那么我们到那儿去的话，我们的行程是精心安排和定制的，轻松不赶路，沉浸式的玩转伊兰。首先我们第一天，我不是说了吗，我们直接到伊兰市区里，早上七点，大概七点钟我们就可以出发了。然后呢280公里左右的路程我们就到达伊兰了。然后到那之后我们直接先吃午饭啊，先吃午饭，午饭过后整顿休息一下，我们就奔赴人文溯源之旅了，要走进五国投城的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打卡吕后民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的温度，并且我们还会漫步伊兰博物馆，透过馆藏文物解锁伊兰6000多年的城市文脉，还会前往三江口啊。三江口我们去观赏这个三水交汇的奇特景观。远眺开阔的江景，沉浸式的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还会独家赠送打卡夜长城。当然我们要先用晚餐，然后再去打卡夜长城啊，流光溢彩的灯火连绵，俯瞰整座古城的夜色。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去漫步伊兰的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伊兰夜市我没去啊，但是呢我们去到了那个夜长城了，确实很美，值得一看啊。那么我们全程的吃住安排的都是伊兰地道的特色美食啊，边塞专属的烟火味啊。当然了，我们的住宿呢非常的舒适，非常的省心啊。那么我们在这儿吃，在这儿住，在这儿玩，整个行程安排下来，让大家感觉既充实又不累。我们第二天就要开始解锁夏日的限定快乐了，奔赴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啊！巴兰河漂流我是切身的体验过啊，整个的这个巴兰河的这个河水的清澈度，还有就是大家担心说最近下雨啊，那么这个巴兰河漂流有没有一定的这个水位上的一些危险和风险呢？我是这样跟大家讲的啊，就是首先我们到那儿去的话，如果是坚决不能漂流的话，那么是一只船都不会往下放的，就是当地的工作人员他一定会对这个河流的水位和水域有非常的熟悉的了解程度。你前一天晚上下多大雨，第二天就决定了我们能否下水，而不是下水之后来试探这个水位可不可以啊，是有提前的预判和预警的。所以说但凡能够让我们下水的前提之下，我们是完全可以玩转巴兰河的漂流的啊。那么下水之后，我们的这个费用，整个的行程费用里面是包含了每个船上有一位护漂员啊，这个护漂员对这个河流水域也是非常的了解，水大的时候他会帮我们来划船，如果水没有那么大，有的时候水位较浅的时候呢，他会帮我们下来推船拽船，他是负责我们整个的行程，这个整个这个漂流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安全的，并且呢他也会服务的非常的好，因为他也知道我们虽然叫漂流，但是整个的行程整个的玩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互相呲水，互相泼水，要有玩闹的过程，对不对？所以呢他会等你，他会帮你啊，来在哪里，在就是比如说我们跟那个熟悉的人啊，我们要在哪儿这个在这儿扎着啊，我们要在这儿等待对方过来的时候，然后我们再突袭他们，就是反正整个过程当中他会配合我们，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啊，他只是服务于我们的。嗯，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巴兰河漂流啊，有这个皮筏艇啊穿梭在山水之间，有平缓的河段，也有激流段。那个激流段我确实感觉非常的刺激啊，因为当时跟我儿子在船上，他就是很兴奋，他说妈妈我们再玩一次吧啊，就这种很兴奋的这个特别这个想要再玩一次的这种心情。当然了没有在玩，但是确实感觉这个经历过这个激流的还是大家都非常的兴奋的啊，尽情的吸水撒欢的这种玩耍

在我们的这个水里面，而且能够沉浸式的解锁北国夏日的清凉和野性。那么这个说的是第二天我们漂流的人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啊，我们觉得不想玩这么惊险刺激的啊，我们年岁也大了，我们想这个安静一点，我们第二天可以走红色之旅啊，第二天我们可以走红色之旅。我们虽然说吃住都在一起，但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可以不安排在一起啊，第二天的行程我们是可以不安排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第二天大家可以走那个红色之旅啊，走红色之旅。

0: 然后费用呢，它会有略有不同啊，费用会略有不同，因为漂流的价格会稍高一些啊，毕竟它也有时候有门票的啊，这个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第二天的这个红色之旅，我简单介绍一下啊。我们会去伊朗也有一个防洪纪念塔的这个广场啊，还有东北抗联遗址啊，三江口的景区，伊兰县博物馆啊，我们也有红色之旅啊。总之就是我们第二天的安排，如果你想去漂流，给你送到漂流的地方；如果你说我不想漂流的话，我们第二天直接走红色之旅，但是我们是一起出发的啊。也就是说，如果你带着老人去的话，你也不用纠结说，哎呀，你说我去漂流了，老人也漂不了，在岸上等着岂不是很无聊吗？是绝对不会的啊。所以一家老小都非常的适合，小朋友可以漂流也可以不漂啊，这个是家长来决定的。但是如果小朋友漂的话，我们必须监护人要在场。尤其是最近有些人问说，那个比如说十几岁的小朋友啊，就看起来也很高个子了，然后也非常的有自理能力了什么的，但是漂流也必须要有监护人在场。即便是十几岁已经长到1.7-1.8米的这个大个子了，我们也一定要有监护人在场啊，一定要监护人在场才能够去漂流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去漂流，想要去这个行程的话，我们是每个周六发团，每个周六发团啊。然后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然后呢可以找我来报名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
1: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8点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ravers。这个你看，现在我们属于新能源时代哈，消费者呢，就是很多，尤其是男性消费者，买车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更偏向于后驱，就是过去总有人说真男人开后驱这句话，有没有听过？是不是？我们来看看啊，接下来说到这几款车，就是纵置后驱的豪华品牌油车啊，最低只要16万，奇瑞瑞虎，奇瑞捷豹路虎的。这个捷豹 XEL， 捷豹 XEL 这个指导价334,600，反正就是加了，就是很多厂家呀，就是它跟很多厂商的这个假现实不一样，捷豹是真现实啊。前段时间，捷豹上市了 XEL 90周年典藏版啊。现实价159,800 ，XFL 这个入门配置是239,800，折扣之后是建议零售价啊。这台车优点就铝合金和这个车身，前铝制前双的叉臂，还有后五连杆悬架。50:50的这个车身配置，操控肯定是没得说的，甚至可以说250马力的动力的都有点跟不上了。还有就是后驱相对于前驱有什么优点啊？最直接的就是前轮只负责转向，后驱负责动力输出，所以说它这个极限高的很多，甚至在电车之上呢，这一点还能够提升动能回收的工作效率，会有更高的续航表现。还有凯迪拉克 CT5 啊，这个价格呢也很香。有一批去年的库存车啊 ，CT4 的库存车裸车价格直接降到13万了，就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便宜的豪华品牌纵置后驱的中型轿车。但是现在呢，CT4 大家会觉得有点惋惜，因为凯迪拉克 CT5 它又降价了啊。凯迪拉克 CT5 推了一个21.59万起步的一口价，前段时间又上市了一个更入门的城市风尚版，一口价20.69万啊！而且这个一口价呢是能再谈的，依据配置不同，还能再有一个4000到10000的优惠。虽然现在凯迪拉克的标签呢是玉皇大帝嘛，但前段时间，还有一个车友啊。整个集体足浴的狠活，但是这个 CT5 的原厂状态之下的动能其实还是这个豪华车品牌中型车里面最强的，如果愿意加钱的话，这台车配了电磁悬架。另外这台车它的这个座椅舒适的适配性其实在豪华品牌当中非常非常高，前排加热通风按摩功能都有，还有就是腿托，还有侧翼支撑调节，三系 CG ACL 都没有按摩功能，而加热通风还要选装呢啊！华晨宝马三系，这个是属于豪华品牌运动型中型的标杆啊。宝马三系这台车现在的优惠并不比凯迪拉克 CT5 小，325i 有接近12万的优惠，裸车价格能低到20万出头。而就算是 325Li 也只22万左右，比去年啊便宜了3-4万。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前几个月呢，宝马回收了部分优惠，但是汽贸渠道还是有不到20万的车源，所以说这个三系，如果想买的话，可以不着急，慢慢磨它的价格，因为经销商是有一些库存压力的。然后这台车呢已经转向舒适性的调教了，宝马还是懂咱们中国消费者的，要的不是真正的运动，而是看起来运动。就即便是这样，三系依然是精准啊，变速箱非常聪明，特别是 CT5 的变速箱比它聪明多了啊。另外呢，有一些媒体已经拍到下一代三系的谍照了啊，可能会在明年发布啊。然后如果说一般它都会拖，也会拖到后年。反正现在买三系，至少你不用特别担心它会过时。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来说说那个宝马啊，就是 BBA 集体转向中国智驾这件事儿，德系三强打响了本土化反击战。2024年宝马中国市场销量为71万辆，占全球销量的 29%， 奔驰中国销量同样是71万辆，占全球销量的 36%， 奥迪中国销量是 65%， 是65万辆，占全球销量的 39%。 这个我们明眼人都知道啊，就是 BBA 是不能没有中国市场的。就像我们现在虽然说啊，这个宝马中国销量下降了 13%， 奔驰下降了，奥迪也下降了，但相比下是理想全年交付50万辆新车，是特斯拉 Model Y 2024年销量48万辆。所以说你能看到宝马重启增程以及 BBA 三家都在智驾上与中国智驾供应商来进行合作。哎，我们说先说奥迪，中国市场的销量占比最大的奥迪自然是最早想开的，甚至可以说是奥迪在智驾上找两家中国的厂商。在去年 PPE 平台的奥迪 Q6 啊全球首发的时候，就有媒体报道这台车将有可能配备激光雷达，并且搭载华为的智驾方案。一直到去年8月奥迪 A5 在海外发布之后呢，又有媒体报道国内的 A5L 也就将搭载华为的智驾方案。包括跟前面说的 Q6 啊不一样， A5L 是燃油车，上智驾可以说刷新了过去油车不能智驾的传统认知。然后在广州车展上，一汽奥迪 A5L 正式亮相，也正式的确认为搭载了华为智驾。然后上汽奥迪 A5L 呢也是在2月份正式亮相，并且正式确认将会搭载华为的智驾。智驾方面呢 ,A5L 搭载了华为的 ADS 3.0 啊，配备的是两颗激光雷达、六颗毫米波雷达、12颗超声波雷达以及12颗车外摄像头和一颗三目摄像头。这很可能摄像头雷达最多的油车了。至于说为什么奥迪找两家智驾呢，就是因为奥迪还跟上汽合作推出了另外一个品牌，就是基于智己 L6 的平台研发了一个 E5。 所以说这台车它也是将搭载智己使用的一个方案智驾。就是说华为这个奥迪既找了华为，又跟奔驰宝马一样找了其他的厂家。然后就是对于奥迪跟宝马呢，奔驰在自动驾驶上的投入就要大得多了，毕竟 S 级的大型轿车市场拥有绝对的这个统治力，那谁又能拒绝一辆买车送司机的 S 级呢？其实早在2021年奔驰的它就获得了 L3 级别的国际有效的系统批准，能够在特定道路上开启 L3， 就不需要像现在的智驾需要手握方向盘，你其实甚至可以智驾小蓝灯啊，最早也是奔驰使用的。但是在今年的奔驰被曝将在中国市场引用的是另外

0: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中国的这个智驾的这个企业啊，是非常有实力的，嗯。
1: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0: 好的，欢迎回来啊。前段时间就是欧盟新车安全评鉴协会，也就是网上常说的那个 ENCAP 测试，公布了新车安全，今年啊新车安全成绩的汇总，已经测试28款的品牌车型当中，18款获得了最高的五星安全评级，其中13款是中国制造，11款是中国品牌，是有史以来数量最多的一次，直接占据了半壁江山。其中包括吉利系的领克 Z20、 极客 7X、 吉利 EX5 以及星3，包括那个奇瑞系列的星途遥光海外版、探索06海外版啊、蓝图的知音、红旗 EHS9、 名爵 MGS5EV 等等，我们熟悉的车型都拿到了五星。就很多人可能不敢相信这个成绩，就是毕竟十几年前咱们国产车还是脆皮呢，还是不安全的代名词呢，就在一些比较严格的海外测试当中经常出丑，什么 A 柱弯折呀、 B 柱断裂呀、什么气囊接不住人脸的什么的，就搞得风评很差，甚至有国产车在拉丁美洲碰撞测试机构的一个测试当中得到了史无前例的零星的评价，直接定为全家吃袭击啊！就是为什么十几年后的今天国产车反而成为了全球汽车安全性的标杆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安全标准跟国际接轨了，国内应对它这个测试啊，是 CNCAP， 就过去曾经被网友形象的称为五星批发部，五星批发部啊，就翻译成中文嘛。当它的这个测试方式极为落后啊，就是当年啊 ,2015 版的 C 这个标准呢、啊、采用的正面100%的重叠性，哎，咱不说这个测试的就是具体的形式了啊。总之就是 Top Geiger 这个三剑客就曾经阴阳怪气过我国的测试标准，就是极其缓慢的车速，撞向墙壁轻轻怼一下，然后说受损轻微啊，安全性合格，然后他们还拿一个抱枕从高处落下砸到发动机盖面上，然后发动机竟然完好无损，安全性合格啊，这个就很阴阳怪气很恶劣的在吐槽我们的这个测试。而真正的改变发生在2017年啊，那个时候代表保险行业利益的中保研测试诞生了，他们的目的是鼓励消费者买更安全的车，从而减少赔付，然而没有任何动力去帮车企洗底。那要采用国际上最严格的碰撞标准，就像偏置碰撞，中保研就采用的是每小时64公里的速度和 25% 的偏置角度来进行测试，很多五星车原形毕露了。随之而来的就是舆论危机啊，倒逼着我们中国车企去改进，也逼着这 CNCAP 来进行改革，而引入了更加严格的标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国车企也是确实有了改进的一个资本，经过了最初的抄袭模仿学习，几大主流车企已经开始开发自己的平台了。以前抄只能抄市面上的产品啊，永远都是设计落后的一些外国的一些品牌，那现在我们从头开始造的话，就能够用大量的新技术新材料，而且自己针对有需求化的一些这个结构。这里面还隐藏着一些什么呢，就是影响的因素，就是国产车在十多年开始批量转向新能源的路线，不优化不行，毕竟新能源车搭载了动力电池啊，重量更大了，而碰撞测试是固定的避障，所以说你本身的这个车重越高，产生的惯性就越大，所以说不在车身上大幅强化的话，就会被吐槽。巧的是就是基础工业

进步啊，恰恰提供了加强的可能性。十多年前呢，你看咱们说100兆帕的钢材已经算是高强度了，被用于 A 柱 B 柱相关的结构，但是更高强度材料你只能用在 BBA 几十万元的豪车上。而咱们国产的厂商攻破了高强度的技术之后呢，迅速把这个打成了白菜价，十多万的国产车随随便便就能用个200兆帕的这个潜艇材料啊，高强度的钢，所以说它这个耐撞的程度自然就是大幅提升了。所以呢，就是我们说作为汽车行业的后来者，我们有很多课要补，也有很多一些负面刻板的印象需要消除，路还很长，很长啊。在碰撞测试图榜，真的我们算是迈出了第一步。

0: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1: up.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车企的价格战呢，目前看好像还是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对不对？就无论当下你是想买新能源燃油车还是国产合资，都已经到了一个最好的时机了。我们下面来说一说有一些豪华车可以抄底的价格啊。首先来说沃尔沃 S60。BBA 的降价幅度确实挺令人惊讶的，这也让沃尔沃等一众二线豪车的日子就更加不好过了。同样是需要降价才能生存，比如说2026款的沃尔沃 S60 推出的192,900到261,900的这个限时价，对比30.69万和30.49万的价格，就是直降12万啊。S60这个。它这个外观还是很熟悉的味道啊，新增两种外观的这个配色，反正这个车就不说了吧。总之就是，我觉得26款上市之前呢 ，S90 的终端售价都已经降到200,000以内了，只不过这个价格是能够买到很多国产卷王，比如说极氪007、智己 L6， 所以说这个价格确实就是很能吸引到大家。一汽奥迪的 A5L。虽然说上汽奥迪和一汽奥迪共同国产引进了全新一代的 A5， 但是一汽奥迪这边呢是选择把它加长的传统三厢造型来接替 SL， 然而这个依然对中国市场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和优化啊。一汽奥迪就是 A5L 整体上延续海外版的 A5 啊，标志性的六边形的进气格栅啊。进一步就加大了匹配的 LED 矩阵大灯啊、贯穿的灯带等等。对比 A4L 上市的定价呢 ，A5L 堪称是诚意十足，而且28万的版本本就能买到啊带华为鲲鹏智驾的一个车型，所以说竞争力上是一个台阶。还有宝马的 i3。之前听说好像是广州某个网约车公司批量采购了50台宝马 i3， 主要就是原因在于优惠之后实际起售价17万多出头，相当于打了一个半折，就是肯定是有人看到就很想入手的。然后我们就说到，从官方放出的信号能够看到，宝马正在把最好的技术留给了它一个全新的平台，现款 i3 的升级是年度例行改款而已啊，所以说不知道大家是愿意等新款还是抄底在售的现款呢？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大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
1: 奔跑。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889看天气。
8: 今天是2026年的8月6号，星期四，农历的6月24。我们来关注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是雷阵雨转中雨，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8度，高温热浪持续不退。今天的冰城依旧是笼罩在伏天的暑气之中，上演降温前暑热最后的疯狂。最高气温30度，再加上雷阵雨多发，闷热难耐的桑拿天气上线，高温高湿叠加，建议大家减少户外长时间的活动，室内勤开窗通风，合理的使用空调风扇，日常的时候多吃一些瓜果蔬菜，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暑措施，警惕中暑情况的发生。好，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大盘指数情况。上证指数3878.33点，深证成指14144.20点，创业板指3535.14点。好了，各位，稍后的时间欢迎您走进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各位备婚当中有一些需求，可以随时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哈。另外呢，也提示大家，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给大家推出的依兰精品两日游的行程，每周六发团。如果你有时间想和伙伴一起去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导播间热线87997399，详细咨询行程啊。带您约好时间和朋友一起快乐出发。
9: FM 889，因为不够好，所以才要更加努力。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10: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1: 找家有喜事啊。
10: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1: 找家有喜事。
1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1: 找家有喜事，
12: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都搞了好吧。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又和大家见面了。每一次直播的过程当中，都希望给备婚的伙伴们更多的专业提示啊。哎呀，一说到我们整个的备婚当中啊，大家可以知道四大金刚，经常听说这个词儿吧。作为婚礼当中的核心团队之一，是让我们的婚礼顺利完美呈现的关键人员啊。所以说今天的家有喜事呢，我们就一次性的给大家来好好聊一聊有关婚礼四大金刚的挑选攻略啊，大家好好听一听，看看对您备婚是否有所帮助啊。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啊，关于婚礼四大金刚到底是什么，那您能说出来几个呢？四大婚礼的职业人员分别就是摄影、摄像、主持和化妆。摄影顾名思义就是照片的定格，摄像就是影像的记录，主持就是我们所说的婚礼的司仪了，还有就是化妆了啊。那这个大家就要问了，什么时候我选四大金刚合适呢？您可以在挑选婚庆和婚宴酒店的时候一起来进行，提前婚期半年到一年，我们就开始选四大金刚了啊。因为婚期在望日的新人们一定能够提前，就尽量提前定，比较好抢到本地优秀的四大金刚的档期哦。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就是您在选择这个摄影摄像单机位双机位是什么。单机位就是一个人一个机器来拍摄，双机呢就是两个人两个机器来拍摄了，这个都是顾名思义的哈。那我们再来看看单机位的拍摄，就是侧重新娘的视角了，就是以新娘为主，包括她的晨袍造型、化妆过程和父母还有伴娘的互动，比如说写誓言卡呀、穿婚纱等情感的瞬间，还有就是接亲之后的扩展、新郎团队抵达之后的游戏呀、敬茶等环节，但可能会错过新郎出发前的准备画面，比如说新郎的兄弟团互相的互动啊，还有一个车辆调度等等，有可能就会错过啊。那它的成片特点是什么呢？故事线比较集中，影片更突出了新娘的视角，适合剪辑抒情风的完整纪录片。它的局限性就是，如果接亲的环节节奏快的话，可能会遗漏新郎方的一些细节，比如说车队到达时的第一反应啊。这个是单机位拍摄，如果你双机位拍摄的话呢，它就会全视角的进行一个覆盖了。比如说新娘的机位就记录她化妆、家人互动等细腻的一些画面，新郎的机位就是跟拍出发的准备、接亲路上的氛围，还有接亲游戏环节的新郎的表情特写啊。双机协作可以同步的来捕捉同一场景的不同的角度，比如说伴娘团刁难的时候，同时呢记录新郎的反应和伴娘的表情。它的成片特点就是长片层次更丰富了，后期你可以穿插双方接亲的平行时间线，呈现完整的一个故事了啊。当然机位选择的建议呢，我们跟大家来说就是预

0: 算优先。单机就是适合注重情感记录而且预算有限的新人，需要提前和我们的摄影师摄像师沟通侧重的一些内容，仪式感就强化了。双机推荐给希望什么呢，保留全流程细节或者是计划制作多版本的影片，比如说快剪加长片的新人，这个呢最好是选择双机位啊。
1: 不要搞了好吧。
0: 其实说来说去我就是给大家预算这个新人的宝宝们提一个建议，就是摄影选单机，摄像选双机啊。那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摄影摄像到底该怎么选呢。先来说摄影，摄影就是什么呀，跟拍照片，建议新人们多看一看摄影老师的一些课片，选择自己喜欢的风格。咨询的时候你就要问他，你说你了解清楚是不是会有预告、出片的时间、底片还有精修的张数，提前和这个摄影老师来沟通自己想拍的一些镜头，而且在婚礼当天要预留好时间的。婚礼结束之后多长时间提供精修图啊，能够提供多少张呢？到周边的镇县村偏远的地方是否需要另外加钱，比如说涉及到交通、住宿、餐食费用等等啊。那这是摄影，也就是照片的这个环节，我们再来看看摄像。摄像等于什么呀？等于视频，等于录像，就是和挑选摄影老师相同，你要多看一看摄像老师的课片作为对比啊。咨询的时候你就可以问他，您这个视频剪辑节奏啊还有运镜的风格是怎么样的呢？音乐挑选有特别喜欢的你就可以提前告诉他，还有就是视频的这个色调如何，提前告知自己比较想要拍到的一些环节内容，比如说化妆，比如说接亲、外景、仪式、敬酒等等。还有就是你也要问到婚礼结束之后多长时间能够提供30秒的短视频或者是一分钟的快剪。还有也是跟摄影老师是一样的啊，我们到周边的一些镇县村偏远的地方有没有需要另外加钱的地方，交通、住宿、餐食费等等啊。说完了摄影摄像哈，我们再来说说主持和化妆到底该怎么选了。关于主持，这个主持哈就是等于司仪，会把控我们整场婚礼的环节，宾客是最直观的体验者，所以说司仪的这个选择呀关乎整场婚礼的体验感呢。您咨询的时候一定要问一下，就是预定前多看一下司仪老师的婚礼主持视频，重点的关注他这个现场的把控、随机的应变，还有他的经验到底丰不丰富哈。预定之后呢，您就要和主持老师来沟通了，比如说婚礼上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呀，是不是有特别的一些婚礼流程安排，而且要把您两个人的恋爱故事讲述给司仪老师听。拒绝婚礼现场开先叫爸还是先叫妈等低级的玩笑哈。还有就是涉及到如果是周边的话有没有涉及到其他的加钱的地方啊。这是说到了主持人，我们再来说说关于化妆的这个事儿。化妆师的这个优秀程度啊直接决定了新娘婚礼当天的状态和出片的效果，所以说新娘们可以多试几个跟妆老师，选择自己喜欢的妆感。咨询的时候你可以问一下，跟妆不能只看客片啊，一定要试妆的，最好是先确定婚纱礼服，然后您再进行试妆。试妆之后对于妆面有介意或者不喜欢，一定要及时的跟这个跟妆老师沟通，或者是进行及时的更换啊。您要提前询问一下这个试妆是不是收取试妆费呀？这个试妆之后，如果确定跟妆老师，你可不可以抵扣你的试妆费？另外呢，跟妆服务仅限新娘，还是可以帮妈妈还有伴娘团进行简单的化妆服务呢？是不是提供头纱呀、头饰啊，免费提供还需要加价吗？还有就是，如果我到周边比较远的地方，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加钱的一些地方哈？我觉得这个就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根据个人的喜好提前进行沟通，一定要把你的想法和摄影摄像司仪也就是主持还有我们的化妆师所能做到的都能够提前沟通到位，这样的话呢我们才不留遗憾，然后呢我们在整个对接的流程当中呢也会更加的顺畅。当然了，我们槟城经济啊，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家有喜事的这个节目呢也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可以为大家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恒，继续跟大家聊备婚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希望对于您备婚的新人还有家人们有所帮助哈。我们经常生活当中会说细节决定成败，没错没错。一场婚礼到底能有多少细节？这些细节侧重在哪里？您知道吗？接下来传恒就和大家聊一聊啊。应该说，精心设计的元素不仅能够为我们的婚礼带来个性化的触感，更是为了让每一位宾客都能在这场婚礼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婚礼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对新人爱情故事的独特的诠释，从宏观的空间场景到微观的细节呈现，每一处都是充满了策划设计师的创意和心思啊。在这一场人生独特的仪式当中，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仪式的庄重，更是注重营造一个充满乐趣、新奇体验和深刻印象的氛围。通过这些精心设计的元素，不仅为我们的婚礼带来个性化的触感，更为每一位宾客都能在这场婚礼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感受新人的用心和这场聚会的独特的魅力了。我们首先来看，您想到的是什么？迎宾牌。婚礼的精致啊，往往是在细节当中体现的。迎宾牌虽然看似简单，但是在指引宾客和划分婚礼区域当中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婚礼的门面担当，它不仅能够直观地来传达主题，还能让宾客第一时间感受到新人的热情。设计一块创意十足的迎宾牌，不仅要融合婚礼主题和材质，还要通过个性化的细节和高雅的设计，使它既具有吸引力，又能够体现婚礼的独特氛围啊。

除了这个婚礼牌之外呢，还有一个叫做签到创意啊，迎宾签到处是婚礼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能够让宾客从一开始就融入到婚礼氛围当中，提升他们的体验感。现在新人是越来越倾向于打破传统，加入一些有趣的小游戏啊，或者是互动的环节，来增加我们婚礼的这种趣味性和氛围感。无论是户外还是室内的婚礼，在仪式开始之前设置一些互动活动，不仅能够让宾客感到更有参与感，还能让等待的时光变得愉快和难忘了啊。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多了，比如说大家可以有一些小游戏哈，甚至于可以用那种打气球，或者是玩保龄球啊，或者是有一些儿童区域啊，或者是有一些扑克牌啊，玩一些扑克牌，还有一些摇铃的互动，这样的话呢就会增加我们的互动感，充满年代感的趣味小游戏，如果你搬到婚礼上，绝对能成为现场氛围的一个点燃器哈。富有童趣的一些游戏，然后配上带有老味的小奖品，真的能够带给宾客们意想不到的一些欢乐，随机设置一些小玩意儿和宾客们一同欢乐互动，让我们的婚礼现场就充满了活力和欢乐了。还会有一些绘画类的互动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准备一些画纸和笔，然后让宾客自由的去绘制自己的头像，留下对新人的祝福，自由形式的绘画既能够增添婚礼的趣味性，也为每位宾客提供了独特的一个表达机会，成为非常珍贵的婚礼纪念。还有就是主题的纸品啦啊，婚礼的纸品应该是和我们的婚礼主题和风格保持一致的，通过精致的这种设计，然后让我们从视觉和触感和材质方面实现了颜值和质感的完美融合，巧妙的配色图案和排版，使我们的纸品不仅舒适和谐，还能够吸引到宾客的目光，无论是电影

票的票根式啊，还是报纸式，还是海报式的设计风格，都能够增添独特的这种趣味和风格。纸品设计不仅体现了对细节的追求，还传达了美感和温度，使我们的婚礼更加难忘了。还有就是主题定制，它是婚礼的重要环节了。协调的装饰不仅能够决定婚礼的整体的风格，也是让婚礼变得既有趣又难忘的关键所在了。画报的一些杂志风啊，还有我们在生活当中哈，应该说每一个细节，这个琢磨都展现了对婚礼的诚意。主卡背面的一些誓词，比如说中世纪泛黄笔记册当中的情书，充满了深情。然后你再结合拼贴诗等形式，照片的文字，放大版的书信，还有悬挂的卡片，婚礼将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浓厚的情感氛围啊。还有一个细节就是餐盘，在西方的婚礼当中啊，这个新人们常常会通过卡片向来宾分享他们的爱情蜜语，表达他们的喜悦。为了让婚礼更加别致独特，新人们还可以将宴会的节目单或者是菜谱设计成精美的卡片，作为装饰的元素融入婚宴的整体氛围。通过精心设计的小细节，婚礼就会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和创意，为宾客带来难忘的体验啊。最后还要提示大家，就是有一个定制手作了。婚礼的形式千变万化，为了让婚礼既有趣又难忘，很多的新人就选择加入一些专属的个性化元素，比如说定制萌宠羊毛毡、徽章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其他的草戒等私人的定制品，都为我们的婚礼增添了独特的魅力和温馨感啊。这些精心设计的细节不仅展现了新人的独特心思啊，而且呢还凝聚了满满的幸福和祝愿，使我们的每一刻都充满了特别的意义啊。如果你是户外婚礼的话呢，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建议要有这个椅背花，就是在户外婚礼当中啊，椅座啊、座椅和餐椅啊，这个数量比较庞大。为了和婚礼主题保持一致，确保我们整个的场部装饰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啊，椅子的设计和布置就需要特别的用心了。所以说，我们一场真正有意义的婚礼，最重要的就是打破常规和约束，跟随自己的内心，办一场自带标签属性的婚礼吧。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希望对于您备婚会有所帮助。再会。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您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眼睛健康啊，我们的主题叫做拨开白雾重见光明，这个白雾是带引号的。那大家听了之后就知道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就是白内障了。生活当中啊，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就被白内障、青光眼啊等等各种疾病所困扰。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眼科病房的副主任葛红岩葛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好好的在线交流。您有什么眼病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咨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个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一个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说，哎呀，白内障、青光眼，如果又有白内障又有青光眼，我们可以联合手术吗？这种联合手术之后对我们的患者来说影响是否会很大，我们的成功率有多少，这都是大家所关心的哈。所以说今天我们将跟大家来进行特别的交流，希望大家有问题根据自己的眼病健康随时来请教葛主任，87997399。葛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你好葛主任，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哈。葛主任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葛主任叫葛红岩，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眼科，他是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博士研究生导师、病房副主任。葛主任的专业特长就是擅长复杂性的白内障手术、青光眼诊疗以及并发症的处理、角膜病综合治疗、干眼症的个体化治疗、遗传性眼病的诊断和治疗等等啊。同时呢，葛主任也兼任中国女医师协会的青年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视觉康复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俄医科大学联盟眼科学术委员会的秘书、黑龙江省眼科分会青年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的委员、黑龙江省眼科学分会白内障学组的秘书等等啊。葛主任，我们今天给您请来哈，重点和大家聊一聊临床非常常见和多见的白内障和青光眼这种疾病，就是在您临床上是不是接待的患者也很多很多呀？
1: 我们国家哈已经进入一个老龄化社会，
0: 嗯，
1: 那么现在越来越白内障患者特别多，因为白内障大多数哈还是以老年人为主，
0: 嗯。有很多人就说了，说人老了之后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都会有白内障的发生和发展，只是你保护的好了或者是不好了，发生的早晚而已，是吗？
1: 应该说是对的啊，但是白内障是因为它病因不同，它发病机制不同，也有孩子得的啊，也有青少年得的，还有一些外伤啊、用药啊，来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得的，
0: 相
1: 对对早老性白内障还是比较多的。但大多数来说，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个老年化的社会，那么包括我们身边的父母哈，包括亲属，那么这个眼病呢问题会越来越多，所以呢，老年性白内障在我们临床整个诊断的就诊率还是比较高的，
0: 非常高的，
1: 非常高的。
0: 但是还是以中老年为主，
1: 以为主
0: 是吧？
1: 嗯，
0: 但是青少年也有。
1: 有
0: 哦，那到底什么是白内障？我们把这个概念跟大家好好的来科普一下，好不好？
1: 好的，白内障就像好比咱们像人眼相机的镜头一样，咱们相机的镜头。那么这个镜头昏了以后，导致视力下降，我们就把它叫为白内障
0: 啊。
1: 就好比咱们用过去的相机。数码相机的镜头，镜头昏了，那么当然浑浊的部位不同啊，病因不同，它原因也不一样，症状也不一样。
0: 哦，
1: 大多数情况下，这个镜头出现浑浊以后，咱们在成像看不清了，就眩光，甚至有的患者畏光。
0: 你所说的眩光，指的是？
1: 有的患者是有的，甚至有的患者会出现重影，不敢见光，看东西出现了一个重影，很多老百姓来说实际上都是虚影，实际上就是他看不清。
0: 对，
1: 哎，

0: 重影就是他那个刺啊重叠了，
1: 哎，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发虚？哎，是呀，老先生说大夫，我看到都有重影，实际上还有部分患者是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大夫怎么看近不花了呢？我看远不行，我看近不花了，
0: 看近不花了。
1: 哎，我们就教就说有的患者是这样，大夫原来我看远可好了
0: 啊，
1: 我最近这两天我看近不好，看近好了，看远不行了，实际上这是白内障加重的一种表现。
0: 哦，
1: 哎，晶体它到一个核心混浊以后会出现核心近视。哎，说他看近、到眼睛上一打，说我400度近视，实际上他原来我年轻武术没有近视啊，哎，会需要我们叫核心近视，这就是白内障加重的一种表现。
0: 哦，白内障一般的发展它是有一个阶段的，是不是？
1: 对，它原来是
0: 它一般发生都是几年的一个过程。
1: 白内障原则上不会急速发展，但有一些特殊原因，大多数来说是随着时间延长，白内障是要加重的。
0: 哦，
1: 但有些极特殊原因，像有的患者血糖控制不好了。
0: 嗯，
1: 甚至一些病毒感染了，他们可能两三个月晶体就出现明显的浑浊，患者视力明显的下降。
0: 哦，
1: 哎，来到我们这以后呢，整个晶体全白了，就老百姓都能看到的黑眼人白了，
0: 黑眼人白了。
1: 哎，老百姓说大夫，你看他黑眼人白了，实际上这是白内障的一种、急速加重，但大多数患者是随着时间的延长是加重的。
0: 哦，他的加重和我们平常所说的，比如说近视眼，他会有100多度、200多度、300、500的度数的加深。那白内障呢，它就是没有度数的加深，它是随着你整个的看东西模糊的度来确定的轻、中、重，是吗？
1: 白内障因为浑浊部位不同，它也不一样。大多数患者白内障就是随着看东西不同，他觉得我视力会越来越差，越来越模糊啊，越来越差，是这样，有级别的在下降。
0: 哦，好，我们先来接一个电话，这位是马先生，看看他什么问题哈。你好，马先生。
2: 哎，
0: 请讲。
2: 我的眼睛啊，2023年吧，给我做了那个镜，换个镜体。
0: 啊，
2: 我说我是白内障，完了非得给我换个镜体。他说你这个换一回也不容易，你还换个国产的吧，换个进口的吧。
0: 嗯，
2: 我说那也行。结果我换了进口的，我那个当时也是带着眼镜嘛，还得拿着放大镜才能看着那个字儿。
0: 嗯，
2: 完了呢他说那个换吧，等了好几天呢，我说把钱凑到了给我换了。换完了以后啊，我这眼睛还是那样，还不好，不好我就问他了，我说你看你换完了我这眼睛咋的，他说不能马上换完就好，你得过一段时间。他说你那看远啊，比较轻，看近还是小点。我说那也行。给我换完以后，我就说这个眼睛还是看不清楚，是到一年以后还那样。我的眼睛现在就是现在比较还严重了。
0: 您是哈尔滨的吗？
2: 哈尔滨的。
0: 哦，我们就不说是在哪儿做的了哈。但是你做完了之后，你没有问他吗？我觉得这个进口或者是国产不能说是以这两个名字来区分这个好与坏，而是应该是适合你的是哪一种，对不对？
2: 对。
0: 啊，然后你跟他又再次的跟他咨询了吗？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2: 当时我那个大夫我就说，你还得换进口的吧。我就行，我说换进口吧。换完了就不清楚吗？不清楚说你回家适应一段也不能换完马上就能好
0: 啊，
2: 但是不能像你觉得
0: 现在做完了之后有多长时间了？一年了啊，03年，两年了
2: 啊，
0: 还是不好是吗？
2: 不好，现在完了我就到那个哈尔滨的244医院
0: 啊
2: 去检查，说我那个眼睛，我就是两个眼睛，我现在右眼睛已经啥也看不着了。
0: 哦，
2: 我就是只是这个左眼了。看到那个244医院看，他说的你这个，你叫我打针。
0: 嗯，
2: 我说我这针我都打过了，我说搁我们家，道里区那个可不是，黑龙江省的什么医院，这一大医那个挨着那个医院。
0: 啊，
2: 给我打了3针，
0: 啊，
2: 那是打一针是900块钱，自己拿9000块钱，自己拿3000，他得报销6000。
0: 嗯，
2: 打完了还是不好啊，
0: 哦，
2: 啥也看不着，也是不那个，看啥都不清楚。
0: 当时您确诊的时候是什么眼病啊？
2: 说我是白内障
0: 啊。
2: 开始时候跟我那个家跟前儿那个医院检查说我是黄斑病变。
0: 嗯。
2: 后来那个大夫说你哎呀，你这黄斑病好像吃点中药那个就行了。后来这个社区啊，组织就是给这些老年人检查眼睛，就是
0: 这样吧。我知道了，您其实说的这些，包括看不到，包括打针，包括这个黄斑病变说出来之后，我觉得这个根源呢，不单单是这个白内障了，跟黄斑病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葛主任也听了您的这个情况，然后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他，葛主任？
1: 马先生你好哈，特别能理解哈，两只眼有一只眼看不到，就剩一只眼的痛苦哈。这个晶体的这个无论国产进口，它不是区分术后这个视力的这个标准啊，就这个国产晶体现在国内用的很好的哈，这个不要担心。那么眼底的黄斑病变，哎，是导致你的视力下降的这个看不清的主要原因啊。
0: 对。
1: 那么无论你说之前打过的进口的一些包括坎维杰药，当年那个价钱确实那样，9000多，国内给报一些啊。那么目前情况呢，就是说根源啊，包括你去到了病房去看，我预计啊，我感觉还是你的眼底的情况是影响你视力最主要原因啊，所以不要考虑白内障这块了，说的我就是不是管国产的进口啊有啥负担，哎，就不要有这个负担啊。但是眼底这块呢，就是有一些黄斑病变确实非常难治。为什么是黄斑病变是欧美发达国家首位的致盲眼病，而白内障不是，确实这样哈。那么这个是问题最大，那么这个问题这个病变很难治，越切越难治，那么导致你视力下降最主要原因还是在这里，
0: 黄斑病变。
1: 哎，对，所以说觉得有机会可以再去看一看哈。
0: 嗯，他还有希望吗？
1: 得看黄斑病变啥情况。
0: 好的。
1: 对，看啥情况，
0: 看具体情况吧。
1: 对，
0: 好不好？
2: 好。
0: 哎，好吧，马先生。嗯，
2: 哎，
0: 好，再见。
2: 再见。
0: 哎，好嘞。好，各位，有什么问题欢迎继续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 87997399,87997399 啊。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病房的副主任葛红岩葛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在线交流。然后呢也欢迎大家有问题继续来聊。葛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这个整个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冰城医生的微信群里面有一位朋友问问题，他是51岁男性，眼睛见风流泪，喜欢游泳，眼睛老有红血丝，平时的血压是140和91，老是感觉有沙眼严重。
1: 嗯，这个年龄呢，就是咱们东北比较冷哈，
0: 啊，
1: 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呢，这个很多人的泪道啊比较窄。所以很多人会反映，哎，我迎风流眼泪，或者像找事儿回来，天黑了回来路上哈，冷风以后，人刺激泪液生成会多。
0: 嗯，
1: 哎，包括平时的生活习惯，包括游泳啊，这个水的刺激，包括甚至有些过度用眼呐，大量看电子产品呐，看书啊，看电子产品、手机啊等等哈，那么可能这泪道窄的流眼泪流出去的要少。那么排除有少它就要溢出来，我们叫溢泪啊。所以呢具体情况呢还得具体分析。那么这个眼睛红，这个红我们也分很多种红，什么呀，说你能够看到的一片红啊，还是粉色这种充血呀，那充血我们一般以炎症为主，而要一片红呢，就像我说的在结膜下出血的可能性大哈。所以目前的情况呢，就是起码咱们可以初步诊断是个泪道窄了，眼泪流不出去了。
0: 嗯，
1: 那么这种下一步就得看它生成泪液多的原因是什么，窄的原因是什么，窄到哪个位置，所以有机会可以到我们门诊来看一看。
0: 我觉得到医院眼科去好好查一查。
1: 对，
0: 他要如果检查的话，他应该检查什么项目呢？
1: 最基本的，我们先首先要看看视力，看看他屈光状态
0: 啊，
1: 眼表的状态
0: 啊，
1: 调节的能力，
0: 嗯，
1: 包括我们说这个泪道。这个泪道是否通畅，
0: 堵塞，
1: 哎，说堵塞是否狭窄，
0: 哦，
1: 哎，都可以
0: 找专业医生帮您看一下好不好。好，各位，还有什么眼科方面的问题欢迎继续请教我们葛主任，87997399。接下来我们再来接一个热线哈。赵女士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3: 葛主任好。
1: 啊，你好。
3: 我有这么个问题，我这也是个眼病的问题，再一个我是个糖尿病的患者。
0: 嗯，
3: 我这眼睛吧，从2013年的时候发现就视力下降，我也去看了，看了当时检查就说我是眼压高，完了当时也做了个手术， 做手术再回来，一直这眼睛也没有什么改善，完了还怕光的，完了一直就是戴眼镜，后期一那就是怕光戴眼镜，现在就是眼镜不敢戴了，眯镜不敢戴了，现在发暗了，看啥就是看啥可暗了，看不清。完了，我在2019年嘛，在我们那附近又去看去了，说是什么葡萄膜炎，完了也住院了，看了啊，打了针打了25天，
0: 嗯，
3: 完了也没有什么效果。完了到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我的眼睛嘛，视力一字下降，现在这眼睛就出什么出白圈儿，
0: 啊、
3: 嗯、啊，这眼睛盯着就出白圈儿。我要是哪怕咳嗽了或者打嚏嗽了，打个哈欠，这眼圈就是一对儿一对儿的眼圈出来，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0: 嗯，
1: 您好，张女士。
3: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您糖尿病多少年了？
3: 我糖尿病在2013年发现的，盯着现在也14、15年了吧？
1: 啊，那血糖控制怎么样？
3: 血糖现在还可以，
1: 还可以哈。然后那个就是平时咱有没有风湿啊？
3: 风湿啊，你说、
1: 啊、
3: 没有
1: 啊？没有哈。那这个当时说的青光眼压多高？怎么做的手术？
3: 一个是做的人工手术，另一个是做的激光手术。
1: 啊，打的激光哈。
3: 哎，对。
1: 哎，那现在你两只眼睛哪只眼睛更差一点？是做过手术那只眼睛更差一点，是嘞？
3: 他俩差不多少。
1: 差不多少哈，
3: 嗯，他俩差不多少。
1: 最近
3: 我有时候我有捂着这个试探的，差不多少。嗯，
1: 那你最近查没查过眼压？查没查过眼底呀、
3: 啊？眼底是在2019年我查过一次，再往这我也没查过。
1: 啊，那时候查有啥问题吗？
3: 那是没有。
1: 啊，目前看哈，就是原则上就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他白内障加重要快的，啊，糖尿病的患者白内障加重要快。啊，这是第一。再一个，糖尿病眼病，它会导致白内障加快。
0: 哦、
1: 再就是这个青光眼手术后的患者啊，会导致白内障加快。
0: 哦、
1: 啊，因为毕竟对，是这样。那尤其你右眼，那另一只眼还打的激光是吧？也实际上你大夫也给进行了一个正常的治疗哈。那么这第一，首先我们要考虑你血糖控制好不好。第二呢，我们得要看这个白内障加重什么程度啊，在眼压控制好不好，这很重要。啊，青光眼会导致、
3: 啊，
1: 哪怕我眼压控制很好了，它白内障也会加重，啊，它比普通人进要加快、
3: 啊。
1: 哎，再一个，2019年查过的一个眼底，我觉得应该再查一查。糖尿病往往10年以上，你2013年发现糖尿病，那现在已经26年了哈，这个哎应该要查眼底。这个我们常规的老百姓来了糖尿病患者一定要定期查的，这个、很重要哈。那么有机会可以给你详细看一看。
3: 啊嗯，那太好了，
1: 哎、
3: 谢谢你、
1: 哎。
3: 嗯的。行，那个我还想问一下，我这眼前净有雾啊，全是雾啊。
1: 嗯，他原来吧，他后来刚才您说的有
0: 白内障，
1: 对，他有葡萄膜炎，
0: 嗯，
1: 得过葡萄膜炎，说、
3: 哦、
1: 这个呢也得看，白内障这第一主观有的患者说，大夫看到东西就一层雾，
0: 嗯、
1: 就像塑料布啊，一层白沙，哎，这这个可以，但你还得考虑你的炎症咋来的，炎症对你影响有多大？
0: 就这个葡萄膜炎也是会导致、
1: 哎、葡萄膜炎，相当于咱们那个相机的黑壳一样。啊，镜头前包括底片周围这种形成暗房，那么它一旦发炎，是问题很多的啊。它包括影响镜头，影响青光眼，影响咱白内障，甚至影响眼底视网膜疾病。哎，所以这个还是很麻烦一个很棘手。如果炎症控制好了，我们才考虑做。很多患者如果在炎症控制不佳，或是刚愈合好，这白内障手术我们都是暂时不做的。
0: 哦、
1: 哎，
0: 得把这个炎症去掉了。
1: 对对，看看现在它目前是个稳定性炎症，
0: 嗯、
1: 还是个活动性炎症。
3: 那行，那我就到时候我就上你那个去看
1: 了。我是那个每周二啊，
0: 你这样关注哈医大医院的微信公众号，
1: 对，
0: 然后你可以去看，好不好？
3: 好，谢谢，
0: 再见，
3: 再见，谢谢。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这个关注大家的眼病，我们的主题叫做"拨开白雾，重见光明"。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眼科病房的副主任葛红岩葛主任啊。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欢迎大家有眼病问题，抓紧时间来详细咨询。
4: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关爱大家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眼睛健康，特别邀请到的是医大一眼科病房副主任葛红岩。

0: 大家在线交流，家里人或者是自己有什么样的眼睛的不舒服的地方都可以来随时请教，包括白内障啊、青光眼啊、眼底黄斑病变啊，还有包括这个结膜下充血啊，是不是、嗯、包括沙眼啊，包括各种各样的眼睛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两种方式，一个是现在就拨电话87997399 87997399，还有一个就是关注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我会第一时间看到，为大家来进行详细解答啊。刚才我们说了什么是白内障这个概念，其实在跟大家交流的过程当中，葛主任，我们已经对于白内障它大概的症状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您刚才说了像有一层白膜似的，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到底是怎么发现这个白内障，生活当中会有哪些什么样的感觉，对于视力它会有哪些损害，我们来说一下好不好？
1: 白内障大多数呢是以老年性的这个患者人群为主哈。
0: 啊，
1: 那么最主要的视力就是视力下降，看东西又出现了这种白雾啊，或者看远看不清。
0: 啊，
1: 那么有的患者呢甚至出现了刚才像我说的那种近视化啊，就是看远不好了，看近好了。很多患者说，大夫我怎么看近越来越好，这样我们叫核心近视化哈。
0: 嗯，
1: 甚至患者呢有的患者出现眩光啊，大夫阳光一足的时候看不清，阳光暗点我好。我们把这叫阴偏乐，实际这样患者现在越来越多，在门诊
0: 就是眩光，有的时候会看到眼睛一下子刺激过来，好像半天过不来，这个眼前只是在发亮闪的那种。
1: 有一部分人是这样，就是阳光足的时候，开灯的时候，我不愿意睁眼睛
0: 啊。
1: 哎，阳光暗点，或戴个凉帽，夏天的时候
0: 会很舒服，
1: 戴个墨镜，哎，我就会很舒服。
0: 啊，
1: 这样患者就晶体魂的位置不一样。
0: 哦，
1: 他讲正好在我们视轴啊前后中心的位置，魂的重，这样患者阳光一足的时候啊，他瞳孔缩小，这样的话他的病灶完全挡着视力了。他就会看不清。
0: 那
1: 阳光暗了，我戴个帽子了，戴一个墨镜了，哎呦暗了，或天屋里不开灯了，哎，帮咱们就是夏天的时候4-5点钟以后，他愿意出屋走，这样会阳光暗以后，瞳孔又恢复正常大小，这样的话余光他能进了一些光，他就能看清了。所以这样患者越来越多见，咱们门诊也多见。说大夫，我就怕强光，我就怕光，不敢睁眼睛。这样尤其老年的患者，我们要高度警惕，他是不是我们说白内障这种中性性魂？哎，都会出现看阳光足、
0: 哦、
1: 啊，这些会怕光、畏光啊，明显的畏光。
0: 嗯，那到底为什么会有白内障的产生？这种发病原因是什么样原因？这种疾病遗传吗？
1: 白内障呢，原因很多哈。目前主流的还是我们说的一个叫我们叫氧化应激啊，
0: 什么基金？
1: 氧化应激反应，就是人在衰老的氧化应激、
0: 啊、
1: 跟衰老有关哈、
0: 啊。
1: 那么还有一些，你看白内障，我们包括出生宝宝就有白内障，这种宝宝大多数遗传有关，哎，往往父母双方或者家里的亲属几代会有这样遗传性眼病。一旦看到这样孩子，你就看到父母啊，大多数还是有的，但也有少见，说就是在母亲怀孕期间的感染啊，单纯孩子有父母没有也有少见哈。
0: 嗯，
1: 包括一些全身一些其他疾病哈，包括怀孕早期的一些其他感染。那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外伤。啊，外伤啊，很多年前受过球伤、拳击伤，很多年后白内障加重。再就是用药。啊，药物来的白内障，现在目前呢，你看我们最常见的药物就是激素，所以我们一般风湿科的病人哈，他往白内障会多，因为他大量用激素以后，他会导致那种激素性的白内障。哎，有的人30多岁、40多岁得白内障，你就问他病史，你说用点药吗？啊，我吃激素。
0: 但是有的时候激素在临床上，有的时候对于一些其他科室来说，它还起作用的非常关键治疗。
1: 激素是一个人类这个用药史上一个革新嘛，所以说在包括一些肾病的患者，肾病综合症的患者也多见，他用激素也会多见。在很多年后，它会出现我们像刚才我说的，就是这种中心视力差。阳光足的时候看不清，阳光暗点我会好，这样患者大多以激素患者为多见。所以我们问病史，有的患者不知道，一直吃药，自己什么药也不知道。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从小发育来的时候，小时候白内障并不重，哎，家里也没发现，自己用眼也够用。随着年龄增长，他这种白内障会越来越明显啊，就我们包括人字缝白内障啊，哎，它也是遗传的一种。哎，年轻时候没有，小时候没有啊。但你再仔细观察他家里亲属，包括父母，他是有的。吃的，他当时魂得很轻，哎，他并不是很重。所以年龄增长以后，他核心魂越来越重，中性魂越来越重，他视力下降。这样，人群也有一部分人群。再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一些眼病性化并发症，像糖尿病。我们都知道，咱们中国是，人口大国哈，糖尿病患者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在老年人得白内障时，要比其他患者发病要早，而且要重，而且要快。啊，在做手术时，他这个晶体的粘度要大，啊，也相对来嘛不太好做。那么再就是像刚才那个赵女士说的，他是青光眼，
0: 嗯，
1: 哎，他青光眼如果做完手术以后，早期的患者随着如果是

0: 中看的受伤情况哈，包括术后这个用药，他有的患者白内障加重，啊，他相当于把眼内的这个进行一个这个手术嘛，他有个有个创伤也会这样，再一些有一些眼底病的患者啊，做过玻切了啊，做过网脱了啊，包括打过眼底激光，这样患者白内障也会加重。
1: 哦，
0: 哎，所以这个正常人说的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嘛，
1: 嗯，
0: 这个晶体啊的透明度啊，透明的，我们生出来是这样的，但随着时间，人在老化。从1岁的孩童到70岁的老人，人也在衰老。就像我说，最常见是老年性白内障，也现在学名也叫年龄相关性白内障。那么它跟年龄有关。那么随着人在老化，它晶体也在老化。哎，这样大多数患者还是以这样为多见。但像刚才我说的这种情况，受过外伤啊，用过药啊，包括发育来的，包括糖尿病啊，包括一些，包括有些普通膜炎，年轻时候普通膜炎，有很多风湿的患者伴有眼部的普通膜炎，总反反复发作，到一定年龄以后，岁数大的白内障也要加重。
1: 那有的时候这个眼病里面它不是一种眼病了，我感觉。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其实眼科我们像我是主搞白内障青光眼的，但实际上我们是全科的，只是可能手术偏向于白内障青光眼。
1: 对
0: 对，我们是都看的。
1: 是吧？好，各位，我们今天关注大家的眼睛健康，有白内障、青光眼、黄眼底黄斑病变啊，葡萄膜炎，好，或者一些其他的眼病，都可以想咨询葛主任的话，抓紧时间来走进节目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刚才您也说到了，白内障还是老年人高发的，
0: 高发
1: 是不是？
0: 对。
1: 但是在整个的治疗的过程当中，现在大家说临床非常成熟了，做一个手术时间又短，恢复又快，然后呢，很多人就是。做的过程当中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担心，万一做完之后不好，或者是还是看不清，会不会影响到后续的眼睛的健康？这个是大家在临床做手术的时候最多问的问题吧。
0: 哎，对对对对对，老百姓来了，尤其眼部手术，它不像别的，
1: 是
0: 对着眼睛就格外的谨慎，因为它是心灵的状况，不是指美容上的这个视力上哈。
1: 对，
0: 实际上白内障手术目前在国内是非常成熟的。那么白内障呢，我们现在目前的手术，就刚才我们说的马先生那个提问，他说。放了一个晶体，白内障是我们是就叫置换镜头置换手术。那么原则上现在目前啊，国内主流的手术就是超声乳化吸除术，联合人工晶体植入，相当于老百姓理解就是相当于镜头置换了一个，但它是不是全部的？它是把你原有的囊袋都保留，把中心那个镜头给你换了一个镜片一样，这镜片可以带度数。所以现在这白内障现在不只说我们说视力上
1: 单一的白内障了，
0: 哎，它可以矫正屈光。哎，
1: 对，
0: 可以矫正近视，
1: 就是你要有近视或者弱视的话，都可以来做。
0: 弱视这块得看原因，近视、远视，甚至如果这个患者散光很大，他能如期的视散光患者的适应症的话，我们可以植入一个散光性的晶体。
1: 哦，
0: 能解决你。我说我年轻时候300多散光，哎，可以解决的。哎，我昨天做了这样患者啊，就可以上周做的，来复查。那么300多散光都可以解决掉，患者是非常满意的。所以呢，白内障现在不止我们简单的说提高视力了，复明手术过去叫白内障是可复明手术，现在呢，如果你眼底可以眼底患者问题不大啊，但是问题有问题的患者也可以做，那就主要是和眼底的其他疾病对你视力影响那部分是回不来的，但是白内障对视力影响那部分是能回来的。所以白内障是一个可复明手术。作为白内障医生，我们的成就感也很强。有的患者来的时候。家属都看到经理眼睛都是白的，哎，老大夫，你看他眼睛白了呢，实际上全白了。但是做完手术后，如果眼睛很好，那么术后视力患者有时候能看到1.0、1.8，患者满意度非常高。
1: 那你看，我们今天主题叫拨开白雾重见光明，这个白雾是带引号的。
0: 对，
1: 那你刚才又说到了，家属都看出来了，眼仁都白了，会不会黑眼仁哈？那是不是这个白了是白内障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症状呢？
0: 哎，对，白内障为什么叫白内障？就是因为它这个晶体的浑浊，它呈现一种白雾状态。当然，白内障老的重的程度，它可以出现红色核、棕色核，甚至黑核，那叫核性白内障。所以白内障也有很多学问，就是它根据的位置、浑浊的程度啊，包括性质不一样，它颜色大多数患者理解白内障都是白，而确实临床上以白为多见。包括甚至棕核、黑核都有。甚至这晶体还有脱位。那白内障养老人大夫，我就一直不做。哎，白内障过手以后会出现脱位。哎，这就是为什么说白内障很多时候白内障能和青光眼为啥一起联合做？有一部分青光眼大发作的患者，尤其咱们东北进入冬天，从11以后，我们临床门诊上青光眼患者越来越多见。
1: 青光眼，
0: 哎，非常多见。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从白内障和青光眼这两种疾病来比较的话，我感觉青光眼好像是比较严重，因为青光眼它会致盲。
0: 对 对。
1: 白内障它不会致盲，它可以手术解决。
0: 对，原则上白内障是一个可复明手术，所以说相对早晚差距不会太大，但是呢。 过熟过老像我老百姓能看到那种白，那过熟的白内障手术风险要高。
1: 但是我您刚才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请教您哈，就是很多老年人可能都会有这个白内障所困扰，但是他就不知道。

0: 什么时候手术比较好。
1: 嗯，
0: 有的人说了，说你要是做白内障手术的话，你得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成熟期。
1: 嗯，
0: 这个成熟期老百姓怎么来分辨呢？他到达什么程度了，我才必须要做呢？
1: 是这样啊，过去的年代呢，我们说的患者全老熟了透了，老百姓好多现在也说，
0: 瓜熟蒂落了，
1: 我都不够厚，
0: 够厚、
1: 哎。那个年代我们做的是一个，我们叫非超小，现在我们做超乳，超乳手术呢，就是相当于这小口很小，2.8毫米的口。那么原则上，白内障影响视力了，影响患者生存质量了，就该做。我一般是矫正视力在0.4以下，我们都可以考虑做。
0: 0.4以下。
1: 对对，这是原则上，但有像个别刚才我说的患者。他就是说属于阴天乐型，就是阳光足的时候我就啥也看不着，0.1我都看不到。
0: 嗯，
1: 哎，阳光暗的时候我能看到0.6，这样患者呢，我们也可以提前做，早做，
0: 嗯、
1: 这样患者做完效果大多数都非常好，
0: 是吗？
1: 哎，非常满意。往往有的患者担心做完这只眼睛，那只眼睛不想做，等做完这只眼睛好了，他自己就要求做那只眼睛，而你一旦来，自己非常要求，主动性非常强，我得做呀，大夫，我这眼看出来、啊，原来世界这么亮啊，我这眼天天处在。暗的环境下，世界这么光彩，我这就哎呀，阳光也好，那个墙也白，花也绿的，红花绿色的，所以说现在呢，就是原则上要早做，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哦、
1: 啊，是这样的。
0: 哎呀，那你这么一说的话、嗯，我感觉有的时候还是抓住这个越早越好，
1: 对，
0: 抢钱抓早比较好，
1: 哎、不要太晚，
0: 别太晚
1: 太晚后呢，风险还是要高。
0: 那这个你到眼科医院去查的话，他、嗯、就可以看出来你眼睛到底能看到多远了，
1: 哎、对，
0: 然后适不适合做手术了，
1: 嗯、对, 对对，
0: 再结合一下你其他的一些检查，比如说刚才您说到了这个裂隙。灯啊什么的一些检查，
1: 对，
0: 哎，如果说我怀疑我自己有白内障的话，我到医院去做的一些检查必检的项目都包括什么、视力表测试吗？
1: 对，视力表测试是第一关，
0: 第一个，
1: 这也是不是绝对的哈。
0: 对，
1: 第二关我就是我们说常见的裂隙灯检查，
0: 裂隙灯，
1: 哎，这样医生在光源下就这个白内障是可以确诊的，哎，裂隙灯，哎，哎。几块钱的裂隙灯检查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要排除一些包括眼压高不高啊，眼底什么情况，我们可能要做个眼 B 超啊，查个眼底检查，查查黄斑区、查查眼底情况，如果都挺好的话，那么这患者术后效果很不错的，这样为什么白内障医生可以患者说问题不大啊，效果不错，就因为这个原则上这个疾病的预后还是不错的，
0: 但是它需要满足刚才您说的几个前提、
1: 嗯、
0: 比如说你没有黄斑病变，你眼底条件好、
1: 对，
0: 这些情况都好了，你做完了效果肯定会更好、
1: 对对对对、
0: 如果有的时候很多人也说哎呀白内障手术也不能轻易做完了之后恐怕不好、
1: 嗯、
0: 效果不好、
1: 嗯、
0: 反而看不清了、
1: 嗯、
0: 或者模糊了怎么办、嗯、我估计那可能是眼睛伴有其他的一些眼底疾病，是不是？
1: 对对对对，你像刚有黄斑有病变的黄斑变性的患者、他中心视力损害很大，这样患者的中心视力要差，术后预后要查，包括有青光眼的患者、长时间高眼压如果不控制，视神萎缩到视功能也差。我们现在白内障和青光眼是可以联合做
0: 啊，可以联合做的，
1: 联合做、
0: 那还是挺好的、也就是说做一次手术之后我把白内障和青光眼都解决了，
1: 对，
0: 他这个在做的过程当中是不相矛盾的，对吗？
1: 大多数青光眼，因为咱们亚洲人群嘛，老年人群以B角青光眼多见，
0: B 角青光眼、
1: 对对对，青光眼我们分很多种类型哈、那这种情况下呢，有的患者随着晶体的厚，白内障加重以后晶体要厚，整个晶体红光往前涌的时候会导致我们这房角关闭或者房角窄，这样患者这个房水的流出受阻，他眼压就高了，他就会发作。我们每天都能接受青光眼的急诊，突然间眼睛疼啊，疼头受不了，那这样患者有的是之前是有小发作，大夫有偶尔原来晚上我头疼我看不清我就睡觉了，第二天好了，那突然间他再大发作的时候他受不了了，他来到医院，这种患者前方非常浅，有的甚至伴有的我们说晶体的脱位，这镜头也可以脱位的、部分脱位，它会导致这个房角一过去关闭，眼压就特别高，这样患者在我们做把眼控制好，炎症消好以后，我们在做白内障同时就一并把青光眼就能解决，这样患者术后就一个小口不用缝线，非常好，不像我们过去做的传统的做完青光眼再做白内障两次大手术，都缝线，现在就手术都可以做无缝线啊，没有创伤，微创，
0: 挺好啊！
1: 哎，时间还快啊！一个手术如果很顺利，它就十几分钟。
0: 哦呦，十几分钟，
1: 是这样
0: 啊，真挺好哈、我们现在这个临床的技术发展的很快，以前的时候说单一做白内障，后来说白内障解决的时候，你还可以把你的屈光那个解决了，
1: 对 对, 对，
0: 是不是都可以矫正了？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因为它可以把你的近视、把你的弱视都可以矫那个同步进行治疗了。
1: 对，近视、远视、散光都可以同步。
0: 对对对 对, 对，近视、远视、散光。大家在生活当中还有什么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咨询，欢迎大家抓紧时间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啊，冰城医生帮助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 更轻松。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今天呢，我们关注大家的眼睛健康，我们的主题叫做拨开白雾重见光明，重点关注的还是跟白内障青光眼有关的啊。所以说邀请到的一些嘉宾呢，就是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病房的副主任葛红岩葛主任啊。因为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都是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所以说把他们临床最先进的一些技术，患者的一些常见的问题和困惑都给大家来通过电波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让大家对于某种疾病或者是自己的身体健康能够重视起来，然后了解更多的一些医学知识，在我们生活当中啊，都能够积极主动的去应对，保护好自己的健康哈。抓紧时间来请教葛主任，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葛主任他临床专业特长就是复杂性的一些白内障手术、青光眼的诊疗，还有并发症的处理、角膜病综合治疗，还有干眼症的个性化的治疗、眼遗传性疾病的诊断以及治疗。所以说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葛主任平时也真的很忙，手术一台接着一台的哈，所以说我们这个机会难得的时候，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来详细咨询就好。刚才我们把白内障这块说的比较多了，一般的来说现在手术您说的已经非常成熟了，而且它的术后康复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现在我们白内障一般是日间能做到，绝大多数是日间化，就是在之前
0: 早晨来做，晚上就可以走了。
1: 哎，不到晚上，中午就可以走了。
0: 中午就可以走了。
1: 是这样，我们一般是术后半小时就出院，
0: 哎呦，
1: 离院了啊。是就是早上来以后，但前提是我们一些术前
0: 检查，
1: 包括术前用药都完事儿。完善后啊，
0: 明白明白。
1: 这样患者来办完住院，我们进行术前处置以后，进行常规的散瞳麻醉以后就可以上手术。
0: 嗯，
1: 下了台以后如果患者状态挺好，半个小时就可以离院。
0: 啊，
1: 哎，过程中呢，我们不打针不吃药啊，就术前呢主要靠局部的眼药膏、眼药水消炎。术后呢，我们下台以后，里面都是涂了药膏下来的，这样患者回家也不用吃药，也不用打针，也不用陪护，
0: 多好啊！
1: 第二天早上来复查。
0: 但是有的时候吧，你看，比如说他们做那个近视眼手术的时候，会感觉有的时候会反应非有眼睛干啊，或者是涩的那种情况。那这个白内障手术之后，会不会有这些情况的感受？
1: 白内障患者呢，大多数术后在四周是要用药的。
0: 四周
1: 他要滴四周眼药水。随着时间的推移，眼药水剂量要减小，品种要减少。那么28天以后，大多数患者眼部就没有啥不适。实际上半个月后，很多患者就没有什么不适了。有的很多患者就都上三亚，三亚先做完，算好日子复查后就飞三亚，上那个云南哈。那么去猫冬了。那么大多数患者是没有啥感觉的，有极个别的人可能出现眼干、眼涩，甚至视疲劳，这是很正常的啊。随着适应啊，包括尤其双眼患者，双眼都做完以后适应会越来越好。所以整个这个手术为什么老百姓现在这么认可哈？首先手术时间短，不遭罪，这手术不疼。因为这个手术十几分钟就完事儿，所以患者呢去了做完回家也不需要大包小裹啊，过去咱们年代哈，拿盘拿表，对，也不需要办住院手续，但是个日间病房，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载量还是很大的，
0: 是吧？而且这个很多人可能是对于这个眼病的方面问题不一样，我们看到又有直播间热线打进来了，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解答一个问题，好不好？这位是周先生，你好，周先生。
3: 哎，
0: 请讲。
3: 那个我的眼睛视力不好。近吧也看着也好看，远还看不多远，可能看个5-6十米、6-7十米的。就是在瞅啥模糊。在近处瞅啥也是模糊，模模糊糊的。
0: 然后您年龄多大了？
3: 我61周岁。
0: 61了哈，看过吗？看查没查过眼睛？
3: 没有。
0: 什么也没查过。你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
3: 哎呀，好几年了。
0: 好几年了啊。那就是近看也不好，远看也不好，是不是？
3: 对，配镜子吧，还完了一会儿他妈还没有这个远近的手配的，就是啊，戴有时候戴镜子也马马虎虎的也不行。
0: 好，葛主任跟您交流一下啊。
1: 你好，周先生。这个全身有没有啥疾病？有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呀？
3: 糖尿病、高血压。
1: 糖尿病多少年了？
3: 糖尿病今年得有17-8年了吧？
1: 那最近查没查过眼底呀？控制咋样？
3: 没查过，最近。
1: 最近哈，首先呢， 对，我刚才就年轻的时候视力好不好？
3: 嗯，十岁啊。
1: 年轻的时候视力好不好？
3: 年轻的视力相当好了。
1: 啊，相当好了哈。那这种情况下呢，就白内
0: 障病，
1: 对，糖尿病是一方面，得意识得查查眼底，再白内障可能性还是大的。因为他说时近时远都看不清。
3: 嗯，好的，
0: 好，建议
3: 你的吧。
0: 这是我们直播间热线，建议您就是什么呢？到这个眼科，只要是到眼科去查一查，看一看具体的是什么原因，你自己心里也有底儿，好不好？
3: 嗯，行，好的，谢谢。
0: 好，再见，周先生啊。嗯，
3: 谢谢。
0: 好，别客气。好的，各位，还有什么眼睛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来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其实你看他说到了，就是这个近也不好，远也不好，而且也是糖尿病。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糖尿病并发症很多都是跟眼底或者是眼睛有直接的关系。刚才我们听众接的时候不也是这个情况吗？
1: 对对对，糖尿病最主要损害的一个是眼睛，一个肾。
0: 眼睛和肾，
1: 哎，对，主要是微循环嘛。那么眼底呢，从眼科来讲，它可以导致白内障的明显加重。啊，有的患者头两年还好，这两年越来越重。这样患者白内障都很重。再就是这眼底，他眼底往往出现一些眼底的糖网的改变，微血管瘤啊，出血呀、啊，包括黄斑水肿啊，黄斑的病变，前膜呀。所以这样患者呢，你像他61岁，他糖尿病十几年，那么应该来查啊。正常糖尿病这个年龄应该查眼底。
0: 对，而且糖尿病都17、8年了，也没查过眼底，这是不对的。
1: 对，应该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各位，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有问题继续来请教我们的葛主任哈。葛主任，那我们再来接一个现场的热线，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样的眼病问题哈。你好，
4: 喂，你好，
0: 哎，请讲。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眼睛的问题。
0: 您说。
4: 我眼睛吧，前几年做那个白内障和青光眼手术。做完手术以后吧，他那个晶体说是移位了，完把晶体现在摘出去了，摘出现在这段时间吧，眼睛可磨了。我想咨询大夫，这个晶体还能不能安？要老磨这个眼睛怎么能解决？我想咨询一下大夫。
1: 嗯，你好，先生怎么称呼？
0: 姓张。
4: 姓张。
1: 张先生你好，那是哪年做的这个青光眼白内障联合手术？
4: 有4年了吧？
1: 四年了，那当时的情况是晶体就出现脱位了，是吧？
4: 当时没有啊，过一段
1: 过了以后过了多长时间？
4: 过了将近有好两三个月。
1: 两三个月啊，术中是白内障青光眼一期都植入了是吧？一期做的手术是吧？
4: 对对对。
1: 啊，那只眼睛，另一只眼睛好不好？
4: 另一只眼睛做的手术好，做的白内障好可好了。
1: 那这种情况其实大多数实际上可能原来就晶体悬带就是不太好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晶体人工晶体脱位取出了以后，那么这个
4: 取出去了已经
1: 啊，缝没缝线？
4: 现在已经取出了晶体。
1: 取出以后，你的窗口缝没缝针？
4: 哎，这个我倒没细问，也是在什么医大看的
1: 啊。对对，那么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目前如果原则，咱先说磨这个问题哈。磨缝有很多原因，包括有没有缝线啊，包括角膜好不好，眼睛干不干啊，这都是导致磨的最主要原因。在这个咱得看，主要眼压控制好不好。这个如果二期，咱说第二个问题，说的我大夫能再植一个。正常人如果没有这个晶体啊，包括正常晶体摘除没有植入，包括现在原有的植入在物拿出去以后，那么原则上是个远视眼啊，是1000多左右的远视眼。这种情况是看远看近都看不清的啊。
4: 对对
1: 对
4: 对。
1: 如果呢矫正视力好，说大夫我临时穿了一个1000多的左右的眼镜，我能矫正视力好，如果眼压控制很好，可以考虑缝一个二期，缝一个晶体。啊，但他在这个手术要比原来一期做手术要复杂多了，但是呢是可以可行的啊，可能做到的啊，但前提是你得戴矫正视力好不好，眼压控制好不好，再有你的角膜状态好不好。你刚才提到你说你很磨，这磨很多原因，角膜的问题也会出现磨啊，包括角反复几次手术后内皮能不能时代长了，内皮功能好不好，包括窗口愈合怎么样，有没有缝线，这都导致你磨。包括干眼的问题，
4: 我现在也在看了一段，在你看完了，他建议我戴点那个眼撑的，我戴了将近好几个月，戴眼撑的稍微就能好一点。
1: 就戴那种绷带镜吗？
4: 啊，对，绷带镜，
1: 啊、
4: 对对对。
1: 啊，那你还是角膜的问题，角膜的问题。
4: 那还是角膜了、啊。
1: 对对，角膜那边有没有时代长啊？对吧？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你还得考虑，如果做完手术后有的时候膜会加重，
4: 对，那要是只能换角膜了，是不是？
1: 那你看你内皮好不好？内皮功能好不好？当时查了吗？
4: 查了内皮啥都没有，
1: 那你是
4: 眼底啥都没有毛病
1: 啊？内皮也都没事儿。
4: 那
1: 你要是这种情况下，如果牙都挺好，但这个眼表都不好，等眼表调整稳定以后，可以考虑二期植入。
4: 啊，对
1: 对，如果
4: 他们就去年前，那个让我植，我就没植，我寻思这植完了以后还磨，我还难受。
1: 那前提是，一定得调好。
4: 他是拿针缝，他是拿针缝上的，
1: 是
4: 不是？
1: 相当于咱们在咱家的窗户框两侧打个眼儿、
4: 嗯、
1: 啊，打个眼以后呢，放了一个缝线，两侧把你的晶体拴在里面，因为它没有固定物了吗？
4: 啊、
1: 你晶体脱了以后没有固定物了，怎么把它晶体给它固定上呢？哎，相当于咱们家窗户框两侧打个眼儿，把它线放预制缝线放里，把你的晶体的两个帕给它拴上。哎，这样，哎，
4: 这
1: 手术叫我们，算是白内障前期比较复杂的手术，但是这手术我们还常规做的。
4: 现在要是磨的话，只能就是先是这么戴绷带镜，先是维持呗，就能稍微减轻一点。现在
1: 对绷带镜能维持，但是还得找根源，不能总戴绷带镜，长期的绷带镜也是一个问题。
4: 我现在戴了那就好几个月了，
1: 是吧？那你得勤换呢，这个不能总戴呀、啊。
4: 是二十多天就换一个，二十天换一个。
1: 但你看为啥它不长啊？得问问原因，为啥不长啊？大多数患者戴了几个以后，长以后可以不戴的。
4: 是啊，那不戴还磨一点磨呀。
1: 那得看，你看是角膜上面就没长上啊，缺损呢，还什么原因？好吧。
4: 行好，
0: 好，再见，张先生啊，
4: 好嘞，
0: 哎，别客气，好，各位，眼病方面的健康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医大医眼科病房副主任葛红岩啊，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5: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槟城医生哈。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眼睛健康，特别跟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眼科病房的副主任葛红岩，重点关注白内障、青光眼这两种疾病哈。当然，其他的一些眼病大家都可以来详细的咨询，因为眼科整个的它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是屈光和眼病，是不是？那我们在眼病的过程当中呢，白内障和青光眼又是在临床上居大部分比例的患者比较多的。那刚才通过您的聊天哈，葛主任，我们是不是近视眼如果有白内障又有手术这个青光眼的话，他在做手术的时候一并都可以解决了？
1: 对，一并
0: 是
1: 解决
0: 啊、这些问题我们都在跟大家已经解答清楚了。大家如果还有其他的个性化的问题，抓紧时间来探讨交流，请教我们的葛主任啊，抓紧时间拨打87997399。抓紧时间，接下来我们想说一个什么问题呢，葛主任？因为现在临床上干眼症的患者是占据一大比例的，对不对？
1: 对，
0: 很多人可能是跟现在的这个办公条件、用眼程度都有着直接的关系，不断的看手机、玩游戏啊，他的眼睛干眼的这种情况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干眼又是很痛苦的，您临床患者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如何来应对这个干眼的情况？
1: 干眼确实在临床是非常常见的，
0: 是吧？
1: 从孩童啊到学生、包括到我们正常老年人啊，对，是这样。首先呢，目前就是首先。我们说最常见就是一个电子产品的应用，尤其是手机的广泛推广啊，大家都在，大家可以看到，在医院也好啊，在这些火车站呢、机场啊，
0: 对，
1: 都在刷手机。实际上，这种视频中断综合征，我们叫视频中断综合征，会导致大量的泪液，就是我们说泪膜不稳定。
0: 视频中端
1: 综合征
0: ，
1: 哎，是这样
0: 啊。
1: 那么就睡目运动减少啊，泪液蒸发过强。那这种实际上我们通过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啊，早点睡觉啊，少看电子产品啊，这一般大多数是能缓解的。但有一系列的病人哈，他会是出现一些器质性改变，包括我们说一些炎症性改变，这样患者干眼就会很重。
0: 他会什么改变呢？
1: 这样患者就是除了我们说的，就是一个单纯泪液蒸发过强，他有一些炎症的改变。这样的患者，我们就不是靠单纯的我们改善生活质量啊，也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还要给局部进行药物治疗。药物治疗。那么除了我们学校老百姓最常见的一种人工泪液辅助啊、那么就是泪液蒸发过强，我补点泪液。那么人工泪液现在市场眼药水都很多。再就是我们学局部的抗炎药物。抗炎药物我们从包括一些低浓度激素啊，包括一些黄毛素啊，包括一些免疫制剂等等来改变眼，这样患者往往就要加重一些了。所以干眼的患者往往非常的焦虑。他不舒服啊，他会反复来。 这个都
0: 他是不是会有说眼干啊，或者是有时候眨眼呢、啊，或者是这个刺挠啊，眼感觉痒，
1: 哎、
0: 是不是都是这些明显症状？
1: 眼睛干、酸胀啊，包括眼眶周围的疼痛、
0: 嗯、
1: 刺痛啊，不愿意睁眼睛，总发困，
0: 嗯、
1: 哎等等，哎很多原因。那么症状会很多，但是实际上就有的患者体征并不那么重。啊，来以后，但是这样患者，我们根据患者症状，临床还是要给一个药物治疗的哈。
0: 哦、
1: 所以干眼，我们就呼吁广大这个听众朋友，包括有些术后的患者也干，就刚才刚才说的有一些患者，他会觉得干会磨，有一些术后因为本身手术它也是一个创伤嘛，啊，包括一些网脱的患者，包括一些做过近视眼术后的患者，他可能短期内随着药物术后用药没在减量过程中，他会出现干。啊，出现肝的症状，但大多数我们通过临床治疗都能得到一个不错的效果。
0: 哦，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看大家会说，哎，你做一下那个这个眼部的运动或者是按摩啊，有的人会用买个网上的各种眼罩，甚至于那种加热蒸汽眼罩，它来缓解这个眼干，这些手段都科学吗？
1: 这个
0: 有用吗？
1: 热敷啊，有的患者是因为睑板腺功能不好啊。什么叫睑板腺？就好像咱们老百姓讲的眼这个长睫毛根位置的一个睑缘，我们都会有些睑板腺口，在睑板腺会分泌油脂。有的患者呢，因为有些睑板腺功能障碍，他说油脂少，那通过热敷，它能促进油脂的排泄
0: 啊。
1: 就好比咱们夏天那个小水泡，
0: 嗯，
1: 它有一层油，哎、它挥发就慢、
0: 嗯；
1: 如果没有这层机油，它挥发就快。哎，是这样，所以油脂少的患者通过热敷、局部按摩，哎，它会能增加油脂，能减少到蒸发过强，他就患者会很舒服的。
0: 但是他得检查检查他那个睑板腺。
1: 哎，对，还
0: 是
1: 在医生的指导下
0: 对、
1: 来用药，
0: 不是说每个人都适合用那个热敷眼罩的，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哦，那除了这些，我们的这个干眼症患者来说，还需要什么样的一些辅助，或者是平时注意的一些问题？
1: 干眼症的患者平时最主要注意就是这个
0: 用眼
1: 的习惯
0: 啊，
1: 睡眠的质量。啊，包括尤其咱东北现在开始，这暖气给的很足，屋里的湿度啊，通风度好不好？所以我一直我在门诊的患者，我就告诉大家，一定屋里温度不要太热，通风啊，湿度要大一点。
0: 嗯
1: 啊，湿度干特别热的话，湿度特别小的话，有的患者天天起来就觉得又口干又眼干啊，我也有这症状啊，
0: 是吧？
1: 我家里比较热啊，
0: 嗯，
1: 然后再就是用眼习惯，不要睡前刷视频。哎，这样包括用眼不要盯着手机一两小时不动啊，要多往远跳，多遛弯啊，多往远看、
0: 嗯、
1: 再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局部的一个，有的你说没办法，我的工作性质就面对天天电脑，尤其财务人员天天看报表、
0: 嗯、
1: 那么我们建议呢看半小时电脑，往远跳三两分钟，这样放松眼睛哈、
0: 嗯、
1: 再有第三步就是局部我们要给一些调药，包括一些我们说干眼和视疲劳是密不可分的、
0: 嗯、
1: 包括抗疲劳的药水和干眼的药水上了以后，大多数患者在一到两周都明显缓解，
0: 是吧、
1: 啊、有极个别患者像我说炎症重的患者，我们要给相应的抗炎药物。
0: 嗯、
1: 啊，
0: 但是如果就是你真的有干眼症，或者是有眼疲劳的一些症状的时候，
1: 嗯、
0: 建议大家及时的进行一个调理。
1: 对、
0: 嗯，如果不及时调理或者任其发展的话、
1: 嗯，
0: 还是看手机改不了这个毛病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后续的时候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呢？
1: 干眼症重的患者，实际上眼有的患者甚至重的话是可以出现上皮的剥脱的，
0: 上皮剥脱，
1: 对角膜上皮的剥脱，
0: 那会有什么症状？
1: 会畏光流泪，睁不开眼睛，
0: 哦、
1: 眼睛总充血。啊，甚至睫毛下总爱出血，这样的人你就问问他、
0: 嗯、
1: 他用眼多不多。再一个呢，有的患者干眼症还有另一个因素，就是现在风湿科常见的啊，总来我们这会诊的，就是有现在很多一部分风湿科的疾病的患者会出现眼干、
0: 哦、
1: 啊，包括干燥综合征等等，包括风湿科用药也会出现眼干。哎，有的时候这个病老百姓可能来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来眼科，
0: 嗯，
1: 但是呢实际上呢查来查去，我说你要看风湿科，
0: 嗯，
1: 哎，他这个患者不止眼干，口也干啊，就整个分泌物都干，
0: 嗯嗯嗯，
1: 是这样，分泌物都少，所以有的患者我们要看风湿科，排除一些干燥综合征的患者，在临床上患者还是很常见，尤其我的门诊，我能碰到，
0: 啊、
1: 我经常，哎，我说的这个可能是这个出诊这个级别的问题，这样患者他看了好多家医院，他都不好，所以来找你的时候看了好多个医生，他拿了一袋子药，我再反复看，我就排除了风湿科的疾病，那么是一种干燥综合征。
0: 嗯，
1: 有女同志还是多见一些，
0: 是吧？
1: 哎，老年女同志50岁以上的患者还是多见。
0: 你一说到干燥综合征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他怎么能会看眼科？干燥综合征就会想到皮肤干，
1: 嗯、
0: 或者是痒，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表现吧。
1: 他口干，
0: 口干
1: 眼症的患者实际上视力是有波动的。很多患者说：“大夫，这个我的眼睛不舒服，但我眨不眨？我眨一眨，我就看好点，调节上不来。”所以说，干眼症患者有的人泪膜不稳定的时候，会影响视觉质量。
0: 哦， 哦，
1: 哎，
0: 你看有的时候有一些疾病它是相通的，
1: 相通
0: 有些疾病它是相互影响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就需要有经验的医生来更帮助大家来判断，然后呢患者在陈述病情的过程当中尽量把自己存在的一些其他的问题就能够跟医生讲清楚，有的时候也判断疾病的走势和方向会有一个借鉴，是不是？
1: 对对，
0: 不可少的一个因素。建议大家给自己逐渐的去建立自己的这种健康档案，有什么样的症状和表现的时候时间节点，然后大概心里有数，到时候你去看病的过程当中跟医生也说清楚。
1: 对， 对， 对，
0: 特别是我发现了，就是这个眼病啊跟很多糖尿病患者有着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
1: 对对对，
0: 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1: 病史很重要。
0: 对，其实从另一个侧面

0: 也提示糖尿病患者要关注自己的不单单是血糖，还要关注这个并发症。
1: 对，
0: 可能是眼睛、眼底，或者是这个下肢，或者是这个心脑、肾脏都有直接的关系哈。好了，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病房副主任葛红岩葛主任，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有关眼病的一些情况，然后又给大家解答了好多问题，辛苦了。也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继续支持我们的冰城医生，收听我们的冰城医生，希望大家都会有更多的健康收获。谢谢葛主任，再见。
1: 再见。

0: 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3: 这店小这话里边就内藏着锋芒，这位金公子好像满没听出来。你没有那个血水那好了，你给我换井水得了啊，像我们这儿就是井水哦，就是你们这个水吧，你给我沏壶好龙井来啊，给您沏壶好龙井啊。注意，我告诉你，这个水开了之后啊，你呀不要马上就要往这个壶里边沏，你那个壶嘴的地方，它开完了是沾着一点灰尘的，你要把壶嘴那点灰尘噗把它倒出去，然后让那个水滚落下来，再沏这个茶叶。滚开的水沏茶叶是会失去味道的，明白吗？好呢，好。店小二转身出去了一会儿功夫，给换了一壶茶沏上来。就看那位金公子给烟叉散倒了一碗，自个儿倒了一碗，看看雨墨，你喝不喝呀？雨墨在旁边光生气了，不喝，您喝吧。哦，好的。嗯，这个茶呀，还是马马虎虎吧。雨墨心想，好嘛，你喝上等的龙井茶，你还马马虎虎。心想，你就看你穿着这带窟窿的衣裳，你们家干什么的啊？都到这份儿上了，还在这穷摆谱。这功夫，严茶散就问了：“金公子，府上还有什么人呢？”“
4: 哦，我们家中啊，我们家中没有什么人了，基本上就剩我自己一个人了。”“哦，你们吃晚饭没有？”
3: 严茶散说：“我还没有呢，咱们一起共进晚餐吧。”“
4: 哦，这很好啊，很好。”“弟媳妇儿。”
3: 这店小二马上又跑进来了，哎呦，二爷，怎么着？
4: 我们要用晚饭了。我问你们，这个晚饭是怎么样子吃法？
5: 哎，晚饭呢是这么样，一般住在咱们这店里的店请就不用出去了。咱们这个店里边有火灶，什么样的菜都能炒，而且这大师傅应该说是咱们这个镇店里边一流的。您想吃什么就说话吧。
4: 你们一般都怎么个吃法呢？
5: 我们一般就吃点菜，您点什么就给您上什么。
4: 点菜？我是从来不吃点菜的。
3: 哦，那您吃什么呀？
4: 我都是吃酒席。
5: 啊，酒席，哈，行，这回您来着了。跟您说，咱这大师傅什么都会做，你想吃什么样的酒席吧？
4: 你这里有什么样子的酒席呀？
5: 我们这的酒席分三个档次，有三两一桌的，有六两一桌的，最好的有九两一桌的。
4: 好吧，那就来九两一桌的吧。
5: 九两一桌的，
4: 这个九两一桌的值那么多钱吗？
5: 当然值那么多钱了，不行的话给您摆上来，您算账。
4: 好的好的。九两一桌的，我再问你，你这有什么酒啊？
5: 我们这儿什么酒都有啊，有村家的白酒、清酒、老酒、甜酒，您想喝什么酒？
4: 我要喝的是女真陈少。
5: 女真陈少咱这儿也有。
4: 女真陈少也有啊？
5: 我这个女真陈少不是要一般的女真陈少，

在地底下经过10年的女真村上，你有吗？得10年的，有。哎，除咱这儿，别地还没有呢。哦，那好得很，好得很。你就给我来一小坛10年的女真村上。另外呢，我这个人很喜欢吃鱼，除了这个酒宴之外，你给我别外再加一条鱼。哦，单独给您做条鱼，对的。这条鱼呀、啊，要活鱼。好，活鱼给您买去。您要什么鱼？我一般都是吃武昌鱼。武昌鱼，武昌鱼离咱这地方太远，这也不好给您买。别的鱼不行吗？如果要没有武昌鱼的话，那就鲫鱼吧。啊，鲤鱼也可以，最好还是鲫鱼。我这个鲫鱼是有分量限制的。哦，你要吃什么分量的鲫鱼？必须是10两以上，1斤以下，最多不能超过1斤。他说这话，因为宋朝年间是16两算一斤。他一说这句话，店小二点了点头。哦，好您，10两以上，1斤以下，您放心，按这分量我给您找去。等一等，你说是活鱼，我不信。你必须把这个活鱼放在木盆里边，端在我的跟前，我要看一下。你说是10年的陈设酒，我也不信。你把这个女真陈设的酒坛子搬在我这里，我得尝一下，然后你再去做，晓得吗？哦，我知道知道。店小二心想啊，今天我们这店找来这么一个穷挑剔。店小二去不多时一会儿的功夫，真端一大木盆来，里边一木盆水，放一条鱼，这鱼在水里噼里扑啦直扑了，端进来之后放屋里了。您看这鱼啊，活的啊，看见没，动弹点。一转身又出去搬一坛子酒进来，搬掉旁边，这是女真陈绍，您看看尝尝怎么样。哎，对，这人先把这酒坛子坛子口打开，拿过这个酒提来往里边一提，你这个酒啊不是10年的，您说是几年的？你这个酒是7年的，差3年。店小二心想，他是他妈真明白还是假明白啊？这店小二也让他给唬住了，心想人家说是10年的，他不差3年也行啊，这玩意儿啊，拿7年的酒冒充10年的，但是他拿舌头一尝就能尝出来。哎呦，这是个吃茬。嗯，好好，我再看看你这条鱼吧。一滴着鱼尾巴嘣滴落下来，这个鱼噼里扑棱一扑棱，哦，嘣又扔那盆里。这个鱼是多重的？这鱼是正好1斤。不对，你这个鱼不是1斤，差3两啊，差3两。对的，店小二这回心里服了。为什么？店小二这鱼啊，买的时候称了，真是差3两，16两是1斤，这鱼是13两。店小二以为这13两的鱼完全可以愣冲着1斤的，没想到这位拿手一滴喽，就滴了出差3两来。店小二心想，这小子准是卖鱼出身，要不然的话他怎么能说这么准呢？啊，您说差3两？对的，差3两。那别人买的我不知道怎么办，那你说怎么办吧？差3年就差3年吧。不过差3年啊，店小二对你不好啊。你知道这个16两的秤是什么原因吗？啊，什么原因我不知道。16两是用北斗7星、南斗6星、7613，然后再加上福禄寿3星，合在一起是16两。也就是16星，而你现在差3两，就把你的福禄寿这3星都刨掉了。从现在开始，你没有福，没有禄，也没有寿了。店小二心想，我快死了。店小二心想，这小子这句话说太损了，谁知道是不是那么回事啊？哎，客爷，这个您就甭说这个了，好吧？这个鱼你给我去做去，这个鱼我要清蒸啊，少油放油。我要的是味道，要的个鲜亮味道。好好好好好。店小二端着木盆出去了。这儿呢，严查散跟这位金茂叔两个人就在这谈唠。谈唠着的功夫，一会儿这店小二

0: 把这一桌酒席拿大食盒就提了进来，就在严茶散注视之中摆开了桌子，就往桌子上摆，满满的摆了一桌子菜，羹吃补碟都放着，把这酒坛子由他外间屋搬到里间屋来，撂在这儿，酒碗酒杯都摆好了，最后才把这鱼端上来。这鱼啊做的还真不错，因为这大师傅听这店小二说了，来的这个主可好挑剔，你得好好的做，不然的话你做熟了他先给你退喽。所以大师傅使出自己最好的烹调技艺，把这鱼做完了。做完了，店小二端着这盘子上来之后，往这个酒席当劲一放，您的鱼给您端上来了。好的好的好的，你去吧。雨墨呢陪着在旁边坐下，雨墨炒着这桌子菜，雨墨心想，这是九两啊，九两还不包括那鱼，这个酒大概在内了，你说这鱼得多少钱呢？弄不好这一包在内就是十两啊。我们主仆二人一共就趁55两银子，在道上让我们的公子给施舍出去20两，还剩35两，35两这个10两能是让我们拿吗？我们也就拿一半，拿一半的5两啊啊，5两再加上这店钱，哎呦，这我们也到不了东京啊，照这么花哪行？从明天开始我们就得老进煎饼铺了。雨墨老在这算账，这功夫就看这个金公子冲着严茶散就说了，哎，严相公啊，刚才呀、啊、你问我家里有什么人呢、啊、我跟你说了，我家中已经没有什么人了。怎么回事呢？父母都已经去世了，就剩我自己一个人了。我们家在南京啊是大户，可是由于我父亲挣下了那么多的产业，我这个当儿子的不会守业，是个败家之子，所以说这些个产业就都让我花光了，我都施舍了。我跟你一样啊，就跟那个见到他们村子的外边那样的人，我就给他们钱呐。如今儿啊，我现在浑身上下是分文都无有了。雨墨在旁边一听着，心里边咯噔一下子，这兔崽子分文没有了，他敢吃9两的席？他想要饿死我们。雨墨心想，这小子一文钱都没有啊啊！你身上一文钱都没有，敢吃9两一桌的酒席，这钱谁拿？但是雨墨又仔细一看，这个金公子手里边拿那把扇子，雨墨可识货，他发现这把扇子，这扇子骨是象牙的，而且雕刻的非常精致。雨墨心想，他这把扇子挺值钱，说不定啊船破有底，底破有钉，他是大家主的孩子，别看说身上没有钱，也行，身上有点值钱的东西，把那点值钱的东西颠簸着卖了或者是当了，也能凑合俩。怎么说初次见面他不能光吃我们呢啊？想到这里，雨墨就对这个金茂叔从头上到脚下的他仔细端详，端详了半天，除了这把扇子再没看出值钱的东西来。这阵这个金茂叔跟严茶散就说了，哎，严相公，你这次到什么地方去啊？严茶散说，我准备进京应试啊。哦，进京去赶考啊？啊，据说这个考期是明年春天呐。是啊，我现在先去在那过一个冬天，好好的温习温习功课，头一个亲戚在他家里边住着。
1: 哦，好的好的，严公子啊，我看呐、啊，你这个人要是当了官，一定是一个好官。严公子，假如你要是赶考得中，你要中了官了，你打算做一个什么样子的官呢？
0: 严查仔说：“当然了，我要是不中则罢，一旦得中，要做了爷家的官员，我一定要做一个为民做主的清官，要做一个公正廉明的官员。
1: 好，好啊，你这个人，别看是一介儒生，但是从你的行为，我看有些侠肝义胆了。这个当官的必须有一副好心肠，没有好心肠的人当官是不行的。我就看村口，你能拿出20两银子，啊？召集他们的三口人，救他们三条命，说明你做官之后，就能够为一方的百姓来谋福啊！从这一点，我非常的敬佩你。说实在的，刚才呀，我是看见你住进这个店房里来了，所以我才跟着你进到这个店房里来的。雨墨在旁边一听，这小子是干这个的。他在旁边一看，我们这公子跟那个素不相识的人就能舍出20两来，他想上我们身上来夸油。雨墨想，我得留点神，我们公子傻，我可不傻。严查散就说了，金公子，我听您所说，虽然您家境破落，但是您还是个有志之人呢。是的，我这个人呢，是能舍不闷呢。你看刚才没有，我喝茶也好，我吃饭也好，我是很了不起当年的那个架子啊。那说我不应该再讲究了，但是我要讲究，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也要讲究。我这个人呢，用老百姓的一句俗话说，叫倒驴不倒架。雨墨心想，对，我看你是倒驴不倒架，我就盯着看看这钱谁花。哎，严公子啊，我看咱们不要光说了，咱们还是吃吧啊！这个鱼是最新鲜的，我的这个吃法，我是从5、6岁一直吃到现在的。我高兴吃后，我就要吃这条鱼，一定要活的，一定要这个做法。而且吃这样的鱼啊，还有一个吃法。他把筷子拿起来了，把这个鱼啊，这么一扒了，这个鱼脊梁背儿朝上，看见没有？这第一筷子从这个左侧插下去，这叫一柱定乾坤。嘣，他把肉剥下一块来，看见没有？从这个右侧再插下去，这叫两柱开鸡叶。这两块都下来了吧？啊，来，这块给你，这块给我。说的话，他把这块鱼肉夹到自个儿这碟里了，那块鱼肉他给布到烟叉伞那碟子里。雨墨在旁边一看，一柱定乾坤，两柱开基业，我那柱在哪儿呢？雨墨瞅着也不言语。这个时候就看那个金公子看了看雨墨，这个他是你的书童吧？烟叉伞是，对，这是我随身的书童，又是我的仆人，他叫雨墨。哦，雨墨，下雨的雨呀、啊，淹没的墨。对，是这名字。你这个名字还很文气的了。嘿，别看文气，我跟公子您比差远了。我也不会定乾坤，我也不会开基业。哦，这个下半截都是你的了。这下半都给你吃了。这个鱼尾巴这个地方最好吃的。你来吃吧，你来吃吧。鱼墨心想，哦，就让我吃那鱼尾巴，合着上半截都给他。鱼墨动了热气，行，你让我吃我就吃。我不吃白不吃，这钱说不定谁花呢。雨墨这就跟着吃。这个金公子跟严查三两个人是一边吃是一边谈呐。鱼吃完了就该吃别的菜了，喝着好几年的女真陈绍酒，这个金公子可真健谈。雨墨坐到旁边啊，开始还能听出来他谈什么，后来看到天南地北的，一会儿谈起唐诗来了，一会儿又说起这宋词来了，不知道他谈到哪去，雨墨也不惜的听了。最后他们两个人这桌酒席吃完了，吩咐店小二把杯盘碗盏全都给撤下去，桌子擦干净了，又告诉沏上一壶茶来。沏上茶之后，这雨墨就说了，今儿晚上怎么睡啊？严公子，严查散说，让金公子跟我一起在这里屋睡吧。雨墨说，严公子啊，让金公子跟您一起在这里屋睡啊，您觉得方便吗？
0: 雨墨说这句话的时候，从那目光里边可就递给严查散了。那意思，我说公子，您可小心点，您瞧他穿那衣裳，前后都带窟窿的，您让他跟你在一屋睡，睡到半夜，他要把您这银子包划了划了，在腰里一系扭，他跑喽，咱哪儿找他去？我看这小子十有八九是小偷。他一说这个话，严查散根本没注意看他那个目光啊，就让他跟我在一起吧，我们两个打算再好好的谈一谈。哦，那好，那您二位在这里间睡，我就在外间搭个铺啊，您看怎么样？严查散说好。余墨转身出来，把店小二找来了，你呀，给我在这外间屋堵这门，给我搭个铺。店小二说别去，那西里间还闲着呢，您就上那西间得了。不不不，我就在这外间屋搭个铺，一个是呢省点房钱，我在这搭个铺，你给我算半间房的房钱，行不行？啊，那行。再一个呢，我得伺候我们主人，晚上我们主人万一要喝个茶了，要个水了，我好及时的给他送去。哦，好好。店小二就在外间屋堵这门，给搭了一个铺。其实雨墨心里边不是那么想的，雨墨心想，我就堵着门在这搭个铺，屋里边这姓金的这小子，你半夜起来上厕所我都能行，你上哪去我都能知道，你再是往外走我就跟着，你说上厕所我就起，你完了事儿我跟你还回来，我就把你盯上了，明天咱们好算账。雨墨这天晚上就在外间屋堵着门口搭的这铺，在这上面睡的。其实啊，雨墨没睡着，他这觉轻，另外心里有事儿，躺在那个铺上，他翻过来调过去，听这屋子里边两位公子，听他们俩开始啊嘀咕嘀咕在那边议论什么，说着说着后来就不说了，仔细一听睡着了。听着里屋睡着了，雨墨这个警惕性就更高了，雨墨心想，那个小子还行装睡着，他要装睡着出来我就盯着他，所以雨墨这觉没睡好，一直耗到第二天天大亮。天亮了，雨墨起来穿好了衣裳，听见那屋子里边那金公子先起来，他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士，大梦谁先觉，听声我滋滋。雨墨一听，嘿，真是文人啊，俩眼一扒开就吟诗，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嗯，行啊，我看待会算账怎么办吧。一会儿屋子里边严查散跟这位金茂叔二位都起来漱了口敬了面，然后要登城上路，就听这金茂叔说了，尹公子啊，你跟你的苏童你们一同行程啊，我跟你们走不到一起啊，咱们还是自己走自己的路吧。严查散说好，咱们自讨方便。店小二就进来了，二位您把账结了。严查散说好，一说结账，严查散往外走，金茂叔往外走，雨墨在后边也跟着。雨墨提着那包，包里边有银子，雨墨心想看这账怎么结。来到账房这儿，掌柜的把这算盘噼里啪啦一响，昨天连房钱在上面都算在内呀，给您呐少算两，一共是13两银子，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大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

0: 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4: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啊，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

0: 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打进电话哈。首先我们来请进今天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好朋友。你好，施女士。
1: 喂，是我吧？
0: 是您。
1: 啊，康浩老师你好。
0: Hello， 跟大家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1: 我姓徐。
0: 嗯。
1: 叫徐兰。
0: 嗯，欢迎欢迎。你是哪里的朋友？
1: 我是武汉的。
0: 武汉的朋友，哇，武汉最近天气是不是很热呀？
1: 很热很热。
0: 嗯，一定要注意防暑啊，特别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1: 我唱一首别让心有千千结。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1: 好的，我放伴奏啊。
2: 在哪？第四。

0: 好，
1: 非常感谢我们来自武汉的沈女士带来的歌曲哈，希望可以常来，好不好？拜拜喽。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接下来请到的下一位呢是来自二线的严红。Hello， 中午好。
2: 胖胖老师，上午好。
1: 啊，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我带来一首歌曲，是我梦中的小河。
1: 我梦中的小河，很好听的歌，时间交给您。
2: 哎，好的。

0: 好，谢谢。
1: 好，非常感谢姐姐带来动听的歌曲，拜拜喽，常来。
0: 再见。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有请下一位超级会唱歌的张华大哥。Hello， 中午好。
2: 喂，潘浩老师你好。
1: Hello。最近你那边的温度也很高哈，这个一定要注意好防暑啦。
2: 30度啊，谢谢你关心啊。
1: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2: 为前面的歌友都点赞啊，唱一首《画里》。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0: 我谢谢潘浩老师唱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张华大哥啊，依旧是高水准的发挥，唱得好，希望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歌。拜拜喽。
0: 拜拜，谢谢，拜。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7-9-7399，有请三线的刘海旺。Hello， 中午好。
2: 晚好，上午好。
1: 欢迎，哈哈。今天我们的刘大哥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了？
2: 哎，我跟那个武汉的徐大姐，再跟那个武汉的张文华点赞。
1: 嗯，
2: 唱一首《来生再去拥抱你》。
1: 好的，时间交给您啊。
2: 哦，我放伴奏。

我们才能精神相遇。爱情没有想象中那样美丽，就像昙花微微的叹息，爱你变得默默的无语，再也找

很着意，泪流满面什么事情，是我的爱把你伤得伤得这样彻底，伤的是你痛的是我，我不该走进你心里。

代表我没有爱过你。既然我们今生注定注定不能在一起，就把这份爱放心里一点一点清

年多少个轮回，我们才能今生相遇。爱情没有想象中那样美丽，就算繁华微微的叹息，爱你变得默默的无语，再也找不到我爱过的痕迹。如果我没有

看着你，泪流满面怎么自已，是我的爱把你伤得这样彻底，伤的是你，痛的是我，我不该走进你心里，亲爱的对不起，不是我不珍惜，放弃了你不代表我没有爱过你，既然我们今生注定不能在一起，就把这份爱还给你，

看着你，泪流满面怎么自己，是我的爱把你伤得这样彻底。

0: 代表我没有爱过你。既然我们今生注定注定不能在一起，就把这份爱放心里，一点一点去忘记。好了，潘浩老师唱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哇，这个节奏旋律非常洗脑的一首歌哈，就是听完了之后满脑子哒哒哒不爱你。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哥哥，拜拜啦，常来啊。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接下来请到的下一位呢是宋伟。 Hello， 中午好。
2: 哎，潘浩，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2: 革妹情缘。
1: 嗯，好的。
2: 嗯，好，我放伴奏啊。

0: 我就愿意为你等。哦，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哇，这个唱的非常棒哈，常来常来啊，今天线上人太多了哈，那个我们就不多聊了啊，抓紧请进下一位，有请到下一位是李小飞 ，Hello， 小飞，
2: 嗯，大家下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2: 哦，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是《要唐扬》，一首山歌。
1: 嗯，好的，时间交给您。

0: 谢大家。
1: 好的，哇哦，非常感谢这个我们的小飞给我们带来的歌哈，很欢快，拜拜啦。好，有请来自下一位来自三线的刘小芳。哈喽，中午好。

0: 谭浩老师上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0: 我唱一首《四季盼晴朗》。
1: 好的。
0: 好。
2: 我在。继续吧。

0: 谢谢潘浩老师唱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拜拜喽。
0: 嗯、
1: 唱得真好，今天、常来。
0: 谢谢。
1: 嗯，
0: 谢谢，好，再见。
1: 好，我们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那我们接下来请到的下一位呢是张宝山大哥。Hello， 中午好。
2: 你好，潘浩老师。
1: Hello，Hello。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2: 带来一首情歌，就是《亲爱的你在想我吗》。
1: 好的。
2: 嗯，开始啊。
1: 嗯。

0: 谢谢，唱完了。
1: 好的，哇，非常感谢，唱的真不错。这个，哎呀，这个感觉听的，哎呦，这个心里这个舒坦啊！感谢我们的老朋友张网山大哥，拜拜。
0: 好，拜拜。
1: 好，有请下一位是宋木凯，欢迎。Hello， 中午好。
2: 哎，潘浩，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今天唱一首。叫
1: 完了，忘歌名了。好，
2: 先唱吧，唱
1: 好，时间交给您。
2: 哎。

0: 好，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拜拜喽。
0: 拜拜。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是周华琴，欢迎 ，Hello， 中午好。
2: 嗨，好，中午好。
1: 嗯，接下来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姐姐？
2: 我想唱一首《这一路》送给大家。哎，我给我们欢聚一堂的小度群里面都点赞，给宋大哥点赞。
1: 嗯，好的。
2: 唱非常棒。
1: 好，哎呦，唱得太好了。好，那接下来时间交给您。

0: 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哇，拜拜了姐姐哈，我们抓紧时间，还有一位好朋友就不多聊了，有请何红霞姐姐为今天节目收官啦。姐姐给大家准备了什么歌？
2: 小胖老师中午好，给前面都点赞，我给我搭档唱一首母亲。
1: 嗯，
2: 啊，开始了。
3: 好，潘老师，中午好。
1: 嗯，好，那快点唱歌吧。
3: 啊。

好的，非常感谢，拜拜喽。今天的这一个小时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欢迎大家去锁定调频 FM 889，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我是潘浩，拜拜喽。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1: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3: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怎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1: 欢迎大家哈来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 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在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六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一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啊，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2: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0: 爱家，
2: 爱自己，
0: 爱自己，
2: 爱生活，
0: 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念你冷暖。 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爱家，
0: 爱家，
2: 爱自己，
0: 爱自己，
2: 爱生活，
0: 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你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 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他，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

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地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我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脱逃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比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

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它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地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就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
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

0: 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地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是评判，那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云开雾散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蛮好的，有时候感觉又靠近不了孩子。想对这位网友说哈，作家龙应台也说过一句话，父母子女之间啊，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也许不刻意的靠近反而近了。来看看这位网友说，我也经常的感觉到孩子的防御很挫败，确实孩子啊，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挫败。再有搁之意说，

感觉孩子是防御，守住自己的边界，也避免被家长评判。是啊，其实最难突破的真的是这一环。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的财富故事呢，我们走进一位普通的青年创业者，染发纹身，桀骜中带着点诙谐。彭汉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潮流又随性，他不像两个一级品牌高爷家和许翠花的创始人，倒像是个随时准备下赛道玩游戏的赛车手。但是彭汉笑着说呢，自己是一个笨拙的猫奴奶爸。所以今天我们的财富故事呢，就走进这个大学创业的90后东北小伙彭汉。在高爷家公司，几乎所有员工都是猫奴，许多猫咪在工业区随意的游走，时不时就跳上办公桌。他们在前台附近有专门的照片墙，为了照顾新捡来的流浪猫，彭汉还把自己的办公室隔出一半作为猫房。高爷家这个品牌，这个名字呀，也充满着猫奴的气息。2018年，彭汉苦于买不到放心的猫粮，决定自己创业做一款。他和团队收集了所有合作人家猫的名字，分别去注册品牌，最后唯一通过的就是高爷，一直陪伴团队十多年的橘猫。在高爷家的众多猫孩子中啊，有一只肠胃脆弱容易轻便的猫咪叫翠花。2022年彭汉发现了一款这个结团锦实的国际品牌植物基猫砂啊，食物十分的适合翠花，但这款产品呢，就是频频的断货，价格也挺贵的。高爷家团队决定逆向研发，做同款植物猫砂产品。在考虑到研发这款猫砂的工程师姓许，品牌就命名为叫做许翠花。彭汉透露呢，目前这两个品牌叫做高爷家和许翠花啊，这两个品牌年销售额超过10亿元。在今年的618期间呢，高爷家许翠花整体增长超过50%，其中呢，许翠花增长超过150%，在众多平台的霸榜中，品类属 top 一。其实快速增长的背后呢，是严谨的产品理念。为了杜绝外界对毒猫粮的担忧，高爷家从一开始就贯彻透明化的方针，公布每一批产品的配方、原料来源、生产商、检测报告，增进消费者的信任度。那第二款这个品牌叫做许翠花，前后投入了100万元的研发资金，测定淀粉在不同温度压力下的性质，消耗掉的淀粉原料以吨计算。当然了，在彭汉的创业过程中也绝非是一帆风顺的。2019年底，高爷家线下销售受阻，账上只剩几万块钱了。适逢宏观环境变化，彭汉干脆把猫粮贴钱卖给了武汉、温州的消费者。当时啊，这两座城市急需物资，猫粮也被炒到了200-300元一斤。寄往武汉和温州的猫粮，每一个包裹里都塞着一张手写的小卡片，上面写着猫要好好的吃饭，人也要好好的吃饭，一起努力等待春暖花开。之后呢，彭汉花了3000块钱投了一条短视频的广告，打算再处理一些尾货，没想到这条广告一夜之间爆火，高爷家的单日销售额从1-2千元直冲到10多万元。直到618大促开始前，还有消费者不断的以原价下单，并备注不要赠品或者是不要折扣。曾经付出的善意在此刻收到了回报。彭汉感慨说，最大的窍门和最好的捷径还是踏踏实实把产品做好。回归产品初心，品牌的打法也变得朴素起来，深挖供应链，追求产品自己。目前许翠花已经在杭州建立了两座猫砂工厂，年产量

到10万吨。对内呢，管理层喊出了许翠花单品牌的年销10亿元的口号。这意味着在猫砂这个相对廉价的品类里，许翠花的市占率要达到15%。这当然是一条充满艰辛的路了。彭汉反思，过去数年自己犯了好几个错误，其一是开发了太多的渠道专供款，其二就是盲目的降价。此外呢，工厂管理对他们来说也是全新的领域，如何在猫砂这个近乎无品牌的赛道里保持优势，更需要时时的警醒。其实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想做这个宠物品牌，想在宠物赛道这里下功夫呢，不妨来听听彭汉的生意经。我们来解析一下高爷家和许翠花的打法。锚定安全作为品牌价值，以透明化获取消费者的信任。品牌主打信息透明、公开配方用料。在猫粮这一个充满竞争的市场中，这一措施不仅迎合了成分党的需求，也消除了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痛点，强化了品牌和消费者的正面连接，提升了用户信任和粘性。积极寻求差异化的机会，打造极致产品体验。在猫粮这一红海赛道，高爷家主打益生菌配方产品。在猫砂这一分散的赛道，许翠花找到了全新的细分品类植物基准猫砂，两者均有差异化的产品力。同时呢，由于猫砂品类属于养宠人士的刚需，许翠花只需要做好产品体验，不必花费太多的投流成本，就能带来极高的复购率。资产加代工相结合，合理的配置轻重资产，结合品类特殊性，品牌在供应链端采取资产加代工的模式。许翠花自建工厂生产植物基猫砂，来应对国内没有匹配工厂的困境。而高爷家呢，采取代工模式，是因为国内宠粮代工厂已经高度的成熟，品牌方拥有把控产品细节的话语权，同时避免资产投入过重。而且不要盲目的拓品，持续投入研发，构建产品壁垒。公司重点聚焦猫砂和猫粮类目，以既有人群为原点，谨慎的扩张。彭汉认为，不能以烧钱的方式竞争，应该保留一部分的利润，持续投入新品的研发。在供应链能力极强的宠物行业，唯有不断的颠覆自己，构筑产品的壁垒，才能防止被别人超越。打开线上的渠道，并开拓海外市场。早期呢，高爷家以私域打开市场，积累原点的用户，后与电商平台合作铺量，打开线上的销售市场。目前呢，全公司线上渠道营收占比超90%。2025年已开拓海外市场，覆盖北美、日本、新西兰和东南亚等地。这两个年轻的黑马品牌有过艰难的时刻，也在不断的变化的市场环境中迭代认知，自我突破。在全中国1亿多只宠物犬猫的托举下，他们正在一条机会与风险并存的道路上找准前进的节奏。

比如说记者问到哈，问到这个彭翰的创业经历，那彭翰自己说，我是1992年出生的，大学就创业做旅游，那个时候赚的比现在多，有大几千万。那高爷家呢是2018年创立的，其实特别想知道为什么选择那个时候进入宠物行业呢？彭翰说呀，他自己收养过很多只猫，本就对这个行业有了了解感兴趣，过去哪怕是现在，大家可能还是觉得好的猫粮要进口，如果吃坏了，那不是粮不好，一定是自家猫的问题。那突然有一天呢，我在豆瓣看到有人说渴望经销商真假参卖，我们就慌了，怎么办啊？咱买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当时真的不放心，猫孩子不能不吃饭呀，要不给咱自己做一个宠物品牌，自己做猫粮，我们团队全都支持。高爷家一开始就进入宠粮菜道，找到的切入点是什么呢？彭翰说就是益生菌猫粮。在做产品的时候呢，供应链可以自己跑，但配方对他们来说是很难很难的事，必须要找到一个靠谱的人。工厂的配方我们是先天要打一个问号的。他说呀，他当时不是很信任当时的工厂配方，所以呢就要自己去做配方。直到今天，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研发，目前呢还在跟中科院沼气所、中国农大、浙大开展合作，新的办公场地也要建微生物实验室了。最近呢还从猫的肠道和初乳初便里提取专门的益生菌，这个基本上已经变成高爷家的特色。和当时啊，中国的宠物品粮里狗的供给比较多，猫的供给呢相对稀缺，而且呢国产粮啊都是几块钱一斤，比如说像进口粮，像艾肯拿呀、巅峰啊，这种都是五六十块钱一斤，所以呢当时他们定的价格就很尴尬，128元三斤，折合一斤四五十块钱，其实在国产猫粮里是非常非常贵的。然后我就想试试试试，国产的一定差进口的就一定好吗？当时啊，彭翰说自己没有想那么多，他们说我们为了让猫孩子能够吃上饭，只能一股脑的做，但前期的销量确实不是很好。一开始呢都是线上线下都在做，做得不温不火，因为线下呀更在意品牌，而高爷家是一个刚起步的品牌，什么都没有，天然无法适配线下渠道的特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想了各种巧劲儿，都没有太大的起色，才知道很多事情没有捷径可走，只有踏踏实实一步一步把产品做好。其实电商是很难的，因为那个时候天猫的门槛非常高，开了天猫店，开不了天猫店只能开淘宝，当时公司真的是面临倒闭的风险。那时候呢我们合作的快递是 EMS， 这个价格其实连运费都不够。后来呢事情开始有了转机，我们花了3000块钱投了一个短视频的博主，讲我们贴钱买猫粮的事儿。结果呀这条视频直接就爆掉了，本来我们每天只能卖1-2千块钱，突然之间一天卖了可能十几万，第二天第三天更高，那一个月就冲到了100来万。就这一条视频是我们破局的开始。其实在特殊时期，大家一听说其他品牌都加价，这个降价还包邮还买一赠一，都疯狂下单，我们累得打包都打不过来，甚至杭州的出租车师傅都来给我们当兼职帮我们打包。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辛苦很值得。一条视频成了公司的转折点，从特殊节点的特殊用户到如今一个年收入过亿元的品牌，高爷家的人群是怎么继续扩大的呢？彭翰说，第一，我们真的踩到了短视频的红利啊。后来呢扩散的越来越多，有很多武汉温州之外的用户看到了，觉得我们的品牌很暖心，也认同我们的品牌价值，刚好产品还不错，就支持一下我们。
作为产品经理，我们需要深刻的理解用户的痛点，他们为什么不买国产粮？因为不信任。怎样才能让他们信任呢？如果他们不信任，我就把配方写出来，把实际的投料量也写出来，再不信任，我每批次都去做第三方检测，把检测报告也放出来。正常的产品配方就是鸡肉、鸭肉、鱼肉按照用量降序的排列，我们不仅把百分比加进去了，还把实际的投料量也写上去。比如说每吨猫粮实际用到鸡肉750公斤，鸭肉300公斤，多少核心量都写上去。你不信，那我就告诉你。很多人都觉得这应该是所谓的商业机密，但对我来说这不是核心。我会把代工厂写上去，甚至把每一批次的原料供应商都写上去。比如说鸡肉是新希望的还是福建盛农的，供应商的采购单我也在详情页上放出来。对于消费者来说，信任这个产品是最关键的。一开始呢，高爷家没有和最便宜的宠粮竞争，就是用透明来取代品牌溢价。品牌呢，应该有一种神秘感，这是很多人认为的，让别人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如果你把供应链全部列出来，那么品牌最终发挥的价值是什么呢？我觉得呀，取决于品类。猫粮、奶粉这些东西不能神秘，对消费者来说是越透明越好，因为事关食品安全。有些品类可以神秘，比如说奢侈品一定要有调性，比如说咖啡豆啊，比如说酒，他们确实需要神秘感。但是对于大类的消费品啊，奶粉啊、柴米油盐这些东西就一定要安全，安全就是品牌的价值。那猫粮对于猫来说就是它的柴米油盐。其实彭汉觉得呀，品牌是不需要神秘感的，只需要透明感，这就是产品的表达。品牌等于产品的清晰表达，但品牌也需要产品的差异化创新。其实彭汉说他现在不会太关注于竞品的表达，也不太会和竞品比较，就是认为做自己对的该做的事儿，这就是他们的品牌和别的品牌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猫粮方面，其实呢就是在克制增长的欲望，不希望有太多的营销投放，反而是把节奏慢下来，希望高爷家是一个慢品牌。其实现在很多人理解不了慢品牌，彭汉解释道，第一就是不能跟别人烧钱竞争，第二就是保证一部分的利润持续投入研发。我们做猫砂也是因为猫粮有利润，我才能耗2-3年时间去研发一个还是未知数的产品，甚至花几千万去建个工厂。现在大环境呢比较卷，所有的供应端都在涨价，销售终端又都在卷价格，平台之间又会比价，而品牌不盈利就不能活下去。如果为此牺牲供应链，那原料和产品质量一定会出现问题。所以呢，彭汉觉得还是把节奏慢下来，回归到商业本质，踏踏实实的做研发、做品控，把产品做好。那谈到了这个许翠花哈，记者问道，和普通的猫砂相比，许翠花带来的铲屎体验有什么区别呢？彭汉说呀，第一它不粘底了，正常呢用完猫砂，猫砂盆上会粘的到处都是，要清洗啊。我们这个一铲呢，猫砂盆就特别干净，不会粘上去。第二就是猫砂铲上有时候会粘的都是排泄物，这个就没有，甚至对于强迫症来说，铲屎变成了一种快餐啊，快感，轻轻一翘一整块就下来了。整个宠物赛道里只有猫砂是人在用，不是猫在用，所以说只要产品体验好，这个东西呢就能做好。用过许翠花就像坐过飞机头等舱一样，再想让你坐经济舱，但凡你有消费能力一定还是要坐回去的。而且呢，这个猫砂是一个超强复购的品类，用得好就是100%的复购，最终肯定达不到100%，但是很多人用完之后喜欢这种产品状态，一定会一直买。
谈到自己的第一家工厂啊，彭汉说在杭州临平，投设备6-7百万，前后1000多万。我们胆子非常大，配方还没做出来，工厂已经建好了。猫砂品类是非常卷的，我们也不确定能不能做好，当时全是问号，甚至连怎么生产这个猫砂都是问题。我们就拍脑袋先赌，做了一个工厂，这个工厂到底能不能做出我们这个猫砂也不知道啊。其实能做出成熟合格的产品是第一原则，但当时没有人能做这个，没得选。我们做的就是逆向研发，研发了2年，1年10-来万的研发成本，再加上几百万、上千万的设备买过来，去赌未来能不能卖得好。我们就评估这个事儿有没有意义，也别说宠物市场有多大。

我们吃不了那么大的，我们先把自己这一类用户服务好就 OK 了。我们觉得它是值得持续研发的，那就立项，然后做，差不多了就开始建工厂。说到高野家也好，许翠花也罢，我们一开始呢都没有太大的商业野心，只是用心做出一款我们自己认可的产品，把产品的品质和竞争力做到极致，市场的体量增长以及市场身份的提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许翠花很优秀，我们只是认为许翠花有能力成为猫砂第一。那对于高野家来说呢，猫粮是一个复购长、信任门槛高的品类。天猫天然有高粘性、有高信任的用户群体，是我们做长线品类积累最重要的渠道。那么对于许翠花来说呢，猫砂是一个重体验、重口碑的高频消费品，天猫则是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分发渠道，我们几乎不需要额外的站外投入，就能快速的触达目标用户，完成初次试用和复购的闭环。所以说天猫不仅是我们的销售平台，更是我们验证产品、打爆单品、放大复购效应的主战场。我说到猫砂就像家里用的柴米油盐，以前呢，大家的目光很少放在生活中这些基础产品上，但现在不同了，就拿饮用水举例，大家会在乎纯净水和矿泉水的区别，说到底呢，就是对产品安全健康的需求变高了。做品牌也是这个道理，对猫粮这个品类来说，品牌的建立是潜移默化，一步一个脚印的，要及时敏锐地关注消费者需求，做出高爷家的努力，这就是我们的品牌，是我们的核心理念。我认为猫砂品类的品牌力不在于广告驱动的营销力，而是用户驱动型的。猫砂是一个高频的日常消费品，相比广告营销、流量触达，消费者更愿意倾听真实用户的使用反馈，身边朋友的推荐。所以我们认为，只要产品能打动猫，能打动人，用户愿意讲出来、晒出来、推荐出去，这个品类中的品牌自然就建立了。其实这就是一个大学赚了几千万，创业一年差点倒闭，90后东北小伙彭汉的逆袭，他的生意经，您听懂了吗？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充满变数和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当然了，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随时与我们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尽力为您解答，分享更多的财经知识和智慧。烧饼啊，本是千年前自西域传入的饼子，然而在国内呢，历经千年的传承、演化和商业化的探索后，早已深深地扎根于国内的不同区域，并且衍生出具有不同地域特色的烧饼种类。正是这些各具特色的烧饼，推动着烧饼发展成为独特的餐饮赛道，也养活了近12万家的烧饼店。据企查查数据显示，与烧饼相关的企业或者门店多达117270家，其中呢，烧饼店就有97032家，相关企业是达到20238家，其数量远超其他的饼类。在这些烧饼店的带动下，烧饼也成为我们最受欢迎的主食小吃之一。在抖音平台上，烧饼相关话题的曝光量接近300亿，在小红书上呢，有关烧饼的笔记多达100万篇。在庞大市场需求的支撑下，许多地方的烧饼品牌崛起了，开始进军全国的市场，并且呢，实现规模化的增长。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一块还不到2个巴掌大的烧饼逐步演化而来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本期节目就来聊一聊我们的财富智慧，聊一聊烧饼的发展历程，探索它是如何一步一步养活近12万家餐饮店的，也聊一聊如何靠着烧饼去做生意呢？说烧饼撑起了12万家。

万家生意，这绝对不夸张。烧饼，我国传统面食的璀璨明珠，它是以面粉、芝麻、食用油等为原料，经水面发酵，入烤炉烤制而成的。其起源可追溯至汉朝，由西域传入。当时呢，中原百姓善用蒸煮法制作面食，而中亚地区呢，则擅长烤饼。汉朝初期，汉使频繁地出使西域，归国时带回大量的西域美食，其中呢，便有烧烤的馕，汉语称之为糊饼。这个糊饼呢，便是烧饼的雏形，内无馅料，表面撒满芝麻。而北魏时期呢，糊饼更名为烧饼，制作工艺也更为规范，原料是以白面和羊肉为主，调味有葱白、豉汁、盐等。制作的时候呢，用牛骨髓油起酥，再加入蜂蜜和面，最后在炉中烤熟。历经千年传承与发展，烧饼的制作工艺日臻完善，形成了统一的制作标准。首先将面粉、酵母和水还有食用油混合揉成面团，发酵约3小时，直至面团体积膨胀成蜂窝状。其次呢，将面粉、食用油和香料混合制成油酥，涂抹在面皮上。再者，将面团擀成椭圆形或长方形，包入油酥，卷起后压扁成饼状。最后将烧饼放入平底锅中，小火烙至两面金黄酥脆。在此基础上，各地的厨师结合本地的饮食文化、烹饪工艺和制作手法，创造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性的烧饼。比如说河北石家庄的钢炉烧饼，外皮酥脆，内里松软；山东淄博的周村烧饼，薄如纸，脆如饼干，常作为零食；安徽黄山的烧饼，外形似蟹壳，层次丰富，酥脆可口。烧饼的吃法呢，也不断的创新，衍生出夹肉烧饼、油炸烧饼、夹冰激凌烧饼等创意的吃法，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口味需求。凭借外皮酥脆、内里松软的口感，历经2000年的演化，烧饼已然成为全国性的大品类，养活了多达12万家门店或者是企业。据企查查显示，与烧饼相关的企业或门店多达了117270家，其中呢，烧饼店占比97032家，相关企业占比20238家，远超其他的饼类。在此期间，不少主打烧饼的馆子开始成立品牌、注册企业，以连锁化、标准化的方式迈向规模化的发展。比如说武大郎烧饼在2009年由凉山武大郎食品有限公司创立，以武大郎为故事原型构建品类故事，低调开店后在山东、河南、广东等地扩店达1000多家，成为烧饼领域的佼佼者。缙云烧饼聚焦浙江烧饼品类，这种烧饼呢，表皮松脆，内质软糯，油而不腻，鲜香满口。目前呢，在浙江上海已覆盖了884家门店。还有就是在我们东北比较出名的晨光烧饼，于上世纪90年代由创始人崔叔创立，起初呢只是上海的一家小店，历经20年的发展与创新，始终坚持手工制面，如今呢已在辽宁、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上海等省份拥有800多家门店。除了刚刚我说的比较有影响力的烧饼品牌外，烧饼市场还有许多规模达100家以上的烧饼品牌，比如说武学堂370多家、朱阿根317家分店等等。话说在这些品牌的带动下，以及无数烧饼小店的推动和千年的文化培育，烧饼已在全国征服了无数食客，并且呢，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了巨大的曝光量。在抖音上，烧饼相关话题曝光量近300亿，在小红书上，有关烧饼的笔记多达100万篇。随时烧饼的热度不断增高，地方性的烧饼也开始备受关注。比如说黄山烧饼是黄山的传统小吃，外皮酥脆，咬下去呢会发出清脆的响声，内馅咸香，里面梅干菜的特殊风味和猪肉的鲜美相互交融，在抖音上斩获了20亿的曝光。
还有就是吊炉烧饼，利用吊炉悬空的烘烤，从而诞生了吊炉烧饼，最早起源于山东菏泽地区，在去年在抖音也斩获了8亿的曝光。此外呢，还有梅菜扣肉烧饼、麻酱烧饼等地方烧饼都获展了上亿的曝光。那么我们有一个问题哈，就一下子想出来了，就是不足两个手掌大的烧饼到底有什么魅力，能够拥有几千家品牌店呢？从品牌角度来讲呢，烧饼撑起了12万家门店，成为全国性的大品类。从品牌角度看呢，多个品牌门店数量接近1000店规模，品类的潜力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从需求角度看，烧饼在社交媒体上的曝光量也巨大，斩获了几百亿的曝光量，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源于烧饼自身的魅力。首先呢，从消费视角来看，烧饼酥脆可口，内里软嫩，地方风味多。比如说在我身边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如果一个一个采访的话，我就发现没有几个人不喜欢吃烧饼的，因为它酥脆可口，外焦里嫩。许多烧饼呢以酥脆为主要特色啊，比如说周村的烧饼薄如蝉翼，咬下去呢咔嚓一声，那清爽不油腻的口感令人陶醉。蒙城的油酥烧饼色泽金黄且层层透亮，入口酥脆的同时香甜可口。北京的芝麻酱烧饼焦香酥脆，一咬满口掉渣。有一年去北京的时候吃火锅，点了2个麻酱烧饼，真的别有一番滋味，吃下去香香脆脆的，还有股麻酱的味道。那部分的烧饼呢是具备外焦里嫩的独特口感，山东菏泽的吊炉烧饼因其独特的吊炉烘烤方式呈现出外焦内软的效果，香气弥漫开来。缙云烧饼呢，它是用特制的木炭炉烤制的，外焦里嫩，还散发着独特的炭香味，内里软嫩，富有嚼劲儿。不少年轻人喜爱烧饼啊，就是因为其内里软嫩且富有嚼劲的口感。像北京的烧饼外皮酥脆而内里软嫩，黄山的烧饼呢是外皮酥脆，内里松软，并且是有馅儿，馅料还非常丰富。泰安的火烧呢是外皮金黄酥脆，内里松软香甜。有些烧饼的面团经过特殊的处理，从而具有一定的韧性和嚼劲。比如说钢炉烧饼使用特制的钢炉烤制的，外脆内软，面粉的自然酸甜味和芝麻香气相搭配，口感是酥脆又有嚼劲儿，口感各异，馅料丰富。经过千年的演变，不同地方的烧饼是各有特色。比如说淄博的周村烧饼是以酥香薄脆四大特点闻名的，并且呢它这个外形圆，并且是颜色黄黄的，正面呢贴满芝麻仁儿，背面酥孔罗列，薄似杨叶，像杨树叶啊。老北京的麻酱烧饼呢外皮酥脆，内部柔软，芝麻酱和椒盐的香气是四处飘散。缙云烧饼呢外皮酥脆，内部饱满而有深度，香甜可口，微咸的滋味让人回味无穷。那说到这儿呢，烧饼的口味有甜的，有咸的，有辣的啊，有肉的，有素的，还有就是外面裹着，比如说现在有沙拉酱，有巧克力酱，各种各样的烧饼。其次呢，我们从创业的视角来说啊，地域的烧饼种类繁多，成本结构低，用户群体庞大。因为烧饼地域化的口味使它拥有了庞大的客群基础，从而成为常年不衰的经典项目，一直吸引众多创业者投身其中。比如说企查查的数据显示，即使是处在疫情期间，烧饼每年仍会新增万家门店。到2023年，尽管市场有所回落，地方饼类崛起，烧饼依旧保持着每年新增9000家的增速，稳步的发展。它之所以如此吸引创业者，是因为具备以下几种优势，我们的创业朋友可以听一听啊。地域烧饼种类繁多，为创业者呢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而且呢地域烧饼种类丰富，也为创业者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那还有就是烧饼传承千年，亦有不同地区发展出各式各样各种的版本。
在北方有北京的麻酱烧饼，天津的烧饼夹里脊和河北的驴肉火烧，这都是烧饼。而在南方呢，则包括黄山的烧饼、缙云烧饼和南京的鸭血烧饼等。这些烧饼呢，为创立者在创立品牌和实现差异化竞争时提供了巨大的选择空间，助力他们实现规模化的开店。比如说，有的品牌是以山东的武大郎烧饼为主打，以武大郎为原型构建品牌故事，就成功的开设了千家门店。还有品牌呢，专注于缙云烧饼，从浙江本土出发，密集开店，就达到了800家门店的规模。此外呢，武学长的羊肉串烧饼是源自山东济宁市，将油炸羊肉串夹入内部切开的面饼中，使烧饼具有羊肉串的香味，再搭配烧饼本身外皮酥脆内里柔软的口感，也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并在陕西河南等地开设了300多家门店。话说这个武学长的羊肉烧饼其实有点像我们俗称的肉夹馍啊，丰富的馅料种类不仅为创业者提供了庞大的品类选择，还为他们在原有地域烧饼的基础上进行口味、食材、造型创新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一些品牌将不同区域烧饼的口味进行融合，创造出了地域复合型的口味。比如说，将北京麻酱烧饼的馅料和南方的梅干菜内馅儿相结合。还有品牌呢，选择以健康的食材制作烧饼，推出了全麦面粉的、杂粮面粉的、低糖馅料等健康版的地域烧饼。可以说，烧饼的成本结构低，也契合了大众消费需求。相较于许多饼类，烧饼的价格优势是相当的明显。这个烧饼的价格大多定位在5到10元上下啊，我觉得10元以上的很少了，基本都是5元以下的。以大众点评上的西安烧饼店为例啊，三兄弟烧饼的高炉烧饼人均是9元，那朱阿根烧饼呢在10元上下浮动，晨光烧饼呢大概在5元以下，众多武大郎烧饼价格也不超过8块钱。烧饼价格之所以便宜，与它较低的成本结构密切相关。首先，烧饼制作是相对简便的，没有太多的复杂工序，也不需要高技能的工人，熟练的烧饼师傅能在短时间内制作大量的烧饼啊。其二是制作烧饼的设备比较简单，像烧烤炉、案板、擀面杖等，这些设备购买价格不高，而且使用寿命比较长。第三就是很多烧饼在街边小摊售卖，不必承担高昂的店面租金，即便是在店铺内销售，烧饼店面积一般不大，租金呢相较于其他的餐饮类型要低得多。刚需属性强，用户群体庞大，烧饼作为一种饼类食品，早已成为除了米面之外的刚需小吃，覆盖早餐、午餐、晚餐等全时段的消费场景。此外呢，烧饼历经千年的演化啊，门店数量超过12万，遍布全国各地，其渗透力是远超于其他饼类，也俘获了无数食客的心。比如说在抖音上，你随便搜一个烧饼这个话题，真的是爆火，总热度达到100亿之多，许多地方的烧饼也获上了上亿的热度，其中这个黄山烧饼是12亿，吊炉烧饼2亿等。那刚刚我们说这么多，就是如此庞大的消费群体，使得许多地方烧饼一旦走向外地，搭配着小店模式和单品的战略，就很容易掀起市场潮流。比如说烧饼夹里脊，它本来是安徽蚌埠的传统小吃，被众多的创业者就带到了京沪两地，以20平方米的小店采用烧饼加豆浆这种非常简单的产品模式，快速在京沪两地批量开店，掀起了不少的市场热潮。就像前几期我们曾经说过，上海有一个年轻的90后创业者，他在这个很多写字楼为白领带去9.9块的烧饼加咖啡啊，这种新式的早餐也赢得了很多白领的欢迎。还有就是这个有些地方的烧饼已经出圈了啊，正在积极的进化，比如说它这个在口味上创新啊，形式多样。为了将地方烧饼推向更远的地方啊，很多的当地政府和本地创业者是费尽了心思，有的地方主打联动啊，整合行业协会的力量，促进本地烧饼有序的走出省份，迈向全国，走向全球。
有些创业者呢，就选择将区域性的烧饼带到京沪等地啊，借助一线城市的资源优势，推动烧饼突破地域限制，走向大众的视野。还有一些品牌呢，则按照自己的理解创新新式烧饼，再搭配小店模式，谋求。

自身的市场定位。首先一方面呢，当地牵头组合行业协会制作统一的标准，推动地域烧饼突破区域壁垒，向全国规模化发展。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缙云烧饼，哎，我们好好学习一下啊。缙云烧饼呢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的传统小吃，拥有650年的历史。据说呢，当地百姓曾经模仿皇帝的丹炉，用竹筒、竹木做外筒，窑土做内壁，制成土鼎，专门用来烤制烧饼。这个烧饼特色呢，是在于梅干菜和夹心肉为馅料，用白炭高温烤制而成的。缙云烧饼呢，它这个表皮松脆，色泽金黄，肉质软糯，咸淡适中。为了推动缙云烧饼健康有序的发展，缙云县这些年呢一直对缙云烧饼进行产业化升级。2013年的时候，缙云县提出了将缙云烧饼作为推动农民致富的重要手段，并有计划地引入现代产业模式，将其打造为县城的新名片。为此呢，形成了这个自主创业啊，政府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以及农户加合作社加协会三种利益联营的模式啊。为了进一步促进缙云烧饼的发展呢，这个缙云县在2014年的时候也成立了烧饼办，并安排了500万专项资金用于打造缙云烧饼品牌。之后呢，缙云县还设立了烧饼班，举办烧饼节等一系列的措施，推动自己的品牌啊，这个向更大更远的地方发展。在缙云县的推动下呢，这个缙云烧饼啊，不仅遍布全国，还走出了国门。截止到2023年，缙云烧饼在全国开设了699家示范店和8000多家草根摊点，并累计在全球开设了8000多家店铺，覆盖了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等16个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呢，由创业者将地域烧饼带动京沪两地，借助一线的地理高位、多样化的用户构成以及集中式的媒体资源，加速烧饼出圈。我们来以烧饼夹里脊为例啊，这一美食呢本是安徽省蚌埠市的特色小吃，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把猪肉、猪里脊肉或者是羊肉切成薄片，穿在竹签上进行油炸处理后，再夹入油酥的饼内。这种别具一格的吃法是吸引了众多的餐饮创业者，他们敏锐地察觉到这种烧饼在本地的市场潜力。为了让其适应京沪两地商业环境的种种要求，创业者们针对烧饼夹里脊开展了一系列的商业升级措施。其一呢，就是构建以烧饼加豆浆为主的产品矩阵。豆浆和烧饼啊，向来是最经典的搭配组合，两者是相得益彰。这种矩阵模式呢，不仅丰富了产品种类，而且能够稳定店铺的收入来源，让顾客在购买烧饼夹里脊的同时，也可以选择搭配豆浆，也增加了消费的可能性。其二呢，就是着重凸显烧饼现做现卖的这个特点，并将价格精准地控制在10元左右啊，大家都能接受。在当今餐饮市场上，消费者对于食品的新鲜度和性价比都极为看重，现做现卖的烧饼散发着诱人的烟火气，那种刚刚出炉的香气足以吸引过往行人的味蕾，而10元左右的价格让消费者觉得物超所值，从而极大地激发了消费欲。其三呢，就是大力推行10平方米小店的经营模式。这种小店模式具有独特的优势，它能够灵活地占据商城、学校、街区等人员流动频繁的高流量的铺位，借助这种地段庞大的人流量，快速地实现店铺的扩张布局，以星星之火燎原之势，将品牌影响力迅速地扩散开来。最后一点就是采用半工业化全流程的操作模式。这种模式在保留传统手工制作精髓的同时呢，借助工业化管理的理念提升工作效率。从食材的准备工作到烧饼的制作、里脊的油炸、最后的组合包装，每一个环节都经过精心的流程设计，既保证了食品的质量与口感，又能在短时间内满足大量顾客的需求。
在完成这一系列升级之后，众多创业者利用京沪两地丰富的优势资源，集中力量，让蚌埠烧饼夹里脊在京沪两地

0: 地迅速地蔓延开来，并逐步向全国扩张。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品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实现了规模化的扩张。比如说每日一饼这个品牌，凭借着亲民实惠的价格，现烤现烙的独特方式，在北京市场迅速崛起，其门店数量不断的增加，如今呢已经扩张到30多家，并且呢还有多家新店正在紧锣密鼓的装修之中。不仅如此，它的发展势头迅猛，目前已经有2家门店延伸到上海，进一步拓展了品牌的版图。还有就是好开心烧饼里脊这个品牌同样表现相当出色哈，它的增速迅猛非凡，它是以北京为据点，在北京呢已经拥有28家门店，广泛的覆盖双井、永和宫、景泰路等多个繁华地段。在此基础上呢，品牌是积极开拓市场，又在天津开设了9家烧饼店，到目前为止门店数量已经接近了37家。最后呢，创造差异化的口味，找准品牌合适的定位。就像这个武学堂羊肉串加烧饼，它就巧妙地把传统的羊肉串和烧饼融合起来，开创出烤串加烧饼这一全新的品类。为了进一步强化烧饼的差异化卖点，武学堂把品牌定位为一人食烧烤，这一举措既迎合了大众对烧烤的喜爱之情，又满足了非常精准的一人食的消费需求。基于这样的情况呢，武学堂还打造了小店模式，店内配备成套的机器设备，采用自动化的操作，按照设计好的。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晨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叫做远离颈肩腰腿痛，科学守护脊柱健康。所以我们邀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骨外科八病房，也就是脊柱微创外科的孙毅医生啊。那我们在节目交流的过程当中呢，给大家进行颈肩腰腿痛的健康科普，同时也愿意给大家答疑解惑。如果您出现了比如说颈椎病啊、腰椎间盘突出啊、腰椎管狭窄啊，或者是脊柱侧弯啊等等一些跟脊柱的健康有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互动，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孙毅医生啊。孙医生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欢迎孙毅医生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啊。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孙毅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骨外科八病房，也就是脊柱微创外科哈。他是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留美访问学者，从事脊柱外科临床和科研工作十多年，擅长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狭窄症、脊柱感染等疾病的诊治，专注脊柱疾病的微创化、精准化的治疗，以创伤小、恢复快、疗效优的技术特色深受患者的青睐。同时呢，孙医生也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青年岗位能手、优秀教师、教学风采大赛的特等奖，主持省厅级的课题两项，发表多篇 SCI 以及中文核心期刊，同时也有很多的学术兼职，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工作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康复医学会颈腰椎病康复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数字医学专委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组织修复与再生分会的秘书，黑龙江省青少年脊柱健康专委会秘书等等啊。同时孙医生也是中国健美健身项目的国家一级裁判员啊。再次的欢迎孙医生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啊。孙医生，其实在刚您介绍到了中国健美健身项目国家一级裁判员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您是我们冰城医生节目当中请到的第二位啊，除了医学之外然后又兼职裁判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我特别好奇，搞脊柱的，然后又是中国健美健身项目的国家一级裁判员，很不错，很优秀啊。那你当时这两个是怎么来紧密结合的？为什么要在学医的同时为人治病就医的时候又想到了健美健身项目的这样的一个裁判员的工作呢？
1: 嗯，是这样的啊。这就说到了首先呢，就是因为医生是我的工作
0: 啊，
1: 那么呢健身呢是我的热爱的一个项目
0: 啊。
1: 其实我从上大学的时候啊，其实在更小的时候，上小学，学习游泳。
0: 嗯，
1: 此外呢，其实刚才谢谢传红老师介绍了我一大堆的头衔。
0: 嗯，
1: 但实际上还有很多关于一些社会的头衔没有介绍。
0: 对，比如说什么这个黑龙江省欧美同学会的会员呐、啊嗯，青年联合会的医药界别委员等等等等啊。
1: 是的，是的、嗯，因为刚才介绍的都是学术的一些认知。
0: 是，
1: 嗯，其实呢，就是刚才说回来，为什么就是我这么喜欢运动呢？后来从事了骨科，然后脊柱外科，其实我们的骨骼肌肉和咱们平时的运动都是息息相关的，都是息息相关的。包括我们所带来的这个节目，就是
0: 远离
1: 颈肩腰腿痛
0: 、
1: 我们科学的去守护这个脊柱的
0: 健康。
1: 对
0: 对，
1: 就是正因为我平时也热爱运动，那么在热爱运动同时呢，我接触了很多身边的因为运动而损伤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我可以给他们一些很专业的见解。这样，时间一长，那么我就更加的去关注其中，然后呢去研究骨骼的事情，研究肌肉的事情，然后我们怎么去防治，然后甚至是在因为从健身开始呢，我健身是可以说到从2007年上大学到现在可能已经快20年的时间了。
0: 嗯，
1: 正是因为这20年的坚持和热爱，然后让我也是参与到其中，就成为黑龙江健美协会的理事，甚至是拿到了这个国家的这个 健美协会颁发的一级裁判员的证书
0: 啊，
1: 这就是把热爱的东西变成一个我们可以参与其中、重度参与其中的一个。
0: 其实我觉得他俩是一个完美的有机的结合，
1: 没错，
0: 既把自己的这个价值体现出来，然后又能够帮助他人，是不是啊？
1: 没错，
0: 进行专业的一个指导，然后自己在另外一个领域又能够取得一定的成绩。
1: 是，
0: 我觉得一级裁判就很厉害了吧？
1: 好，对，是的。
0: 好，其实，在请到孙医生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时候哈，我也特别觉得孙医生专业性非常强。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年轻，临床工作十多年，也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优秀学生哈。那我们整个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你看看说研究骨科的，我觉得能够把脊柱研究透的就已经非常非常棒了，是不是？
1: 是的。
0: 您打了一个比方说，这个脊柱就相当于骨科当中的一个核心，就像明珠一样。
1: 嗯。
0: 那我们如果把脊柱的一些这个相关的协作呀、相关的问题呀，都把它研究透了的话，那是不是也是我们骨科当中的一个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学术顶板了？
1: 是这样。我明白，主持人您的意思哈。就是实际上呢，我们骨科疾病呀、有很多。这里面呢包括颈肩痛、腰腿痛。可以说很多疾病会带来这样的疼痛。那么最多的发病的疾病呢，那就是腰间盘突出。我们老百姓就是天天都在关注的腰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颈椎病、等等等等。但此外呢，实际上这个这涉及到我们脊柱方面，涉及到这些疾病。那么比如说这个关节痛，老寒腿或者是骨性关节病，这老百姓所说的这些，那其实也是大量存在的。
0: 对。
1: 为什么脊柱呢？脊柱在骨科里面，从因为我是脊柱外科，我更关注于外科治疗。那么脊柱外科呢，风险比较大。其实很多老百姓可能有一些误解啊，脊柱颈椎不好还能做手术吗？
0: 能，比如说我们听说过那个脊柱做那个小针刀什么之类的、然后腰间盘的时候大家都是做那个手术、是不是？但是一说做手术的时候大家有点害怕、做好了好，
1: 没错，
0: 做不好了的话，万一我瘫痪了，万一我其他的问题了，我岂不是
1: 没错。这里那更正一下哈，主持人、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小针刀、这个其实是一种保守治疗的手段、它不是手术治疗的方案，
0: 不是。

0: 是手术治疗法。
1: 对对 对。
0: 那今天我们再跟这个孙老师沟通的过程当中哈，也想把这个整个的脊柱外科临床治疗的手段和方式也能够给大家好好的探讨探讨，交流交流，
1: 没问题，
0: 是不是？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可以把你的这个老毛病，颈肩腰腿痛的老毛病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多少年了，你现在痛苦困扰着你啊，都有哪些方面的一些表现，然后我现在该做什么样的准备，或者是什么样的手术，或者什么样的治疗方式适合你，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的孙医生沟通交流。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随时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孙医生呢是来自于哈医大二院的骨外科八病房脊柱微创外科，这么说的话我们骨外科一共有八个病房咯。
1: 哦，实际上我们医大二院这些年发展的非常迅猛，尤其是骨科
0: 啊，
1: 我们一共现在已经有骨十一病房了，
0: 骨十一了，
1: 是的。但实际上呢，我们的骨医科还分成两个病区
0: 啊。
1: 此外，我们还有就是在我们第二住院部的一个病房
0: 啊。
1: 哦，所以说要是都算上的话，那可能呢就是13个骨科病房了，
0: 是吧？
1: 对，
0: 好强大。
1: 是的，是的。
0: 啊，那我们骨科每一个病房可能都各有特色，
1: 没错
0: 吧？我们这个骨外科八病房就是专门做脊柱微创外科的，
1: 没错。
0: 而且您又是这个青少年脊柱健康专委会的秘书，所以说呢，也愿意帮助更多的青少年来解决一些脊柱健康的问题啊。说到了脊柱哈，说到了颈肩腰腿痛，我们今天就接下来说一个大家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很多人就是坐办公室看手机啊，经常感觉脖子僵硬。脖子响，是不是就是代表了颈椎已经出现问题了？
1: 嗯，
0: 孙医生，
1: 其实呢，就是这个问题呢，在临床，在门诊啊，非常常见，因为很多的，无论是中年人或者是年轻人，哦，来了。我问他症状的时候，他都会就说我是这脖子不舒服，脖子很僵硬，甚至是呢我活动的时候呢就有些弹响，我就很焦虑，我这个挂了您这个孙医生的号哈，他跟我说了一个这样的症状。但实际上我觉得啊，这些症状呢是我们其实可能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有的时候我的颈椎就不是特别好，但是没有办法，我是做脊柱外科，那我能不能守护我自己的脊柱健康呢？实际上每时每刻我也在提醒自己啊，就是少低头，然后呢这个多活动，甚至是运动的时候，这个我也自己在预防。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因为我们都是在工作呀。
0: 对呀，
1: 我做手术的时候我不能抬头做手术，我只能低头做手术，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如果说我们的朋友呢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关节的弹响，颈椎的僵硬，大可不必担心。我们有很好的办法，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热敷啊，可以通过理疗烤电，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拿一条热毛巾或者是热水袋，我们去敷到我们疼痛的地方
0: 啊，
1: 要坚持2到3天肯定会有所缓解，我们不用吃一粒药，
0: 哎呦，
1: 都可以
0: 这么好啊。
1: 是这样，
0: 因为有的时候很多人可能是这个肩膀啊，久而久之不是1年2年了，他都感觉这块肌肉都是硬的。
1: 是这样，
0: 这个还有缓解的作用吗？
1: 其实呢，就是这样啊。这种症状呢，一个是很多人都有。第一，我们要改善我们的这个习惯。就是我们的坐姿，我们平时比如说低头玩手机。我们要改善我们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习惯。此外呢，如果说是这种症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呢，有必要来医院拍一个 X 光片。来看一看我们的颈椎曲度。因为我也见过很多啊，这里就是打个比方哈，就是正常我们的颈椎呢应该是一个生理前凸的一个曲度，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曲度。那么我们把我们颈椎比喻成一个弓弦啊，这个颈椎的这个椎体啊，它就相当于一个弓字的前方，肌肉呢相当于后面的弦。那当我们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前凸的时候，我们后方的肌肉它就松弛。
0: 对。
1: 它就是一个舒服的状态。但如果说我们的颈椎变直了，经常我们有一些朋友拍完片子一看报告，颈椎曲度变直，自己看片子，哦，医生，我这脖子怎么这么直呢？甚至是有些反弓。那么这样的病人往往他都伴随着一个长期的颈肩痛，甚至是后脑勺疼，肩膀疼，伴随着这样的症状。那么一看片子，我就说 肯定是这样的，这就是好比你这个颈椎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弓

0: 子了，
1: 嗯，
0: 你这个肌肉呢非常始终是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
1: 嗯，
0: 所以说我告诉他，你现在就需要做的是预防和保健，需要去改善你的颈椎曲度，
1: 嗯，
0: 通过一些办法，比如说一些枕头啊，一些就是可以调整这个脊柱的这个曲度的这些方式，
1: 嗯，
0: 哎，就是去改善
1: 颈椎枕，
0: 对，
1: 嗯，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枕头一定要完全的说你的这个颈椎是贴合的，是不是？
0: 对，一定要有所支撑，
1: 对，有所支撑，
0: 嗯，
1: 这样的话呢，你的颈椎才不会很累。
0: 对，就是我们睡一觉，实际上我们无论是腰椎还是颈椎，睡一觉之后我们要得以放松的。如果说我们睡觉之后早上起来腰疼，脖子也疼，那肯定我们的床垫子、我们的枕头是有问题的。
1: 是的。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每天8小时睡眠，这个不是个小事儿哈。
0: 对呀，
1: 及时的去改善一下哈，及时的去纠正一下。各位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颈肩腰腿痛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请教我们哈医大二院骨外科八病房的这个孙毅医生哈，随时可以打热线8799739987997399。另外，您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这个不代表颈椎已经出现问题了，
0: 不代表。
1: 它只是属于一种疲劳状态，
0: 对。
1: 但是如果你久而久之的不去干涉它，不去就是关爱它，那它慢慢的就会发展成为颈椎病吗？
0: 是这样啊，给大家也是借这个栏目呢科普一下，
1: 嗯。好啊。
0: 我们什么叫颈椎病呢？
1: 嗯，
0: 颈椎病呢，我们的教材上是我们要分成四种型啊。第一呢，就是神经根型颈椎病，
1: 嗯，
0: 也是发病率在80%到90%的。
1: 嗯，
0: 神经根型的代表呢是什么？是出现了颈痛，并且伴随着上肢的放射性的疼痛和麻木。
1: 嗯，
0: 所以说，看看广大的听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症状？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可能是一个神经根型的颈椎病。
1: 嗯，
0: 那第二种型。这个分型呢叫脊髓型颈椎病，
1: 嗯，
0: 那顾名思义就是压迫脊髓了。那压迫脊髓了，可能出现什么症状呢？首先就是上肢的麻木、无力，
1: 嗯，
0: 甚至呢有些病人呢会出现有叫束胸感，就是喉皮筋勒着身体的感觉，肌张力很高。
1: 嗯，
0: 哎，此外呢还有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走路像踩棉花似的。
1: 嗯嗯嗯，
0: 哎，这就是典型的脊髓型颈椎病的一个临床症状。
1: 嗯，
0: 那么第三种呢，实际上是叫我们叫椎动脉型，
1: 椎
0: 动脉型颈椎病，
1: 嗯，
0: 这个发病率很少啊。第四种呢，就是一个存在广泛争议的叫交感神经型颈椎病。
1: 嗯，
0: 所以说这四种分型是我们教科书上的，也是目前公认的一种分型。
1: 嗯，
0: 哎，所以说绝大多数病人呢是前两种，一个是神经根型颈椎病，一个是脊髓型颈椎病
1: 啊，哦，这个在临床上是非常多见的，
0: 嗯，
1: 也希望大家能够涉及到有一些脊椎病的问题的时候，你的具体的表现你可以问一问孙医生到底是属于哪一种。不管哪一种，它对于我们的身体久而久之也会造成一定伤害的。
0: 没错，
1: 啊，是吧？
0: 没错
1: 啊，哦，那你刚才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报告显示就是颈椎曲度变直的这一块，
0: 嗯，
1: 这个变直了，那他肯定会给他的生活带来一定的压力，包括他的这个看书学习还有工作，他肯定会出现一些问题的。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嗯，
1: 有一些调节的方式吗？
0: 有啊，其实呢，这个如果说我们平时更关注一些脊柱健康啊，他就会有一些保健操
1: 啊，
0: 比如说我们拿一条毛巾放到我们的颈椎后面，然后呢我们做这种动作，其实网络上有很多，大家一定要关注正规的，
1: 嗯，
0: 这种康复保健的这样的一个视频或者是公众号，在这里再多说几句哈，大家千万不要相信一些，
1: 所谓的网红什么之类的哈，
0: 对对，因为说啊，对，再有就是我们脊柱医生呢，一定每次门诊都在跟大家说，就是不要去一些小的什么推拿呀、按摩呀这些地方你疼痛了，你可以自己轻轻按一按，家人帮忙按一按颈肩啊、腰腿啊，但是千万不要去什么整骨啊、松骨，千万不要干那个事儿。因为我们见到惨痛的教训太多太多了，
1: 是吧？
0: 对的，
1: 都是最后出现了问题了，然后又到正规医院找医生了。
0: 没错，其实每次的急诊月我们都有很多这种脊髓型颈椎病的病人出现了外伤，或者是去按摩，然后呢四肢不好使，按瘫痪的，每次都有。
1: 我天哪，这个大家一定要慎重一点啊，就是即使你要按摩或者是解除这种疼痛的话，我建议到一些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
0: 没错，专业的机构，其实现在一些专业的机构，比如说一些中医院，一些康复的一些个人的医院，他们在接待这个颈肩痛的病人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技能，他们自己都会看片子。
1: 哦，
0: 但当然了，这是正规的。
1: 嗯，就是这个呢，它需要你去审核整个的从业者的医生资质，是吧？
0: 对
1: 啊，然后你再进行一个这个接受这样的一些按摩或者是理疗的服务。
0: 对
1: 啊，好，各位，这是我们说到哪儿想到哪儿，给大家一些健康提示，这也是孙医生在临床的过程当中接触到的一些问题所在。
0: 对，
1: 我们愿意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就是别把这种事情再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是不是啊？
0: 没错。
1: 好，各位，有涉及到我们这个颈肩腰腿痛的各种问题，欢迎大家随时请教哈医大二院我们的脊柱外科八病房的孙毅医生啊，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今天关注大家的脊柱健康。脊柱从我们的脖子后面哈，一直到腰的位置，涉及到的问题还挺多，涉及到颈椎啊，涉及到我们的胸椎，涉及到我们的腰椎，往往这些也是在临床上非常容易得疾病的一些各种脊柱健康的问题。所以说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再次和我们交流互动啊。刚才您提到了，就是做那个就是颈椎曲度变直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保健操。
0: 对，
1: 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没有其他再好的办法了，是不是？
0: 就没有什么太好方式了，因为这个是已经是一个骨骼的一个形态了。其实把骨骼的形态去调整到一个最佳状态，就已经不容易了，
1: 不容易了，
0: 就已经很难了。尤其是成年人，
1: 是吧？
0: 对呀，
1: 他已经长成了，
0: 已经长成了，就很难了。这只是说我们尽可能的去改善一下。
1: 好好好，其实有的时候这些做这个操也不难，有的时候你找到正规的一个，然后你进行指导的时候，其实我在我们骨科的时候或者脊柱外科的时候，有没有给患者进行一个这方面的建议？比如说你做一些什么样的操，什么样的动作，拿一块毛巾放在脖子后面，然后进行一个前后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吗？
0: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但实际上这个这种建议呢，我们是给建议，但是呢我们并不会给一个特别专业的指导。就是因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脊柱外科医生，我们把我们的
1: 做手术，
0: 对，我们的擅长是手术刀，我们擅长是手术治疗。
1: 明白，
0: 对，
1: 明白，
0: 对对。
1: 一说到脖子这个位置哈，我又想起来了，还有一个富贵包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富贵包到底是什么？它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脑供血，或者是脖子上的那个富贵包，它代表着和颈椎病有直接的关系吗？
0: 其实主持人，你这个问题特别好
1: 啊。
0: 因为太多了，这很多女性啊，因为富贵包很多都是女性才有，男的很少。
1: 为什么？
0: 这就这么说，女性呢，她是脂肪比较容易堆积。就是为什么提到这个事儿呢？我们的颈椎后面这个所谓的富贵包啊，其实它就是脂肪增厚，然后呢在皮下堆积成一个这样的一个隆起。所以说那这富贵包我也不知道是谁给起的这个名啊，很好听啊，但实际上它跟颈椎病一点关系没有，它就是皮下的一个脂肪增厚堆积了，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问题。如果说觉得不美观，我们可以去治疗。那治疗呢，无疑呢也就是开刀啊，把那个下面的脂肪给它切掉。所以说我们脊柱外科我们很少做这样的手术哈。可能有这方面美的需求的这个患者呢，他可能去整形外科去做了，因为整形外科嘛，他可以用他们的一个好的方式把很小啊，因为它主要是为了美观嘛。对，
1: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有富贵包啊，所说的这个富贵包哈，我觉得无论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现在也会经常看到大街上有这些情况。就是有这个疾病的时候，你一定要重视一下。因为我觉得它会影响到直接和我们的这个脑部连接嘛，它会不会影响到供血？
0: 它不会，
1: 不会啊，
0: 它不会，
1: 它就是一个脂肪堆积，
0: 它就是脂肪堆积，脂肪的下面呢还有肌肉，肌肉的下面呢还有

0: 还有椎板、
1: 嗯、
0: 这个我们骨骼、
1: 嗯、
0: 骨骼里面才是神经、嗯、所以说大可不必担心、
1: 啊、
0: 这个包就是不好看而已，没有，不会引起别的任何问题。
1: 好好好，另外呢，很多人就说颈椎病的这个问题，有的人就是已经发展到已经很难以承受了啊，很难受了，他就想做手术。会不会很多人就像担心的那样的，我们说的做成功了好，做不成功了万一瘫痪了怎么办？
0: 嗯，这也是很多老百姓呢就是比较顾虑的问题。
1: 对呀，
0: 其实呢就是刚才我提到了颈椎病的四种分型，
1: 嗯，
0: 那以前两种是最多见的。这里面呢，这个神经根型颈椎病的患者啊，他往往是伴随着一个麻木和剧烈的疼痛。
1: 嗯，
0: 这个疼痛呢是这个上肢的一个放射性疼痛。那么这样的病人，如果说他接受了一段时间的保守治疗，超过3个月以上不见好转，那么呢，如果他在拍颈椎核磁提示有严重压迫的情况下，那么就需要接受一个手术治疗了。
1: 哦，
0: 嗯，那刚才提到的一个第二种就是脊髓型颈椎病，
1: 嗯，
0: 就是刚才提到了，如果说有四肢的无力，
1: 嗯，
0: 比如说双手的笨拙，
1: 嗯，
0: 走路踩棉花杆，这些都提示脊髓受到压迫了、
1: 嗯。
0: 那么呢，我会告诉这样的患者，你一定要尽快的接受手术治疗，
1: 嗯，
0: 因为就好比我们的脊髓被一个石头给压到了。然后出现了这种症状，其实那我们四肢无力了，说白了不就是一种瘫痪的状态吗？
1: 嗯，
0: 那我们叫四肢不完全性瘫痪。
1: 哦，
0: 那你走路都没有力气了，像踩棉花似的，拿筷子掉筷子，写字不稳啊，系扣系不上，这些都是一种脊髓型颈椎病的表现。
1: 嗯，
0: 那么一旦出现这种症状，一定要尽快的去医院，然后呢拍一张颈椎核磁的片子，让我们看一看它的压迫程度到底有多大。
1: 哦，
0: 严重的话一定要尽早的接受手术治疗。
1: 但是这个脊髓型它是容易瘫痪的，但是它拍个片子只能是看到你脊髓的一些形状和压迫的改变。
0: 嗯，
1: 它是不是也得结合患者的一些临床的症状，然后来判断是神经型的还是脊髓型的还是椎动脉型的？
0: 没错，就是这四种分型呢是完全是根据症状体征去分型，
1: 嗯，
0: 去那个我们去一个细致的一个临床上的诊断。
1: 嗯，
0: 那么呢我们看病呢往往我们是要结合患者他的症状他的体征，我们要查体啊、
1: 嗯、
0: 我们要问诊啊、
1: 嗯、
0: 然后呢此外呢我们还要有影像学的依据啊，
1: 对，
0: 三者结合，这个三者结合成一个，然后我们会给他一个治疗方案。
1: 嗯，很多人在就是有了颈椎病之后呢，他一般的是比较喜欢采用保守治疗的。保守治疗包括有的可能会吃一些药物，有的可能是进行一些热敷理疗，有的人可能做一些牵引，
0: 嗯
1: 啊、就是实在不行了，我最后挺不过去了，我再做去挨那一刀。
0: 是这样，
1: 是不是大部分临床患者都这种心态到外科？
0: 其实就是这也是我们看病的一个最长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就说我包括我们也一样，我们虽然擅长做手术，但我们不会是来一个病人我就让他手术，来一个病人让他手术的。
1: 对。
0: 并不会的，尤其是比如说像颈椎病，刚才提到这个神经根型颈椎病，其实呢它发病率最高，但它的保守治疗的治愈率也是最高的
1: 啊、
0: 哦、啊，它的发病率在80%，
1: 嗯，
0: 它的保守治疗的成功率也是在80%，
1: 嗯，
0: 哎，这些都是有文献可循。但保守治疗方案都是什么呢？比如说神经根型颈椎病，它最佳的治疗方案就是牵引，
1: 牵引，
0: 对，然后配合着一些止痛药物。
1: 哦
0: 啊，具体的药名咱不太，
1: 对，
0: 咱在节目中不说了，
1: 嗯嗯嗯，
0: 可以配合着止痛药物，然后呢，牵引、理疗，
1: 嗯，
0: 然后这些都是可以的，甚至是我们疼痛科的封闭治疗，都是会起到一个很好的缓解的
1: 啊、哦，封。
0: 疼痛科的封闭，
1: 封闭不就跟打那个封闭针似的吗？
0: 就像是，对，就是刘翔
1: 打膝盖上那个，
0: 对对对对，啊、打膝盖那个，可能咱有点理解上的，可能不跟主持人说的不太一样，
1: 嗯、
0: 就是那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刘翔在参加运动会之前，嗯、他剧痛啊，怎么办？他队医给他在脚踝跟腱那块打一针封闭，其实是阻那个叫神经阻滞。
1: 哦，
0: 哎，让他不疼了。
1: 嗯，
0: 其实我们的这个神经根型颈椎病呢，其实这也是一种治疗的方案之一。
1: 嗯
0: 啊、
1: 嗯，好好好。有的时候可能患者他自己常年的颈椎病，但是自己说不上来是哪一种类型的。
0: 啊、
1: 有的人
0: 这个是，这也不用患者说，
1: 这也不用患者说，
0: 对，这是我们。
1: 但是你医生说了，我回去以后我要知道这种神经根型的、脊髓型的、
0: 嗯，
1: 我到时候该怎么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才有效果吗？
0: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定要来我们这个脊柱外科
1: 专业的医生
0: 寻求一个专业的意见。
1: 好，
0: 对，
1: 好好好、
0: 嗯。
1: 这个颈椎病其实是能做手术的，
0: 当然可以了，
1: 但是它是也是分类型的
0: 对，
1: 就是你达到了治疗保守治疗3个月以上仍然改善不了的，你就可以适当的去考虑一些手术。
0: 没错，
1: 但是这个手术我们想特别了解一下，现在临床它这个手术技术发展变化也都是非常快的，我们都说微创，
0: 嗯
1: 啊，创伤小，
0: 嗯，
1: 然后呢恢复好，
0: 嗯，
1: 然后对于患者来说还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
0: 嗯，
1: 现在都是采用什么样的手术方式？
0: 其实呢，这些年呢，这个咱们脊柱外科的发展呢也是非常迅猛的。
1: 嗯，
0: 从常规的开刀手术到现在的微创治疗，
1: 嗯，
0: 脊柱内镜的应用，实际上呢都是我们近些年的一个那个手术治疗的一个进步。
1: 嗯，
0: 其实老百姓所关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要做手术，我要一定要承担手术的风险。
1: 对，
0: 然后做完的预后能不能跟我之前一样？这些其实我们脱下白服，我们也是老百姓。当我生病的时候呢，
1: 嗯，
0: 那我肯定也会想这些问题。说了这个很好理解。那么作为一名从业11年的脊柱外科医生来说呢，其实我觉得呢，就是我觉得像上这样栏目的必要性，其实就是很大的，一定要让老百姓知道得病不可怕，
1: 嗯，
0: 可怕的是，得病了还不知道怎么办，
1: 嗯，
0: 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1: 对，
0: 所以说我想通过这个节目呢，也告诉大家，告诉听众们，得颈椎病不可怕，
1: 嗯，
0: 手术也不可怕，因为现在我们的手术呢，咱不是说100%的安全，但是呢，其实呢，已经也达到了一个90%以上的一个成功率，
1: 嗯
0: 啊，和这个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
1: 嗯嗯嗯，
0: 这也是我反复每次呢在门诊面对这个需要手术病人，他要打消他的这个顾虑啊，
1: 对对
0: 对，就是这样啊。
1: 好，各位，在听我们给大家进行一个颈肩腰腿痛健康科普的过程当中哈，您还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我们哈医大二院，脊柱外科也叫做脊柱微创外科，也是骨外科八病房哈，来自于医大二院的孙毅医生的科普的同时，有问题想要交流，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槟城医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您的腰颈肩痛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哈，涉及到腰椎病，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啊，脊柱感染的一些诊治，这都是我们哈医大二院骨外科八病房，也是脊柱微创外科孙毅医生的一个擅长啊，也是专注脊柱疾病的一些微创化精准化的治疗，目的就是创伤小恢复快，这样的技术啊能够应用到我们的患者的身上，更好的为大家来解除病痛，希望有各种问题颈肩腰腿痛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交流互动。其实我们刚才说完了颈椎，说的比较多了，接下来就涉及到腰椎了，
0: 嗯，
1: 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胸椎的这块是出现的问题不是特别多吧，
0: 哎，没错，胸椎疾病啊实际上真是不多，
1: 嗯，
0: 啊，但是它有，它的发病率不高，跟颈椎和腰椎的发病率要低的很多，
1: 嗯，那胸椎一般是出现在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什么样的疾病呢，什么样的年龄段呢，
0: 这个其实就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
1: 它不像颈椎腰椎就是老年人比较多的占比那种感觉。
0: 对，所以说胸椎其实你看我们可能平时关注着这些脊柱健康啊，就是很少有人说啊我胸椎间盘突出了，很少很少，对不对，其实这也是呢就是回归到这个解剖，这个我们的
1: 脊柱，
0: 对，我们的脊柱呢你看它是有几个生理弯曲的，那么为什么腰椎发病率最高呢，那你想我们的腰椎是承受我们
1: 重，
0: 对，我们承重，我们的躯干的所有的力量其实都来源于这个腰椎，
1: 嗯，
0: 我们弯腰我们也好，我们坐着也好，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腰椎活动度大呀，
1: 嗯，
0: 我们每天都在用它，但我们胸椎可不是啊，我们胸椎是固定的，旁边有肋骨，然后呢我们胸椎的活动度它小，
1: 嗯，
0: 我们仔细想想，
1: 嗯，
0: 是不是，但颈椎的活动度很大，我们每天需要扭头低头转头，
1: 对，
0: 所以说容易出问题的就是往往我们用的多的地方，
1: 对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腰椎好不
0: 好？
1: 好
0: 的。
1: 哎呀，一说到腰椎的时候啊，很多就说，哎呀，这个上了年纪了，不行了，我这腰不行了，我得睡硬板床了啊。
0: 嗯。
1: 买床垫子的时候，他们也得考虑买个椰棕的，还是说买个硬度高一些的？就是这个睡觉的硬板床，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硬的一些床垫，对于我们的脊柱真的是最好的吗？是越硬越能。

0: 卖床垫子这个地方，这个商店，它有些地方它会放一个脊柱，你们有没有留意？
1: 我还真没太留意啊。
0: 哎，有些卖床垫子的地方，它会放一个脊柱，然后
1: 嗯。
0: 呢，它的导购呢，它会，你看我们床垫子好啊，脊柱放上去，它这有支撑，那有支撑，它几个地方有支撑。
1: 哦。
0: 哎，其实我们仔细回忆回忆是有的
1: 嗯
0: 啊，
1: 嗯嗯嗯。
0: 这个它。这个导购做的是非常对的，因为什么呢？我们床垫子，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让它一定要对我们的整个的躯干要有支撑啊，
1: 承托。
0: 承托这个对，就是承托这个词，托哪儿呢？就托住我们的腰。哎，包括我们买枕头，你看现在市面上有这么多的，枕头乳胶枕、记忆枕、海绵枕，那它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舒服呀，符合我们的颈椎的这个曲度啊，我们睡一宿觉，我们。脖子也承托住了，我们的腰椎也承托住了，那我们只是睡一宿觉就舒服了，对
1: 就
0: 吧？
1: 是这个生理驱动。
0: 对，就是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话题，这
1: 解
0: 个
1: 剖
0: 生
1: 学，
0: 理曲度，
1: 嗯，
0: 哎，要符合我们的生理曲度。
1: 嗯，
0: 其实呢，我们中国人呢，大多数比较偏爱的是稍硬点的床垫子。
1: 嗯，
0: 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其实我最不习惯的就是美国人的床垫子和枕头，
1: 太软
0: 特
1: 吗？
0: 别特别软。可
1: 啊，
0: 能我们有的听众去国外旅游，
1: 嗯，
0: 在住酒店的时候都不是很舒服的，
1: 啊。
0: 啊，就是有一种这样的感受。
1: 我发现现在好像大部分年轻人比较喜欢软的，老年人好像似乎比较喜欢硬的了。
0: 哎，是这样，是这样。但是我作为，你看我今年38，我属于中年人哈，我就是还是喜欢软硬适中的，
1: 软
0: 我
1: 硬
0: 不喜
1: 适
0: 欢特别
1: 中的。
0: 软。
1: 所谓的软硬适中，很多人在挑的时候，他可
0: 对，
1: 能就是根据自己的一个感觉了，只能
0: 对，
1: 这么来评判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就是自己。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1: 对。
0: 这个东西就是没有一个标准。
1: 关键是你睡着舒服就好，但
0: 没
1: 是又
0: 错，
1: 不能太软，是
0: 一
1: 吧？
0: 定不要太软，
1: 嗯，
0: 否则没有承托了，它很累的。
1: 对，它其实太硬了，它也没有承托。
0: 太硬的话呢，就是我们东北话讲叫硌得慌。
1: 对，
0: 对，我们睡一觉，我们硌得这个尾巴根疼，我们硌得肩膀疼，是它没有承托呀，它就那几个点，你无论你平卧也好，侧卧也好，它不舒服。哎，就是这样。
1: 有的一些卖床垫的，他会把那个整个的那个弹簧啊，或者是那个弓子什么之类的，他给你单独拿出来，
0: 对，
1: 然后告诉你这个压力是怎么给你解释的，好
0: 对，
1: 多好多，
0: 所以说买床垫一定要自己去试，
1: 是
0: 反
1: 不是？
0: 复试，
1: 对。
0: 适合自己的。
1: 再有一个，你要科学的了解你自己的这个脊柱的解剖，然后你了解到哪个地方是需要支撑点的，是吧？我们的肩需要支撑点吧，颈椎需要支撑点，
0: 颈椎枕头啊，
1: 然
0: 所以一
1: 后
0: 定要睡
1: 对
0: 枕
1: 呀，
0: 头啊，对。
1: 还有胸腔那块其实也需要那个承托的，还特别是腰的这个位
0: 主
1: 置，
0: 要是腰。
1: 哎，主要是腰。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哈，今天给大家继续进行健康科普。我们在科普的过程当中呢，也是结合我们请到的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他们临床上的一些比较有共性的问题，给大家来进行科普。所以说，今天我们关注的是颈肩腰腿痛，我们一定要远离，守护我们的脊柱健康。特别邀请到的哈医大二院骨外科八病房脊柱微创外科的孙毅医生，那他也有临床10多年的工作经验了，就是擅长的就是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还有腰椎管狭窄症、脊柱感染等疾病的一个诊治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些专业的知识传递给大家，有问题随时沟通互动，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抓紧时间留言就可以了啊。很多人就是在得了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时候啊，或者是增生，或者是膨出。或者是这个突出啊，它是有一个，其实通过几个字儿，它是表示出来这种疾病的轻重缓
0: 对，
1: 急，
0: 就
1: 是
0: 是
1: 吧？
0: 严重程度。
1: 对，你比如说它增生了，可能是你刚刚有一些问题了，你膨出的时候可能还比较轻，那你要真的是突出的时候，可能就是比较严重了。我说的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这个腰椎，我们如何来正确的认识它，正确的来了解它，也希望大家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和困惑，帮您直接答疑解惑哈。一位朋友留言了，他说斜坡枕睡觉对颈椎不友好吧？斜坡枕，
0: 咱俩这个分析分析，他说是斜坡
1: 斜
0: 枕
1: 坡
0: 是什
1: 枕，
0: 么意思呢？
1: 那我理解的这个斜坡枕是不是就是颈椎这块是最高点？然后脑袋往下那块
0: 啊，可能是
1: 可能是那样的斜坡吧，它
0: 他，
1: 不可能从上往上是最
0: 对
1: 高
0: 呀，
1: 点。
0: 对呀，我觉得他说的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枕头，
1: 嗯，它是不是颈椎枕呢？斜
0: 可
1: 坡
0: 能
1: 枕？
0: 应该是吧。
1: 你再看看你那个颈椎枕是不是颈椎枕？颈椎枕是什么呢？就是中间有一个弧度弯下去的，对吧？完了靠近这个你这个脖子这个位置的时候，那块是有块高度。

0: 的。
1: 我好像明白他说的意思了
0: 啊，
1: 就是他说的这个枕头呢，可能就是我们市面上一种，就是颈所谓的颈椎枕，让我们不颈椎是在一个最高点上，
0: 啊，
1: 然后呢，这个睡觉的时候，头是偏向下方的
0: 啊。
1: 我估计他说的是
0: 斜坡枕，
1: 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其实是有用的呀。
0: 啊，
1: 这个东西是有用，它可以就是去改善我们的一个曲度的
0: 啊。如果说真是像我们所说的这种斜坡枕啊，那应该是友好的，
1: 应该是友好的。其实你看，再分享一下我的这个身边的故事啊，我爱人
0: 啊，
1: 我爱人颈椎呢就他是不就总是不舒服，
0: 嗯，
1: 其实总是不舒服，然后拍片子一看，就是他的颈椎就有点曲度变直了，
0: 嗯，
1: 所以说经常会出现颈痛，然后呢这个颈肩部的一个酸胀，
0: 嗯，
1: 所以说我家枕头特别多
0: 啊，
1: 他可能两周之后就是换之前的枕头再试一试，然后呢再过两周他再换一个枕头再试一试，
0: 嗯，
1: 其实是一直这样的。就是这是我身边的这个家人啊。
0: 啊，那你没给他选一个，这个是适合你的吗？
1: 所以说啊，就是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包括我们在家里，我们有好多好多的枕头，
0: 啊，
1: 是可以说市面上所有的枕头我家都有了。
0: 都有了。
1: 对对，但是我个人我自己是最喜欢是我们传统的荞麦皮枕头
0: 啊，
1: 又透气又凉快还有支撑，这是我喜欢。
0: 啊，
1: 但是呢，这我爱人呢，他因为他颈椎经常这个
0: 特别敏感吧，不舒服，
1: 对，经常不舒服。
0: 嗯，
1: 然后呢，他就市面上所有枕头他都买过了
0: 啊。
1: 然后呢，我家也是，他也是偶尔哎换一下
0: 换着
1: 枕头然后去枕
0: 啊。
1: 对。
0: 哦，各位还有什么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哈，继续可以留言啊。这位朋友又说了，他说有吃宵夜的习惯，所以得了反流性食管炎。斜坡枕就是类似把床头摇高原理，头高脖子低，那是不对的。
1: 他这个我没
0: 头高脖子低是不对的吧？
1: 就是啊，
0: 你颈椎你得承托起来呀。
1: 对呀，他这样睡一宿觉，这不相当于就是半卧位，那是吧？头高
0: 脖子低，
1: 对呀，这不是属于半卧位吗？
0: 他是因为有反流性食管炎，他说
1: 他只能是那样。
0: 对，他说总是这样的话，
1: 哦，
0: 不舒服吗？要不
1: 哦，那
0: 他一反流上来，
1: 他是有这个基础疾病。
0: 对
1: 啊，那就没有办法了，那就没有办法。
0: 但是这个就是不好的，不友好的。
1: 嗯，对，不太好的。
0: 正常来讲应该是就是把脖子颈椎这个位置是完全承托起来，
1: 要承托住嘛。
0: 对对
1: 对，
0: 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哈。另外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99，有各种颈肩腰腿痛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一大二骨外科八病房，也就是脊柱微创外科的孙毅医生哈。就是很多人说了这个腰间盘哈，这个我们就按摩吧。
1: 嗯
0: 啊，像您提到了，说我如果是找一个正规的专业的医生来按摩的话，能不能把我突出的这个椎间盘给按回去，有希望吗？
1: 其实这个话题很有趣啊。我想明确告诉大家，
0: 不能，
1: 他是完全不可能给你按回去的
0: 啊啊啊！
1: 因为呢，这里面就要说到，我给大家讲一讲我们的解剖，就是我们腰椎啊，那我们摁的那就是我们皮肤。皮肤下面呢我们有肌肉，然后是骨骼，这个腰间盘在哪里啊？它是在骨骼的前方，椎间盘然后后方它是有神经。其实呢它怎么可能它通过手它通过去按它能把你最中心的里面的腰间盘它按回去吗？不可能的。所谓我们有些听众有这种腰间盘突出的问题，然后这个三个月之后拍片子，哎，看，哎，是回去了
0: 啊，
1: 但完完全全不是他给你摁回去的，是你自己通过休养，通过卧床休息，通过这个一个时间自己回纳了
0: 啊，
1: 是完全是你自愈的，跟他没有一毛钱关系。
0: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腰间盘突出如果有了病的话，最好的理疗方式就是平躺了，
1: 最好的
0: 休养方式，
1: 休养最好的治疗就是休息，
0: 就是平躺，
1: 就是卧床休息。在这里呢，再跟大家科普一下啊，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腰椎啊，为什么总容易犯病，就是因为我们承受的自身的重力。那么我们这个躯体呢，我们人在躺着的时候，我们腰椎所受的重力就是零，这个负荷，这个压力嘛，它就是零。
0: 嗯，
1: 那么我们在站立的时候，我们所受的这个力量就是100%。
0: 嗯，
1: 对吧？很好理解。那么我们坐着呢？是承受多少的力量呢？就是200%。

0: 坐着是2%。
1: 对，如果说像我和主持人这样坐着前倾，然后写字，在工作的时候，这个据文献报道是270%，
0: 哇，
1: 也就将近3倍的压力。所以说，为什么，有腰部椎疾病的人他是有一个职业习惯的，比如说司机，比如说教师，比如说长期久坐的。
0: 伏案的人群，
1: 伏案的人群，这是有科学道理的。所以说我说到这一点呢，可能现在有的听众呢，就自然的就把身体就靠向后方了，
0: 啊，
1: 让他有个承托了，
0: 啊，
1: 是不是？所以说久坐是会带来问题的。
0: 坐20分钟就起来溜达溜达，
1: 一定要这样，
0: 喝口水，抻抻胳膊，或者是你做几个哪怕是绕肩的动作，抬抬胳膊都可以的。
1: 对，很多病，尤其是脊柱疾病，很多病都是长期低头、长期久坐，这个。这样出来的一个问题。
0: 哎呀，这个久坐不是什么好的习惯呢，容易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
1: 没错没错，
0: 肥胖，然后脊柱又不舒服了，然后这个还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血液粘稠有没有啊？
1: 这个还好吧，
0: 还好吧，主要是对脊柱
1: 习惯，
0: 是吧？饮食习惯有关哈。好，各位有颈肩腰腿痛的各种问题，包括颈椎病、腰椎病哈，随时可以抓紧时间继续来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的，各位，传红帮大家继续不出家门看名医。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来自于哈医大二院骨外科八病房脊柱微创外科的孙毅医生哈，一起来远离颈肩腰腿痛，科学守护我们的脊柱健康。其实孙医生，我们刚才聊了那么多哈，有一些患者他在这个腰的毛病啊，一整就说，哎呀，我这老腰，或者是我这腰的毛病又犯了，或者是有的时候有的人已经坚持很多年了，最终没办法，他就选择去手术了，但是手术之前的时候他还在捣鼓，说我这个严重的这种腰部疾病，我到底该怎么进行一个治疗？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办法了？
1: 这里面就是所说的，我们这个腰痛啊，就是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除了腰痛，我们伴随着腿痛
0: 啊啊。
1: 如果说伴随着，那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
0: 腿痛，
1: 对，如果伴随着下肢的放射性疼痛。甚至是有足背足底的麻木，这些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啊，我们的这个病很重了，可能这个压迫到我们这个神经了，出现了放射性疼痛或者麻木，那这样的病人呢，如果出现这个症状，那一定要拍片子，我们所谓拍片子，拍 CT 或者拍核磁，我们要去寻找答案，它到底的问题是在哪里。那如果说答案寻找到了，它是一个很明确的腰间盘突出，并且是一个很巨大的突出或者脱出，但是如果膨出，它就是最轻的了啊。如果说它伴随着症状，影像学上也给予支持的话，那这样的病人肯定是需要手术的。就好比是都知道石头把脚砸了，那么我们一定要把石头搬走啊，对不对？我们吃再多的药，我们用再多的办法，石头搬不走，我们的脚也好不了啊。就这个道理。
0: 明白了，明白了。其实您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就想，在您临床上，孙医生，您经常会接待很多的一些颈肩腰腿痛的一些患者啊，都是什么样的一个年龄结构？您也说到了腰部，就是包括腰间盘突出啊，或者是腰椎管狭窄啊，这是最多的占比。那我们现在整个的发病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趋势呢？
1: 其实呢，就是颈肩腰腿痛呢，大多数的病人实际上都是大多数是在中老年人。但是呢，随着现在的生活习惯，我们发现越来越年轻化。甚至年轻化的很可怕。因为在一个月前，我就接诊过这样一个小病人，才10岁，
0: 男孩女孩？
1: 女孩才10岁，症状很重，就是刚才所讲的腰痛、腿痛，甚至是都有一些肌张力的变化，他这个脚腕都有点抬不起来了，很重很重。然后我看片子，果然如此，一个很严重的腰无敌的一个肩盘巨大的一个脱出，当时我就在想，怎么搞的这小孩？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

0: 我其实就百思不得其解。那大家都在学习，为什么这个小女孩会有一个这么严重的
1: 问
0: 题？
1: 你
0: 问
1: 她了吗？
0: 我问她了，孩子也说我也不知道啊，
1: 啊
0: 她自己都不清楚，她家长也很不清楚，她家长确实很焦虑，
1: 啊，
0: 所以说呢，我就在思考，就现在为什么这个越来越年轻化？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可能是一个流行病学的一个研究吧，就说是我们生活习惯也好，我们的饮食习惯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小孩都不注意锻炼身体，
1: 嗯，
0: 其实这个我们要引起深思，是不是？因为原来都知道我们腰间盘可能五六十岁啊才可以，就是才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现在这么年轻的人就会出现？但其实我们做了十多岁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啊，
1: 啊，就
0: 接受手术治疗的，因为他不手术真是不行了，他影响学习了，甚至前两天高考之前我们做了一个孩子，因为不做手术的话他做不下去，他没法答题了，他疼成那样，那我们赶快给他做那个加急，给他做个手术，做完手术第二天回到校园，然后呢再过一周去考试去了。
1: 我天哪，我觉得他这个是不是还是跟久坐有直接的关系？
0: 这是肯定有直接的关系。
1: 嗯，那可能是孩子也太愿意坐着了，
0: 没办法，
1: 学习
0: 太辛苦了。
1: 所以说家长就给孩子创造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的空间啊，让孩子那个跑跑跳跳的，我觉得也挺好的。但是说着归这么说，回到现实当中，你还得顺入这个洪流。
0: 没错，所以说在我们不影响学习成绩的同时呢，我们家长和孩子都要注意守护自己的脊柱健康嘛。
1: 对对对对，现在严重的腰部疾病，大家的一些治疗方案还是那样吗？就是一开始还是保守理疗，然后实在不行了做手术吗？
0: 是
1: 啊，药物。
0: 因为所有的疾病呢，它都是要阶梯化治疗的。
1: 嗯，
0: 所谓阶梯化治疗，首先我们能保守治疗，能吃药能解决的事儿，那我们何必要开刀呢？
1: 手术啊，
0: 对
1: 呀、
0: 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通过保守治疗的方案，比如说一些理疗，一些药物，去看看能不能缓解。
1: 好，
0: 如果说超过一段时间了，并没有缓解，甚至是越来越重，那么一定就得想办法了。就是对啊，但是我们手术呢也不是说我们要有依据的，
1: 嗯，
0: 我们的依据在哪里？一个是患者的他自身的症状自身的感受，再有呢就是我们要有影像学的依据，
1: 嗯，
0: 啊，
1: 拍核磁或 CT
0: 核磁 CT X 线，就是我们要有影像学的依据，
1: 嗯，
0: 我们的开刀开在哪里我们心里要有数，
1: 嗯，哎，明白了明白了。其实在这个整个临床上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是腰椎间盘突出或者什么这个手术的过程来说，它是不是现在已经就是技术非常成熟了？
0: 没错，现在的技术可以说是非常成熟了，因为尤其是现在呢，我刚才提到了我们脊柱呢也在微创化，所谓微创化我们也是在内镜的治疗下，原来开一个大刀口，十公分的刀口，现在呢只需通过一个不到一厘米的一个通道，在我们的镜下去处理这个脊柱疾病，这是我们现在，这也是我们海医大院骨外科八病房脊柱微创外科的技术特色，能通过微创解决的我们尽量通过微创，实在不行我们再通过开刀去解决问题。
1: 我曾经见过一个朋友啊，他做了一个颈椎病，疼得都不行了，他那个手术的时候就那个后面啊，就看到那个就像那个钉书器一样那个钉子，
0: 对，那他是应该是接受了一个颈椎后路的手术治疗，
1: 对
0: 对啊，刀口很大的，你也看到了，
1: 是
0: 啊，刀口很大，哎，这样的病人呢，他可能是他的如果说接受了一个后路手术，他可能自身他就是一个脊髓性颈椎病的病人
1: 啊，
0: 然后呢多截断，所以说给他做了一个从后面一个做的一个颈椎的手术，
1: 就当时看完的时候挺害怕的，当时他也是很严重的，感觉实在是疼得不了了，或者是麻木那种感觉，完了后来做的选择的这种方式，
0: 是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呢就是，治疗疾病都是阶梯化，先保守，保守不了了做手术，手术呢我们也是要阶梯化，能微创尽量微创，对，微创不了了再开刀。在这里我再多说几句哈，就是很多老百姓吧有个误区，就是很多老百姓都了解啊，这个我要做微创，但是呢他就觉得微创既安全又简单又高效，但实际上哪有那好事啊，这微创治疗呢它也是要有适应症的， 要有适应的人群，适应的疾病，
1: 嗯，
0: 不是说万物皆可微创。
1: 哦，明白了。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在今天即将结束的时候给大家一个提示吧，孙医生。

0: 就是日常你也在做一个健身和锻炼嘛，
1: 嗯、
0: 所以说很有资历。日常锻炼当中，我们怎么像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能够真正来养护我们的脊柱健康呢？
1: 嗯，其实做什么运动呢？就是我们第一呢，我想说的是一定要适度，
0: 适度，
1: 就是我们要适度的去运动。
0: 你说的这个适度，是不是结合您临床啊，一些患者，要么就是久坐，要么就是运动过度？
1: 对，因为来找我看病的就是这两类人，要不就久坐，然后呢肥胖，然后要不就是这练的。要不就是练的这个一身块，然后呢出现了一个运动的损伤。
0: 啊。
1: 所以说我第一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适度锻炼。
0: 好，
1: 哎，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什么样运动呢，可以对我们的颈椎、对我们的腰更好呢？实际上，我推荐大家两个，一个是游泳，游泳是非常好的一个运动。第二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的颈椎呢，我们可以打羽毛球。哎，我们可以打羽毛球。哎，那当然了，就是还是回归那个话题，就是运动要适量哈，
0: 适
1: 千
0: 量。
1: 万不要伤害自己，千万不要就是在运动中发生损伤。
0: 那我有一个同事哈，他也是就是这个颈椎腰椎出了问题，那他就是游泳啊，那这个为什么他那还没有把他的脊柱保护好呢？
1: 怎么说呢？这个游泳这个事情呢，它是更多的是一个锻炼哈，它不是治疗，它不会治疗我们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出现问题了，然后现在游泳它是帮助解决不了
0: 解
1: 问
0: 决
1: 题
0: 不了的，
1: 啊。对
0: 因为有的时候也是30多岁年轻人哈，也出现了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这个问题。
1: 对，
0: 现在就是这个年轻化的这个问题，真的希望大家引起重视。
1: 没错。
0: 大家家长啊，就是在给孩子整个各年龄段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养成一个非常好的生活习惯，就包括他的这个学习习惯啊，就是这个以前说站有站样啊，
1: 哎，
0: 坐有坐相的，
1: 一定要有
0: 是不
1: 的，
0: 是啊？
1: 对，
0: 啊，就是这个孩子养成一个习惯，打好这个基础，可能他发生这种脊柱问题的几率就相对来说少一点了。就不那么遭罪了。
1: 没错，
0: 因为这所有的脊柱的疾病，可能是最大的一个表现就是痛，是吧？这个痛就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麻烦，也带来很多的心理压力，甚至于焦虑，是
1: 没
0: 不是？
1: 错，很多人都很焦虑，
0: 是不是啊？
1: 对。
0: 除了游泳，就是打羽毛球了，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脊柱
1: 哎，没
0: 健
1: 错，
0: 康。
1: 在这里啊，还有呢，就是比如女性可以普拉提、
0: 普拉
1: 瑜
0: 提、
1: 伽，
0: 瑜
1: 这些
0: 伽，
1: 都可以啊。
0: 对，
1: 对呀，
0: 瑜伽非常好的一项修复运动。
1: 对呀，
0: 好，各位，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聊了这么多有关颈肩腰腿痛、守护我们脊柱健康的一些话题，不知道对您来说是否有所帮助的？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去直接面对面的和我们的孙医生来进行沟通。他是来自于哈医大二院骨外科八病房，也是脊柱微创外科的孙毅医生，临床主要是擅长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和腰椎管狭窄症、脊柱感染症疾病的一些诊治啊。再次感谢孙医生，辛苦了，今天我们就交流到这儿。再
1: 好，
0: 见。
1: 谢谢主持人。

0: 这心血。
1: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主讲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应大家的要求呢，给大家讲一讲脂肪肝。这个脂肪肝啊，在临床医学上是大家不太在意的。我们生活中知道说我有脂肪肝怎么了，因为大家知道，首先我们不管讲哪种肝病，我们得先讲一个名词，什么呢？肝脏。啥叫肝脏？就是阳刚之脏，钢铁的钢。什么意思？坚强。肝儿不到70%不出事，达到70%出事儿全是大事。所以这脂肪肝的过程中，我有点怕，我有点强壮，我怎么了？那么首先我们脂肪肝的情况下，就是我们什么意思？就是肝脏转运出去的能力出事了。再一个定义就是，肝脏是人体唯一的就一个化学加工厂，啥意思？解毒排毒都靠它。你脂肪肝又如何？脂肪肝是医学名词，医学名词代表什么？代表它是病。很多年轻的实事求是的讲，还好，30岁40岁50岁还好，但是到50岁的时候，如果轻微脂肪肝的情况下，你还是比较幸运的。为什么？你心脑血管疾病是慢慢潜移默化，如果老年性的呢，还有嘎巴嘎巴瘦还有脂肪肝的呢，这个事情大家想象不到。你本身有基础病，再加上他再刷一环，口袋重一点，血糖再高一点，你想象不到他的破坏力。因为达到70%，当你知道说肝也出事的情况下，你就放心吧，其他的脏器你也不用治了。

0: 因为肝脏出事全是中晚期，中期都少，基本都是中期末晚期初。所以脂肪肝的情况下呢，那么肝脏是代谢脂溶的一个器官，当脂肪合成大于肝脏转运出去的能力，这就出事了。那么它在哪儿？就是我们的甘油三酯。所以我们检测甘油三酯的时候高一点，你这个箭头松上一点，那个松下一点，低密度高密度，甚至我只有低密度，哎，我沾沾自喜，你看它三四个都高。之后呢，那么甘油三酯蹲在我们的肝细胞里面，不是表面，就形成了脂肪肝。分两大类，就是一个非酒精性脂肪肝，还有酒精性脂肪肝。大家想一想，你脂肪肝说脂肪肝就说脂肪肝罢了，为什么不直接说脂肪肝，还说一个非酒精性脂肪肝？那你想没想过一个问题？以酒精性的作为一个参照物和定性名词，也就意味着酒精性脂肪肝比单纯的脂肪肝更霸道、更厉害，杀伤力更强。那么如果我有脂肪肝，我在喝酒呢？悬崖边上散步，刀尖上跳舞，雪上再加成霜，火上再浇点油。这个医生说这个玩意儿有点太吓人。我脂肪肝都10年了，我也没咋地。它会潜移默化缩短你的寿命。人对生命的长度是随着不同年纪、不同年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我们曾经讲过好玩的事情，说年轻的时候，18、20、22、23岁的时候，两个男孩同时看上一个女孩，大打出手，那么高喊，老子不在乎你，20年后老子还是一条好汉。我就不相信这个。
1: 对，你当时那个女孩跟你们两个说的是，你们两个谁能先去环游世界回来，我就跟谁在一起。你背着包就走了，然后那个男孩围着那个女孩转了一圈，你就是我的世界。
0: 那现在，那是我跟人，那是几十年前。现在的如果再说这句话的过程中，就直接带着女孩一起去环游世界就好了，那个转八圈都没有用。
1: 但你
0: 现在人就这么现实，
1: 你刚强啊。
0: 不行，那种情况下，还有这个，你说一个苹果，两个人吃跟一个人吃能一样吗？不一样。所以我们常见诱因的时候，比如说，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是形体的问题。太儒雅了，有形体这个说，就是胖吧。
1: 尤其是有很多人脂肪堆积在腹部。
0: 那就
1: 你要说他四肢有多胖呢？没多
0: 胖，
1: 叫
0: 腹型大肚子嘛，我们医学叫腹型大肚子。之后呢，第二个腹型大肚子，这个就说刚才海鹏说那个，我们从上到下一边粗，这叫肥胖。第三个，我应该跟北上广差不多啊，我呢生活都有小资小调，哎，我吃个宵夜吧，我吃个夜宵吧。之后这玩意儿，因为6点钟之后肥胖的人我们是不建议进食的，就啥都不能吃。还有就是主食过量，还有现在就是高脂高糖。形象的跟大家说一下吧，只要好喝的甜品都是高脂高糖，各种饮品。而且呢，现在大家可能不清楚，你要高脂的情况下这玩意儿好喝，但是它不打，打了你说你买瓶饮料你还会研究它配料表？就像我跟大家说过的，怎么的，我家使用冰箱我还要学会制冷呗。这就是我曾经拿这个话怼别人呢，非常瞧不起人的一个样子，跟朋友去买冰箱，就买那种 什么地那个啊，
1: 哦，
0: 算开门那个很贵的那个，就一体装那个。
1: 你别提品牌啊！
0: 啊，不提品牌，
1: 少给我们惹事儿。
0: 就是个地那个，对，后边地那个，哎，这被他嫌弃的，这个很贵的，嗯，得用点高档货、啊。我开始我没说话，后来的情况下就，他朋友是没听出来。我说他说你呢，你不配。不适合买这个东西，你也别看了，他也不想搭个你，因为他们都是排位的。你要是说在我随便走一脚进去之后，我看一眼扭头走了，他这个位置就没了，带来客人就他接了，另一个人接了。我说他也不想提供你，他那意思你买不起，我就跟他说那工作员很什么啊？那我就跟你介绍。我说不用，我说你介绍吗？通人店他就能冷。最后介绍，我说你给我介绍什么？因为我说他买不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用你介绍，因为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我说我不会为了一个买个冰箱，我还得学会去制冷，我还得学理化去。那么现实生活中，就是我们这些糖品饮料的过程中，它这全是脂肪，高脂的时候、高乳的时候，它写啥？它里边含糖啥？它写零糖。
1: 嗯。
0: 啊、哦。高糖的情况下呢，好喝呀，甜了吧嗦的。它啥呢？它是脂肪少的，它写个零脂。我它用啥玩意代替？它用一些合成品代替。那么我们呢？现在高糖、高脂、高盐，北方三高非常明显，而且现在增加了一个四高。
1: 嗯，
0: 啥玩意儿？高尿酸。
1: 嗯，而且还有呢，这个膨化的就告诉你非油炸，油炸的就非膨化。
0: 嗯，所以呢，这老百姓能整明白吗？还有一个就饮酒，我们就刚才说，很多人都不想说，我脂肪肝，我喝点酒咋的？喝点啤酒凉串的，
1: 嗯，
0: 那这个啤酒成一样。那为什么脂肪肝它最常见的用非酒精性脂肪和酒精性脂肪肝来代替呢？就是饮酒，因为喝酒直接损伤肝细胞，那么脂肪会大量沉积。第三个，代谢，高血脂、糖尿病。还有糖尿病、胰岛素抵抗，大家才能想象这玩意儿吗？胰岛素抵抗的过程中，我本身糖尿病，我啥都我都不敢乱吃了。就是我跟大家说过，糖尿病，所有糖尿病人不要盯着糖尿病。你如果只盯着你那个血糖跟尿糖啊，你呀、啊、将来有一天出事儿，就是咱把眼睛闭上，你都不知道你死在哪儿呢。因为糖尿病的合并症才是要命的。因为我们对于糖尿病的本身定义，糖尿病本身不死人，糖尿病的合并症死人。胰岛素抵抗啥意思？胰岛素就那几类，你使完了就结束了，没有了，你就扛去吧，能扛住吗？压疮、褥疮、躺床上嘎巴嘎巴瘦，不能吃东西，冒汗、心突突，腿上一点身上一点肉没有，因为啥？到最后多饮多食多尿，体重减轻。当油一没了之后呢，我们的肉一没了，肝脏不工作了，因为不需要我去储存，那么我储存里边的东西，哎，别动了。那么还有就是快速减肥，营养不良，还有一些特殊性的药物都会诱发脂肪肝。大家想象不到，我们的心发他汀、瑞舒发他汀、阿托发他汀、钙片都有这个副作用。很多人说你疯了，不要胡说呀，这个东西你不是降脂的吗？但是人告诉你不允许常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医者什么半年一年随便吃不能停哦。但是我们为什么换其他的药物呢？就是防止这块，而且也告诉你为啥给你吃点保肝药呢？那不就告诉你们还有一个胃病的人，我们的半托拉唑、奥美拉唑、雷贝拉唑、兰索拉唑全伤胃，所以上面写着也不允许你常吃。但是我们吃上去可不管那个，那么剩下的那部分就是快速减肥、营养不良的。营养不良咋的？糖尿病，你不有胰岛素抵抗吗？这就比较特殊的，乱七八糟就不敢吃。营养缺了，还有快速减肥的过程中咋减？不是饿，告诉你靠饿你减不下来。 之后是什么，是使用各种方法。所以有很多高中考高考完之后这个要上大学这个，一个是掷啥掷豆儿，

40斤体重，我看完了，或者是有的个微信直接约的时候，我直接就告诉他不行，因为快速减肥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整个内分泌功能紊乱，而且这种反弹的机会太大了，你也控制不住。到最后还有一个小女孩，我就更不能伸手了。首先啊，医生前提得是个人，你这个东西我也跟大家说过，人都是自私的，这个医院不是我的，药品也不是我的，而且我推出这个药品也不说这一盒给你5块钱给你10块，也没有这一说，那么我为什么不把它干得干干净净，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就是天空打雷的时候你都不害怕，你所以医生前提的第二个，像这些老者用药，老者有很多人不理解一件事，看得真好，就是药价太贵。你想没想过裸药对你的抓伤？还有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身体千疮百孔，药品如果再不精点的情况下，就是短期之内把你划了一下，杀伤你更大，又把你搓了一环，你们能反应过来吗？反应不过来。那么以前心脏病的早晨一把，中午一把，晚上一把，家里降脂降压降糖的都一把一把的，人现在就分成成一粒的，那么这一粒能顶10粒或者20粒或30粒的情况下，人干啥不要那么钱？但是药源干净了呀。所以说还有一个就是现在人呢是真懒呐，懒的什么久坐少动，消耗手消耗少，那么是啥意思呢？就是脂肪向内脏器官沉积了，不动的。你看跑步那些人，有几个胖的？那么现在胖的正在跑的，不就是为了变瘦吗？看看短跑那些人，哪有脂肪肝？甚至有的时候他都需要补脂肪，对吧？所以我们早期单纯性脂肪肝只是肝细胞堆满脂肪，很多人完全没有不舒服，只有体检 B 超才能够发现。那到发展的过程中，来跟大家说，单纯性脂肪肝，也就是说我该喝吃吃该喝喝，第二个就脂肪性脂肪肝，脂肪性肝炎。大家想象不到肝细胞发炎受损，组织酶升高，短期之内我们也没有反应，一点反应也没有，因为它阳刚之脏。当肝脏纤维化的时候，我们知道隐痛，肝硬化就疼起水，之后后期就是肝，就是这步。那么如果你要是甲肝、乙肝、丙肝、庚肝、戊肝或者乙肝病毒携带这部分人呢，你不治你等啥呢？发展缓慢，病毒不复制，但是你能检查到成那个阳性，就意味着一个问题，你抽血只是抽出了这种病毒数量，在里边不霍霍人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就信了。所以说呢，那么肝脏本身不就伤害了吗？所以单纯性脂肪肝没症状可逆，那么脂肪性肝炎就肝细胞损伤，组织酶就升高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只会感觉到啥，稍微有点乏力，这段时间没休息好累着了，第二个有点苦，那么脂肪性脂肪肝。但是现在临床医学上我们很少定脂肪性脂肪肝，就是定个脂肪肝，下边就定别的。那么脂肪性肝炎的情况下，我说一个问题，乏力的时候，口苦的时候，浑身倦怠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而且到现在年纪不休息20分钟都受不了了，有一个自体性炎症，那么脂肪性肝炎就会产生自体性炎，这个抽血抽不着，抽不到，你会发现哟，我都检查出这脂肪性肝炎了，那我这红细胞白细胞这不咋全都正常呢，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怎么不对呢？不是不对，因为自体性炎症很多看不着，只有引发大祸的时候。那么持续进展呢，
肝脏纤维化，那不就是肝硬化吗？

0: 吗？对不对？显用完了肝硬化、腹水、脾大、拽脾、胃底静脉喷张，老百姓说崩开了、出血了，那么继发肝癌了。我们这会儿全放下，大家就当我刚才什么都没说，大家就当听笑话一样。来，我们说说，很多人都会忽视，这是我最想讲的。脂肪肝不只是肝脏胖了一点儿，是全身代谢紊乱的信号灯。它会合并上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如果你还有点心脑血管疾病，这不是雪上加霜吗？啊，诱发胰岛素抵抗，那么更容易发展成二型糖尿病。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这还用我解释？你都得了那么多年，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提心吊胆的。今天眼病，明天糖尿病、肾病，完了糖尿病眼底性疾病，之后糖尿病足，你往哪里跑？这个你能跑了吗？所以糖尿病一定要守住合并症。守哪儿？守肾呐。我糖尿病，我三多一少症状，你让我守肾？阴虚火旺性疾病，这样的人不产生总能产生内火吗？内火不就是毒吗？在中医里，我打点双胍就行了，二点双胍葛雷本调就行了，我打点胰岛素就行了，这都是大家在干的事儿。那么胰岛素抵抗的时候，没药可医的时候呢，那么你该烂着就烂着吧，该血管病变就病变，该堵就堵吧，该眼睛失明就失明吧。所以大家记得，我们手里边有一款药品也是20多年不放手，试过7个，是内分泌协会推荐过来的，没有7个，每一个过来一块吹牛，嘎好嘎好嘎好，那理论嘎嘎响。我们20年试了7个，只有1个好用的，所以我没撒手，就治疗它。它是既保肾又保肝，又控制血糖和尿糖，还能提升整体的免疫，而且上面写着对阴虚火旺者有独到的功效。这就是那款药，20年不撒手。那么我们的血脂，如果沉积血管咋的？动脉硬化错啊，动脉硬化只是出手。那么如果沉积血管过程中，那不就是心梗、脑梗、颈动脉斑块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吗？妈，这个东西掉下来怎么办？每日讲这里的过程中，我们不跟你讲掉不掉下来，为啥？因为我们讲脂肪肝那块属于心脑血管性疾病，血管性疾病，这属于代谢性疾病，所以我们不讲。所以掉不掉下来谁管那个，不说那个。那么还有胆囊疾病高发的人，那么我们脂肪肝的时候是容易引发胆囊炎，因为啥呢？脂肪肝里边的油下的都黏黏糊糊的，但是胆汁是清利的，老百姓说清清爽爽、利利索索、快速进入胆里边。胆囊不是一小茄子包吗？之后有个管往小肠送，没送明白，那么里边油乎乎的怎么的，来吧，长结石吧，胆囊结石就出来了。所以不只是，也不是，也不仅仅是只有胖人才会得脂肪肝，瘦人也会。为什么？营养不良，代谢异常。跟大家再说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事情，我在看到某人的时候，坐在我对面，他跟他儿子脸色僵黄，这过程中他不想用到脂肪肝，当时我们告诉他，我说只有脂肪肝。当第二次来的过程中，我说快点去，怎么就跑，我说这不是好事，而是苏大夫快这个什么样啊，快快快快，我说不行，快去，我迅速去，赶紧去，我说快速去查，趁着现在，因为大家都是我们开诊特别早，那么抢了一个第一号检查，我这边没等结束之后，我跟他儿子，他儿子是读书的呀，我就写了一个，我说有可能是那个病。你大家想想， 他是不在意的，因为他都不在意。当我跟他说，他知道他特别瘦，有脂肪肝的时候，有贫血的时候，他不相信。那么间隔两个月之后来了，直接就傻了。你说这个动发展速度多快，直接就被定上肝癌。所以呢，我们在 B 超下分级的时候，轻度脂肪肝，啥叫轻度脂肪肝？告诉你，轻度脂肪肝不是指这个轻跟重，它里边还含着一个重大意义，干预可以逆转轻度脂肪肝。真正说的是这句话，就是干预可以逆转。那么中度呢，部分人左阳明升高，回声增强，血管显示模糊的过程中，手法好的也能。重度的我们就不是这样的恢不恢复的问题了，别让这个货死了。咱血管看不清，回声明显增强，而且容易出现肝炎还有纤维化，这功夫纤维化肝硬化我们就得盯着浮肿还有肝脾肿大了。那 B 超只能看脂肪浸润程度，要区分有没有发生纤维化，需要抽血化肝功，必要时肝脏弹性检测。你知道吗，这些东西不要钱，医院都不跟大家要钱，而且不用排队，到你就做呀，多好啊。这都不现实，都说反了。所以我们容易踩的误区就是脂肪肝不用管，很多人都有，妈靠吃药就能把脂肪肝消掉。那么临床医学上是什么？这边控制饮食、运动加药物来保肝护酶，消除脂肪肝。而且快速节食暴瘦是最容易得脂肪肝的，所以减重太快反而加重肝脏沉淀。控油少糖，少点甜的，少点咸的，少饮料，少吃夜宵，少吃心之后味的。那么减少精致主食，还有呢忌酒，每周运动，你运动不了你就给我慢走，而且每周减重 0.5 到一周教你减两斤，定期复查。所以我们在脂肪肝的过程中，那么曾经家人告诉我说，那么肝堆脂肪叫脂肪肝，饮酒糖胖是祸源，轻中度可逆转，酒多发炎显微化，不靠神药靠生活，代谢全身一起管。说的意思，你单纯的神药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刚才说，妈呀，贫血营养不良的那个你还得吃，吃到一定程度还得往出排，你想想这是两个过程。所以这个我们在临床医学上很难拿，很难弄。我们在临床医学上是有三个保护这块的。当然了，很多人妈呀，脂肪肝我新发大丁情况下10块钱吃7天，不吃这个，不吃中药，因为这些中药有一个问题。啥问题？整完了他很少往下写。我们手里边有三个。一个是秘诀，一个就是三七那个，三七那个大家好多人都没听过。一个是月见草，大家听听都啥玩意儿啊？啊，我们手里有四个，还有纸皮土，都是中药的四个。那么这个呢，就是也把段位拉开了。拉开之后，就是让大家在这选择。所以脂肪肝这块不好看，很多人还是那句话不当回事儿啊。所以在临床医学上，大家所主导的真正的医学概念不一样。第二呢，就是在临床主收治的时候很难推行。第三就是让大家记住，这个病啊早入手早好，因为中轻的中的是临床医学上可逆的，分轻度跟中度是为了可不可逆说的，第三项是不可逆的。所以还猛吃猛喝吗？还心食后味的吗？吃完晚上凉快了出去走走，走到街边，哎呀这个味道不错，两瓶啤酒一把串结束回家睡觉，这些事儿都不能干了啊。那我们这些老者的观众有一个问题，我提醒大家啊，就是你们有的人有信仰的时候，吃进口素的时候，当你们代谢紊乱，还有一个营养不良，还有贫血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小心，因为会让你们心脑血管迅速并发。那么脂肪性肝炎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大家知道离肺太近了，死亡就死在肺上，一定要注意。今天重要部分就到这里，那么有什么问题关注常爱的，跟常爱的医生沟通，四种你可以选择，不清楚让常爱的医生给问我就可以了。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呢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那在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参与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金山卓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城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远至湖北3000里，近至江南16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游。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呢，这仆人把电龙带到庙堂，李兰旺看了看电龙，电龙啊，你今年多大年纪？电龙现在不知道李兰旺问这话什么意思。伯父，我今年11岁了。孩儿啊，你今年11岁，我跟你父亲那是好朋友，伯父我孤身一人，与你这天伦结拜，实指望你长大成人。伯父我有100年不遇的，你 好把我埋葬。娃娃你丧尽天良，烈

那天叶少换上夜行衣，探听家宅，前后左右没有染病之人。你怎么说你父亲有病，还敢蒙骗幽魂？院内要有染病之人，我就不叫你来了。我的二弟确实有病，我又何必叫你来呢？厉兰望说着是放声痛哭。小孩练龙一看傻了，心说话怎么办，我爹可不让我说，如果我要是说了，那我爹跟我肯定没完呢。厉兰望看着电龙，我来问你，你爹到底上哪儿去？你要说真情实话。电龙左右为难，看着自己的大伯父，我不敢说，我娘亲要是给我爹爹走漏风声，将来我爹回来，与我娘亲不答应。我要是给他老人家走漏风声，那回来砸折了我的双腿。厉兰望看着电龙，你天伦回头有什么大错，皆由你伯父承担。你今天跟我说了真情实话，有什么事全都包在我的身上。电龙虽然11岁就能学舌，约是双膝跪倒，您要问我爹爹的真情，在7月20那一天，我父亲上您这来，黄沙滩万佛寺来了一封简帖。我父回家以后一看简帖，就嘱咐我们母子，要是您这打发仆人赶奔庄内去找我爹，就叫我娘亲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对您演讲。我父亲那天就走了，至今是一去不回。厉兰望听至此，哎呀了一声，兄弟！当时身子往后一挺，就倒在了床上。众人急忙把厉兰望扶起来，扑打前胸，爬在后背，抚摸前心。仆人又叫电龙，你也快叫你伯父，就说你爹回来了。电龙就喊上了，伯父，伯父醒来，伯父醒来，我爹回来了。电龙接二连三的紧叫，厉兰望这才慢慢的缓过这口气儿，吐出了一口浓痰。老头子这放声痛哭啊，我二弟此去一到万福寺，恐怕这九死一生。说着话，这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大员外呀，现在您千万不能着急，您要是有个一差二错，这可如何是好？现在没有一个主事的人，二员外又没在家，您现在应该好好的将养病体，病体痊愈，设个妙计，便请高人与我家员外前去报仇才是。我们这当奴才的叫感恩非浅。厉兰望止住了悲声，眨了眨眼泪，仆人，你回到庄内，通知我的贤妹知道，就说我在庙中烦闷，留下电龙在庙中一住，也陪着我散散心。仆人点头，这才来到了店宅，上前叫门。里边的家人店海把门开开，外面的仆人就和店海说，你将主母请出来，我在他面前有事回禀。店海到了里面，见到了王氏，主母，家庙来人有请。王氏夫人转身由打里边出来，到门道以内说，你把我请出来，有什么话讲，主母在上，小人这厢有礼。

我家大员外病体沉重，那整天里那挺烦闷。我家二员外现在又得了病了，不能经常赶门庙中和二员外谈心，因此大员外就把小公子殿龙留在家庙住上几天，一来给大员外消愁解闷，二来呀也传授他文，那教授他武，琢磨您可能赏脸。王氏听之此，你要回去回禀我那尊兄，就叫殿龙住那儿吧，等我丈夫病体痊愈，即刻就到家庙与我那大伯兄前去问安。仆人转身回去，王氏款动金莲往里走，来到了上房，跟仆人婆子丫鬟说起，你家二员外出门在外，一去未归，现在八九天了，我也是放心不下，我这心里心惊肉跳。要想庄主爷脾气古怪，性如烈火，这人呐又好和外人争斗，恐怕受人之冷。我那拜兄又在家庙养病，我不能到那儿踏入病房。婆子听到这儿，主母啊，大员外脾气出奇，与妇女无缘，不爱跟少妇长女搭着一言一语，与二员外结拜有三四年了，他的人家就到过内宅一次，那还是你夫妻那斗气儿，那老英雄才入内解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嫣然未乐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丽兰旺啊就把公子殿龙留到了家庙，这婆子就和王氏说，要说咱们大员外这人性情古怪，与妇女无缘，来到咱们庄上和咱们庄主结拜了三四年，他的人家就来过内宅一次，那还是因为主母您呐和二庄主斗气，那老英雄才入内解劝，自打那一天以后就没来过二次。大员外忠心耿耿，舍命全交，不问可知，我婆子也能猜测一二。大员外要留公子殿龙，是他老人家恐怕在本庄居住，母子二人都在家中，二员外又不在家，如果真要是出了一差二错，公子要是有了枪错，岂不是断了老店家的后代香烟，这是老侠客心中之情。那过此把少爷留在家庙，庄子里边不出枪错，然还罢了，真要是出了事，你我女流之辈不足为奇，大员外也得给咱们报仇雪恨。王氏听至此，想我那尊兄他的病体怎么会这样延迟，这么长时间也没好，若不是在病中怎能生出此事。我那佛主要去万佛寺，我那大伯兄那肯定阻拦于他，现在他一去不知是凶是险，真要是殿阵遭了凶险，我母子二人无人照管。说着话

这王氏流下了眼泪，女仆在旁边劝主母，您不必如此，二员外吉人自有天相，肯定不会出事，过几天也就回来了，您只管放心。电击庄的事儿咱们放弃不提，翻回头来再说电针。在万佛寺一住啊，住了半个月，电针心里有事儿，到这干什么来呢？就是为了查一查那恶僧普月，每天晚上就在庙里庙外搜查普月。电针这一天对智深说，智深呐，如今我到你的庙中已经有半个多月了，你天天这样对我，我心里边真是不落忍。现在我那大拜兄利兰旺还在病中，我出来半月有余，不知我拜兄病体如何，我打算回去那看望我的拜兄。再者一说，我电针出来，我庄子里边又没有能人，我也放心不下，真是有歹人那赶奔电击庄，我电击庄要出了事儿，我也对不起父老乡亲，今日就得启程。智深听至此，二爷您其实别走，我和二爷还没待够呢，二爷要讲究武学，那可以说一夜精湛，要讲究文的博古通今，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满腹经纶，我呀还打算跟二庄主您好好的学学，您能不能再盘桓几日。电针听着此，指神呐，无论如何我今天必须得走。智深一看电针呐去意已决，二庄主啊，您要是一定要走，我也不能相拦，不过我跟您商量点事，不知您能不能答应，能不能赏脸。电针一笑，哎，我在这打扰你那半个多月了，有什么事儿你只管讲来。二庄主，我因为您要走，打算备下一桌酒席给您饯行，不知您意下如何。电针点了点头，这倒可以，原来智深听说他要走不敢阻拦，他心中暗想，此时如果再拦电针，恐怕引起这电针的怀疑，真要是和电针闹翻了。电针一夜出中，手中是一口宝刀，这口刀切金断玉，刻木如斧，削铁如泥，另外电针的武艺自己早有耳闻，在江湖上赫赫有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雷天下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真要是动起手来，我师徒未必是他的对手，到那时我师徒兴许让他给斗败了，伤了性命，我不能打草惊蛇，莫若答应他从中设法谋害电针。想到此处，就叫手下赶紧告诉厨房，准备一桌酒席给电庄主饯行。手下人答应一声，功夫不大那就准备好了，把酒席摆在了西房，先将门帘摘下来。这智深看了看电针，二爷你我今天要分别了，请到西配房的经行，那里边有72卷金刚经，到那儿吃完了酒，您登城上路，祝您一帆风顺，您到经堂也参观参观。说话的时候，僧人在前面引路，电庄主在后边相随。电针早将自己的物件那带齐了，出了禅堂够奔西配房，电庄主就跟着僧人一进玉棱门。

往南一拐，清水脊的门楼高大，屏风门大开，迎面一座大影壁，东西的配房，一边五间，北房七间。正居中是明三暗六。他们到了里边，那72卷金刚经全在后山上挂着，那北房以及东西的配房全都是雕梁画栋，很是华美。两个人在屋里边参观经卷，电真呐，越看越爱看，不由得心中暗想，这佛祖留下的真经真是令人喜爱。电真在这看着，喜形于色。智真在旁边说，庄主爷呀，您别看了，工分大了，这菜也凉。说着便把电真让到了上座。僧人智真在下相陪，做好了以后，二庄主带小僧亲自罢展，你我以后还要多亲多近，小僧我还要请您关照我这万佛寺。说着话就给电真满满的斟了一杯。电真端起酒杯来，要说电真一点防备没有那是假的，仔细看了看酒二色，一饮而尽。僧人手捧着酒壶，二爷您吃菜吧，说着又给斟上了第二杯。电真再端起第二杯酒来，那看了看酒的颜色，一饮而尽。智深又让菜，您吃菜吧，您看哪样那好吃您就吃哪样，我这庙里边那都是素菜，出家人讲究吃素，没有什么鸡鸭鱼肉，您呢就捡哪个得位吃哪样。电真连说好，这僧人呢又给这电真斟上第三杯酒，在斟酒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小指甲那轻轻的在酒杯上弹了弹。智深一边倒酒一边和电真说，我说二庄主，要说您呢，我这久闻大名，我早就想赶奔电机庄去拜会二庄主，只是我这庙里边那事儿挺多，未能得闲，这一次您赶到万佛寺，真使万佛寺那蓬荜生辉。说句实话，这些天我跟您呐没少学东西，二爷您就喝了这一杯。现在电真呢放松了警惕，另外智真在和他说话，又让酒又让菜又捧着电真，电真是一时舒神，把这杯酒端起来。现在智深心说话，千千万万可别看出漏来，如果电真发现这酒里边有蒙汗药，要让电真看出来，他拉刀就得把我宰了，我这万佛寺这些大小和尚一个也跑不了。这智深呢看着电真，庄主爷您喝了第三杯。这电真把酒杯端起来，那这回电真没看，一饮而尽，然后吃了口菜，把筷子这么一放，这电真就觉得，这杯酒喝下去脑子有点发沉，因此电真双手一扶着案，他看了看智深，就发现智深呐这脸色变了，脸上怀着一丝诡异的微笑。当时电真一想，哎呀，看起来这凶僧这是酒里下了毒了。当时电真把桌子一拍，

好，你大胆的凶僧，竟敢在酒里下毒，这蒙汗药这个东西就怕着急，一着急它的力量就更大了。智镇一闻此言，就见这凶僧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哈哈。我的电真，你来到我这万佛寺找我的徒弟普运，说句实话，那是我派人给你送的简帖不假。天堂有路而不走，若地无门自来投。既然你知道有药，你为什么要喝呀？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4: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最近啊，我们单位在争取一系列的项目，然后呢，就让我们各个部门啊出方案，而我们频率呢又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分别写方案上交。我的小编大个就问我，哎，哥，就咱们这个小节目组，就咱俩人。咱怎么跟那些什么大项目部啊、统筹策划部啊、总编室的那些高手比啊？我说

哎呀，这领导肯定有自己的打算呗。大哥说：“那我可能就有点明白了，咱们领导是不是打算田忌赛马呀？”我叹了口气：“啊，那就算我这个下等马对上了对方的上等马，然后你拿什么面对对方的中等马呀？靠你吗？你顶多你就是个小毛驴啊。”然后大个心态倒挺好，他跟我说：“啊，那万一这次其实比的是拉磨呢？”不得不说呀，大个这心态是真好啊。下面要说这位啊，心态也不错，江苏兴化95后养殖户小顾的鱼塘，最近啊成了一群东方白鹳的食塘。小顾呢，让东方白鹳敞开吃啊，也收获了网友的认可。网友们戏称啊，小顾的螃蟹是白鹳严选啊。那这群到访蟹塘的东方白鹳啊，和一名年轻新农人的选择，为我们展现出了最动人的图景。那一展近乎有小船大的这个大鸟东方白鹳，把江苏兴化养殖户小顾的鱼塘就当成了觅食的食塘了。这日复一日的前来，这小顾非但没驱赶，反而坦然地说：“啊，让他吃啊，吃痛快了算我的。”那不止东方白鹳，什么白鹭啊、刺猬啊等野生动物也时常造访小顾的鱼塘。现在呢，重回水乡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多了，但是现实问题也摆在面前：一只东方白鹳一天就能吃掉30-40只幼蟹，这个养殖户造成的损失也是肉眼可见的。所以啊，当我们在围观东方白鹳在水面漫步觅食的画面时，我们啊也不能光一味的赞美啊什么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应该学会换位思考，想方设法为回乡创业的新农人挽回一些损失。在这方面啊，云南不少地方政府的做法就很值得借鉴。北迁的亚洲象体型庞大，食量惊人，它们取食玉米、水稻等粮食作物以及水果等经济作物，给农户带来的损失也是很大的。为此呢，云南省的具体做法是依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9条有关规定，因保护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农作物或者其他财产损失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那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推动保险机构开展野生动物致害赔偿保险业务，即由政府出资购买商业保险，保险公司呢理赔啊，保费由省级财政全额支付，那部分呢还可以有中央支持，农户呢可以零成本参保，受灾群众无需自费，通过报案、查勘定损、审核赔付的流程获赔。正是由于农户的损失有政府兜底，直播镜头中啊可以看到北迁的亚洲象所到之处，村民啊纷纷为其让道，有的村民呢还主动在亚洲象经过的地方放上大量大象喜欢吃的玉米、甘蔗等，热情款待大象。那东方白鹳的到来让人们为自然环境改善感到欣喜，这也无意间给小顾带来了流量。他每天在平台记录东方白鹳到访的画面，优雅的大鸟在水上漫步觅食，吸引了大量网友围观，账号啊也新增了10000多粉丝。他也成功注册了全新的商标啊，叫"鹳来鲜"。但当地政府啊，在点赞小顾做法的同时，也应该啊想方设法降低小顾的损失。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政府部门啊可以依法全额投保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来为东方白鹳无忧无虑享受免费大餐来买单，这也是对小顾等新农人实实在在的支持。如此这般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鸟可以吃饱，小顾也可以赚到钱，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双向成全，也让养殖户切身感受到政府部门对他们的真心扶持和帮助。其实啊，有问题不怕，咱解决问题就好了嘛，办法总

比困难多吧。但是啊，咱们解决问题，在这个时候，哪怕问题一时半会儿你还没解决呢，但你要让对方感受到咱解决问题的诚意。航班呢，因为天气延误啊，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可祥鹏航空近日的一波操作，却把情理之中的延误变成了意料之外的舆情。据潇湘晨报报道，8月1号，祥鹏航空 8L9664 次航班因暴雨延误超4小时，地勤人员向旅客发放的方便面竟然过期近一个月。即便航司事后称已经立即收回啊，没有旅客食用，并给予每人200元补偿，也难消公众质疑，本该安抚旅客的应急餐食，为何反倒成了添堵的导火索呢？客观来看啊，夏季雷雨多发，航班受天气影响延误，旅客并不是不能理解。那针对啊同目的地的春秋航空能正常起飞的疑问，那航司给出啊机型航线不同的解释，这也符合民航运行的基本常识。但天气是不可抗力，那餐食过期，这纯属就是人为疏漏吧。应急餐食本是航司在延误时传递善意、缓解旅客焦虑的标配，从采购、储存到发放，本该有严格的保质期检查流程。那一包过期的泡面看似事小，背后却是地面服务保障环节的全面失守。这连最基本的食品安全观你都把不住，旅客又如何能信任航司的其他服务呢？更值得玩味的是航司的回应逻辑啊，识别后立即收回，没有旅客食用。这话听起来啊，像是在撇清风险。可反过来想，若不是旅客当场发现并引发争执，这过期泡面会不会就被旅客吃下肚了？本该由航司主动排查的安全隐患，最后要靠旅客的火眼金睛来避免，这本身就是服务失职，也难怪有旅客当场怒摔泡面。大家不满的从来不是一碗泡面，而是延误时的焦虑情绪遇上了敷衍了事的服务，积攒的不满瞬间被点燃。每人200元的补偿啊，算是航司事后的补救措施，但钱补得了一时的情绪，补不上管理的漏洞。如今不少航司都有个误区，好像航班延误之后只要给钱就能息事宁人了，却忽略了服务细节才是赢得口碑的关键。尤其是低成本航空，固然要控制运营成本，可食品安全、服务规范，这都是不能突破的底线。联航不等于劣质服务，更不等于可以在旅客餐食上降标准、打折扣。民航服务的口碑从来都藏在每一个应急时刻的细节里，天气可以延误航班，但服务质量不能过期，对旅客的诚意更不能过期。希望祥鹏航空的服务调查啊，不是走过场，而是能真正从餐食管理、应急保障流程上补漏洞，而不是停留在啊收回加补偿的简单处理上。毕竟比起事后啊花钱消除争议，事前把好每一道关才是对旅客最基本的尊重。下面这个事儿啊就更过分了，你自己有问题就算了啊，怎么还要给我们消费者身上泼脏水呢？据江苏经济报报道，江苏消费者王先生啊买了一箱银鹭花生牛奶啊，就冲着百分百中奖、最高奖五克黄金花生的宣传扫码兑奖的，却发现呀二维码早已被提前核销。他呢花了一个多月时间维权，最终收到银鹭转账的10000元赔偿。可转账备注里赫然写着客诉处理王某敲诈。那银鹭先是声称啊内部定性为敲诈，在舆论发酵后又改口说是财务操作失误。这桩看似普通的消费纠纷暴露出的是部分企业在面对消费者维权时的傲慢与对规则的漠视。从事件经过来看，王先生的维权全程合规合理，
他购买商品扫码兑奖，发现权益受损后，通过联系客服、走市场监管渠道等正规途径维权，没有任何

和过激行为，问题的根源就出在引路自身。经销商提前啊核销讲码，企业对促销活动的全流程监管缺位，导致消费者无法享受宣传承诺的福利。可面对自身的失误，引路的应对逻辑却令人费解啊，一边主动协商赔偿，一边给维权者扣上敲诈的帽子，一边承认啊财务操作失误，一边又坚持内部定性。这种矛盾的做法本质上就是把消费者的正当维权当成了麻烦，而不是自身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赔了钱还要恶心人的操作，暴露出部分企业对消费者权益的不尊重。那扫码抽奖是企业面向消费者做出的公开承诺，那既然打出了百分百有奖的宣传，你就应该守住规则，管好渠道。如果因为自身管理漏洞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企业最该做的是道歉整改兑现承诺，而不是用敲诈这样的侮辱性言辞试图把责任推给维权者啊！一句轻飘飘的操作失误无法掩盖企业对消费者名誉权的损害，也无法挽回公众对品牌的信任。市场监管部门的处理结果也值得关注，虽然没有对王先生的诉求立案，但明确要求引路严控产销流程，加强经销商管理，并建议双方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分歧。这意味着引路的问题并非小事，而是涉及企业管理规范的系统性问题。如果企业始终抱着啊消费者维权就是敲诈的心态，不反思自身问题，不优化管理流程，未来只会引发更多类似的纠纷，最终消耗的是自身的品牌形象和市场口碑。在消费市场中啊，企业与消费者本应该是平等的关系，企业推出促销活动是为了吸引消费者，提升品牌影响力，消费者参与活动是基于对品牌的信任。当权益受损时，消费者有权通过合法途径维权，企业也有义务正视问题，积极解决。引路的这起事件就给所有企业提了个醒，尊重消费者就是尊重自己的品牌，正视问题才能赢得市场的信任。如果连最基本的尊重你都做不到，那再大的品牌也会失去消费者的支持。还是来自消费市场的热点新闻。近日据澎湃新闻报道，部分牛蛙加工厂啊备好达标无抗样品来应付检查，把抗生素超标的常规牛蛙大批量销往各地外卖店和餐饮店。抽检中多个批次抗生素残留超标，甚至有样本检出添加违禁兽药。我们不禁要问，餐桌安全防线何以轻易被层层击穿？牛蛙啊，凭借亲民的口味和实惠的价格，这些年来从夜市排档一路火到连锁餐厅，早已成为万千食客餐桌上的常客。如此庞大的消费市场，依托的是消费者日复一日积累起来的信任。搞一点无抗的去应付检查就行了，加工厂负责人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戳破了行业心照不宣的秘密。牛蛙行业存在两套货，一套给人看，一套给人吃。那这哪是做生意啊，分明是拿顾客的健康当儿戏。你追逐利润无可厚非，但不能以牺牲食品安全为代价，以践踏法律为手段。舆论风波总会慢慢平息，但隐藏的健康隐患它不会自动消失啊。行业岂能啊就靠着弄虚作假持续这么透支大众的信任呢？问题不只出在逐利的商家身上，养殖环节无人管，加工环节无人查，线上售卖无人审，监管的宽松让失信行为有了可乘之机。众多中间商收购牛蛙时啊，只核算成本与售价，全然不顾抗生素休药期。那加工厂批量制作，通过年度合格报告，那随意篡改冷冻牛蛙保质期。养殖户为了减少损耗，稳住利润啊，超量使用抗生素，甚至添加违禁药物，
最终把经营风险全数转嫁给了老百姓的餐桌。

风险和健康代价。那如此看来，检测这样的漏洞不是偶发，而是系统性的失守。监管如果总是亡羊补牢式的去追责，消费者又凭什么一直为行业乱象和商家失信被动买单呢？事实上，针对水产食品安全，完备的法规约束早已落地生效。农业农村部在今年3月出台《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严格规范抗生素使用与休药期。食品安全法也明文严禁药残超标食品流入市场。那法规白纸黑字，清晰明确，乱象却屡禁不止。放眼各地市场，同类案件接连出现，足以证明只依靠事后抽检的模式，永远堵不住两套货钻空子的门路。那整治这一乱象啊，必须把先检测后交易的机制落实，快检阳性立即截流封存，绝不能让问题蛙多流通一天。监管重心也要前移，紧盯容易被忽视的养殖和运输暂养环节。与此同时呢，要搭建良性市场环境，推行合规牛蛙溢价收购机制，让守法经营者收益更高，破解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局。各大电商平台呢，同样责无旁贷，必须强制商家在详细页完整公示每一批次检测数据，无合格证商品一律下架，让消费者下单前就能看清各项指标是否合格。我们更要理性看待世界，不能因为部分黑心商户就全盘否定整个牛蛙行业。个别商家的过错啊，不该让整个行业来背，更不该让老老实实养蛙、本本分分做买卖的人跟着遭殃。说到底，两套货的把戏啊，骗得了检查，骗不了老百姓的嘴和心。口碑这东西啊，积累起来几十年，毁掉啊，可能只要一顿饭。守住老百姓餐桌上的安全，就是守住一个行业的命脉。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评论来了新闻部分的内容呢，就是这些啊。在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继续关注啊，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专属的依兰行程。那距离市区280公里的依兰啊，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了解呢？都说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兰，在哈尔滨东部就藏着这样一座被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城，它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依兰。那在我们的行程中呢，我们会带大家走进五国投城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还会带大家打卡吕厚民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温度，漫步依兰博物馆，透过馆藏文物解锁依兰6000余年的城市文脉，前往三江口观赏松花江、牡丹江、窝垦河三水交汇的奇特景观，一清一浊，江水泾渭分明，远眺开阔江景，沉浸式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呢，我们还会独家赠送大家打卡夜长城，流光溢彩，灯火连绵，俯瞰整座古城夜色，可以呢漫步依兰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气。那如果是一些年轻的朋友，还会带你解锁夏日限定欢乐啊，奔赴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两岸青山对峙，林木葱郁，河水清冽见底，乘着皮筏穿梭山水之间，在平缓河段可以赏山林美景，在激流浅滩可以尽情吸水撒花，沉浸式解锁北国夏日的清凉与野性，治愈所有的燥热。那我们这场依兰之约呢，原价580元，现在呢优惠价480元，仅限美团的前50名听友，欢迎大家呢抓紧锁定席位，报名电话87997399 87997399。好了，那听众朋友，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在今天的16:30到17:00收听。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聊吧。
4: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啊。每天在聊婚礼相关的一些话题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继续来守候和收听，因为每天都会有一定的收获啊。其实每个人在备婚的过程当中都想，哎，我这个婚礼要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婚礼呢？这个主题每一年也都在变化，根据我们的 Z 世代的孩子们自己的一些创意和想法，也不断的推陈出新。那2026年的时候，我们现在正在逐渐成为一个充满反差感的年份，简约设计和极致浪漫相互碰撞。而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些七个主题婚礼，就是2026年备受青睐的主题婚礼，我们一起来听听。
5: 聊可了好吧。
4: 随着婚礼潮流持续的不断演变，很多的新人正在尽情的去发挥创意，把婚礼打造成真正的专属自我的一种仪式了。通过主题婚礼，仪式和婚宴就成为新人个性的延伸，让我们整场的婚礼就蜕变为一件精心打磨的艺术品了。截止到目前，应该说2026年正在逐渐的成为一个充满反差感的年份，也就是简约设计和极致浪漫的一些相互碰撞。以下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所关注的，也是即将引领未来婚礼风尚的标志性的主题婚礼。我说的第一个大家一定会想不到，野兽派未来风，适合偏爱利落线条、先锋设计和未来感格调的新人啊。就是野兽派未来主义美学主打的就是极简主义，加上金属质感，依托工业风的场地、建筑感的设计，而且用一些银色花艺来替代传统的鲜花。还有一种什么样的婚礼呢？叫网球风尚婚礼。热爱运动、痴迷网球的新人，一场精致的球场主题婚礼再合适不过了。网球风尚就是把学院派的优雅融入婚礼，然后以清爽的纯白为主调，搭配鲜亮的绿色作以点缀。可以想象一场现代乡村俱乐部风格的婚宴，马提尼吧台，还有简约的花艺，甚至网球造型的装饰，然后搭配一些奢华的桌布，整体是一种俏皮又时髦，完美的平衡了休闲感和那种高级的质感啊。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种的主题婚礼，叫复古灵感风，怀旧永不过时。2026年的婚礼将会从各个年代汲取灵感，而且融入到蛋糕、花艺等所有的装饰细节当中。复古蕾丝质感、蝴蝶结细节，然后古董银质的餐具、天鹅的元素，都是轻松打造复古婚礼美学的小思路啊。不妨搭配暖棕调的灯光和摇曳的烛光，营造那种更浓郁的浪漫氛围。同时记得预约擅长胶片摄影的摄影师，定格复古质感啊。还有一种主题婚礼叫做中世纪罗曼史，暗黑氛围感十足，然后又充满了那种戏剧的张力。中世纪主题婚礼，它会让我们的宾客仿佛瞬间就坠入了童话书里。在城堡风格的场地来举办盛大的烛光晚宴，

0: 礼，这个主题能把你的婚礼打造成一场沉浸式的艺术展。你可以在触动心灵的雕塑下许下誓言，也可以交由擅长这种美学风格的婚礼策划师和造型师尽情地去创意场景的布置啊。这一主题的创意呢，可能性无限，而且呢，无需要依托真实的博物馆场地，随时随地都能够打造专属的艺术氛围啊。
1: 我昨天夜里煮了只馍，馍到我家里去给老们白
0: 相。还有一种主题婚礼叫做热带秘境婚礼，打造这个主题的时候啊，不妨告别俗套的沙滩婚礼，转而打造一场高级感十足的海岛盛宴，搭配繁茂葱郁的绿植，然后异域风情的鲜花，还有清爽特调的鸡尾酒啊。明艳浓烈的色彩是我们整个的这场热带婚礼的核心，无论是创意十足的这种仪式的布局，还是婚宴现场的装饰，都能够尽显风情。最棒的是你不必要远赴巴厘岛或者是泰国，只需要你恰到好处的布置巧思，就能够把热带风情搬到你的身边了。
2: 没有狗了好吧。
0: 还有一种主题婚礼的风格叫做奇幻童话风，色彩斑斓，质感丰盈，充满天马行空的一种创意。这一款是属于所有心怀梦想的人。奇幻童话风的婚礼就像一本童话书里最美好的那一页，唯美又动人啊。明艳的色彩，然后层叠的文艺啊，再加上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意想不到的惊喜，就宛如一场现代梦幻的奇遇。这是一场充满喜悦、富有表现力，而且随性而美好的一种庆典啊。怎么样，我们说到了2026年备受青睐的七个婚礼主题，您最期待的是哪一个主题呢？无论是我们今天提到的野兽派的未来风，网球风尚的婚礼，还有复古灵感风，中世纪的罗曼史，还有我们的现代艺术画廊风，还有热带秘境的婚礼，最后还有奇幻的童话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公主梦，是不是都想打造自己独一无二的婚礼？这些主题婚礼不妨我们来思考一下，看看你最喜欢哪一种完美呈现吧。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啊。大家备婚当中有一些想法，有一些需求，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另外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啊。包括我们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可以为大家来提供更好的备婚服务了。哎呀，一说到备婚的时候，我们就会脑子就在想，我备婚要做什么呀？我在什么时候来进行准备呀？我结婚当天的流程又是怎么样的？接下来我们的家有喜事呢，传红就从确定婚期，然后到你婚礼当天，跟你大家的一一来讲得清清楚楚啊。那接下来我们这个首先要了解第一阶段，也就是你打算要结婚了。婚礼前8到12个月你要干嘛？你想结婚了，你怎么也得留出来半年到1年的准备时间吧。比如说父母双方见面，确定婚期，商谈婚事儿，要确定婚礼的整体的预算，确定婚礼的形式，要挑选确定婚礼策划或者是婚庆，要挑选并且确定婚礼场地，这个都是要提前做好准备的啊。要不然的话，我们提前3个月就要准备结婚了，真的是很仓促。有一些你想要的东西不一定能够做好这方面的全方面的准备，因为可能会受场地啊、人员啊各种条件的制约，所以说一定要做好提前料。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第二阶段了，婚礼前的6个月到8个月吧，也就是婚礼前半年你要干嘛？挑选婚纱照的商家，预定拍摄时间。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你要提早拍出来婚纱照，你还要给整个结婚当天的时候，你现场的一个大屏上的内容啊，照片要提前准备出来，还有你给商家拍照时间，有的时候根据季节啊，根据天气啊，这个有的时候不止拍一次吧，还有的妆造，还有的场地都要受限制。另外呢，我们在整个拍照的时候结束之后，后期的一些修片你也要留出时间啊。还有在这个阶段一定要确定四大金刚了，因为涉及到司仪、化妆、摄影、摄像，他们的档期怎么样啊？你想要的好的老师那一天有没有时间？如果没有，我们就要抓紧重新选择了，这就是为什么让大家提前来进行准备了。还要和我们的婚礼策划师初步的沟通你对于婚礼的一些想法，比如说你要打造一些主题婚礼，那我提前就要进行一个创意的设计，不断的去这个议稿，不断的去打磨，你才能够出来最终你想要的样子。还要这个时候确定伴郎和伴娘的人数和人选，比如说现在我们要找6位伴郎6位伴娘，那你这几个人时间怎么样啊？他们的这个在不在本地，提前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工作，是不是要请假来参加你的婚礼啊？所以说这也变数是非常大的，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这个最起码得6个月到8个月，纱礼服还有婚车了，会有专业的策划对接安排好的哈。还要购买或者是租赁新人的父母和伴郎伴娘的礼服啊，你还要和婚礼策划师初步方案进行继续的深入沟通啦。接下来就是第四个阶段，婚礼前的2到4个月了。这个时候干嘛？制作婚礼请柬了，确定婚宴宾客的名单，发送请柬了，根据宾客的人数购买喜糖、伴手礼等等，还要预定甜品台、婚礼蛋糕，还有喜烟喜酒，和婚礼策划师再次的沟通方案和流程。第五个阶段就是婚礼前1到2个月的时间了，我们要安排酒席试菜，确定婚宴所需要的菜式，初步的确定酒席的数目还有备席，然后再次的确认外地亲友是否前来参加婚礼，为外地亲友的到来安排交通住宿的一些其他情况，购买结婚戒指还有3金等等，对婚礼需要的一些喜品进行查漏补缺了，新娘开始美白保湿等美容的疗程了。第6个阶段是干嘛呀？婚礼前20天到40天， 这个时候就时间越来越近了，新房你得完成布置装潢了啊，你自己住的那个新房子，还要确定婚礼相关的工作人员工作表，做好前来帮忙的亲朋好友的对接工作，有条件的话你开个小型会议嘛，全面的沟通一下我们的整个的婚礼事宜，再次的确定婚车的路线和各项安排，邀请主婚人，确定祝词的嘉宾，准备婚礼致辞和誓言稿，还有就备婚的情况和策划师进行进一步的沟通啊。第七阶段就是婚礼前的1到10天了，确认亲朋好友参加婚礼的人数，最终确认准确的桌数，还有场部的入场时间，根据酒店的摆桌形式你来安排座位表，然后需要走一遍婚礼的彩排啊。前期的备婚全流程就是在领证前3个月以及领证之后的1个月，你可以享受免费的一些婚检服务啊，大家可以咨询一下各个地区都是不一样的民政部门啊，合理安排你的婚检时间，还有备婚的流程攻略告诉大家，仅供分享，具体的流程还要根据每一位新人自己的家庭情况备婚预留时间做出相应的一些调整了。第八个阶段就是最终的阶段了啊，就是婚礼当天了。那早晨起来5点到8点的时候，新郎新娘各自的化妆拍摄准备接亲了，8点到11点我们就要接亲堵门游戏敬茶改口等等，当然根据每一个新人的一些想法，有一些流程需要，有一些流程可以省略掉的。11点出发去酒店了，11点30到13点女方的酒宴，13点30到14点去男方家，这个可能是根据每一个地区的不同啊。我们在北方或者说我们在我们哈尔滨的话，直接就是我们直接去酒店了，男方准备的一些酒店就不再去女方家了啊，只不过是早上起来有一个从酒店出发的一个环节。下午的时候一般的结完婚点完礼了，大家就是亲友参观一些新家，新娘换装改装等等，但是我们现在一般的没有去这个新房讨扰的哈。还有就是下午的时候如果有需要外景拍摄的要进行外景的拍摄了，还有就是如果有一些这个拍摄内容没有的话，晚上这个结婚的话啊，我们这个是说的是晚上结婚，如果你要是宴请亲朋好友或者是晚上有个小 party 的话，那你就开始迎宾准备开始了，正式的一些酒席做好一些准备工作了，这都是根据每个人在确定自己婚礼的过程当中你想要的形式还有这个时间的分布做一些简单的这样的一些提示，希望对于大家特别是备婚的小伙伴们来说有所收获。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喜事，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2: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2: 好，赞美散会。
3: 耶，下班了，下班了，
1: 下班了。快走。
4: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 这里是下班万。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哎，欢迎各位哈，在星期四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是一个属于咱们哈尔滨人的好日子，因为是太阳岛电影周的开幕。
1: 哦，是的。
0: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视频号和抖音号呢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电影周的盛况。我看到了好多的明星，
1: 我也看到了，
0: 都是家乡人。然后呢，在咱们太阳岛呀，我看还有巴洛克呀。
1: 啊，真的有巴洛克吗？
0: 巴洛克他们最后是走到了那个相声那个剧院啊，德云社应该是啊，走了好长一段路。
1: 今天我妈还跟我讲的说，哎，这怎么是到巴洛克了？我说不可能，我说太阳岛的电影节在太阳岛，
0: 分了好多波，就是哈尔滨所有有名的，还有摩天轮。
1: 哦，他们在摩天轮上。
0: 摩天轮里就是那个看到哪儿了就说在哪儿拍过的电影，让嘉宾说。然后他们还去了大剧院的外围
1: 啊，大剧院那会儿看见了，现在好像正在大剧院那儿采访。
0: 对对对对啊，好吧。不过呢，要提醒大家，要下雨了。
1: 是的，我本来看天气预报说的是八点下，但是现在呢也有了最新的预警。在刚刚啊五点整的时候发布了，从今天夜间到九号的白天全天啊，比如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哈，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通和、方正、依兰等东北的地区有中到大雨。七号的白天呢，全市是晴间多云，西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最高气温23到24度，
0: 就很凉了，朋友们啊，
1: 对，
0: 穿秋裤了。
1: 是的，基本上这两天呢，其实更多的是降温的提示比较多。
0: 对，
1: 就是雨的话就还好，雷阵雨比较多，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
0: 但是这个雨应该下在周边了，像通和、方正、依兰这些地区的朋友们，还要注意。你看依兰，我们这两天也在节目内就没怎么太说我们的旅行嘛哈。
1: 对，
0: 依兰的那个防洪建塔的这个就剩塔了。广场淹了一大半，然后今天早上我刷抖音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水已经退去了。
1: 哦，
0: 对，
1: 那还
0: 退去了。
1: 对，那我们看来依兰的漂流
0: 也
1: 马上恢复了，大家
0: 期待
1: 一下
0: 哈。
1: 对，想要咨询和报名哈，随时可以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7399。那今天夜间呢，全市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其中主城区的降雨呢是会集中在前半夜，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啊，大家也要特别注意一下，是从今天夜间开始，会有下雨的天气过程。
0: 天气过程是的哈，所以提醒大家，这两天出门的时候最好啊，还是咱们带好雨具，是不是啊？这个，但是也应该不会有像周三那么大的雨了，对不对？哈，
1: 这个希望没
0: 有
1: 了，
0: 对啊，
1: 就是之前也没有太经历过这么大的雨。
0: 是的哈，大家呢，这个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进行当中哈，也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昨天有预告了哈，因为最近的股票市场啊是涨涨跌跌，跌跌涨涨哈。你像今天呢是红盘报收了啊，也是红了，红了几天了，但是呢前两天特别的惨。整个七月份特别惨
1: 哦。
0: 我们来说说领导跟着我买股票，结果被套了，该怎么办？
1: 所以金好说，让领导多听听股市茶座嘉宾的观点，多给他推荐一下我们节目，是吧？
0: 是听节目吧？怎么说呢？就是，能给大家呢提前做好埋伏，比如说。我记得那个1到6月份股票涨得特别凶，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
1: 因为什么？
0: 因为 AI 啊，科技啊。
1: 哦。
0: 前半年发现了这个各种 AI 啊，如雨后春笋般啊落地而生。
1: 是的。
0: 然后到七月份的时候呢，七月份的时候他们要公布一下半年报了，就前半年的业绩怎么样了，一下子就灭火，
1: 花叉了。
0: 这些 AI 变现能力还是挺弱的。
1: 哦。
0: 你看你用几款 AI， 你花钱了吗 ？DeepSeek 豆包。
1: DeepSeek 豆包没花过钱，这个肯定没花过呀。
0: 也就是那个视频的那个，可能对于很需要做视频的人，咱们简单充点费用。
1: 对，我会偶尔呢买一下这个剪映的，搞活动的时候买一下会员。
0: 对啊，它也不是 AI 啊。
1: 对，
0: 它
1: 因为它免费的功能也很强大。
0: 对，它是剪辑软件哈，所以 AI 的变现能力，我们七月份就迟疑，结果七月份把整个前半年所有挣的钱全倒贴赔进去了，且本金还。赔了不少，
1: 哦，
0: 是不是很吓人哈？
1: 是，那八月份呢？
0: 八月份这不刚过四天吗？
1: 哦，也不好说。
0: 这四天还算是稳稳当当的吧？
1: 哦，
0: 还算稳，还算稳一点哈。
1: 嗯，
0: 这时候老板啊，可能以前来单位，哎呀，百合呀，晚上上哪喝点啊？今天这股票又挣钱了， 最近就瞅你就不顺眼，就瞅你唉声叹气，哎呦我那股票，哎。
1: 你说你当时跟我推荐的怎么回事儿啊？你不是说没问题吗？
0: 哎呀，
1: 所以我就说
0: 这事你嫂子还不知道呢。
1: 都上升到这种高度了，这我觉得首先股票我们肯定是不能乱推荐，对吧？尤其是家人、朋友、领导，这非常敏感，
0: 非常敏感。
1: 对，除非，就是
0: 刮风了，
1: 妖风来了吗？带响的，除非是这个人，你跟他的关系托底到啊，他赔钱了也不会来找你麻烦，或者你跟他就是说明白了。
0: 但有的时候领导没有啥跟你话题，工作事都解决完了，看着你就想起股票怎么办？
1: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完全不可以推荐，尤其是领导。但是咱们今天的话题反正就是推荐了，然后还被套了。
0: 这个话题可以出来旁通一下，比如说你没有股票，你和老板一起买了某个地产的房子做投资，对不对？对吧？百合那时候不也买江边买个公寓吗？
1: 对，也
0: 是同事带你去的。
1: 对，也
0: 你恨他吗？
1: 赔了，那倒没有。
0: 你见他不会
1: 愁吗？因为他没有跟我推荐，是他跟我讲了，说他买完了他就觉得很好很好，然后我才说想买。
0: 下手
1: 对，并不是说他来给我推荐，说百合你也去买一套，不是这样的。
0: 或者是像比如说
1: 一起就这个
0: 一起买了金子，金首饰，哎，说现在金子涨可凶了，咱赶紧买一套吧。刚买完金子掉价了，
1: 那首饰本身就不适合投资啊，
0: 就掉价了，你就看着首饰就膈应。哎，就来那天跟卢婶上街买了个大金镯子。一万的大金镯现在就剩两千了
1: 啊！我不会这样哎，其实我
0: 你不会翻小肠那种，
1: 我爱翻小肠，我也不愿意埋怨，我可能会心里面跟自己嘀咕嘀咕，哎呀，我当时我不听他的好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不会就是真的去赖人家，因为人家一定是好心的，
0: 好心的。
1: 对，胖子说买股票的事
0: 儿
1: 谁都不告诉，对，这个观点是对的，
0: 谁都不告诉，
1: 有钱自己偷摸挣。
0: 但你这时候就差一个副职的岗位，然后领导这时候正在选拔，你告诉领导这个股票一下翻了五倍呢。
1: 但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要用别的方面的事情来讨领导的欢心，你不能拿这个事情。
0: 是，还说给领导画饼，想想领导签工资时候的话术。
1: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只能画饼了，就只能让他咱们往远期看啊，你放心，这个股啊，未来十年一定能出来。
0: 还说股票不是不赚
1: 钱，
0: 只是现在股票不景气，你多坚持一下啊，把股票当家啊，我们一定会共同打拼出一个美好的明天。所有的股票可以换成公司。
1: 对，胖子说这事儿不行，风险太高。我也觉得这个风险太高了，这个真的不敢瞎说啊。
0: 对，
1: 虽然说赞美领导，只有相信国家爱国的人才买股票并长期持有。
0: 确实，你像咱们之前咱们的领导，就是跟我说了一只股票，他已经跌的那个股票已经跌的，就是一直是不能再炒作了。
1: 啊，就是跌停了吗？
0: 跌停之后因为业绩出问题不能再炒作了，记得那时一直
1: 不能再炒作了是什么意思？
0: 因为业绩出问题了给它停牌了。然后是一只煤炭股，然后突然有一年这个煤炭股突然崛起了，然后他给我看的时候我当时吃惊了，应该涨了十多个涨停板，天天涨停天天涨停。
1: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很随机，
0: 然后我也不敢给建议啊，我说回本了吗？他说早回本了，他翻番了
1: 啊，那挺好的。
0: 我说那你准备怎么办呢？说我问问你呢，专家。我说
1: 我可不是专家，
0: 我可不敢给你做任何的指点。
1: 对对对，
0: 我只能说他涨这么多肯定有风险了，然后之前像你这样的被套牢人肯定呜呜往外出呢，肯定是有风险了，
1: 对，
0: 都呜呜往外出，这个就没有资金的支持，这就非常非常危险。然后他就那啥了，抛了就跌了。就这命
1: 还挺好的。其实我真的觉得做股票的人就是只要不要贪，
0: 不要贪就好了。
1: 对，就是一定不会太差吧。
0: 而且还得做研究，你像我们中午节目的主持人潘浩，那时候买基金就告诉百合，
1: 然后我说你瞎买
0: 瞎买随便买，
1: 现在都涨啊。我说怎么可能啊，那我说那所有人都去买基金了。他说姐姐你就闭着眼睛买就好了，我跟你讲我现在每个月呢到手里呢就多少多少钱，哎，就非常疯狂啊，你不用看那个这个去研究行情啊怎么怎么样。我说真的有这么好吗？他说现在就是这么好啊。他说你实在不行呢你就看一看什么 就是那一次让我去研究一下新闻，看看最近哪个行业比较好。
0: 你哪会啊？
1: 哎呀，我想我哪会啊？
0: 对，
1: 然后后来我一想，不靠谱。
0: 胖子说没事教领导做 T 做波段哈，这个那也没办法，现在就是把前半年的科技的这什么半导体啊、芯片的股票的钱都亏没了，你做啥也没用了，你现在就是就赶紧解套就跑就得了，我感觉是啊，朋友们啊。好吧，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啊，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领导跟着你买股票结果被套了怎么办？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个误区啊，现在都是顺着领导的，有没有逆着领导的？
1: 逆着领导什么意思？就是故意想害他吗？
0: 所以刚才我想到那点，
1: 嗯，
0: 领导你亏钱这事嫂子不知道吧？啊，这是，哎呀，这是我大外甥上学的钱呢。
1: 哎呀，当时你也没说呀，
0: 这事儿只有你知我知，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了，知道吗？
1: 嗯，那咱们就从别的地方再掏点钱补什么。领导你看咱们单位那个小金库，
0: 让那个杨会计来一遍、啊、来一趟。
1: 好可怕呀。
0: 对吧，我想到就是你抓到了领导的把柄，他媳妇儿一定会非常生气，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拿了孩子上学的钱去炒股票了。所以呢这个事儿呢，领导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害怕、忐忑啊、然后你抓住他把柄了，怕你告他媳妇儿，他就可能对你、非常顺从。
1: 哎呦天哪，又害领导赔钱，又抓着他的把柄，
0: 又害他，
1: 这真的是要陷领导于。
0: 所以颠簸钱贵，领导千万不要跟你员工一起炒股。这也特别像什么？像前一阵那个世界杯买彩票一样。
1: 哦，
0: 你说你要跟着某一个人去买股买那个彩票，然后你天天亏、你什么心情？
1: 所以就是不懂，不要跟着人家瞎投资。
0: 对，你没有那个财命，你就不要。
1: 我相信当年啊，就是小潘浩他一定是好心，他想让我赚钱，因为那段时间我不是在家里面居家隔离，
0: 你阳了，对
1: 然后他就想帮我，但是呢就是我是觉得我不懂、我去瞎做，我去盲目的做，怎么样都是不好不行的。
0: 是的，
1: 如果真有一天赔钱了，对吧，我怕影响我们俩的感情啊什么的。
0: 对真有一天，如果你那10万，比如你拿10万块钱进去就剩1万了，你会什么样？你会杀了他吗？
1: 当然不会了。当然他当时就跟我讲说，你学一学，你玩一玩啊，你可能拿个几千块钱或者一两万、你先自己去学一下、但我就觉得一两万我也不想。
0: 你知道池伟老师当时情商很高吗？
1: 嗯，
0: 就是池伟跟潘浩一起买了他的基金，然后也
1: 池伟了吗？
0: 池伟拿了2万块钱，好像是、好像就剩2000了吧、差不多。然后池伟就特别高情商，然后因为潘浩也没说啥啊、然后池伟说，哎呀，这钱揣我兜里我就都花了，行啊，就当买教训了。
1: 对呀、我觉得就是应该这样、因为
0: 对
1: 人家是好心，其实
0: 挺高情商
1: 的。对，但是其实投资类的这种建议真的不要轻。

0: 意给。
1: 对，不要给，不要瞎介绍，
0: 风险太高了。
1: 嗯，是的哈。好吧，下面时间我们来听首歌吧。松花江，我想点一下这首歌，来李健的歌啊。我今天是咱们的
0: 最近好李健哦，
1: 最近啊，家乡歌手吗？我就说他这次咋没让他来呢？我学长，
0: 是因为可能他不拍电影吗？
1: 他不太那个参与一些那个特别隆重的事，他总是淡淡的，
0: 低调，
1: 对，很低调。那今天来了很多的明星啊，还有很多的家乡演员、家乡的主持人回到了我们的哈尔滨哈，来参与我们的电影周的开幕。然后电影周闭幕的那一刹那，成龙动作电影就要开始了，就接上了。
0: 对，
1: 嗯，
0: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1: 期待着啊！
0: 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松花。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也欢迎大家哈，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我看到外面已经开始下雨了，大家抓紧时间啊。
1: 下了吗？
0: 下了一点。
1: 已
0: 经感受到那个闷闷的气压了，朋友们。火鸡说，我觉得我可能让大雨拍这儿了，就应该坐地铁好了。真的，朋友们，那天下暴雨的时候，我是从哪儿来了啊？对，
1: 那天暴雨真的是给我又搞出阴影来了。5月31号那个大风，已经我的心理阴影刚刚好一点，又给我来了一个大雨的阴影。
0: 所以大家呢还是要这个早点回家。然后公交车
1: 不要冒险涉水，
0: 地面上的都不是很稳，地铁是最稳的，因为地铁不会晚，
1: 地铁不会进水吧？
0: 地铁有这个它的那啥，它的自己的一个。
1: 好的，
0: 对，
1: 就是这天大家呢，一定要首先确保自己安全。如果觉得雨下太大呀，你觉得就是回家的路上过程会比较惊险，那我们就等待一下。
0: 对。
1: 对不对？
0: 再等一等，
1: 一定确保你的安全。早一点回家，晚一点回家没关系的。
0: 好吧，那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哈。今天我们来说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是这个领导跟着你买股票，结果被套了，可怎么办？欢迎大家可以互动起来。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哈，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啊，就没有人想威胁一下你们领导了。哎呀，这事儿嫂子不知道吧？就别让嫂子知道哈，嫂子知道了你就回不去家了啊，领导。这个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分享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留言吧哈。说下了一点儿，这雨下了一点儿啊。中央大街没有下雨，
1: 中央大街没下，我觉得我们珠江路这边好像也没有下，现在只不过就是狂风卷集着乌云。大树一直在摇曳
0: 摇曳啊。这个月入百万李公子说，鼓励他卖房抄底，中年人正是闯的年纪。
1: 好可怕呀，
0: 现在这个股票跌成这样了，你该抄底了。
1: 天哪，就是让他更进一步，套的更多，投的更多。
0: 下头男的说，我推荐给我领导的票套了他16万，他刚跟我说一年白干了，人怎么能闯这么大的祸。
1: 我也觉得很可怕，就是首先咱们就不能推荐领导去投资。任何的投资都不能推荐领导去这么做。
0: 对。
1: 然后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这个那什么了，你得想好，就是哪怕你当时是推荐了，咱们已经被套住了，你一定要想好你到时候怎么跟领导去说。
0: 但有的人为了讨好领导就说话特别决绝和肯定，你就买这个肯定赚，你就拿着就行。是不是啊？你闭眼睛买肯定，哎呀，我这都有消息。哎，
1: 怎么敢说啊？
0: 肯定有这样的人呢、啊、对啊。
1: 那可能是他快离职了，他不在乎。
0: 双鱼座说，科技这两天不是涨起来了吗？是的，科技这四天呢还行，今天稍微有点调整、稍微不太好啊。对，你知道吗，这个、科技咱们这个 AI 在国外啊、咱们中国的这个科技的那个长兴科技
1: 啊、
0: 这只股票
1: 好熟啊，长兴科技好像
0: 非常
1: 总听你说。
0: 对，前两天他那个利润都是上千倍的利润，你像一年的利润上千倍。然后他申请了那个在 A 股的科创板上市嘛。上市之后吧，行，一会儿18点可以听听那个财经在线啊。哎，咱电波前有多少股民朋友哈？咱群里有没有股民朋友？是股民朋友可以敲个一啊。
1: 其实我觉得不是股民，大家也比较爱听这种
0: 关于挣钱的
1: 投资类的推荐吧。
0: 对，
1: 淤泥西柚蜜桃他说，我老公帮他老板炒股亏了5万跑了，笑死。这就跑了，这工作都不要了。
0: 是，我的天哪啊。好，17点25分了哈，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大家这个也可以一边听我们的节目，一边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啊，因为呢这个视频号正在直播咱们的太阳岛的电影周啊，会直播到今天。

0: 晚上的9点钟，那要特别和各位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电影周的节目单已经出炉了啊。这个时候我跟百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节目单吧。
1: 好的。
0: 首先呢，第一篇章是太阳岛上光影之约，会有我们哈尔滨旅游形象大使张毅啊来讲述太阳岛上的光影啊。
1: 是的。
0: 然后呢，歌舞呢是郑绪岚老师演唱这首非常熟悉的纪录片《哈尔滨夏天》的歌曲《太阳岛上》。来，我们电影周就正式开启了。
1: 嗯，那第二篇章呢叫做《松花江上光影铭记》啊，有孙悦为我们带来的组歌《大家一起来》。哎呀哎呀呀！
0: 我会找找他的歌。
1: 好。然后还有短片《荧幕下的哈尔滨》还有主题讲述人是阚清子、潘冰龙和于洋。
0: 嗯，
1: 然后还有歌曲《滚滚红尘》的演唱，还有一个特别企划，与电影为伴的日子，讲述者是张绍刚老师和游海军啊。然后最后呢，还有情景剧啊，是我们哈尔滨话剧院和哈尔滨的 GY 舞团为我们带来的。于无声处。 那么还有一个主题讲述就是松花江上光影铭记，来自刘之冰和刘佳的讲述。
0: 第三篇章是冰城夏都光影绽放，也是最后一个篇章了哈。首先呢，会有芭蕾舞小夜曲的选段，来自哈尔滨芭蕾舞团。然后有新片推荐啊，两部电影，一个是冰雪特工队，还有是黑龙传。喜剧互动是冰城夏都光影绽放，表演是管乐孟鹤堂。对，今天孟鹤堂去的巴洛克啊，刘思维、张小婉啊，然后下一个是特别策划《如此容颜》，嘉宾是肖桂云、梁晓声啊、全永先。梁晓声先生的这个啊，这个书啊、作品的编剧啊，都是在我们国内获了很多大奖。啊、
1: 对，这两天我们好像也有对他的采
0: 访，采
1: 访
0: 很多，
1: 对，有采访计划。
0: 然后是哈尔滨文艺名片的荣誉颁发。最后呢 ，ending 呢是歌曲《耳滨的雪》，演唱是丁冠霖、阚清子、孟鹤堂、潘冰龙、姚星彤和于洋啊，共同完成。哇，咱们哈尔滨少年宫的小雪花合唱团三团也参与其中。那我们这次直播的话呢，是从这个19:30正式开始。那现在还有2分钟开始进行的是入场仪式啊，马上进入到入场仪式了哈，真的是还挺骄傲和自豪的，也小小的期待一下吧，朋友们啊。好吧，我们来听首孙悦的歌吧哈。孙悦这个最近没少放他的歌，是不是？
1: 对，大家一起来吗？
0: 大家一起来，走起。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嗯，
0: 也欢迎新朋友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哈。今天这个外面此时此刻在下雨，已经来了啊！这个天气预报啊，预计未来三个小时，主城区宾县、木兰、通河有雷雨大风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是20到40毫米，最大阵风是7到8级，可能会造成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积水。而且目前呢，呼兰、巴彦已经发了这个暴雨黄色预警了，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哎，这江北的呼兰那边的雨总是格外的大。
1: 哦，是吗？
0: 是，
1: 可能挨着江，你应该也没有太大关系。但是我觉得今天咱们不管哪个区域，都多加留心吧，因为这个对吧？它也不会说100%那么准确，可能这片云对吧？又吹到你那儿去了，
0: 吹到哪儿去了？对，还是早点回家
1: 啊，
0: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直播，对不对？来关注一下这个我们的太阳岛的电影周啊，真的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兴奋和期待的事情啊！也可以关注咱们的视频号，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抖音号也是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可以来观看我们现场的直播情况。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和职场。也和投资理财有关系啊！你当年非常看重一只股票，然后推荐给了你的领导，结果他被套牢了，现在你应该怎么办呢？拭目易那个羊他说，告诉他风浪越大鱼越贵，加杠杆大胆干，实现财富自由，走向人生巅峰。
0: 你知道韩国股票最近呢跌的就是都要跳楼了吗？
1: 哦，我不知道，
0: 因为就是加了杠杆，杠杆就是让你的这个收益和
1: 翻倍，
0: 收益翻倍，但是你亏损也会翻倍，
1: 翻倍，
0: 而且外面。

0: 危险当中大有机会呀。
1: 这也太坏了，
0: 这个，这太狠了，嗯。所以当时你们推荐给领导炒股都是不怀好意的，是吗？
1: 是Chi 他说六月开心死了，所以我给两个朋友推荐了科技股、半导体，然后七月份我就再也没敢问过他们一句话。
0: 哦，你知道这个买股票这个事情哈，真的希望大家呢自己偷偷的买，偷偷的赚，嗯，也偷偷的做。嗯，
1: 对，
0: 就是比如说你跟朋友讲说，哎，我最近发财了啊，嗯，我炒多少股啊，什么什么什么的，
1: 嗯，
0: 那你朋友听到了就会，嗯，分外眼红，他就会说 啊你买什么了，要不然我也跟你买
1: 点儿，
0: 对。
1: 对，
0: 这个就是有风险了，对吧？
1: 对，
0: 你好了赚钱的行，没赚钱他就会赖你，但是不怪你呀，啊，你也没有说非要让他买，但是他就觉得我当时我就是听了你呀，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是别人，就是大家出来千万不要说这个话题，
1: 嗯，
0: 我觉得都别讲，
1: 嗯，
0: 你就自己偷偷买，偷偷玩好了。人问你炒股吗？
1: 不炒，
0: 不炒，都不懂。
1: 不懂，对，嗯。像我做这么多年股票节目了，其实那个我从来没炒过，我只是告诉别人，你买，正想了赶紧出啊。
0: 对，因为王岩是一个非常非常求稳的人。
1: 对，我是那个我之前测过，因为好几次吧，我就觉得我应该买点了，因为我得沉浸到市场来，
0: 啊，
1: 市场中做这个节目，
0: 啊，
1: 然后我就去做那个测评，
0: 因为我觉得你是掌握第一手资讯的，
1: 还有啥资讯呢？一样公开的，互联网公开的
0: 啊，这大家都知道。
1: 对，就是你要钻研的话都会看。
0: 嗯，
1: 然后我就做了一个风险的投资风险测评。
0: 嗯，
1: 我是最最最最最最最最稳的那个类型，
0: 哦，
1: 我承受不了中高风险。
0: 哦，
1: 它那分几 R 嘛 ？R 是风险的意思，
0: 嗯，
1: 就是我承受不了。然后那个那个嘉宾老师就跟我说。那你这个承受不了，你别买了，要不然你天天特别焦虑，容易睡不好觉都。
0: 对，会。
1: 我不买了，我就。
0: 我也是这样的人。
1: 对，
0: 就是没有办法看它起起落落。
1: 对，
0: 之前好像你推荐给我了一个炒股的玩游戏的软件，你还记得吗？很多年前。
1: 啊，好像记得。
0: 对。
1: 对，
0: 你说你自己去试一下。
1: 试一下。
0: 然后我就在里面就是赔。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是不行，
1: 是不是？
0: 我记得你好像玩那个还赚钱呢。
1: 对，我是因为我天天知道哪个方向是对的，然后什么时候该收手。
0: 嗯，
1: 我每天做节目嘛。
0: 哦，
1: 所以我
0: 都不会，
1: 所以我就是一直就是买着。
0: 哦，
1: 后来那个软件也不用了，那个是我上大学的时候老师给推荐的。
0: 哦，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我当时就想说算了。嗯，玩游戏都玩不明白。
1: 用路他说我们领导正好相反，只要他进去我们就出来，他出来刚好就是地板，我们就能进啊！就意思你领导买啥股票赔啥股票，是不是啊？他只要他出，你们就进；他一割肉，你们就杀进去，是吧？
0: 一点喜欢你，他说这是一个考验人性的市场，想在市场里游刃有余，就必须把一个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我炒了十年，最近几年才发现股市其实挺简单，你只需要跟着主力去买就行了。主力逃离前，你提前卖掉。
1: 对，主力就是大量资金在哪里，资金在哪里你就跟着走，关注一下每天量能。
0: 所有人不都知道这个理论吗？
1: 对呀，啊，但是
0: 你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
1: 这个机会，你进去的机会和你出来的机会你控制不了，
0: 很重要。
1: 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走，
0: 哦，
1: 他可能瞬间就走了。然后你今天咱们是 T 加一操作，啥意思？ T 是 today，就是你今天买了今天不能操作， T 加一操作就是明天
0: 才能
1: 操作。
0: 嗯，
1: T 加一操作嘛，对，只能是这样了。嗯，好，下面时间我们来听首歌吧，休息一下，也欢迎更多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889啊。百合老师抢到了陈小春的那个演唱会的那个票吗？
0: 啊，是的呢。
1: 我们，你有复习他的歌吗？
0: 我不用复习。
1: 你首首都会啊？
0: 就是我喜欢的我肯定都会，然后他演唱会都有字幕嘛。
1: 我帮你复习一首吧，
0: 就是，
1: 你点吧。你想听哪首？
0: 我想听黄豆。
1: 黄豆，
0: 对，
1: 黄豆，这歌我从来没听过。哎，
0: 你一定听过。
1: 真的吗？
0: 对，放了你就知道了。
1: 来吧，走起，有请陈小春。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Big Jim!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也欢迎大家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啊。今天我们的是一场这个关于财富的话题啊，领导跟着我买股票结果被套了，你该怎么办？
1: 对，然后还是那句话，劝大家不要推荐别人任何方面的投资，包括股票啊，
0: 股票
1: 买房啊，什么货币啊，
0: 买车算吗？
1: 啊，
0: 买车算吗？

0: 买车我觉得也算。
1: 其实买车，
0: 昨天我还跟同事聊天儿、因为我车不是一年吗？然后对，然后我那个，然后有一个同事就我说我曾经喜欢过一个什么什么车，他说你看那车，你不如看那个车，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就三个字。然后他就给我疯狂的推荐、我也不知道推荐的理由是什么。
1: 是，对，这个买车就是比如说特别推荐你买车，然后买完之后，哎、刚过小半年儿。
0: 不好使了，
1: 掉价了，掉价的，
0: 别人就会，你家人就会说你、啊，你说你当时你买它干啥啊？我那我
1: 买那么贵车干啥、
0: 啊？那我不可能跟人家讲说啊，都是听了谁谁谁说的，
1: 听吃瑞节目，
0: 对呀、
1: 推荐的。
0: 人说你没有脑子吗？没有判断能力吗？对不对？所有你要去买的东西，你都要自己去综合来分析。
1: 对、你像我经常会推荐什么呢？哎，百合，这有代金券，
0: 便宜货，对对对，
1: 两一个。哎，对，这个我们要给哈尔滨工会宣传一下了哈。哎呀，这说完之后是不是很
0: 说完之后更不好抢了？
1: 更不好抢
0: 了。说吧说吧，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抢到
1: 的。我每天早上7点钟的时候，从这个月开始哈，我都会呢这个关注哈尔滨工会的公众号，去抢一个网约车的券。
0: 你抢到过吗？
1: 我天天都能抢到。
0: 哦，
1: 但我不一定用啊，有的时候。
0: 哦，
1: 就我每天早上7点钟就会抢。
0: 如果近距离的话，真的很划算。
1: 对，近距离很划算，5块钱的券，
0: 对，
1: 5块01分就可以用。
0: 你要是骑车费的话，就是你可能就花3-4块钱。
1: 对对啊、但得是网约车哟，网约车啊。然后9点钟的时候呢，
0: 所有网约车平台都可以用吗？
1: 是的。
0: 哦，太好了。
1: 然后9点钟的时候呢，我会去先抢什么呢？就是每个月一次哈，9点钟抢那个生活券10元。
0: 啊，生活券，
1: 电费，你看这个月很费吧？
0: 啊，生活缴费嘞。
1: 然后或者是那个你的水电煤气都可以用它，但是必须用支付宝支付啊，一个月一次。
0: 那前提是你必须是工会的会员，对不
1: 对？
0: 对，
1: 工会的会员啊，哈尔滨工会会员。然后呢，我转手再去抢一个比较好抢的5毛钱的公交、地铁出行。
0: 对，这个反正也是钱。
1: 我去江北，比如我江北。怎么也得4块钱吧？
0: 对对，
1: 一刷3.5块。
0: 哦，还挺开心的，其实。
1: 对啊，省5毛。对吧？一天抢一次，一个月抢15次，这个是啊。像是百合这样的，就是开油车的朋友们也可以注意一下，一个月还有一次机会抢20元的
0: 加油券。
1: 加油券，
0: 对，
1: 是满200减20。
0: 哦，一般我们都会加到200吧？
1: 就
0: 至少。
1: 对啊，相当于打了一个8-9折。
0: 对对对，挺好的。
1: 打了一个九折。对对对对，这还挺合适的。
0: 对
1: 对，然后呢，这些你算算吧。你看20块钱是加油，10块钱是水电煤气30。
0: 对，
1: 然后每个月这个月每天能有5块钱打车钱。
0: 打车是可以每天都领吗？
1: 每天都领，只有8月份有，从现在到31号。
0: 哦，
1: 如果你每天都领到的话，就是哎呀150块钱，
0: 对，
1: 已经180块钱了，
0: 省100多块钱。
1: 然后每个月还有15天的5毛钱。半个月7.5块啊，就是100多块钱呢，
0: 将近200，
1: 对，是不是？
0: 对，真的是要会花、会算，尤其是在这个时候，
1: 这不挤挤就，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
0: 对，
1: 挤挤就是有的，
0: 就像乳沟，
1: 对不对？还是有的啊，所以还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
0: 贴心
1: 的、然后工会还有我前两天还领了那个顺丰跟他合作。
0: 哦，
1: 顺丰的那个邮件的代金券。
0: 哦，
1: 几块钱
0: 寄件的话就会很便宜，
1: 几块钱。然后过一阵他还有景区的，我们还在编辑呢。对，大家可以关注这些。哎呀，那会费一个月没少交，你这该领就领啊，朋友们。
0: 但其实还是很划算的，
1: 划算，
0: 算过来。
1: 对啊，就像这些券，你都应该关注一下，朋友们啊，尤其是像哈尔滨工会，或者是还有那个拼多多。我刚才还跟百合说呢，我说我好久没有登录京东了，我一般一个月登录一次。然后一个月不登录，它有回归礼，回归礼、
0: 哦、
1: 一般是5块钱。然后满5.01块就可以用这5块钱代金券
0: 啊，所以不要老逛购物软件。哎，你一个月一逛会有惊喜是吧？
1: 就可一个逛就行，可一个逛。然后我真的很少在京东买东西。
0: 前两天我有朋友跟我讲说，这个拼多多啊，你点进去中间那个大促狂降价，点进去之后呢，它上面有很多的消费券啊，比如说你点进去那个8元，点进去它就会有很多便宜的东西。就是有的东西2块多、3块多、4块多，然后当时真的打开我新世界，我说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原来是这样的，
1: 而且还包邮，对吧？
0: 对呀、然后它上面会有9折、8折、7折，反正就是限时好便宜。你看它这个纸一提是 两块七
1: 毛一。
0: 对，
1: 对，
0: 我说我从来都不知道。

0: 可以这样买东西，他说你怎么这个都不会。嗯，天哪。
1: 哎呀，但是这个跟股票的涨跌啊真的是小家子气了，连一只股票都能翻倍呢，一万变两万呢。咱说只能
0: 对
1: 一百二百块八毛吧。
0: 也可能变负资产
1: 、啊、对，那股票的风险也比较大的、是的是的。
0: 长尾巴小仙女她说跟领导说事已至此就多做家务吧，还有一线生机
1: 啊，
0: 回家多做
1: 家
0: 务，
1: 好好表现。
0: 对、
1: 啊，
0: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家那口突然之间对你特别好的时候，你真的挺害怕，
1: 你就嘚瑟了。
0: 对，
1: 你说吧，老公，
0: 真的挺害怕，
1: 家里钱让你拿哪儿去了？
0: 对对，
1: 嗯，
0: 都不一定是好事儿。
1: 洪小雅说：“如果领导说几套钱你奖金别拿怎么办？不拿就不拿，我告诉你，解套钱就是这个。”股票不会套住了吗、解套之前然后你的奖金就别想拿了、怎么办怎么办，我告你媳妇儿吧，我告你家那口子、
0: 总之你非常开心，他说好事儿啊，领导肯定心里有你了，一直忘不掉的那种，从此有了羁绊。
1: 真的挣钱的时候他天天看你特开心，哎呀
0: 对，
1: 哎呀小王你那股票真行，哎看你就开心、哎呀快看看咋样，今天
0: 赔钱的时候他天天想怎么把你开了
1: 不能不能不能
0: 穿小鞋，
1: 天天就也让你不痛快，
0: 他指望你吗？而且折磨你，
1: 折磨你不能让把你开了呀，你开了之后这个没有寄托了，这事只有你俩知道，他肯定折磨你了天天跟你研究策略怎么办、我这二十万啊花赞说怎么敢的，领导我现在有点怀疑你的领导能力了你怎么听我的呢
0: 哎，这个事情真的是不能听别人的建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教训哈，我们哪天可以聊一下，就是朋友给你推荐了什么让你觉得很后悔。
1: 对对对对对，我是没有，谁也劝不动我，我是金牛座
0: 啊，你不听别人推荐，
1: 金牛座是主意非常正的星座，就是他自己
0: 贼有老猪腰的，
1: 他自己定的事儿，你别人很。
0: 你当时买房子的时候有没有听任何朋友的建议？你自己去看的。
1: 对啊，这是我妈定的。
0: 你现在后悔吗？
1: 这个房子不算是我买的，是我妈非要买的。
0: 是你妈看好了？
1: 对对对，
0: 你妈去江北看，
1: 她觉得房就是
0: 她不觉得远吗？
1: 就是那时候房子在蹭蹭涨，她觉得不买呢就要亏了。
0: 哦，
1: 对，
0: 所以现在你家没有人敢提这个事儿吧？
1: 她
0: 自己提。
1: 他也不会太提，
0: 那你敢说吗？
1: 反正就
0: 因为不赖他，我觉得
1: 对，不赖他，他也是好心，但是就是
0: 那个年代大家都在拼命买，
1: 都在拼命买。那时候房子应该是就是快到泡沫的时候了，
0: 对，就是有钱一定要先买
1: 房，先买房，然后一下子就泡沫了，对。
0: 原来是他选的，
1: 对对对，确实，我觉得我那个位置还行，目前来看还行。哎，我下雨了，
0: 啊，已经在下了吗？
1: 你打窗户，
0: 我怎么听到声音了？对，我要赶紧打电话了，再见大家。
1: 好吧，17:54关于财富的内容也欢迎大家稍后18:00收听由汪洋为各位主持的财经在线啊。那同时也做个预告，今天是哈尔滨太阳岛电影周开幕的日子，各位可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关注咱们全程的直播，关注我们全程的报道啊。下面我们来听这首歌吧，来自蔡淳佳演唱的《等一个晴天》。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1: 各位听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8月6号啊，星期四，来看一下哈尔滨地区的天气情况啊。哈尔滨呢，今天夜间有阵雨，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有阵雨，最低气温15度啊。同样呢，来关注一下来自哈尔滨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消息哈。是来自17点发布的临近天气预报，预计未来3个小时，也就是从17点到18点、19点到20点，主城区、宾县、木兰、通河有雷雨大风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是20到40毫米，最大阵风是7到8级，可能会造成城市暴雨积浪、低洼地带积水。目前呼兰巴彦已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好了，那下面时间我们来看看 A 股市场盘面的一个表现情况。今天的大盘是缩量震荡哈，板块呢是轮动分化。在板块方面呢，市场热点快速轮动，煤炭板块持续走高，浩华能源、大有能源、淮北矿业、平煤股份是涨停。电子特气概念股走强，蜀道装备20厘米涨停，中巨新、和远气体两连板。玻璃基板概念股是反复活跃啊，像是沃格光电是3连板，磷化铟概念股是反复的走强，像是博捷股份3连板，云南锗业、友研新材2连板，氟化工板块尾盘走高，多幅多涨停。而在下跌方面呢，教育板块是集体回调，传智教育领跌，汽车整车板块持续走低，北汽蓝股跌幅居前，电池板块震荡下挫，宁德时代跌幅超过了4%。电力板块是震荡调整，力新能源跌幅超过了9%。总体来看呢，两市个股是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过了2700家。在盘面上，煤炭、开采加工、电子化学品、通信设备等方向是涨幅居前，教育、汽车整车、 AI 视频板块是在跌幅榜的前列。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沪指报收3900.35点，上涨21.92点，涨幅0.57%。深成指报收于14110.12点，下跌34.08点，跌幅0.24%。创业板报收于3515.56点，下跌19.58点，跌幅0.55%。那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哈随时来留言互动。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博慈材料在分析师会议上表示，随着全固态电池产业化进程推进，硫化物固态电解质因其高离子电导率等优势成为核心关键材料。目前公司已建成硫化物固态电解质自动化生产线，量产能力初步构建，产品品质得到客户的高度认可，公司正在密切配合下游重点客户的产业化进程，后续将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及下游客户的产业化进度，合理规划扩产节奏，协同推进全固态电池的商业化落地。 Meta 正推出其首款名为 NeoSpot 的编程智能体，力图挑战领先的 AI 实验室 Anthropic 和 OpenAI。 这款新工具与 Anthropic 的 Claude 和 OpenAI 的 Codex 助手类似，使用户能够在单一用户界面内更轻松地构建应用程序，同时管理大量支持软件开发流程的 AI 数字智能体。 Meta 的这款编程智能体以测试版及预览版形式提供，和与 Meta 最新的 AI 模型 MuseSpark 1.2 协同工作。2026财年第三季度，迪士尼实现营收252.5亿美元， 同比增长 7%， 高于市场预期。三大业务板块经营利润合计 55.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 创历史新高，也超过分析师预期的 52.4 亿美元。其中，娱乐业务受益于流媒体盈利改善，实现强劲增长，体验业务则在主题乐园和游轮扩张推动下保持韧性，成为利润贡献最大的板块。美国制药企业李莱当地时间5日公布第二季度财务业绩。数据显示，该公司第二季度调整后每股收益为 8.38 美元，较去年同期的 6.31 美元有所增长。与此同时，李莱将全年营收指引从此前预计的820亿至850亿美元上调至850亿至870亿美元。国家能源局网站发布《中国核电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核电发电量485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6%， 占全国总发电量 4.6%， 占非化石能源发电量 11.4%， 机组平均利用小时数7809小时，同比增加126小时。福建省核电发电量占全省发电量 28.1%， 居全国首位。辽宁、海南、广东占比分别达 20.9%、18.5%、16.9%。报告举出，核电将逐步进入电力市场。在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有关政策指导下，需加强核电参与电力市场的政策机制研究，探索建立体现核电低碳价值的制度，提升核电在市场的竞争力和友好性。报告还指出，沿海核电建设将继续稳步有序推进，核电建设迈向批量化、标准化、模块化、智能化建造新阶段，产业链供应链竞争优势将进一步增强，民资参股核电建设格局将进一步拓展。据高栏边检站，今年上半年珠海高栏港区港口吞吐量6302万吨，增长 14.7%， 港口货运保持较快增长。为切实提升口岸通关效率，降低企业运营成本，高栏边检站立足职能定位，深化移民管理服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推动口岸扩大开放，促进港区重要项目建设、服务新航线开通，推出一次办妥、赶超快检、一船一测、物散加急办等便民利企举措，优化通关流程，切实为企业降本增效。截至6月30日，该站查验出入境港国际船舶1500余艘次，同比增长 3.4%， 为企业节省费用约2200万元。据深圳发布消息，近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与西华医药签署三方合作备忘录，支持西华医药在大湾区内开展全球多中心 IIIIIT 临床试验，其中包括治疗乳腺癌及黄斑变性的两款重磅新药。此次合作是试验中心、试验所与香港本地生物医药企业以具体项目推进跨境临床研究的重要举措。8月6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机械工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货内需稳增长，促转型措施接续出台，财政资金加速落地，两重两新政策持续推进，将继续释放对机械工业装备的需求。同时，“十五五”规划109项重大工程和项目扎实推进，以六张网为主线的重大工程陆续开工建设，将有力拉动机械工业市场需求。机械工业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8月6日，据中国黄金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黄金 ETF 增仓量为 28.677 吨，较2025年上半年下降 66.17%。

0: 至2026年6月底，国内黄金 ETF 持仓量为 276.529 吨。2026年上半年，我国增持黄金 40.12 吨，截至6月底，我国黄金储备为 2346.45 吨，位居全球第五位。从2024年11月至2026年6月，我国已连续20个月增持黄金。新华社消息，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 1.3 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杨志明说，新版全月地质图发布，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也为人类探索太阳系演化做出了新的中国贡献。8月6日，豆包宣布视频通话能力升级，正式接入原声音视频全双工大模型 Siri Altime。据介绍，该模型上线后，豆包视频通话可以在连续变化的真实场景中实现更自然的连续交互，边看边听边说，所有用户均可体验。据中国广核集团消息，8月5日，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与山东省人民政府在济南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依法依规开展多层次、多领域和多形式的合作交流，重点聚焦核能开发利用、深远海风电、新能源产业和核技术应用等前沿创新领域，加大合作开发力度，助力山东省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器、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分行业看，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中国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原料产金 152.908 吨，同比减少 26.175 吨，同比下降 14.62%， 进口原料产金 77.080 吨，同比增加 3.402 吨，同比增长 4.62%。 国内原料和进口原料共计生产黄金 229.988 吨，同比减少 22.773 吨，同比下降 9.01%。 与此同时，我国黄金消费量 511.412 吨，同比增长 1.23%， 其中黄金首饰 132.133 吨，同比下降 33.88%， 金条及金币 339.336 吨，同比增长 28.42%， 工业及其他佣金 39.943 吨，同比下降 2.90%。央视新闻，雄安新区首届人工智能实训班今日开班，标志着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正式投运。该基地占地约53亩，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是服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支撑雄安新区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公共服务平台。基地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中国海油今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孚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平台岸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其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孚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新路线。海油安澜号安装于珠江口盆地海域，安装位置水深136米，离岸136公里，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总重7800吨，扫风面积

0: 体相当于7.5个标准足球场。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0: 当地时间5号，日本政府呢召开了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会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到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的税率。
2: 据了解，该政策有效期2年，相关法案将于今年秋季提交至国会。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有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下调食品消费税的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抵消，因此该政策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此外，日本消费税一直是支撑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食品消费税率下调后，日本政府2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日本国民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会长兼代理党首古川元久此前警告，消费税减税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升，日元大幅贬值，甚至出现类似英国前首相特拉斯急推大规模减税政策造成的特拉斯冲击。
0: 韩国央行8月6日发布的初步统计显示，韩国6月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实现了497.3亿美元的顺差，连续2个月刷新了单月的最高顺差记录。货物贸易呢，实现了478.9亿美元的顺差，创下了单月的最高记录。出口呢，是同比大增84.5%，为1123.7亿美元。货物出口超过了1000亿美元，上述首次。韩国交易所周四公布数据显示，在监管机构出台限制措施之后，16只单只股票杠杆 ETF 的日均成交额周三呢降至了9198亿韩元，自5月27日上市以来呢首次跌破了10000亿韩元。上周五，韩国金融监管机构提高了投资单只股票杠杆 ETF 的最低的现金保证金的要求。数据显示呢，这16只杠杆 ETF 上周五的日成交额从前一日的12.4万亿韩元暴跌至了3.1万亿韩元，周一呢降至了1.3万亿韩元，周二进一步降至了1.2万亿韩元。韩国总统府公共关系和沟通高级秘书程基宏6日回应了外界要求，就推出单一股票杠杆 ETF 一事追究总统办公室政策室长金融犯责任的呼声。他表示呢，目前更重要的是密切关注市场，并且呢制定相应的对策。程基宏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房地产市场呢和股票市场都存在较高的波动性，对于民生的影响也非常大，总统府全体官员都正在细致审视每一种情况，并且研究如何制定相关的措施。中信证券指出呢，目前的韩国散户杠杆已经是快速去化，但是观测的指标显示风险尚未完全出清。券商融资余额呢，7月31日单日缩水10%，创下年内的最大的降幅，显示场内的杠杆仍然在快速的去化。同时呢，7月30日与31日散户的单日爆仓强平金额仍然是超过了1000亿韩元，爆仓率呢仍然处于7%至8%的高位，远高于市场稳定状态下的1%的水平。韩国平准基金的规模有限，韩国国民年金入场有道德风险，预计后续的市场波动率仍将处于相对的较高水平。
3: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4: 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
5: 江海看点。大家好，我是江海证券红军经营部投资顾问王昌盛，今天给大家做一下8月6号的一个盘后收评。我们看一下今天周四的一个市场呢， A 股呈现了一个低开震荡高走的一个态势，三大指数呢涨跌不一，个股涨跌大体参半。盘面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一个市场呢没有明确的一个主线，热点的一个轮动呢也比较快。今天主要上涨的一些方向呢，像煤炭呢，6G 啊，通信设备，这些板块出现了一个领涨。同时呢，受外围的一个事业性的一个影响，你像黄金呐、有色呀、小金属板块出现了一个大涨。同时呢，我们再看到像之前修复性上涨的一个老灯方向，像电力股板块呢出现了一个领跌。同时呢，权重你像保险呐、券商啊、权限出现了一个飘绿。大消费板块你像光伏板块也表现不佳，特别是市场由于轮动性结构性的一个行情依旧在演绎，昨天领涨的你像 AI 应用呢，今天出现了一个全面性的一个调整，也就表明目前市场依旧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主线走出来去领涨8月份。今天收盘呢再次站上了一个3900点，日线呢出现了一个三连阳，但总体的一个成交量呢依旧处于一个萎缩的一种状态，较上个交易日呢缩量1300亿。这样在整个一个技术结构上我们可以看到经过前两周的一个深幅的一个调整，特别是大科技板块在经历了一个持续的一个兑现呢和打压之后呢，当前处于一个调整的一个末端。由于整个一个大科技板块的一个权重对于目前几大指数的影响还是非常大所以呢这里我们要密切关注大科技板块整体在这个位置上的一个调整末端的一个风向标的一个指导意义。也就是说这里面当科技股经过一个第一轮的一个充分洗盘之后呢，后续还有继续向上进行修复的一个动能。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当整个一个大科技板块与非科技板块目前市场还是呈现着一个整体跷跷板的一个效应，也就是当大科技板块上涨的时候，前期的一些权重的一些防御性的一个老灯板块随之会出现一个技术上的一个调整。所以呢，这里呢给更多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参与者呢带来了一个是高抛低吸的一些机会。所以后面踏准节奏，特别是踩准科技与非科技之间的一个震荡整理的一个关系，我们这里后续呢虽然8月份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主线出现，但是呢几个科技与非科技之间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交易性机会在后面还会层出不穷的一种演绎。也就是说后面更多的我们要去注重板块之间的一个节奏变化，以及个股它所处的一个位置，以及技术性的一个震荡向上的一个格局去把握这样的一个交易性机会，才是我们整体八月份一个盈利的一个关键。好了，今天的一个盘后收评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
6: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7: 那这个今天这个市场呢，其实如期的进行了一个分化因为大家能够看到经过了三天的这个普反之后其实市场现在呢受到了外部的风险偏好的一个影响包括刚才主持人报盘的时候呢，其实今天亚太股市包括比我们早开盘的日韩这个跌幅都比较大包括昨天晚上的纳斯达克其实也是明显的收跌的。这种情况之下呢，A 股呢迎来了一个分化的行情，也在预期之内因为普反更多的 呢是过去筹码或者情绪的一个这个过程。那接下来呢，如果想要从普反这种超跌反弹走向未来更远的一个反转，需要更多的基本面的一个支撑。而之前这个相对来说表现比较好的这个，比如说像光模块像创业板今天显著是这个比科创板尤其是存储芯片方向是略差的。原因也是大家在关注光模块的这个扰动外部的这些影响这个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发酵的可能性。但与此同时呢前期这个先一步持稳的这个企稳呢，比如像老登股包括像大消费实际上这个现在表现呢其实就是显著落后于科技的方向了。这个其实也是跟基本面直接相关。而且呢大家知道7月15号之前披露的更多的都是这些业绩比较好的双创板块，但是我们中报期并没有结束那这个八月的第一个星期要过完了，那后面呢越往后尤其是八月的中下旬的时候，那这些传统的这个老灯股主板的这些个股既然没有在7月15号的时候披露业绩，也就是说业绩上边也不会有太多的一个变化跟我们宏观的数据和微观的体感应该差不多。这种情况之下呢那这个我建议大家如果手里边还有一些老灯股，或者说在七月份选择了一些抗跌的方向，那大家避免这种开牌或者说去看业绩，因为本质上这个景气度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与此同时呢我们觉得刚才提到的超跌反弹面临着分化，面临着基本面的拷问的时候，那这个更远的一些可能需要时间，或者说当我们看到了这个年线附近比如说像万德全 A 上证指数面临着这个上方的套牢盘的时候今天这个成交量并没有像前两天那样持续的去放大，那我们可能接下来就会有一个缩量的过程。既然量放不上去，那缩量那可能就是分化回踩那对于市场来说呢，可能也是给大家去辨别这个普反之后会不会形成新的主线的一个过程如果形成了新的主线，然后呢成交量继续向上，也有可能会带动上证指数或者主板突破年线的压力。但我个人觉得呢，这可能需要到中报结束之后那至少基本面上边科技方向业绩确实相对表现比较好。还有一个呢，就是从八月份中下旬以来如果谈到业绩的话大家也能够看到科技方向的医药，尤其是创新药这个最近的两三个星期表现都比较好。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一方面它的估值相对传统的科技股，比如说我们之前关注的像存储像光模块这个业绩估值的分位数相对来说比较低。另外一块呢，就是虽然我们比不过像这种百分之几百的这个存储和光模块，但是我们最近看到的创新药的业绩20%-30%这种增长比比皆是。也就是说估值比较低业绩又比较好，那在这个前期抱团的方向出现了分化出现了分裂之后呢，那这个创新药可能成为市场关注的一个热点的板块，建议大家也可以重点关注。
3: 股市茶座，
8: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进入到咱们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那今天呢，我们的视频号呢正在直播太阳岛电影周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暂时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那所有的好朋友们也可以来我们的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随时和节目来留言互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随时和我们的节目来留言互动。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继续为各位邀请到的是来自江海证券的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刘老师晚上好。
9: 晚上好，大家好。
8: 今天是八月份的第四个交易日了今天市场呢沪指还是不错的它一直还行
9: 对。
8: 不过其他的这个像深成指创业板科创50都是在调整的一个状态。
9: 对。
8: 像昨天可能说准了，今天是该调了，也涨三天了。那对于今天盘面的表现情况明天还有一天的一个交易日，来听听老师您的看法。
9: 昨天我们跟大家去交流就是关于当前市场这个芯片半导体持续的问题。那么今天从这个指数上走势来讲呢整体上还是可以的就是芯片呢上午是10:30之前是一个冲高的一个动作，然后10:30以后呢到2:30之前那么就持续的跳水，那么很多个股呢全天的震荡比较的大，那么可能最高是5点以上的一个振幅。然后尾盘的话呢又明显有这种资金进行一个流入，然后整个从芯片半导体全天的走势来看那么依然是有进攻的欲望的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无论是上证指数还是科创指数，今天的上影线呢是超过昨天的 啊，就是整体上你看上证指数今天已经站到了3900啊，3900点。
8: 对，
9: 那么深成指呢，这边主要是有这种啊，特别是创业板的一个调整啊，那么把这个深成指拉下来了。那么主要是这个宁王，那么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下跌啊。那么主要还是来自于一些这个报告对于它的毛利率有些质疑吧。那么晚上可能上证公司会进行一个澄清啊。那么最近这小作文也特别的多。那么整体上来看，今天是一个缩量啊，缩量一点啊。啊，26000，那么昨天是26000，今天是25000左右。那么
8: 还是缩量哈。
9: 对，整个芯片半导体呢，我觉得今天还是可以的，就是整个行业 ETF 指数它是红的。
8: 红的。
9: 然后你像昨天比较活跃的这个半导体的设备啊、材料啊，继续活跃。然后昨天呢，这个受到这个特朗普对于美国对于中国光模块的一种限制性的措施这个影响呢，光模块光芯片那么昨天大面积的一个调整啊，但是今天呢又开始这个往上走了，那就是说明显感觉到市场对于这种利空的一种脱敏啊，利空的一个脱敏，然后包括今天韩国指数也是大跌的，那么
8: 日本也是，
9: 对，日韩今天表现也是一般啊，然后我们这个芯片半导体呢还是红盘啊，然后呢从底部开始涨，本周二三四涨了三天，二三四涨了三天，整体上结构还是可以的啊，那么特别是跟海外算力链啊，包括国产算力链啊，那么今天都是有一些这种异动的啊，功率半导体细分的半导这个芯片的这种细分的一些领域啊，功率半导体这个还有一些材料啊设备啊，其实走的都很好，封测有很多公司就是代表性的公司今天是大涨的，晶圆厂长鑫要在北京建第二个晶圆厂，那么
8: 对，昨天有说这个事儿，
9: 对，那么都是有这种映射的啊，还是可以的。然后深成指呢，虽然是收绿的，但是我们觉得是受个别板块的一个影响吧，啊，个别板块的影响。那么比如说 AI 应用啊，就是连续涨三天的 AI 应用啊，游戏，包括一些大模型啊，港股的恒生科技啊，这些消费板块，就是最近包括银行啊，最近就是有点涨得有点多了，那么开始获利的一个回吐。那么整体上来看，今天指数呢，主要还是来自于这个前期涨得稍微有点高，然后有一丁点的获利回吐，然后后面的话，主要还是看这个量能能不能补齐啊，量能的成交量的问题。但是今天呢，机构的确实是从这个资金流向上流入的这个金额来讲，比昨天和前天稍微弱一点，今天流入了200多亿，那么昨天和前天都是8-900亿这个水平。那么后面的话，芯片半导体很多投资者在七月份也是这个重灾的一个板块，那么后面的话要，如果是当前机构选择了一种超跌反弹啊，低位的回补，那么行业本身的这种这个模式啊，景气度依然是值得期待的。那么特别是海外市场啊，那道指已经新高了，纳指呢这个七个巨头从这一周的表现是非常强，这个强劲的，然后业绩也确实是非常厉害。这个资本开支继续高起，景气度继续拉满，然后后面就是看能不能形成商业闭环，包括这个能不能有更多的付费用户啊，这个情况。所以说我们
8: 觉得，今天 DeepSeek 好像说了它涨价了吧？
9: 对 ，DeepSeek 涨价了啊，非常好，这个事情。
8: 对啊，它终于有变现了，
9: 对，
8: 能力了，
9: 对。然后港股今天的 MiniMax 其实涨得也很好啊，就大模型，就是下游是看大模型和应用。虽然今天应用跌了，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正常的一个回调动作。那么基本上是今天热点大概就这些吧，就是芯片和半导体这个依然是比较热的。再一个就是反制线索，今天重点去说一下。因为最近吧，你明显能够看到这个美国的小动作很多啊，对于中国的，包括你像这周的光模块啊、光芯片这个有一定的限制要审查，包括对我们前期的这个逆变器啊，过去高光伏啊，包括储能啊，逆变器。也要有所限制，更别说一些这个 AI 的，这个硬件啊、软件呢、最牛的这个 CPU、这个 GPU 都不卖，然后这个软件，芯片制程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它小动作很多。然后我们昨天有个比较重要的消息，就是中国商务部对于美国盛华效级措施实施了反制啊，他打了个记者问。这个商务部的反制清单包括加强无人机啊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的一个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的认证， 包括一些对一些测试性的和微测试性的公司列入的反制清单啊，然后对六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那么还有一些更进一步的啊，如果是美国执意出台一些新的对华这个限制措施的话，那么中方将进一步反制。那么今天反制是一个比较明显。

0: 一个反制的线索，那么咱们投资者呢也需要这个留意一下。就后面的话，可能贸易摩擦呢也会随着这种这个局势的复杂化嘛，可能会更多的会有一些动作出来啊，就是人家去对你有限制，你也可以反制对他有限制。然后最近给我们搞的这个光模块啊，光芯片，光模块光芯片那个材料啊，这个阴啊，这个包括上游的，其实现在都是。这个磷化铟衬底啊，那其实70%的产能在中国，所以说你如果是限制我，那么好了，我原材料不给你，你去任何一个地方去买，你都脱离不了我这个原材料的供应，啊，所以说这个逻辑呢也比较顺利啊，比较顺，所以说这个呢现在也是在当前市场当中，除了 AI 的这个硬件产业链之外，那么还有一条这种线索吧，大家可以去留意。
1: 好，那也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尤其是呢，大家。对于今天的市场啊有问题，哎，今天这个我们没有视频直播哈，有个股问题可以这个发送过来哈。冰城经济，我们的视频号冰城经济，冰城经济哈。直播热线是87997399，87997399，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刘老师进行交流哈。我还看到今天另外一个热点板块是煤炭，今天煤炭走的还是不错的哈，
0: 煤炭走得很突然，
1: 很突然，
0: 啊，
1: 对
0: 对，
1: 啊，
0: 很突然，就是一直红利呢，特别是在科技板块比较强势的时候，这个红利的方向就比较弱了啊，像银行啊，保险啊，高股息啊，这个其实包括一些白电啊、家电，那么其实都是回落的。那么煤炭是突然起来了，我估计是跟有一些这种消息是有关的
1: 还
0: 啊，
1: 是有消息面的。
0: 冬炒煤，夏炒电，然后可能是煤
1: 是，
0: 价呀，包括
1: 明天
0: 期
1: 立
0: 货价
1: 秋了
0: 格。
1: 吗？跟立秋有关系
0: 供
1: 吗？
0: 暖有点早哈，
1: 太早了
0: 但是这个防御一下出来一下也是很好的一个现象，就是明显的感觉到8月份之后高位的有机会，低位的也有机会啊。就是这一周呢，你看周一、周二、周三4000，每天都是4000只个股左右上涨的。
1: 对，
0: 今天指数上海扬，深证绿啊，但是呢，整体涨跌加比呢，你看涨的个股是多的啊，它不光是芯片，那底部的什么化工啦，什么反制的小金属啦，哎，还有一些什么军工啦，这都有活跃，都有活跃度啊。这应用调整，这机器人也活跃。反正整体上来看，就是8月份，整个这个市场的这个情绪呢，是比7月份强了太多了啊。所以说，我们就是，投资者呢，对于8月份的行情要珍惜啊，要珍惜，然
1: 要
0: 后
1: 珍
0: 多
1: 惜。
0: 听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会给大家一些方向性的这个指引吧。
1: 之前老师说过，我们的市场的这个您的账户里的这个个股哈，最好是荤素搭配嘛，不是
0: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做一些动作和提前布局呢？
0: 对。
1: 荤的就是科技了，那素的看看哪个领域您比较看好？
0: 现在低位的方向的话呢，就是可持续度相对来讲比较好啊。那比如说这种恒生科技啊，那么港股这样，其实今天港股是第一天调的，那昨天前天整个8月份走的还是可以的啊。恒生科技，也是包括创新药这个，包括一些这个互联网的巨头公司，他们调整，那么导致整个恒生科技也是出现了第一天的调整啊，其实也是低位的这种素的这个方向也是可以的啊，因为大模型的发展大家能够有目共睹啊，中国大模型刚才说了有提价的，然后包括现在这个下载量全球第一啊，算的明显是算力不够啊，算力出海，token 出海，这个逻辑也比较顺，所以说这个 AI 的这个发展的方向呢，包括应用，包括下游，包括游戏，包括传媒，包括港股、恒生，包括 H 股，那么其实都是可以去重点留意的。那么创新药呢，这两天调整，那么不要忘记，这很多公司出了，包括百地神州昨天的业绩也非常亮眼啊，包括药明的这个业绩，大家能够看到，确实是这个和前几年是不一样的。然后国家对于整个创新药的保护的政策也是非常明确的啊，创新药不进集采，然后8年不降价。然后这个出海的劲头也非常的足，所以说这些方向呢都可以去看，然后呢包括军工吧，你像8月11号就是周二，下周二那个
1: 下周
0: 朱
1: 二，
0: 雀三要飞了，能不能可回
1: 对，
0: 收？那么现在成功率就是大家预测也是比较高的啊，长实乙就回收成功了嘛，还能回收，就是中国的可回收技术是早晚能突破的啊。那么商业航天军工在底部也是有一定的资金在关注啊，事件性不一个事件性。然后下周一呢，就是这个 榆树的一个申购了。
1: 哎、
0: 啊、
1: 我刚想提这事儿啊，今天还有朋友在群里说这事儿呢、
0: 嗯、
1: 下周一这个怎么看和之前的长鑫科技。
0: 它和长鑫的体量肯定是不一样
1: 的。不一样
0: 的
1: 对
0: 啊， 啊这长鑫可能是万亿级别的，三万亿上来就三万亿多亿。

0: 语数的话可能千亿级别的啊，千亿级别，它上的这个亿呢，主要是给整个现在，因为基底儿是零到一的啊，你像存储它是个传统行业，那么这个给到的估值呢，可能不是特别高。那基底儿的话，对于这种新这个新兴行业吧，啊，特别是未来这个物理 AI， 那么这个基本上全球的这种大佬啊都在站台，就是这个 AI 的终极形式一定是物理形态的，它不光是这种帮助我们解决一个文案的处理啊，文字的写作 agent 啊，去处理这种虚拟的啊软件这一些，那它是一定是物理的一个形态啊，包括这个无人驾驶，包括机器人，在上一次上海人工智能大会展里面已经明确的看到了，就是它可以去进入家庭的啊，这个整理啊，包括照顾老人，包括沏咖啡啊，包括遛狗啊，这些都已经进入到了生活层面啊。它上来之后呢，主要是给市场一个明确的旗帜，啊，它的估值能到多少？估值越高，那么对于整个机器人的全产业链啊，那么都是有利好的，无论是硬件啊，包括一些这个车企，它也在搞。你像比亚迪，就是说八月份可能就出来了它的这个机器人的模型，包括小米它也搞机器人，就都在搞啊。那么现在呢，就是中国的机器人的这个产业化的进程是如火如荼的，主要是我们的零部件比较便宜啊，就是你在中制造业这个大国里面去搞这种这个零部件，肯定是比美国生产的要便宜的很多啊。然后它这边如果是上市的话。因为它下周一上市的这个中签率可能不是特别高，因为它没给的不是特别多
1: 啊，给的
0: 流通股不多，
1: 啊，
0: 像说大家的话，参与的人也还多，这样中签率不是特别高。
1: 而且之前有了长兴科技，大家都想参与一下。
0: 对，长兴可能一千两三万，那么这个的话呢，可能更高一些吧。啊，我觉得更高，因为中签率不高，越是中签率越低的，它越可能爆炒，啊，就是长兴
1: 爆炒啊，
0: 那天上的它没爆炒。啊，就没怎么爆炒，就是高开了往下走，然后吸筹了之后，尾盘又就下午又开始陆陆续续就上去了，就没怎么炒。这大市值大的它不爱爆炒，那这个长兴这个宇
1: 树
0: 的话，相对来讲小的话，
1: 小啊，
0: 它就有可能去炒。所以说希望，这个投资者都能中签吧。然后再一个呢，就是
1: 哎，它上的是也是科创板对吧？
0: 对。然后它是市值比较小嘛，然后这边这个如果是市值炒的比较高，那么对机器人板块，哎，它都是活跃度会增加的。所以说最近的机器人，这一周来讲活跃了三天啊，今天调一下啊，然后后面的话那看看这个大哥的一个脸色吧。
1: 我那天还问我们同事，我说哎，你炒股你没看看这个炒新啊，长兴科技啊，宇树科技，他说我没有五十万。
0: 对，他都说门槛，
1: 还有门槛
0: 啊。科创板其实应该去凑一凑，就是
1: 凑凑钱是吗？
0: 对，其实你不能说富人去这打，这咱们这老百姓没机会啊。那五十万是这么回事，他五十万吧，他不能是一天放，你开科创板权限呢，他得是放在账户20个工作日。
1: 这五十万，
0: 对，20个工作日，
1: 工作日
0: 一个月了呀，自然月
1: 了，对，刨去周六周日，
0: 对，刨去周六周日，它就一个月了。所以说你就是把这个五十万资格存进去，开通了之后，你所有的科创板打新以后，你都有机会了啊，我就不用看到别人了。然后你这个开完权限之后，你这个钱都可以取出去的呀，对不对？取在这
1: 是有流动性的，可以流出来的
0: 啊。对，然后你就拿别人的钱，你就给别人还回去，然后你还是这些，但是你就多了一个资格，你多了个。这个买彩票的机会嘛，
1: 是啊，你说那时候长兴科技要中一下，是不
0: 是
1: 挺刺激的？
0: 是，现在明显
1: 像买彩票一样了。
0: 今年还有30-40家科技公司，很多都是
1: 在
0: 科创板。对，你要是没有了这个资格，那你不就是少了很多机会嘛？咱们投资者就很多在市场里边不赚钱，万一运气好呢？
1: 对啊，这一下就能回不少钱，
0: 对，
1: 是不是？
0: 尤其这种明星的企业啊，
1: 对
0: 啊，确实非常解渴，
1: 而且大家关注度还是很高的。
0: 对
1: 啊，业绩有支撑，是不是？
0: 有支撑，今年几个亿利润啊，有支撑，
1: 就是
0: 订单也很好的。
1: 好，我们来插播一条来自哈尔滨气象台在刚刚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未来6个小时，主城区宾县、阿城、木兰、延寿、方正有雷雨天气，部分乡镇累计降水量是50到70毫米，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雨大风，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最大阵风8到9级，可能会造成城市局地的积涝啊，低洼地带的积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哇，这个大家这下班还是早点回家。 像那天那个我都没来上节目，哎呀，刘老师很辛苦啊，趟水来的，
0: 趟着水来的
1: 那天，
0: 千山万水，
1: 嗯，真是不容易啊。但是我们都说嘛，水是财嘛，遇水则发，
0: 对对对，
1: 一个很好的寓意啊。
0: 八月份这个雨很大啊，这个指数也是，
1: 指数也有表现啊、
0: 嗯，每天都是4000只左右，或者是这个大多数个股上涨的，
1: 嗯、
0: 所以说也是很好。
1: 嗯，对啊，但是我们听众朋友还是早点回家啊，这雨还是很大，尤其是这个在一些低洼地段啊，车还是挺好啊，这个以免发生不必要的一些事故，可以在家里。一会儿听完我们财经在线节目之后呢，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视频号，哈尔滨经济广播，7:30的时候呢会直播哈、啊、这个本届首届的太阳岛电影周的活动啊，可以关注一下。哎呀，你说这电影板块哈，我好多朋友在这个电影的上市公司上班，
0: 嗯、
1: 确实是不怎么着。嗯，这电影行
0: 不怎么着呢？有了爆款之后也不怎么炒啊。
1: 嗯、
0: 就是
1: 对，
0: 就过去的话就哪吒那次就是来了个爆款，
1: 是今年年初吧？是不是？哎，
0: 嗯、
1: 去年
0: 光线传媒、就是，
1: 光线传媒对
0: 就弄得非常高。
1: 嗯，
0: 然后后来的话呢，基本上这个票房啊，就是一看不是特别理想啊，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爆款出现，就这个电影呢，对缺乏那个刺激，
1: 是、
0: 啊、分账收入它就少，
1: 嗯，
0: 就是它就炒不起来，他们也是跟现在整个
1: 消费、
0: 有影响嘛，
1: 消费的转型吧，我觉得像咱俩之前说的短剧哈，这个又快又方便，
0: 短剧那对于电影行业冲击也非常大，因为短剧很多都免费呀。
1: 对
0: 啊，这你
1: 还爽，
0: 你就刷呗，对、
1: 嗯、
0: 刺激你，这一可能一套你看完了，这个一系列你这一天还完事儿了、
1: 嗯、对，
0: 嗯，就是大家喜欢快快节奏，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那个电影行业的这个个股还被深套着哈。
0: 嗯，
1: 哎呀，目前反正是今年我感觉是，就是因为我比较了解哈，今年上的这些电影劲儿非常不足，而且频频有些电影是撤档、
0: 嗯、啊，
1: 定完档就撤，就是没信心。
0: 对对对对，
1: 包括黄渤啊，
0: 明星他也带不动哈，
1: 带不动啊、嗯、
0: 是，
1: 嗯，以前我记得是最早我做节目时候，那个北京文化那个战狼，哇，我身边好多朋友买那个股票
0: 啊，
1: 北京文化那只个股，哇、
0: 啊、
1: 真是没少赚。
0: 战狼系列，那真是
1: 战狼系列，对，
0: 中国这个确实挺血腥的、
1: 嗯、对。然后在所有这个电影行业的个股不好的时候，光线传媒在哪吒的时候一下就起来了啊、我身边有朋友受益了、
0: 嗯、
1: 现在好像这个文娱板块是不是还是不能碰哈？
0: 嗯，还是不是主线的，还是
1: 主流
0: 的。那现在目前整个机构的一个配置呢，还是60-70%还是这个有业绩的方向啊，特别是重仓是这个科技半导体，那确实是很有业绩啊，存储光模块、存光电，这个电力设备啊，电子元器件啊，那确实是，这从7月份他已经公布业绩预告了，那很多公司就是集中在这个方向的，
1: 嗯
0: 啊，业绩景气度比较高的，那这个 AI 的产业链上游，然后软件呢可能稍微弱一点啊，软件稍微弱一点啊，但大模型呢有的这个 AR 已经上去了，就是也就是确实有业绩，然后再就储能啊，这个电力啊。再就是低估值，那煤炭呢，是确实是、估值低便宜啊，业界比较稳定，这些。所以说八月份的话，我们还是建议昨天的一个观点，就是手里面持仓的话呢，还是以业绩为先吧，啊，业绩为先。然后现在的话，机构呢这几天是属于一个仓位的回补，就是跌得太过分了，跌得太多了，那指数从上面下来35%。确实很过分。然后机构的仓位呢，可能前期出现了一定的减持，减仓之后呢，现在要买回来啊，要买回来。但是呢，还有很多公司的中报业绩确实没有公布，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在反弹一段时间之后，就是市场也会再等一等啊，市场也再等一等，等这个各个方面这个行业呢，基本上就是大差不差了，七七八八全出来了之后，哎，明牌了，哎，那么市场的这个情绪也就算稳定了。
1: 嗯，
0: 现在的话，这一周的反弹啊还是可以的啊，基本上就守住了3800回来了，3900。那么下周我们就看看能不能干到4000去啊。那么需要成交量的一个配合，也需要这种更增量资金的信心呢，去往上去搞啊。
1: 最后来说一下明天操作建议吧。明天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啊，鉴于这四天的表现，
0: 明天呢，这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这四天其实是挺好的啊，特别是我们把七月份的这种暴跌的这种情绪给挽救回来了，
1: 是
0: 吗？很多股民朋友们现在咨询呢也是比较的多啊，然后我们觉得当前的话呢，今天是缩量，上海涨，上海阳，这个深圳是调整，明天的话我们主要还是看一个成交量的一个变化啊，今天晚上去重点一下看一下美股啊，因为你看到纳指昨天跌了，今天深成指跌了，
1: 嗯
0: 啊，那大只涨的时候，这神圣是啪啪往上走，它是有一定的影子的作用的，
1: 是、
0: 它情绪它传染。
1: 对，
0: 所以说如果是人家晚上还是可以的啊。
1: 嗯、
0: 然后特别是人家那个七大巨头最近走的非常好啊，业绩非常亮眼。那英伟达好像还有几个点就创新高了，
1: 嗯、
0: 总龙头在那放那儿。啊、如果是这个外盘走得好的话，明天我们也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啊，
1: 期待一下，
0: 特别是这个芯片半导体、
1: 嗯。
0: 那么今天的盘中的这种洗盘呢，比较的这个比较的健康啊、
1: 嗯，
0: 良性，特别是尾盘资金又开始去搞了啊，所以说这个外盘如果走稳的话，明天这个方向也可以去看。然后这港股呢，去留意一下，港股呢最近是稍微有一点走弱了，但是呢，比较良性啊，比较良性。那么无论是这个创新药还是这个互联网巨头啊，包括大模型包括科研消费这些其实这个位置都比较低啊，具备这个性价比的优势、
1: 嗯、
0: 那么从七月份表现来看，它是涨幅全球最好的，然后现在呢也是代表着整个外资对于中国啊这个核心资产的一个态度啊，那么港股呢也是一个风向标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说我们觉得有信心的话呢看一看这个港股啊，如果是能够，它因为港股是九点钟开盘的，
1: 嗯，
0: 就九点钟进行竞价，包括很多这种软件，你就能看到港股今天哪个板块有这种要有动作，
1: 要有表现。
0: 它所以说你九点半和九点这个半个小时之前，
1: 嗯，
0: 你是可以去有一定的预判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一是美股，你能给你做一个前瞻性的一个指导，
1: 指导
0: 你去港股，你去看一看、
1: 嗯、
0: 这两个信息，你心里有数了之后，九点半你就不慌了。
1: 嗯，
0: 啊，你就大概就能
1: 知道。内地投资者做 H 股是很方便吗？
0: 它得开通
1: 资金量也得
0: 五十万。
1: 也是五十万吧、
0: 啊、
1: 我记得，对
0: 对
1: 对，
0: 沪港通、深港通，你得上那个这个券商 APP 去开通权
1: 限，开通，嗯
0: 啊，也比较方便。
1: 这五十万也是存里之后一个月拿出来、
0: 啊，也可以的，
1: 也可以，
0: 也可以的，
1: 啊、
0: 都是有这个。
1: 因为我身边应该是大家好像很少拿出五十万来炒股，嗯、也就是十二十万这样的。
0: 对对对，嗯、
1: 但
0: 是
1: 听众也差不多这样吧。
0: 现在这个
1: 嗯，
0: 股民现在吧，就是成熟度就比以前要强了，就是年龄段呢，
1: 嗯、
0: 就是偏这个中年
1: 中
0: 啊中老年比较多。啊，这个
1: 上、
0: 对比较激进的年轻的还少一点啊、
1: 嗯，
0: 年轻的少一点。那、
1: 嗯、
0: 成熟的投资者多了之后呢，他不往那里面放太多啊，除非是这种这个炒了多少年的，然后呢，就是也是确实挣钱的，他敢往里放。
1: 嗯，
0: 因为他挣钱了，他
1: 是
0: 复利的效率很明显。这几年，
1: 嗯，
0: 指数这个从去年前年都挺好的，他都赚钱了，
1: 嗯、
0: 他愿意去往里去放啊，他、
1: 嗯、
0: 是新的投资者。相比较而言，它就比较保守，
1: 保守一些。嗯，好，18:54哈，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我们请刘老师介绍一下咱营业部地址吧。线下时间各位可以和刘老师线下交流。
0: 啊，我们营业部地址呢在群力地区啊，群力第四大道啊，399号金江路和群力第四大道交口。
1: 嗯
0: 啊，我们是写字楼，是汇智广场16楼啊。大家啊，如果是路过或者是这个感兴趣，对于市场当前比较迷茫，特别是你的投资这么几年，尤其是牛市熊市还不挣钱啊，原地踏步，原地搬砖。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方向、
1: 嗯、
0: 那么需要这个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整理和分析，那么就来到营业部，我们现场有很多投资顾问老师可以给大家去交流一下、
1: 嗯、
0: 分析一下你这几年投资遇到了哪些坑，然后呢去摆正方向，方向比努力更重要、
1: 嗯、
0: 啊方向搞错了、
1: 嗯、
0: 即使再来一轮牛市，大家可能也不一定挣钱，
1: 把握住，
0: 对
1: 对,
0: 对，所以说需要我们线下的一个交流。
1: 对，而且咱们也最近有很多新的理财组合的产品，
0: 对对对，
1: 可以了解一下，是不是？
0: 去投一下，毕竟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情，
1: 嗯、
0: 这个行情确实需要我们这种专业的老师给你把关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啊，可以线下和我们老师交流啊。
0: 好，
1: 那也非常感谢刘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咱们明天见
0: 啊，明天见，
1: 明天见哈。好，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19:00是由池蕊、关旭为您主持《冰城少年》，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和收听。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

0: 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旗手，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
4: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5: 纽约几十
1: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6: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7: 歌唱吧，
8: 舞蹈吧，
7: 朗诵吧，
8: 表演吧，
7: 绽放吧，
9: 槟城少年。
10: 好了，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大家好，我是池蕊。教育家默克尔曾经说过，金钱教育是人生的必修课，是儿童教育的重心，就如同金钱是家庭的重心一样。由此可见呢，儿童的财商教育是很重要的。但是跟很多发达的欧美国家不同，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还没有将财商教育纳入正式的课程体系，所以孩子的财商教育更多靠的是父母。之前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告联合了杂志，对于全国6000个家庭进行了在线调查，并从儿童的日常财商行为和认知情况入手，去洞察孩子的财商发展。如果你也有孩子，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首先呢，是财富来源认知。在孩子眼中，89.4%的孩子认为钱的来源渠道是工作赚来的，只有极少数的儿童不知道爸爸妈妈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说明大部分的儿童对于父母财富来源的认知度还是比较高的。现在很多人都是通过手机网购，有些孩子会误以为有手机就有钱，父母在跟孩子沟通金钱的时候，可以告诉孩子家里的钱不是无限的，钱是需要靠劳动辛苦赚来的。另外呢，家长在商城购物之后，可以拿着小票跟孩子讨论自己买了哪些商品，商品的价格数量是多少，让孩子对家庭的支出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再慢慢的培养孩子的财商意识和对金钱的正确认识。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旗手，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
4: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5: 纽约几十
1: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6: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7: 歌唱吧，
8: 舞蹈吧，
7: 朗诵吧，
8: 表演吧，
7: 绽放吧，
9: 槟城少年。
1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10: 爱丽丝漫游奇境，大白兔的壁虎小弟。爱丽丝走着走着，看见前面有一所漂亮的小房子，房门上挂着一块铜制的门牌，上面写着大白兔三个字。
12: 这一定是大白兔的家了，
10: 爱丽丝心想着，推门走了进去。
12: 如果遇到玛瑞安该怎么办？他会把我撵出去的。
10: 爱丽丝有些不安。这时，她走进一间整洁的小屋子，窗户旁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把扇子和一些羊皮手套。爱丽丝拿起扇子和手套，正准备离开，一个小玻璃瓶吸引了她的目光。瓶子上没有“喝我呀”之类的字样。可爱丽丝还是拿起瓶子咕咚咕咚喝了起来。
12: 喝点什么东西就一定会有奇妙的事情发生，希望它能让我变高一些，我现在这么矮太没意思了。 果然爱丽丝的愿望成了事实，而且她比想象的要快得多。她的头触到了天花板，她不得不弯下身子，以免把脖子折断。她急忙放下瓶子，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她越来越高，只能跪在地上，又过一会儿只有躺在地上。她把身体抱成团儿，后来胳膊伸到窗户外，一只脚搁在烟囱上。爱丽丝想，我已经无计可施了，只能听天由命了。好在瓶子里的魔力散完了，爱丽丝停止了生长，而她已经长得没法走出这间屋子，她窝在里面难受极了。
13: 如果在家里该多好，不会变来变去，要么掉进水里出不来，要么关在房子里出不去，不用去讨好一只耗子，也不会被兔子拆来钳去。我怎么会掉进兔子洞里呢？为什么这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以前我看童话故事的时候，可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真的走进一个童话里。等我长大了，我要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可是我现在已经长得没法再大了呀。
12: 这时爱丽丝听到下面有人来了，
13: 麦伦，把我的扇子和手套拿来，快点。
12: 她还听到啪嗒啪嗒上楼的声音，是大白兔来了。大白兔找她要扇子和手套来了。爱丽丝浑身发抖，整个屋子都随她晃了起来。她忘了自己已经长得又高又大，比大白兔大一千倍，根本没必要怕它。大白兔走到门口，用力推门，门是朝里开的。爱丽丝身子抵在那儿，大白兔怎么也开不开。爱丽丝听见它自言自语：“咦，怎么回事？我绕过去从窗户进好了。不能让它看见我在这儿。”爱丽丝心想，她估计着大白兔到窗户下面，忽然伸开五指在窗户上抓一把，只听见哎呦一声，随即哐啷一下，好像是玻璃被打碎的声音。爱丽丝猜想，大白兔一定是掉进了黄瓜棚之类的地方去了。佩特，佩特，你在哪儿？是大白兔恼羞的声音，一个爱丽丝从没听过的声音答道，
14: 啊，我在这儿，先生，我在摘苹果。
13: 还不快来帮我，帮我离开这个鬼地方。
12: 又是大白兔愤怒的叫喊，接着是玻璃破碎的声音。
13: 佩特，你看一看窗户上有什么东西。
14: 啊，先生，是一只胳膊肘子。
13: 蠢货，仔细瞧，谁见过这么大的胳膊肘子，把整个窗子都塞满了。
14: 没错，先生，是胳膊肘子。
13: 好吧，既然这样，你去把它移开。
12: 很长时间没有人说话，爱丽丝只听到悄悄的嘀咕的声音。
14: 先生，我可不喜欢那东西，我可不喜欢。
13: 你这个胆小鬼，照我说的去做。
12: 爱丽丝伸开五指，又在窗户上抓了一把，这一次传来两声尖叫，然后是噼里啪啦的玻璃的破碎声。
13: 嗨，那一定有很多黄瓜棚，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如果他们能把我拽出去，我还求之不得呢，谁愿意在这儿多待一分钟？
12: 又是很长时间没有动静，后来他听到小货车开动的声音和许多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嘈杂声。
13: 另一架梯子在哪儿？
14: 我只拿了一小架，小壁虎拿着另一架。
13: 壁虎小弟，把梯子拿到这儿来，快竖起来。
14: 把两架梯子绑在一起，一个不够高。
13: 壁虎小弟，抓住这根绳子。
14: 哦，小心那块松动的瓦。
13: 哦，它掉下来了，快，里面的人闪开。
14: 我不干了，谁愿意干谁干好了。
13: 喂，壁虎小弟，除了你，谁能从那个烟囱里爬进去？
14: 哦，他们啊，派壁虎从烟囱里爬进来。这个倒霉蛋，换了我才不干呢。这个壁炉很窄，只要我轻轻一脚。
12: 爱丽丝把脚伸进烟囱，等着壁虎上来。她听到一个小动物爬上来，在她脚上又踢又抓，于是她猛地踢了一脚，然后等着看下面会发生什么。首先是一阵惊呼，
13: 天哪，壁虎小弟，
12: 接着是大白兔的喊

声，你们待在篱笆边接住他。静了几分钟，又听到一阵七嘴八舌的嚷嚷声，把他的头抬高一点，快去拿些白兰地，慢点儿，别呛着他。怎么样，出了什么事儿？你看见什么了？快告诉我们。一个细小微弱的声音，是壁虎。爱丽丝想，我也不知道。哦，谢谢，我没事。我心里很乱，没法跟他们说。我只记得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了一下，像一个弹簧猛地弹出来，我就像冲天炮一样飞了出来。大白兔说，把这间房子烧掉。爱丽丝拼命大喊，不可以，不可以。下面安静了一会儿，他们下一步会做什么？他们要是聪明的话，应该想想把屋顶拆掉。过了几分钟，下面又活动起来。一车就够了，是大白兔的声音。爱丽丝紧张极了，一车什么呀？她还没来得及多想，噼里啪啦小卵石像冰雹一样从窗子外砸进来，有几块打在爱丽丝脸上。住手，住手，她拼命地大喊。突然她注意到小卵石掉在地上，立刻变成了小点心。她的脑子里很快闪过一个聪明的想法，吃一块小点心，没准会让我的身体发生变化，我已经不能再变大，那就肯定会变小。他赶紧吞下一块小点心，立刻高兴地发现自己明显变小了。等他缩得能够穿过房门，他飞快地跑出了那所房子。外面围了一大群鸟和野兽，那只可怜的壁虎还躺在地上，旁边两只豚鼠正扶着他的头，给他喂了什么喝的。爱丽丝一出现，马上遭到了围攻，她拼命地往林子里跑呀跑呀，只跑得再也看不见追兵的影子了。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爱丽丝漫游奇境，与毛毛虫的谈话。爱丽丝在树林里漫无目的地走着。现在，爱丽丝想，我必须要做两件事。第一，我得再变一变，恢复以前的样子。第二呢，要想办法回到那个美丽的花园里。当然了，这个计划再好不过了。可是，我怎样才能变大呢？或许，我得吃点什么，或喝点什么。可问题是，该吃点喝点什么呢？爱丽丝看看周围的花草树叶什么的，可她看不出有什么东西可吃。这时她看见附近有一个巨大的蘑菇，和她本人一样高。她走过去，这儿瞧瞧，那儿看看，然后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朝蘑菇顶上看。呀，那儿竟端坐着一条大毛毛虫，正叼着一只烟斗，吧嗒吧嗒地抽着水烟呢，根本无视爱丽丝的存在。过了一会儿，毛毛虫似乎注意到眼前站着一个陌生的家伙，正惊讶地望着他。他慢慢地从嘴里取出烟斗，懒洋洋地对爱丽丝开了口：“
2: 你是谁呀？”
0: 听起来语气可不怎么友善。爱丽丝谨慎地回答道：“哦，先生，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记得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是谁，可自那以后我变了好多次，以至于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毛毛虫冷笑了一下，又加重了语气：“
2: 你解释一下。”“
0: 先生，我怕我没法给你解释，因为你瞧，我现在不是我自己了。”“
2: 我怎么瞧不出来？”“
0: 嗯，这很难解释，我想我没法把这事儿讲得更清楚了。”爱丽丝礼貌地回答。“因为连我自己也弄不懂，一分钟之前我还很小，一分钟之后就和房子一样高了，然后又变小了，一天里变了好多次，这样变来变去真让人不可思议。”看着毛毛虫不以为然的样子，爱丽丝接着说：“或许你现在意识不到，如果你是一个蛹，有一天你会变成一只蝴蝶，那时候你就明白了。”不过毛毛虫还是那种不屑一顾的口气：“
2: 你是谁？”
0: 现在他们又回到谈话的起点了，等于刚才什么也没说。爱丽丝有点生气，决定走开，不再搭理这个冷漠的家伙。“
2: 回来！”
0: 毛毛虫在他身后大喊了一声，“
2: 我有要紧的事跟你说。”
0: 这话听起来还有商量的余地。爱丽丝转身回来，毛毛虫说：“
2: 任何时候都别生气嘛。”“
0: 就这些吗？”爱丽丝说，努力让自己别发火。“
2: 哦，不是。”
0: 毛毛虫说着又吸起了烟斗，好一会儿都没开口。爱丽丝想听他说些什么，只好耐着性子等着。末了，毛毛虫把烟斗从嘴里抽出来说道：“
2: 你觉得自己变了是吗？”“
0: 我想是的，我记不得以前的事儿了，我连过去背得滚瓜烂熟的诗都忘了，而且我没法让自己的身高保持不变。”“
2: 嗯，那么你想要多高呢？”“
0: 我很想长高一点，3英寸实在太矮了。”“
2: 这个高度不错呀。”
0: 毛毛虫不高兴了，他竖起自己的身子，恰好3英寸。“可是我不习惯这么矮呀。”爱丽丝心里感到很委屈，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动物这么容易生气。“
2: 你以后会习惯的。”
0: 毛毛虫说着又叼起烟斗重新抽起烟来。毛毛虫吸了一会儿烟，取下烟斗，打了两个哈欠，抖了抖身子，然后从蘑菇上爬下来， 慢慢地爬到草丛里。他并没有回头看爱丽丝，只是说，
2: 这一边可以让你长高，那一边可以让你变矮。
0: 什么这一边那一边啊？爱丽丝心里想，可是没有说出声来。
2: 蘑菇的两边。
0: 毛毛虫仿佛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说完就不见踪影了。爱丽丝仔细打量起蘑菇，蘑菇怎么看都是圆的，没有两边呀。最后他伸出两只手臂抱住这只大蘑菇，左右两只胳膊各扯下一小片蘑菇来。先吃哪一边呢？他自言自语，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右手上那片咬了一口，想看看会发生什么。突然他觉得自己下巴猛地撞着什么东西，原来下巴撞着自己的脚了。这突然的变化让他吃惊的不小，可是他没有时间多想，因为他自己还在飞快地缩小。于是他赶紧把另一小块吃了一口，下巴紧挨着他的脚，他好不容易才张开嘴巴。
3: 我要长高了，
0: 爱丽丝快活地喊，可很快这喊声变成了惊慌失措的叫喊，因为他发现他的头和森林里最高的树一样高了，肩膀找不着了。往下看，只见一根长长的脖子好像从很低很低的地面竖起了一根细长的花茎。他还发现自己的脖子就像一条大蛇，能够轻而易举地朝任何方向弯下去。正在这时，一阵尖锐的嘘声吓了他一跳，一只巨大的鸽子从他的脸前飞过，用翅膀猛烈地扑打他。
3: 大蛇！
0: 鸽子尖声叫道。
3: 我不是大蛇！
0: 爱丽丝恼怒地说，不要碰我！
4: 真不知道该怎么样避开你们这些可恶的家伙，我必须日日夜夜提防着大蛇。哎，有一阵子我整整三个星期都没合眼，我住到这棵最高的树上，本以为摆脱了你们，可又看见你盘绕在这儿。
3: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是大蛇，我是一个小姑娘。
0: 爱丽丝说的有些迟疑，因为身上发生太多次变化，使她对自己不是很有把握。
4: 小姑娘，我见到的小姑娘多了，没有一个长得像你这样的脖子。
0: 鸽子生气地说，
4: 而且你吃蛋对不对？
0: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爱丽丝是个诚实的孩子。
3: 我是吃过蛋，可小姑娘吃蛋和大蛇吃蛋不一样。
4: 只要吃蛋，我就拿你当大蛇看。反正无论你是小姑娘还是蛇，对我都一样。
3: 对我很不一样，而且老实说，就算我在找蛋，也不要你的蛋，我不吃生蛋的。
4: 那就滚开。
0: 鸽子不耐烦了，他回到他的鸟巢里卧了下来。爱丽丝在树林中走得困难极了，因为她的长脖子老是让树杈给缠住。她忽然记起手上还有小蘑菇片，于是她小心翼翼地左咬一口右咬一口，直到她恢复到原来的身高。
3: 这还差不多，现在我得找到那个花园。
0: 正说着，他来到一所小房子面前。

0: 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 孙亮明察老鼠屎。孙亮是三国时吴国国君孙权的小儿子，孙权死时孙亮只有10岁，由于他的几位兄长都已经去世，就由他做了国君。孙亮年纪虽小却非常聪明，一次园丁向孙亮献上一筐青梅，孙亮刚想吃，想到宫中仓库有蜂蜜，就吩咐太监去库房把蜂蜜取出来。这个太监心术不正，又心胸狭窄，是个爱记仇的人。他知道宫里收藏的蜂蜜味道特别好，曾经向掌管仓库的人讨要，却遭到了拒绝。太监一直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总想着要好好教训那个酷吏。这次可让他逮着机会了，他从酷吏那里取了蜂蜜后，悄悄找了几颗老鼠屎放了进去，然后才拿去给孙亮。太监献上蜂蜜后，孙亮把青梅在蜜中浸了一下，刚要吃，猛然发现蜂蜜中有老鼠屎，立刻勃然大怒，
2: 是谁这么大胆，简直反了。
1: 心怀鬼胎的太监忙跪下奏道，
3: 酷吏一向不忠于职守，常常四处闲逛，一定是他没注意才让老鼠屎掉进了蜂蜜里，既破坏了主公的雅兴，又有损您的健康，实在是罪不容恕，请您治他的罪，好好教训教训他。
1: 孙亮马上下令将酷吏押起来，亲自审问他，
2: 刚才太监是不是从你那儿取了蜂蜜？你专职管理仓库，却让老鼠屎掉进了蜂蜜里，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
1: 那酷吏做事一直小心翼翼，存放蜂蜜时会先检查有没有杂质，检查后才把蜂蜜装进干净的坛子里密封起来，绝对不可能有老鼠屎。他连连叩头，结结巴巴地为自己申辩道，
2: 是我给他的，可是我给他的时候里面肯定没有老鼠屎啊。
1: 太监一听忙跪下来狡辩说，
3: 不对，酷吏是在撒谎，老鼠屎早就在蜂蜜中了。
1: 两人争执不下，都说自己说的是真话。这时旁边的一位官员出主意说，
4: 既然太监和酷吏争不出个结果，分不清到底谁的罪责，不如把他俩都关押起来一起治罪。
1: 孙亮低头想了想，然后摆摆手说，

0: 不用，这件事情很容易弄清楚。说罢，他命令一旁的侍卫把老鼠屎捞出来，并叫人把老鼠屎用刀剖开。大家仔细一看，只见老鼠屎外面沾着一层蜂蜜，是湿润的，里面却是干的。孙亮笑着解释说，
1: 如果老鼠屎早就在蜂蜜中浸泡的时间长了，一定早湿透了，但这老鼠屎只是外面湿了，里面都是干燥的，说明是刚放进蜂蜜中不久，这说明是太监领出蜂蜜后自己放进去的，这样栽赃陷害他人实在太可恶了。
0: 太监听了这话，顿时吓得魂不附体，跪在地上如实交代了自己陷害酷吏、欺君罔上的罪责。在场的人看到孙亮小小年纪就这样明察秋毫，都非常敬佩他。

0: 小故事大道理。
1: 故事中，酷吏和太监各执一词，都极力为自己辩解。如果孙亮相信任何一方，都可能影响自己的判断。最终，他仔细观察，通过生活常识做出了正确判断。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认真观察，全面分析，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就能正确认识事物的本质。观察和分析是做出正确判断的重要条件，这两种能力也是成才所必备的素质。因此，我们在生活中要着力培养这两种能力。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爸爸讲故事。
1: 曹冲称象。1000多年前，中国处于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代，有时候三国之间会发生战争，有时也会友好相处。有一天，孙权给曹操送来了一头大象，请曹操和他的属下观赏，一个月以后再奉还。长久居住在中原的曹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庞然大物，觉得十分好奇。大象运到许昌那天，曹操带领文武百官和小儿子曹冲一同去看。只见那大象又高又大，光腿就有大殿的柱子那么粗，人走近比一比，连他的肚子都摸不到。曹操对大家说：这头象真是大，可到底有多重呢？你们哪个有办法撑它？这么大个子的家伙怎么撑呢？大臣们纷纷议论。大将典韦说：依我看，将大象杀了，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再用秤称就可以了。他的话刚说完，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曹操也摆摆手说：大象从东吴来的时候是活的，还的时候却变成了肉馅儿，岂不让世人笑话？这时谋士蒋干站了出来，对曹操说：我们可以先依典韦所言，把大象杀了称重，然后再派人到南边去买一头活象回来，大象的模样都差不多，孙权未必认得出来。曹操想了想，最后还是摇摇头说：这个办法还是不行，一个月的时间太短，我们根本来不及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买大象，而且只是为了称重就把这头大象杀了，那岂不是太可惜了吗？典韦和蒋干的办法都被否定后，大臣们又想了其他的办法，可都行不通。这时从人群里走出一个小孩，对曹操说：
2: 父亲，我有个主意可以称大象，您让我试一下吧。
1: 曹操低头一看，正是自己最心爱的小儿子曹冲，接着笑着说：
3: 呵呵呵，你小小年纪有什么法？

0: 法子，你倒是说，看有没有道理。
1: 曹冲把办法说了，曹操一听连连叫好，吩咐左右立刻准备称象，然后对大臣们说，
0: 走，咱们到河边看称象去。
1: 众大臣跟随曹操来到河边，只见河边停着一艘大船，曹冲叫人把象牵到船上，等船身稳定了，在船舷起水面的地方刻了一道线，然后叫人把象牵到岸边，再将石头一块一块的往船上装，船身就一点一点往下沉，等船身沉到刻线处，曹冲就叫人停止装石头。大臣们睁大了眼睛，起先还摸不清是怎么回事，看到这里不由得连声称赞。现在谁都明白，只要把船里的石头称一下，再把重量加起来，就知道象有多重了。曹操非常高兴，他看了看儿子，又得意洋洋地望了望大臣们，好像在说，
0: 你们啊，还不如我这个小儿子聪明呢。
2: 小故事大道理，
1: 面对问题，我们要学会对它进行分析，从中筛选出有用的信息，由此确定简便实用的解决方法。当然，这种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拥有的，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慢慢培养，学会对信息进行筛选、提取，同时培养自己认真观察、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的习惯，这样在面对困难时才能找到灵活的解决方案。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9: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你的财富 Radio，
10: 你的财富 Radio。
8: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

0: 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2: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3: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1: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3: 爱上生活。
4: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3: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889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100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还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4-5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 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0000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梦红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尽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

0: 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条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跟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他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他的心有处安放了。他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他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2: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

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高中的选科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
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

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的财富故事呢，我们走进一位普通的青年创业者，染发纹身，桀骜中带着点诙谐，彭翰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潮流又随性。他不像两个一级品牌高爷家和许翠花的创始人，倒像是个随时准备下赛道玩游戏的赛车手。但是彭翰笑着说呢，自己是一个笨拙的猫奴奶爸。所以今天我们的财富故事呢，就走进这个大学创业的90后东北小伙彭翰。在高爷家公司，几乎所有员工都是猫奴，许多猫咪在工业区随意的游走，时不时就跳上办公桌。他们在前台附近有专门的照片墙，为了照顾新捡来的流浪猫，彭翰还把自己的办公室隔出一半作为猫房。高爷家这个品牌，这个名字呀，也充满着猫奴的气息。2018年，彭翰苦于买不到放心的猫粮，决定自己创业做一款。他和团队收集了所有合作人家猫的名字，分别去注册品牌，最后唯一通过的就是高爷，一直陪伴团队十多年的橘猫。在高爷家的众多猫孩子中啊，有一只肠胃脆弱容易轻便的猫咪叫翠花。2022年彭翰发现了一款这个结团锦食的国际品牌植物基猫砂啊，食物十分的适合翠花，但这款产品

呢就是频频的断货，价格也挺贵的。高爷家团队决定逆向研发，做同款植物猫砂产品。在考虑到研发这款猫砂的工程师姓许，品牌就命名为叫做许翠花。彭汉透露呢，目前这两个品牌叫做高爷家和许翠花啊，这两个品牌年销售额超过10亿元。在今年的618期间呢，高爷家许翠花整体增长超过50%，其中呢许翠花增长超过150%，在众多平台的霸榜中品类属 top 一。其实快速增长的背后呢是严谨的产品理念，为了杜绝外界对毒猫粮的担忧，高爷家从一开始就贯彻透明化的方针，公布每一批产品的配方、原料来源、生产商、检测报告，增进消费者的信任度。那第二款这个品牌叫做许翠花，前后投入了100万元的研发资金，测定淀粉在不同温度压力下的性质，消耗掉的淀粉原料以吨计算。当然了，在彭汉的创业过程中也绝非是一帆风顺的。2019年底，高爷家线下销售受阻，账上只剩几万块钱了。适逢宏观环境变化，彭汉干脆把猫粮贴钱卖给了武汉、温州的消费者。当时啊，这两座城市急需物资，猫粮也被炒到了200-300元一斤。寄往武汉和温州的猫粮，每一个包裹里都塞着一张手写的小卡片，上面写着猫要好好的吃饭，人也要好好的吃饭，一起努力等待春暖花开。之后呢，彭汉花了3000块钱投了一条短视频的广告，打算再处理一些尾货，没想到这条广告一夜之间爆火，高爷家的单日销售额从1-2千元直冲到10多万元。直到618大促开始前，还有消费者不断的以原价下单，并备注不要赠品或者是不要折扣。曾经付出的善意在此刻收到了回报，彭汉感慨说，最大的窍门和最好的捷径还是踏踏实实把产品做好。回归产品初心，品牌的打法也变得朴素起来，深挖供应链，追求产品自己。目前许翠花已经在杭州建立了2座猫砂工厂，年产量达到10万吨。对内呢，管理层喊出了许翠花单品牌的年销10亿元的口号，这意味着在猫砂这个相对廉价的品类里，许翠花的市占率要达到15%。这当然是一条充满艰辛的路了。彭汉反思，过去数年自己犯了好几个错误，其一是开发了太多的渠道专供款，其二就是盲目的降价。此外呢，工厂管理对他们来说也是全新的领域，如何在猫砂这个近乎无品牌的赛道里保持优势，更需要时时的警醒。其实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想做这个宠物品牌，想在宠物赛道这里下功夫呢，不妨来听听彭汉的生意经。我们来解析一下高爷家和许翠花的打法，锚定安全作为品牌价值，以透明化获取消费者的信任。品牌主打信息透明，公开配方用料。在猫粮这一个充满竞争的市场中，这一措施不仅迎合了成分党的需求，也消除了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痛点，强化了品牌和消费者的正面连接，提升了用户信任和粘性。积极寻求差异化的机会，打造极致产品体验。在猫粮这一红海赛道，高爷家主打益生菌配方产品；在猫砂这一分散的赛道，许翠花找到了全新的细分品类植物基准猫砂，两者均有差异化的产品力。同时呢，由于猫砂品类属于养宠人士的刚需，许翠花只需要做好产品体验，不必花费太多的投流成本，就能带来极高的复购率。自产加代工相结合，合理的配置轻重资产，结合品类特殊性，品牌在供应链端采取自产加代工的模式。许翠花自建工厂生产植物鸡猫砂，来应对国内没有匹配工厂的困境。

而高爷家呢采取代工模式，是因为国内宠粮代工厂已经高度的成熟，品牌方拥有把控产品细节的话语权，同时避免资产投入过重，而且不要盲目的拓品，持续投入研发，构建产品壁垒。公司重点聚焦猫砂和猫粮类目，以既有人群为原点，谨慎的扩张。彭汉认为，不能以烧钱的方式竞争，应该保留一部分的利润，持续投入新品的研发。在供应链能力极强的宠物行业，唯有不断地颠覆自己，构筑产品的壁垒，才能防止被别人超越。打开线上的渠道，并开拓海外市场。早期呢，高爷家以私域打开市场，积累原点的用户，后与电商平台合作铺量，打开线上的销售市场。目前呢，全公司线上渠道营收占比超90%。2025年已开拓海外市场，覆盖北美、日本、新西兰和东南亚等地。这两个年轻的黑马品牌有过艰难的时刻，也在不断的变化的市场环境中迭代认知，自我突破。在全中国1亿多只宠物犬猫的托举下，他们正在一条机会与风险并存的道路上找准前进的节奏。

比如说记者问到哈，问到这个彭汉的创业经历，那彭汉自己说，我是1992年出生的，大学就创业做旅游，那个时候赚的比现在多，有大几千万。那高爷家呢是2018年创立的，其实特别想知道为什么选择那个时候进入宠物行业呢？彭汉说呀，他自己收养过很多只猫，本就对这个行业有了了解感兴趣，过去哪怕是现在，大家可能还是觉得好的猫粮要进口，如果吃坏了，那不是粮不好，一定是自家猫的问题。那突然有一天呢，我在豆瓣看到有人说渴望经销商真假参卖，我们就慌了，怎么办啊？咱买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当时真的不放心，猫孩子不能不吃饭呀，要不给咱自己做一个宠物品牌，自己做猫粮，我们团队全都支持。高爷家一开始就进入宠粮菜道，找到的切入点是什么呢？彭汉说就是益生菌猫粮。在做产品的时候呢，供应链可以自己跑，但配方对他们来说是很难很难的事，必须要找到一个靠谱的人。工厂的配方我们是先天要打一个问号的。他说呀，他当时不是很信任当时的工厂配方，所以呢就要自己去做配方。直到今天，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研发，目前呢还在跟中科院沼气所、中国农大、浙大开展合作，新的办公场地也要建微生物实验室了。最近呢还从猫的肠道和初乳初便里提取专门的益生菌，这个基本上已经变成高爷家的特色。和当时啊，中国的宠物品粮里狗的供给比较多，猫的供给呢相对稀缺，而且呢国产粮啊都是几块钱一斤，比如说像进口粮，像爱肯拿呀、巅峰啊这种都是五六十块钱一斤，所以呢当时他们定的价格就很尴尬，128元3斤，折合一斤40-50块钱，其实在国产猫粮里是非常非常贵的。然后我就想试试试试，国产的一定差进口的就一定好吗？当时啊，彭汉说自己没有想那么多，他们说我们为了让猫孩子能够吃上饭，只能一股脑的做，但前期的销量确实不是很好。一开始呢都是线上线下都在做，做的不温不火，因为线下呀更在意品牌，而高爷家是一个刚起步的品牌，什么都没有，天然无法适配线下渠道的特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想了各种巧劲儿，都没有太大的起色，才知道很多事

事情没有捷径可走，只有踏踏实实一步一步把产品做好。其实电商是很难的，因为那个时候天猫的门槛非常高，开了天猫店，开不了天猫店只能开淘宝，当时公司真的是面临倒闭的风险。那时候呢，我们合作的快递是 EMS， 这个价格其实连运费都不够。后来呢，事情开始有了转机，我们花了3000块钱投了一个短视频的博主，讲我们贴钱买猫粮的事儿。结果呀，这条视频直接就爆掉了。本来我们每天只能卖1-2千块钱，突然之间一天卖了可能10几万，第二天、第三天更高，那一个月就冲到了100来万。就这一条视频，是我们破局的开始。其实在特殊时期，大家一听说其他品牌都加价，这个降价还包邮还买一赠一，都疯狂下单，我们累得打包都打不过来，甚至杭州的出租车师傅都来给我们当兼职帮我们打包。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辛苦很值得。一条视频成了公司的转折点，从特殊节点的特殊用户到如今一个年收入过1亿元的品牌，高爷家的人群是怎么继续扩大的呢？彭汉说，第一，我们真的踩到了短视频的红利啊。后来呢，扩散的越来越多，有很多武汉温州之外的用户看到了，觉得我们的品牌很暖心，也认同我们的品牌价值，刚好产品还不错，就支持一下我们。作为产品经理，我们需要深刻的理解用户的痛点，他们为什么不买国产粮？因为不信任。怎样才能让他们信任呢？如果他们不信任，我就把配方写出来，把实际的投料量也写出来。再不信任，我每批次都去做第三方检测，把检测报告也放出来。正常的产品配方就是鸡肉、鸭肉、鱼肉，按照用量降序的排列。我们不仅把百分比加进去了，还把实际的投料量也写上去。比如说每吨猫粮实际用到鸡肉750公斤，鸭肉300公斤，多少核心量都写上去。你不信，那我就告诉你。很多人都觉得这应该是所谓的商业机密，但对我来说这不是核心。我会把代工厂写上去，甚至把每一批次的原料供应商都写上去。比如说鸡肉是新希望的还是福建盛农的，供应商的采购单我也在详情页上放出来。对于消费者来说，信任这个产品是最关键的。一开始呢，高爷家没有和最便宜的宠粮竞争，就是用透明来取代品牌溢价。品牌呢，应该有一种神秘感，这是很多人认为的，让别人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如果你把供应链全部列出来，那么品牌最终发挥的价值是什么呢？我觉得呀，取决于品类。猫粮、奶粉这些东西不能神秘，对消费者来说是越透明越好，因为事关食品安全。有些品类可以神秘，比如说奢侈品，一定要有调性，比如说咖啡豆啊，比如说酒，他们确实需要神秘感。但是对于大类的消费品啊，奶粉啊，柴米油盐这些东西就一定要安全，安全就是品牌的价值。那猫粮对于猫来说就是它的柴米油盐。其实彭汉觉得呀，品牌是不需要神秘感的，只需要透明感，这就是产品的表达。品牌等于产品的清晰表达，但品牌也需要产品的差异化创新。其实彭汉说，他现在不会太关注于竞品的表达，也不太会和竞品比较，就是认为做自己对的该做的事儿，这就是他们的品牌和别的品牌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猫粮方面，其实呢就是在克制增长的欲望，不希望有太多的营销投放，反而是把节奏慢下来，希望高爷家是一个慢品牌。其实现在很多人理解不了慢品牌，彭汉解释道，第一就是不能跟别人烧钱竞争，第二就是保证一部分的利润持续投入研发。我们做猫砂也是因为猫粮有利润，
我才能耗两三年时间去研发一个还是未知数的产品，甚至花几

千万去建个工厂。现在大环境呢比较卷，所有的供应端都在涨价，销售终端又都在卷价格，平台之间又会比价，而品牌不盈利就不能活下去。如果为此牺牲供应链，那原料和产品质量一定会出现问题。所以呢，彭汉觉得还是把节奏慢下来，回归到商业本质，踏踏实实的做研发，做品控，把产品做好。那谈到了这个许翠花哈，记者问道，和普通的猫砂相比，许翠花带来的铲屎体验有什么区别呢？彭汉说呀，第一它不粘底了，正常呢用完猫砂，猫砂盆上会粘的到处都是，要清洗啊，我们这个一铲呢，猫砂盆就特别干净，不会粘上去。第二就是猫砂铲上有时候会粘的都是排泄物，这个就没有，甚至对于强迫症来说，铲屎变成了一种快散啊，快感，轻轻一翘一整块就下来了。整个宠物赛道里只有猫砂是人在用，不是猫在用，所以说只要产品体验好，这个东西呢就能做好。用过许翠花就像坐过飞机头等舱一样，再想让你坐经济舱，但凡你有消费能力，一定还是要坐回去的。而且呢，这个猫砂是一个超强复购的品类，用得好就是100%的复购，最终肯定达不到100%，但是很多人用完之后喜欢这种产品状态，一定会一直买。谈到自己的第一家工厂啊，彭汉说在杭州临平，投设备600,000,000，前后1,000多万，我们胆子非常大，配方还没做出来，工厂已经建好了。猫砂品类是非常卷的，我们也不确定能不能做好，当时全是问号，甚至连怎么生产这个猫砂都是问题。我们就拍脑袋先赌，做了一个工厂，这个工厂到底能不能做出我们这个猫砂也不知道啊。其实能做出成熟合格的产品是第一原则，但当时没有人能做这个，没得选。我们做的就是逆向研发，研发了2年，1年100,000,000的研发成本，再加上几百万、上千万的设备买过来，去赌未来能不能卖得好。我们就评估这个事儿有没有意义，也别说宠物市场有多大，我们吃不了那么大的，我们先把自己这一类用户服务好就 OK 了。我们觉得它是值得持续研发的，那就立项，然后做，差不多了就开始建工厂。说到高爷家也好，许翠花也罢，我们一开始呢都没有太大的商业野心，只是用心做出一款我们自己认可的产品，把产品的品质和竞争力做到极致，市场的体量增长以及市场身份的提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许翠花很优秀，我们只是认为许翠花有能力成为猫砂第一。那对于高爷家来说呢，猫粮是一个复购长、信任门槛高的品类，天猫天然有高粘性、有高信任的用户群体，是我们做长线品类积累最重要的渠道。那么对于许翠花来说呢，猫砂是一个重体验、重口碑的高频消费品，天猫则是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分发渠道，我们几乎不需要额外的站外投入，就能快速的触达目标用户，完成初次试用和复购的闭环。所以说天猫不仅是我们的销售平台，更是我们验证产品、打爆单品、放大复购效应的主战场。我说到猫砂就像家里用的柴米油盐，以前呢大家的目光很少放在生活中这些基础产品上，但现在不同了，就拿饮用水举例，大家会在乎纯净水和矿泉水的区别，说到底呢就是对产品安全健康的需求变高了。做品牌也是这个道理，对猫粮这个品类来说，品牌的建立是潜移默化，一步一个脚印的，要及时敏锐地关注消费者需求，做出高爷家的努力，这就是我们的品牌，是我们的核心理念。我认为猫砂品类的品牌力不在于广告驱动的营销力，而是用户驱动型的。猫砂是一个高频的日常消费品，相比广告营销、流量触达，
消费者更

愿意倾听真实用户的使用反馈，身边朋友的推荐，所以我们认为只要产品能打动猫，能打动人，用户愿意讲出来，晒出来，推荐出去，这个品类中的品牌自然就建立了。其实这就是一个大学赚了几千万，创业一年差点倒闭，90后东北小伙彭汉的逆袭，他的生意经，您听懂了吗？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充满变数和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当然了，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随时与我们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尽力为您解答，分享更多的财经知识和智慧。烧饼啊，本是千年前自西域传入的饼子，然而在国内呢，历经千年的传承、演化和商业化的探索后，早已深深地扎根于国内的不同区域，并且衍生出具有不同地域特色的烧饼种类。正是这些各具特色的烧饼，推动着烧饼发展成为独特的餐饮赛道，也养活了近12万家的烧饼店。据企查查数据显示，与烧饼相关的企业或者门店多达117270家，其中呢，烧饼店就有97032家，相关企业是达到20238家，其数量远超其他的饼类。在这些烧饼店的带动下，烧饼也成为我们最受欢迎的主食小吃之一。在抖音平台上，烧饼相关话题的曝光量接近300亿，在小红书上呢，有关烧饼的笔记多达100万篇。在庞大市场需求的支撑下，许多地方的烧饼品牌崛起了，开始进军全国的市场，并且呢，实现规模化的增长。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一块还不到2个巴掌大的烧饼逐步演化而来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本期节目就来聊一聊我们的财富智慧，聊一聊烧饼的发展历程，探索它是如何一步一步养活近12万家餐饮店的，也聊一聊如何靠着烧饼去做生意呢。说烧饼撑起了12万家生意，这绝对不夸张。烧饼，我国传统面食的璀璨明珠，它是以面粉、芝麻、食用油等为原料，经水面发酵入烤炉烤制而成的。其起源可追溯至汉朝，由西域传入。当时呢，中原百姓善用蒸煮法制作面食，而中亚地区呢，则擅长烤饼。汉朝初期，汉使频繁地出使西域，归国时带回大量的西域美食，其中呢，便有烧烤的馕，汉语称之为糊饼。这个糊饼呢，便是烧饼的雏形，内无馅料，表面撒满芝麻。而北魏时期呢，糊饼更名为烧饼，制作工艺也更为规范。原料是以白面和羊肉为主，调味有葱白、豉汁、盐等。制作的时候呢，用牛骨髓油起酥，再加入蜂蜜和面，最后在炉中烤熟。历经千年传承与发展，烧饼的制作工艺日臻完善，形成了统一的制作标准。首先将面粉、酵母和水还有食用油混合揉成面团，发酵约3小时，直至面团体积膨胀成蜂窝状。其次呢，将面粉、食用油和香料混合制成油。

油炸烧饼、夹冰激凌烧饼等创意的吃法，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口味需求。凭借外皮酥脆、内里松软的口感，历经2000年的演化，烧饼已然成为全国性的大品类，养活了多达12万家门店或者是企业。据企查查显示，与烧饼相关的企业或门店多达了117270家，其中呢，烸饼店占比97032家，相关企业占比20238家，远超其他的饼类。在此期间，不少主打烧饼的馆子开始成立品牌、注册企业，以连锁化、标准化的方式迈向规模化的发展。比如说，武大郎烧饼在2009年由凉山武大郎食品有限公司创立，以武大郎为故事原型构建品类故事，低调开店后，在山东、河南、广东等地扩店达1000多家，成为烧饼领域的佼佼者。缙云烧饼聚焦浙江烧饼品类，这种烧饼呢，表皮松脆，内质软糯，油而不腻，鲜香满口。目前呢，在浙江上海已覆盖了884家门店。还有就是在我们东北比较出名的晨光烧饼，于上世纪90年代由创始人崔叔创立，起初呢只是上海的一家小店，历经20年的发展与创新，始终坚持手工制面，如今呢已在辽宁、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上海等省份拥有800多家门店。除了刚刚我说的比较有影响力的烧饼品牌外，烧饼市场还有许多规模达100家以上的烧饼品牌，比如说武学堂370多家、朱阿根317家分店等等。话说在这些品牌的带动下，以及无数烧饼小店的推动和千年的文化培育，烧饼已在全国征服了无数食客，并且呢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了巨大的曝光量。在抖音上，烧饼相关话题曝光量近300亿，在小红书上，有关烧饼的笔记多达100万篇。随时烧饼的热度不断增高，地方性的烧饼也开始备受关注。比如说黄山烧饼是黄山的传统小吃，外皮酥脆，咬下去呢会发出清脆的响声，内馅咸香，里面梅干菜的特殊风味和猪肉的鲜美相互交融，在抖音上斩获了20亿的曝光。还有就是吊炉烧饼，利用吊炉悬空的烘烤，从而诞生了吊炉烧饼，最早起源于山东菏泽地区，在去年在抖音也斩获了8亿的曝光。此外呢，还有梅菜扣肉烧饼、麻酱烧饼等地方烧饼都获展了上亿的曝光。那么我们有一个问题哈，就一下子想出来了，就是不足2个手掌大的烧饼到底有什么魅力，能够拥有几千家品牌店呢？从品牌角度来讲呢，烧饼撑起了12万家门店，成为全国性的大品类。从品牌角度看呢，多个品牌门店数量接近1000店规模，品类的潜力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从需求角度看，烧饼在社交媒体上的曝光量也巨大，斩获了几百亿的曝光量，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源于烧饼自身的魅力。首先呢，从消费视角来看，烧饼酥脆可口，内里软嫩，地方风味多。比如说在我身边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如果一个一个采访的话，我就发现没有几个人不喜欢吃烧饼的，因为它酥脆可口，外焦里嫩。许多烧饼呢以酥脆为主要特色啊，比如说周村的烧饼薄如蝉翼，咬下去呢咔嚓一声，那清爽不油腻的口感令人陶醉。蒙城的油酥烧饼色泽金黄且层层透亮，入口酥脆的同时香甜可口。北京的芝麻酱烧饼焦香酥脆，一咬满口掉渣。有一年去北京的时候吃火锅，点了2个麻酱烧饼，真的别有一番滋味，吃下去香香脆脆的，还有股麻酱的味道。那部分的烧饼呢是具备外焦里嫩的独特口感，山东菏泽的吊炉烧饼因其独特的吊炉烘烤方式呈现出外焦内软的效果，香气弥漫开来。缙云烧饼呢，它是用特制的木炭炉烤制的，外焦里嫩，还散发着独特的炭香味儿，内里软嫩，富有嚼劲儿，
不少年轻人喜爱烧饼啊。

就是因为其内里软嫩且富有嚼劲的口感。像北京的烧饼，外皮酥脆而内里软嫩，黄山的烧饼呢是外皮酥脆，内里松软，并且是有馅儿，馅料还非常丰富。泰安的火烧呢是外皮金黄酥脆，内里松软香甜。有些烧饼的面团儿经过特殊的处理，从而具有一定的韧性和嚼劲。比如说钢炉烧饼，使用特制的钢炉烤制的，外脆内软，面粉的自然酸甜味儿和芝麻香气相搭配，口感是酥脆又有嚼劲儿，口感各异，馅料丰富。经过千年的演变，不同地方的烧饼是各有特色。比如说淄博的周村烧饼是以酥香薄脆四大特点闻名的，并且呢它这个外形圆，并且是颜色黄黄的，正面呢贴满芝麻仁儿，背面酥孔罗列，薄似杨叶，像杨树叶啊。老北京的麻酱烧饼呢，外皮酥脆，内部柔软，芝麻酱和椒盐的香气是四处飘散。缙云烧饼呢，外皮酥脆，内部饱满而有深度，香甜可口，微咸的滋味让人回味无穷。那说到这儿呢，烧饼的口味有甜的，有咸的，有辣的啊，有肉的，有素的，还有就是外面裹着，比如说现在有沙拉酱，有巧克力酱，各种各样的烧饼。其次呢，我们从创业的视角来说啊，地域的烧饼种类繁多，成本结构低，用户群体庞大。因为烧饼地域化的口味使它拥有了庞大的客群基础，从而成为常年不衰的经典项目，一直吸引众多创业者投身其中。比如说企查查的数据显示，即使是处在疫情期间，烧饼每年仍会新增万家门店。到2023年，尽管市场有所回落，地方饼类崛起，烧饼依旧保持着每年新增9000家的增速，稳步的发展。它之所以如此吸引创业者，是因为具备以下几种优势，我们的创业朋友可以听一听啊。地域烧饼种类繁多，为创业者呢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而且呢地域烧饼种类丰富，也为创业者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那还有就是烧饼传承千年，亦有不同地区发展出各式各样各种的版本。在北方有北京的麻酱烧饼，天津的烧饼夹里脊和河北的驴肉火烧，这都是烧饼。而在南方呢，则包括黄山的烧饼、缙云烧饼和南京的鸭血烧饼等。这些烧饼呢，为创立者在创立品牌和实现差异化竞争时提供了巨大的选择空间，助力他们实现规模化的开店。比如说有的品牌是以山东的武大郎烧饼为主打，以武大郎为原型构建品牌故事，就成功的开设了千家门店。还有品牌呢专注于缙云烧饼，从浙江本土出发，密集开店就达到了800家门店的规模。此外呢，武学长的羊肉串烧饼是源自山东济宁市，将油炸羊肉串夹入内部切开的面饼中，使烧饼具有羊肉串的香味，再搭配烧饼本身外皮酥脆、内里柔软的口感，也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并在陕西、河南等地开设了300多家门店。话说这个武学长的羊肉烧饼其实有点像我们俗称的肉夹馍啊，丰富的馅料种类不仅为创业者提供了庞大的品类选择，还为他们在原有地域烧饼的基础上进行口味、食材、造型创新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一些品牌将不同区域烧饼的口味进行融合，创造出了地域复合型的口味。比如说将北京麻酱烧饼的馅料和南方的梅干菜内馅儿相结合。还有品牌呢选择以健康的食材制作烧饼，推出了全麦面粉的、杂粮面粉的、低糖馅料等健康版的地域烧饼。可以说烧饼的成本结构低，也契合了大众消费需求。相较于许多饼类，烧饼的价格优势是相当的明显。这个烧饼的价格大多定位在5到10元上下啊，我觉得10元以上的很少了，基本都是5元以下的。以大众点评上的西安烧饼店为例啊，三兄弟烧饼的高炉烧饼人均是9元，那朱阿根烧饼呢在10元上下浮动，晨光烧饼呢大概在5元以下，众多武大郎烧饼价格也不超过8块钱。烧饼价格之所以便宜，与它较低的成本结构密切相关。首先，

烧饼制作是相对简便的，没有太多的复杂工序，也不需要高技能的工人。熟练的烧饼师傅能在短时间内制作大量的烧饼啊。其二是制作烧饼的设备比较简单，像烧烤炉、案板、擀面杖等，这些设备购买价格不高，而且使用寿命比较长。第三就是很多烧饼在街边小摊售卖，不必承担高昂的店面租金。即便是在店铺内销售，烧饼店面积一般不大，租金呢相较于其他的餐饮类型要低得多。刚需属性强，用户群体庞大，烧饼作为一种饼类食品，早已成为除了米面之外的刚需小吃，覆盖早餐、午餐、晚餐等全时段的消费场景。此外呢，烧饼历经千年的演化啊，门店数量超过12万，遍布全国各地，其渗透力是远超于其他饼类，也俘获了无数食客的心。比如说在抖音上，你随便搜一个烧饼这个话题，真的是爆火，总热度达到百亿之多。许多地方的烧饼也获上了上亿的热度，其中这个黄山烧饼是12亿，吊炉烧饼2亿等。那刚刚我们说这么多，就是如此庞大的消费群体，使得许多地方烧饼一旦走向外地，搭配着小店模式和单品的战略，就很容易掀起市场潮流。比如说烧饼夹里脊，它本来是安徽蚌埠的传统小吃，被众多的创业者就带到了京沪两地，以20平方米的小店采用烧饼加豆浆这种非常简单的产品模式，快速在京沪两地批量开店，掀起了不少的市场热潮。就像前几期我们曾经说过，上海有一个年轻的90后创业者，他在这个很多写字楼为白领带去9.9块的烧饼加咖啡啊，这种新式的早餐也赢得了很多白领的欢迎。还有就是这个有些地方的烧饼已经出圈了啊，正在积极的进化，比如说它这个在口味上创新啊，形式多样。为了将地方烧饼推向更远的地方啊，很多的当地政府和本地创业者是费尽了心思，有的地方主打联动啊，整合行业协会的力量，促进本地烧饼有序的走出省份，迈向全国，走向全球。有些创业者呢，就选择将区域性的烧饼带到京沪等地啊，借助一线城市的资源优势，推动烧饼突破地域限制，走向大众的视野。还有一些品牌呢，则按照自己的理解创新新式烧饼，再搭配小店模式，谋求自身的市场定位。首先一方面呢，当地牵头组合行业协会，制作统一的标准，推动地域烧饼突破区域壁垒，向全国规模化发展。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缙云烧饼，哎，我们好好学习一下啊。缙云烧饼呢，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的传统小吃，拥有650年的历史。据说呢，当地百姓曾经模仿皇帝的丹炉，用竹筒、竹木做外筒，窑土做内壁，制成土鼎，专门用来烤制烧饼。这个烧饼特色呢，是在于梅干菜和夹心肉为馅料，用白炭高温烤制而成的。缙云烧饼呢，它这个表皮松脆，色泽金黄，肉质软糯，咸淡适中。为了推动缙云烧饼健康有序的发展，缙云县这些年呢，一直对缙云烧饼进行产业化升级。2013年的时候，缙云县提出了将缙云烧饼作为推动农民致富的重要手段，并有计划地引入现代产业模式，将其打造为县城的新名片。为此呢，形成了这个自主创业啊，政府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以及农户加合作社加协会3种利益联营的模式啊。为了进一步促进缙云烧饼的发展呢，这个缙云县在2014年的时候也成立了烧饼办，并安排了500万专项资金用于打造缙云烧饼品牌。之后呢，缙云县还设立了烧饼班，举办烧饼节等一系列的措施，推动自己的品牌啊，这个向更大更远的地方发展。在缙云县的推动下呢，这个缙云烧饼啊，不仅遍布全国，还走出了国门。截止到2023年，缙云烧饼在全国开设了699家示范店和8000多家草根摊点，并累计在全球开设了8000多家店铺，覆盖了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等16个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呢，由创业者将地域烧饼带动京沪两地，借助一线的地理高位，

量化的用户构成以及集中式的媒体资源，加速烧饼出圈。我们来以烧饼夹里脊为例啊，这一美食呢本是安徽省蚌埠市的特色小吃，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把猪肉、猪里脊肉或者是羊肉切成薄片，穿在竹签上进行油炸处理后，再夹入油酥的饼内。这种别具一格的吃法是吸引了众多的餐饮创业者，他们敏锐地察觉到这种烧饼在本地的市场潜力。为了让其适应京沪两地商业环境的种种要求，创业者们针对烧饼夹里脊开展了一系列的商业升级措施。其一呢，就是构建以烧饼加豆浆为主的产品矩阵。豆浆和烧饼啊，向来是最经典的搭配组合，两者是相得益彰。这种矩阵模式呢，不仅丰富了产品种类，而且能够稳定店铺的收入来源，让顾客在购买烧饼夹里脊的同时，也可以选择搭配豆浆，也增加了消费的可能性。其二呢，就是着重凸显烧饼现做现卖的这个特点，并将价格精准地控制在10元左右啊，大家都能接受。在当今餐饮市场上，消费者对于食品的新鲜度和性价比都极为看重，现做现卖的烧饼散发着诱人的烟火气，那种刚刚出炉的香气足以吸引过往行人的味蕾，而10元左右的价格让消费者觉得物超所值，从而极大地激发了消费欲。其三呢，就是大力推行10平方米小店的经营模式。这种小店模式具有独特的优势，它能够灵活地占据商城、学校、街区等人员流动频繁的高流量的铺位，借助这种地段庞大的人流量，快速地实现店铺的扩张布局，以星星之火燎原之势，将品牌影响力迅速地扩散开来。最后一点就是采用半工业化全流程的操作模式。这种模式在保留传统手工制作精髓的同时呢，借助工业化管理的理念提升工作效率。从食材的准备工作到烧饼的制作、里脊的油炸、最后的组合包装，每一个环节都经过精心的流程设计，既保证了食品的质量与口感，又能在短时间内满足大量顾客的需求。在完成这一系列升级之后，众多创业者利用京沪两地丰富的优势资源，集中力量让蚌埠烧饼夹里脊在京沪两地迅速地蔓延开来，并逐步向全国扩张。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品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实现了规模化的扩张。比如说每日一饼这个品牌，凭借着亲民实惠的价格、现烤现烙的独特方式，在北京市场迅速崛起，其门店数量不断的增加，如今呢已经扩张到30多家，并且呢还有多家新店正在紧锣密鼓的装修之中。不仅如此，它的发展势头迅猛，目前已经有2家门店延伸到上海，进一步拓展了品牌的版图。还有就是好开心烧饼里脊这个品牌同样表现相当出色哈，它的增速迅猛非凡，它是以北京为据点，在北京呢已经拥有28家门店，广泛的覆盖双井、永和宫、景泰路等多个繁华地段。在此基础上呢，品牌是积极开拓市场，又在天津开设了9家烧饼店，到目前为止门店数量已经接近了37家。最后呢，创造差异化的口味，找准品牌合适的定位。就像这个武学堂羊肉串夹烧饼，它就巧妙地把传统的羊肉串和烧饼融合起来，开创出烤串夹烧饼这一全新的品类。为了进一步强化烧饼的差异化卖点，武学堂把品牌定位为一人食烧烤，这一举措既迎合了大众对烧烤的喜爱之情，又满足了非常精准的一人食的消费需求。基于这样的情况呢，武学堂还打造了小店模式，店内配备成套的机器设备，采用自动化的操作，按照设计好的出餐标准和流程运作，这样呢就省去了大量不必要的人工开支，从而降低了创业风险与运营成本。而朱阿根烧饼呢，则凭借多品类烧饼搭配小店模式，不断地向外拓展。其一呢，就是不断扩充烧饼的口味，在传统的鲜肉烧饼、梅干菜肉烧饼、榨菜鲜肉烧饼等猪肉馅口味之外，还研发出了

0: 香麻鸡味儿、紫兰牛肉味儿、葱油味儿、白糖味儿等多种口味。其二呢，就是实行20平方米小店加3分钟出餐加2人的经营模式，能够覆盖更多的消费场景，既可以开展外卖业务，也能够布局堂食的场景。其三呢，就是构建品类矩阵，在店内除了售卖经典的烧饼之外，还可以提供烤肠、双皮奶等经典小吃以及特色饮品，全方位的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当然了，今天用这么大篇幅哈，在我们财富风云的节目当中和您聊这个烧饼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以小见大。
1: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哈、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5-6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

而伟大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芥末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0: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异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异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异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那种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鹤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感和现代气息，像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唱出了时代洪流当中个体的普遍遭遇和内心的坚韧。无论是因为工作、生活还是生活的选择啊，那许多人呢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成为了新环境当中的异客。即便是身在故乡啊，快速的变化也会让人产生那种此乡非彼乡的陌生感。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赫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就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0: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信哲带来的《太想爱你》。有的时候听歌就像在照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自己在爱的面前犹豫和渴望。它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份关于爱的勇气邀请函。下一次当你太想爱的时候，也许可以尝试一下多给自己一点点勇气吧。
1: 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大破同网阵第63讲，徐良、爱胡两位小英雄紧紧的追赶恶贼高谢。要说高谢啊，不亏外号叫飞毛腿，尽管他左手的手背上边已经被徐良那弩钉子，盒子大小的弩钉子呀，钉在手背上边哗哗直流血，他钢牙这么一咬，把这个钉子往下这么一扔，捂着这只手揉跑得这个快就甭提了。徐良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爱虎就在徐良的后边也一阵的猛追。他们呢都过了乌龙岗了，看见前边呢又有这么一个小土岗，高谢在前边跑，他们俩人在后边追。追着追着，就听见徐良那儿喊开了，后边那位大哥呀，咱们两个人要是这样的追法，追上一天也追不上这个小子呀，你看看恶追他，你追恶，咱这不是追贼呢，咱这是赛跑呢。依我说呀，我从北边追，你从南边抄，或者呢，你从南边抄，我从北边追，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只有这样，我们两个人连追带堵的，才能把这个小子给活捉呢。爱虎一听，对呀，如果要是照这样追下去的话，哎，可不是吗？追上一天也追不上他呀。对，所以听完这句话以后，唰，这么一转身，爱虎冲着南边揉抄下去了。徐良呢，就从北边这儿追下去了，追了好长的时间呢，就围着这个土岗子。徐良跟爱虎俩人都碰面了，唯独不见那个飞毛腿高谢。追来追去，怎么把人给追丢了？

爱虎说也是啊，这可真是往里边跑了憋了。嘿，怎么追来追去把人给追没了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嗯，徐良想了想，你跟我来吧。干什么呀？徐良越琢磨越不是滋味。怎么？这土岗的肯定有毛病啊。你想啊，俩人追，一个人围着土岗子，一个从北边追，一个从南边凑，是连追带截的。怎么会追人的人俩人倒碰了面了，被追的无影无踪了呢？他能跑哪儿去呢？徐良领着爱虎就围着这个土岗子这儿转开了，也就是来到东边这儿。徐良仔细地看这个土坡上的土，看着看着，徐良停住了脚步，猛然间哗啦唰，就把手中啊这个大环宝刀往起这么一提，对准了土坡啊，就是这一刀啊，扎空了。然后这宝刀往起这么一撂，唰啦，里边感情是领席，这儿啊是个洞口，是个贼洞。哦，我说的呢，感情这小子他钻了狗洞了。原来啊，连这个土岗子全都是假的，里边都是用这个青砖呐、给砌好的，跟那么一个窑一样。洞口这儿呢，架着这么一道横木，上边钉着这么一领席。洞口有多大，这席有多大。熬了这么一锅小米粥啊，就往这席上边这么一泼，干什么呀？增加它的粘度。然后马上往这儿运黄土，哎，就连这个土岗子在这个席这儿使这个黄土这么一蒙，让你这么一看一点破绽瞧不出来，就好像是这么一个土岗子一样。其实呢，这就是飞毛腿高蟹给自己准备好的退路。您想想啊，他开这样的黑店，还甭说让官府捉拿呀，绿林当中的好汉一旦发掘出来，能饶得了他们？所以他早就想好了，只要实在不行的时候就往这儿跑，哎，就钻这个洞。到这个时节了，爱虎也看明白了，感情这是这么一个洞口。爱虎啊，手持钢刀就要往里边钻，砰砰，徐良一把就把他拽住了。这位大哥呀，你要做甚啊？我钻进去，我找的。哎，这位大哥呀，你做事可太鲁莽了哇！你想一想啊，他要是钻进了山洞，那边还有个洞口，他跑了还则罢了啊。如果他在里边，你这么进去，他在暗处，你在明处。哎呀，大哥呀，咱们可是千万千万不能吃这个眼前亏呀！这一句话提醒了爱虎。是啊，好悬呐！怎么着，你在这儿盯着，我到那边看看去。于是爱虎唰这么一转身，肉肉肉就跑到了洞的西边。来到西边这么一看呢，嘿嘿，这领席呀早已经掀开了，感情啊是这么一个穿堂洞，他是从那边进去，从这边早就跑了，是逃之夭夭，踪迹皆无。嗨，能把徐良叫过来这么一看，俩人你瞅瞅我，我瞅瞅你，这还追什么呀？人都跑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爱虎双手一抱拳，这位大哥，不知道您尊姓高明，哎，您的先乡何处啊？哦，你问我呀，我是山西齐下的人士，我就是白眉的老蝎子徐良。哦，爱虎一听说他是山西齐县人士，又姓徐，眨巴眨巴眼睛，啊，这位大哥，我跟您提一个人，不知道您认识不认识啊？啊，你说是什么？啊，就是山东祁县的有一位老英雄，此人号称是穿山鼠，姓徐名庆，哦，那是我的天尊，我的老爹爹。啊，听到这儿啊，爱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那头便拜，大哥在上，小弟这厢有礼。徐良赶快上前把爱虎搀扶起来了。那么你是？爱虎
就把自己的明星，把自己的师傅是谁，自己义父是谁，啪啪啪这么一说，徐良乐的直拍大腿，闹了半天呐，感情是爱虎兄弟，哥俩索性的就往土坡上这么一坐，聊开了。爱虎先问了问徐良，您这是要到哪儿去呀？徐良啊，就把自己的事情滔滔不绝的跟爱虎这么一讲，说在家里边找着好铁了，打了不少的刀枪劈子，这时候接到父亲的来信，母亲又是怎么跟他说的，让他赶快的要到武昌去找见自己的天伦，另外呢想办法在大人跟前磨上这么一个差事，就把这些话这么一讲。徐良再一问爱虎，爱虎当然了就把上远崖发生的事情全都告诉了徐良，也告诉徐良了说咱们的白五叔惨死在同往镇当中，就把他听说的情况跟徐良这么一讲。没有想到啊，徐良听到这儿，这眼泪哗哗的直往下淌，是嚎啕大哭。什么原因呢？就是白玉堂这个人呐，不单对自己的把兄弟这几位哥哥是如此的敬重，就是对嫂子们那也跟孝敬老娘一样的孝敬。每逢徐良的母亲过生日，白玉堂准大夫人把这寿礼提前给送到，而且是年年如此。徐良的母亲跟他说过不知道多少遍了，什么时候见到你的白五叔可千万千万要多拜上几拜。您想想，到了现在了，徐良一听说白五叔命丧同往镇，哎呀，他能够不伤心，能够不难过吗？爱虎是劝了又劝，而且爱虎还告诉他说了，大家正在想办法要破这个同往镇，捉拿襄阳王，哎，不单是为国为民除害，还要替白五叔报仇。所以纸花跟欧阳春他们怎么样炸的君山，现在又如何到了彭起，现在在武昌那个地方怎么样丢失的大人，爱虎这一次所以要到娃娃谷去，一来就是要访一访这个沈仲元，二来要救出大人来，就把这些话跟徐良这么一讲。看了看天时不早了，这哥俩呀各持兵刃，一边走着，这徐良拿着宝刀啊，我说爱虎兄弟啊，你看这个刀还是给你吧。爱虎一看，哎呦哥哥，这宝刀既然您得着了，说什么我也不能要啊，这个宝刀就应当归您啊，那就可就不客气了啊。这么着，徐良在这个地方得了这把大环宝刀，两个人来到殿中，这么一看，那胡小鸡跟乔兵哥俩呀早已经把那位苏相公从屋里给请出来了，就把黑店里边的情况啪啪啪跟苏相公这么一讲。苏相公听完了以后是如梦方醒啊，对他们是千恩万谢。他们两个人来到店中这么一看，店里边这些贼呀跑的也都差不多了，要说地下躺着的可也真不少。到这个时节了，赶快打发人去把当地的地方给找来吧。功夫不大，地方来了，爱虎告诉他们，我们全都是跟随着暗院大人跟前当差的。哎呦，地方们一听，哎呦，敢上差老爷，上差老爷，你看这儿开的是黑店，现在我们已经把贼首给赶走了啊，这儿还有不少死尸，也有活着的，东屋里边那还有四个人呢，连活的带死的就全都交给你们了，你们送到当官，有本地的官员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处置他们。是是是，这您放心吧，您放心吧。这几个人要商量商量啊，咱们应该奔什么地方去啊。徐良认准了，我是一定得到武昌去寻找我的天伦。
人家那哥俩呢，胡小

计跟乔斌，人家要奔这个湘阴县，爱虎呢还是要奔娃娃谷，就问了问地方，从这个地方要奔这个武昌，哎，要奔这个湘阴县，我们应该怎么走啊？地方啊就告诉他们了啊，几位老爷，刚才您说啊，这个您再往前边走啊，前边呢那有这么一个黄花镇，哎，您记住了，到黄花镇那儿啊，如果说您要是往东南边走，那就是奔往武昌的；如果说您要是往正南方向走，那就是奔往这个湘阴县的。哦，他们那么一商量，既然到这个黄花镇才能够分手呢，于是爱虎告诉他们说，这样你们先到黄花镇那儿等着我去，我先去这个呀娃娃谷，到了娃娃谷我到那儿看一看，我如果说要能够找着沈仲元，能够找着大人的话，马上的到黄花镇给你们送消息。如果说我到了娃娃谷找不着他老人家了，您放心，我也马上的返回黄花镇。没别的，徐良哥哥，我跟着您一块儿，咱们两个人奔往武昌，您看怎么样啊？哦，那就太好了啊。那两个人也说了，对，到了那儿以后我们再分手，我们两个人奔往正南，我们再回我们的湘阴县，对对对，咱们黄花镇见。临分手的时候，这徐良啊连开玩笑吧说了这么一句，哎呀，爱虎兄弟呀，你说说啊，那个大伯父二伯父还有那个四叔父，他们如果都奔家里边写了家书，哎呀，他们的后代，这小哥几个要也出来，咱们大家伙聚会聚会，你说啊，那有多好，那是多大的乐趣呀。这句话呀还真没说差，真让徐良给说着了，可不是吗？这里边尤其是啊那位卢芳，卢大爷，怎么原来在开封府当差的时候，隔三差五的呢他还能够回到悬空岛，到家里边去看一看，等到了襄阳了，你想没有功夫了，而且这事情这么多，更何况白玉堂这么一死，他也回不去了，所以他急急忙忙的就叫人往家里边啊捎去了这么一封书信。您想啊，他的孩子也就是大公子卢真正在后花园啊这儿练刀呢，家人拿着书信急急忙忙跑过来了，哎呦，公子爷，您看老爷来了书信了，是吗？卢真呢赶快把刀收起来，拿着书信急急忙忙的来到他母亲的房间，娘，哟，真儿，你慌里慌张的干什么这事啊？我爹来信了。是吗？你看了吗？我还没看呢，赶快打开念念娘听听。哎，卢真把信打开，啪啪啪这么一念，也无非是啊平安家书。他母亲听完了以后皱了皱眉头，孩子啊，我可是听人家说你白五叔死了，不知道是真是假，你爹爹这个书信里边怎么只字未提呢？哎，你也知道你爹那脾气，如果说你白五叔真的要是死喽，哎，你爹呀他指不定得痛心成什么样呢。哎，娘啊，我这几天呢眼睛老这么跳，你爹爹年岁也不小了，我总是怕他在外边有点什么闪失，娘，要不然我去趟襄阳，我看看我爹去。嗨，娘也是想让你去，无奈一劫呀，孩子，你是没出过远门啊。啊，你一个人出去，娘我怎么能够放心呢？卢真眨巴眨巴眼睛，哎，娘啊，我听说莫花村我的丁二叔不是也出去了吗？他会不会也写来家书呢？要是那样的话，我是不是到莫花村去看一看去，找一找我的丁大叔？如果我丁大叔也打算奔襄阳去呢，我跟我丁大叔搭伴一块儿去，有我丁大叔带着我，娘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哎，
老太太一听，这也对呀、啊，

既然这样的话，你就赶快的去趟墨花村，到那儿打听打听，也看望看望你的丁大叔。哎，是，我知道了。卢真急急忙忙的坐船，也就是一水之隔，哎，弃舟登岸，就到了墨花村了。来到墨花村这儿，正赶上丁兆兰呢，这打点行囊呢。怎么，他也是接到了丁兆慧往家里边捎来的书信，他也正准备着要奔襄阳去呢。现在一听说卢真来了，赶快的把卢真请到里边，爷儿俩见面行礼以后，让卢真坐下，家人献上茶来，问了问卢真，你今天到我这儿有事儿吗？卢真就把他爹爹如何来的信，他母亲怎么说的，哎，跟这个丁兆兰这么一讲。丁兆兰听完了乐了，孩子呀，我正准备奔襄阳呢。哎呦，是吗大叔？既然这样的话，我跟着您一块儿去，您看好不好啊？这么样我娘啊她就放心了。好好好，你赶快的回家，就这个打点行囊去吧。啊，咱们爷儿俩一块儿去。哎，是，我知道了。卢真高高兴兴的回到家中，就把这些情况呢跟母亲这么一回禀。老太太一听啊，这下可放心了。既然这样的话，让家人赶快的给打点行囊吧。哎，包上几件衣裳啊，多带点银子。卢真收拾好了之后，哎，给母亲磕了个头，带着兵器又来到了墨花村。到这儿，丁兆兰也全都准备停当了。爷儿俩呀，这天早晨就离开了墨花村，从这儿就走下去了。走出去啊，也就是刚刚有这么八里地，前边呢有这么一个比较大的镇店。爷儿俩进了镇店以后，这么一看，哎，就发现路北边啊有一家呢新开的饭铺。这饭铺头了不知什么原因，围着不少的人在那看热闹呢。到底这儿出了什么事情了？这爷儿俩呀往这边就过来了，来到跟前分开人群，这么一看，嚯，地下趴着一个人，旁边呢有不少饭铺的伙计拿着棍子噼里乓啷正打这人呢。再一看趴着这个人呐，如果要是站起来的话，嗯，起码一丈有余，这个可真够高的。而且这个人呢头发挺长的，哎，挽着这么一个呀嘎的揪，就是那个短头发也扎扎的，这个难看劲就甭提了。赤着背就穿着这么一条裤子，这个裤子让人家连打带拽的都成了布条了。这个人呐，这个脸呐甭提多黑了，哎呦，而且是两道重眉毛，这个眉毛又是又重又黑，一对虎眼，大鼻子头，翻鼻孔，而且是虎盆大口啊，七颠八倒的怪牙，有的牙呀都呲出在嘴唇外边。就这些人噼里乓啷这么打，这人也怪，也不原因也不喊疼，就趴在地下，人家是爱怎么打就怎么打，都不带吭声的，这可怪了。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呀？书中暗表啊，嘿嘿，这个人呐，那不是别人，那就是彻地属韩章的伶仃义子。此人姓韩，叫韩天锦，外头这个孩子呀个儿也大呀，履历也过人，而且呢饭量特别大。从小的时候父母双亡，东家吃西家吃，就在村里边只要看谁家的烟筒一冒烟，就上谁家等着去。好吗，别人吃饭论碗他论盆，人家只要把饭刚这么一做好，他过来就抢，连抢再吃啊。甭管人家怎么骂的，甚至于怎么打的，你爱怎么打怎么打，是我吃我的，吃饱了。

火腿一走，他是吃饱了，人家一家子这一天的饭算没了，老这么吃。村里边有人就给他出了个馊主意，干什么呀？让他出去打杠子去，就是打闷棍呢。说你只要看见有钱的过来，你给他一杠子，然后啊，你就把钱那么一抢，就够你吃的了。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呀，让官差把他抓走就得了。哪知道这一天打闷棍，偏偏的碰上了彻地鼠韩章。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级。

0: 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大破同网镇第64讲，韩天锦生下来啊，就是身大力不亏，是履历过人，就是有一样，这饭吃的太多了。人家吃饭都论碗，他呢论盆。自打他父母双亡之后，家里边虽然说有那么几亩薄地，那哪够他吃的呀？没有多少日子就全都吃光了，怎么办呢？每天扒开两只眼睛啊，就瞅，看这村里边啊，谁家的烟筒只要一冒烟儿，嘿，他就上人家家等着去。只要是饭一做熟喽，过来抢着就吃。您说，都是本村的乡亲们，开始谁也没有办法，可是有一样啊，他吃完这一顿呢，够人家全家吃这一天的。一天两天成了，他老这么吃，这村里边人可就有点烦他了。有的人呢就想出一个主意来，干脆交给他呀，外边去打闷棍去，打杠子去。什么意思？要说这招也够损的。您想，在外边打杠子，那还不让官差给抓住啊？只要让官差这么一抓住，嘿嘿，把他一带走，就他这样的发配到哪儿，这么一充军，总算呢这村里边算消停了。韩天锦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人家一交给他也实在，就叫人家说的去做，每天扛着个棍子出去。可是有一样，他真看见人了要打，他这手还真下不去。那天狠了狠心，肚子也真饿了，看见过了一人，得嘞，我招家伙吧。哪知道啊，碰见的不是别人，正是韩章。他这棍子打下来，韩章往旁边一闪身，一拽这棍子往怀里这么一拽，您别看他个儿大，夸叽就趴那儿了。韩章过来用磕膝盖一压他的腰眼儿，然后把他叫起来了，问了问你到底是干什么的。这小子呀，倒是一点不隐瞒，实话实说，连自己小时候怎么吃啊，怎么喝呀，全都说出来了。韩章一看，哎，怪可怜的，你跟着我走吧。于是呢，就把他带到了天鹅寺，在这儿又见着蒋平了。韩章，赶快让人买酒买菜，哎，多买点这个米饭过来，让这韩天锦呢吃了这么一顿饱饭。蒋平在旁边看了看，又瞅了瞅韩章，二哥啊，我看这小子可还真不错，您看您膝下无儿，不如就让他给您当个干儿子，您看怎么样啊？这韩天锦明白看傻乎乎的，一听这句话呀，哎呦，可找着饭辙了，跪地也梆梆梆就给韩章磕头，干爹干爹一通的叫。这么着韩章就收了这么一个义子。韩章可一再嘱咐他，你既然拜在我的名下，是我的干儿子了，可有一样记住了啊，出去再不准为非作歹了，饿了找我，我管你饭，听见没有？可不能够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如果说你出去还打闷棍去，坑蒙拐骗，要是让我知道喽，干爹我可绝不饶你。是干爹，我记住了，我记住了啊。哎，尽管这样也不行啊，后来韩章要到开封府去当护卫去了，这韩天锦可怎么办呢？于是跟蒋平这么一商量，他呀就写了这么一个家信， 而且呢准备很多的银两。

交给了韩天锦，告诉他你就到这个黄州府黄安县去找你干妈去啊，拿着书信，这银两呢也够你当盘缠的。还是那句话，在外边可不能够惹是生非，你如果说要丢了我的信义了啊，我可绝饶不了你，把我的名誉毁坏了，我绝不轻饶。是干爹，我记住了，我就是饿死我也不能把您的名誉给丢了。这么样，韩天锦拿着韩章的书信，带着银两，就来到了黄州府黄安县。见着韩章的妻子了，把这书信往上这么一呈，韩章的妻子看完书信，再一瞅这干儿子，哎呦，心里说呀，你怎么收这么一个干儿子呀？也不能再说别的了，可是一样，韩章啊，在这个村里边人缘又不怎么样，怎么他不会说话呀，净得的人。就这么着一天一天的过，好容易这一天又接着韩章的来信了，哎呦，可把这韩章的妻子给乐坏了。嗯，赶快的准备了不少的银两交给韩天锦，说孩子，你带着这些银两赶快的上襄阳去找你的干爹去啊，他来信了让你去呢。哎，是，我知道了，我也正想着走呢。这么着，这韩天锦呐，带着这么多的银两就上路了，要奔襄阳。要说他走的日子可也真不短了，走了好多日子，他怎么也找不着这襄阳。怎么呢？他不会打听吗？不打听还好点儿，越打听越糟糕，没有他这么问道的。你像一般的打听道，骑马过来给人家施个礼，问一声，跟您打听一下路径，人家告诉您应该怎么怎么走，不是完了吗？他不是，一看前面走了一人呢，过去砰砰一把把人给拽住了。嘿，站住小子！人家一看他这模样啊，你是劫道？谁劫道啊？我是打听道的，我问你襄阳怎么走啊？那个襄阳您往北边，那行了，他这一撒手不要紧，那位趴下了，腾腾腾往北走，走了半天又不认识，砰腾又拽着一位，奔襄阳怎么走？那位说，您奔西边。哎，好，奔西边。一撒手那位又趴下了。就这么打听道啊，这辈子他也找不着襄阳啊，可不是吗？可是有一样啊，尽管带了不少的银子，那也不够他这一路上吃的呀，他是真吃真喝呀，怎么着也找不着襄阳了。急得没办法，银子也没了，哎，先把这头巾给卖了，然后再把这么丝绸大袋，这稀里糊涂全都卖了，把靴子换成鞋了，剩下的就剩一条裤子了，没敢卖。可是一样啊，饿得可真难受啊，肚子咕噜咕噜直叫，俩眼直发黑。哎，多大的英雄好汉，您让他死不怕，这饿可太难受了，甜心呐，都贴了后背了，这可怎么好啊？眼瞅着这开了个饭铺，人来人往的，想进去吃的一想不行，没钱呢。哎，我干爹还在嘱咐我，不管怎么说，不能坏了他老人家的名声。嗯，你看，这可真难为死我了。哎，他又一想，我那。

0: 我就也不敢自己担沉重啊，赶快的就找柜上边问先生去。管账的先生告诉他呀，像这样的来喽，他要什么你给他上什么，他吃多少你给他上多少，吃完了以后他要说没钱，掌柜的有话呀，哎，然后咱们就开打，这就叫做敲山震虎。打他这一个，我告诉您，以后像他这样的谁也不敢上咱们这儿来捣乱来了，知道了吗？哎，是有您这句话我就敢应承了。伙计过来了，啊，您要吃，嘿嘿，您吃什么？你们这有什么呀？有大饼吗？有大饼啊，嗯，给我来15斤。多少您呢？15斤。几个人吃？一个人吃不够再添啊，不够再添，15斤。另外您喝酒吗？不喝酒。您吃的？废话，没菜这烙饼怎么吃啊？您吃什么菜啊？有炖肉吗？哎，有炖肉啊，你也给我来15斤炖肉。哎呦，跟您说啊，我们这炖肉可不论斤，那论什么呀？论碗啊。你就给我上吧。啊，那行，我给您上，对不对？哎，什么时候您说不吃了够了，我就不给您上了。这行，我告诉你说啊，这15斤的面烙这么一个15斤的大饼，我们这儿没这么大的秤，那你们这儿的烙饼多大分量？半斤一张。哦，半斤一张。嗯，这么着吧，你啊给我上这么30张。这伙计一听半斤一张，哦，还是15斤呢。嘿，他到实数还会算账。啊，行行行，我给您上。哎，再来点大葱，来点酱啊。啊，行了，我知道您甭嘱咐了。一会儿的功夫，这伙计把烙饼啊给他搬来了，往桌上这么一放，给他一上肉，大葱跟酱也给他摆在眼头了。眼瞅着他呀，4张饼，嘿嘿，合2斤呢，就把这大葱这么一蘸酱，这么一裹，吭吭吭吭4口，就剩下这么一点，往嘴里边这么一塞，然后一瞪眼，使劲往下这么一咽，哟呵，2斤大饼下去了，端起这肉碗来，连肥的带肉这么一搅和，咕嘟咕嘟往嘴里边这么一填，就剩下汤了，就这么吃啊。好家伙，虽然说没吃了15斤大饼吧，反正吃的是不老少的了。嗯，拍拍肚子，伙计在旁边看着呢，您吃饱了？
1: 吃饱了，反正嘿，差不多吧，就算可以了。
0: 那好，您给钱吧。
1: 给钱
0: 啊？要银子？可不要银子吗？
1: 我不告诉你们，咱爹那有的是。好，跟我拿去。
0: 上哪儿拿去？襄阳。一听怎么着？襄阳？跟你说吧啊，从你一进门就知道你是蒙吃蒙喝的。嘿，掌柜的来了，蒙吃蒙喝的了。呼啦这一下啊，这个饭铺里边掌柜的发话了，上板咱不做买卖，今天打人。这伙计们一人抄起一根棍子来，韩天锦蹭着一下窜出去了。到外边倒好啊，就往门口这么一趴，他不动换了，就等着挨打了。嘿，掌柜的出来这么一看，哦，感情你是卖打的，给我打。嘱咐好了，要打的话别打的上半身，就往那下半身大腿那儿，你们就给我狠狠的打吧。噼里乓当噼里乓当，这帮伙计们拿着棍子这就打开了。韩天锦到这样好，也不吭啊，也不喊，就往这儿这么一趴，就光擎着挨打。丁兆兰、卢真这爷俩看见了，一看哪有这样的，赶快过来。哎，列位列位，先停一停，先停一停。因为什么打他呀？啊，伙计过来，就跟卢真啪啪啪这么一说，这个人怎么蒙吃蒙喝，然后我们打他，他不动弹。哦，卢真再一看，天下还有这样的事情呢。就冲着韩天锦呢低头问了一句，这位大哥，你怎么趴这儿让人家这么打呀？啊，我吃人家喝人家的，我没钱。哎，如果他们打两下就算完了的话，我宁可让他们打，我也不能当这饿死鬼，打两下就打两下了。嗨，卢真一看呢，这肯定是个落难的英雄。

大哥您请起，我问问您，您尊姓大名，您先乡何处啊？啊，韩天锦抬头这么一看，面前站的这位武相公一身赤银的衣襟呢，面似银盆，身上还带着刀呢。哦，您要问呢，我就跟您说一声，我呢家是这个黄州府黄安县的人士，我姓韩，小名叫猛，大名叫韩天锦，外号叫霹雳鬼。哦，卢真这么一听，我跟您打听一个人，您知道吗？啊，你打听谁呀？此人也是黄州府黄安县的人士，此人姓韩，单字名张，外号人称彻地鼠。哎呦，那是我的老爹爹，那是我的天尊呢。啊，是你的天尊啊？我再跟您提一个人，您知道吗？你说吧，谁呀？悬空岛有个姓卢的。哎呦，那是我的大大爷呀。卢真一听这没错了，赶快上前施礼。哎呦，原来您是天锦大哥呀。你是？哎，我就是悬空岛的。刚才您说那个大大爷，那是我的爹爹，我名叫卢真。哦，感情是卢真贤弟呀。我再跟您提一个人，您知道吗？你说吧。莫花村，那我知道啊。莫花村那儿有我的丁大叔、丁二叔啊，我爹爹早就跟我说过呀。哦，这时候丁兆兰也过来了。卢真告诉他，我给你引进引进吧。这位啊就是丁大叔。韩天锦听到这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蹦蹦蹦只给这个丁兆兰磕响头。到了这个时节了，丁兆兰用手把他搀扶起来，一看他穷的这模样，光着脊梁就穿着一条裤子，刚才说的话也都听清楚了。既然这样的话，哎，赶快的从怀里边掏出十两纹银来，要给这个店掌柜的。饭铺掌柜的一看，哎呦，丁大爷您出来，这银子说什么我们也不能要，这都是误会，误会啊，误会了。丁兆兰一想，他这个模样还怎么往前走啊，走走走，先跟我回家吧。这样丁兆兰就把韩天锦跟卢真这哥俩呀又领回了莫花村。到家里边先找那现成的衣裳给韩天锦穿上，让他洗了洗，回头打发人赶快到街上按着他的身量又赶快给买衣裳去，把衣服都置办齐了，这才到里边给礼券行礼。然后哎，这一天吃罢早饭了，爷儿仨重新打点行囊。这回呀，丁兆兰是多带点银子吧，各持兵刃从这个莫花村走出来，再往前走。也就是说这一天吧，哎，看你前边啊有这么一群山，他们进了山口这么一看，哎呦，这儿的山呐，那是山连山，山套山，也不知套出多老远去。而且呢这儿有不少奇花异草，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等到了山上边再一看，真正到了山上了，哎，山上的道路呢显得还特别的平坦。来到这个地方了，丁兆兰是越看这地方怎么越眼熟啊，就告诉卢真，哎呀，你看，如果说我要没猜错的话，这个地方叫做百花岭。要真是到了百花岭了，嘿嘿，这儿啊还有这么一份亲戚呢。卢真觉得奇怪啊，大叔啊，这儿还有什么亲戚呢？看你怎么了，你展三叔两个哥哥，那个展辉展耀哥俩原来都是做官的，后来呢因为朝廷奸臣当道，人家辞官不做，隐居起来了，就守着自己家的祖坟，人家的祖坟呢就在百花岭，背不住啊。哎，这二位都在百花岭这儿呢，但愿如此吧。他们呢正在山里边走着呢，也正说着话呢，猛然间呐，

一阵大风，这个风刮这个怪呀、啊，飞沙走石，迷人耳目。不仅如此啊，而且还带着这么一股血腥的味道。当时陆贞就感觉出来了，大叔不好，背不住，这儿有什么猛兽不成吗？丁兆兰也立刻警觉起来。就在这时节，就听那韩天锦在那儿喊开了：“大叔，哎，兄弟，你们快来看看，你们瞧，那儿有这么一只大猫。”大猫，啊！丁兆兰、卢真顺着他指引的方向，这么一看，两山峰之间那儿有个缺口。哎呦，那可不是嘛！过来这么一条人斑斓大虎啊！这只虎啊，要想往前走的话，先往后边这么一坐，尾巴这么一摆。就一摆这尾巴立刻就生风啊，要不然怎么说虎走生风呢？眼瞅这斑斓大虎头似麦斗啊，耳朵倒是不大，这两个眼睛就跟两个灯笼一样，血痕大狗呲着牙尾似钢鞭，摇摆着尾巴呼呼连窜带望的往他们这边就过来了。哎呀，卢真到这个时节了，赶快就问韩天锦：“大哥，大哥，您会上树吗？”“啊，从小山上打柴，什么样的树我都会上。来来来，咱们赶快上树吧，要么这虎过来可要伤人。”“嗨，上什么树啊，这不是大猫吗？大猫过来，我正想跟他玩玩呢，回头我抱着大猫，嘿，让他们好好的瞧瞧这大猫到底是什么模样。”他这还一件白活呢，丁兆兰一拉这个卢真呐，爷儿俩赶快就在大树后边引住了身形，叉楞叉楞各自拽出兵器，准备着呀要打这个大猫。好嘛，眼瞅这只虎啊从对面坡上边呜呜连攀带蹦的就往这边窜过来了。好家伙，韩天锦呐、啊、站那不动，眼瞅着，嘿，大猫过来，大猫你倒是过来呀、啊。这只虎啊蹭着一下真窜过来了。哎呦，而且过来以后再往上这么一窜，一窜约有一丈多高，两只前爪啊冲着韩天锦唰就扑过来了。韩天锦赶快往下这么一矮身，往前这么一扑，这老虎这前爪啊算没抓住他。韩天锦窜过来一伸，这两只胳膊攀登，他这两只手啊把这老虎的后腿给攥住了。呵，丁兆兰、卢真爷俩就在大叔后边看着，万也没有想到这韩天锦攥住了老虎的后腿，他往起这么一赏身，好嘛，两只胳膊千斤之力浑身一叫劲，嘶吼，他把这老虎抡起来了，抡起老虎来就照着旁边那石头，我砰，就这一下儿啊，这老虎啊呼大喊了一声，紧接着老虎趴下了。您再瞅这韩天锦吧，啊，过来，呵，一只手砰砰就把这老虎脑袋上那毛都给攥住了，那只手砰砰把老虎的尾巴也给攥住了，他是连踢带打呀。这还不算，踢了一阵打了一阵，翻身他骑上猛虎，一只手攥着虎脑袋，那只手扑把老虎这只眼睛给打瞎了，然后一换手扑把那只眼睛也给打瞎了。他骑在虎上边不住的叫唤：“嘿，我这跟大猫玩呢。”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你就宽恕。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呢，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

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那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的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总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地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的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三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

不过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在车马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解决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只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些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的打开那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痛楚，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从我身边经过，怎么努力之后不理想，

0: 道是最好的结果吗？
1: 那三舅跟孙武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四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哈、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那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那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的捕捉那些

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则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地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的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三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而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再充满微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间聚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就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今日偶尔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下线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未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等我同住，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

0: 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说瞎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姐跟说我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党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

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他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四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啊。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那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那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说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的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则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地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地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

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三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欢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在车门外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解决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只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

意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亦客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今日而我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想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逃逃不掉，想要得得不到，我不想再被感情喧闹，用真情去讨好，说的话被误导，最后真正面为毒药，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了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不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通处，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

0: 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掌声响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舅哥说我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呢，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四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啊，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的心声与故事。

在今年的4月28号，量贩零售头部企业湖南明明很忙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向港交所递交招股说明书，拟主板挂牌上市。招股书显示2024年明明很忙门店零售额达555亿元人民币，全年交易单数超过16亿，在中国休闲食品饮料连锁零售商中排名第一，中国食品饮料连锁零售商中排名第四。从街边小店做到零食行业的巨头，明明很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两个八五后把零食卖上市了。其实明明很忙的故事呢，源于两个八五后创业者燕州和赵定。2017年，燕州在湖南长沙创立了零食很忙的品牌。2019年的赵定在江西宜春创立了赵一鸣零食。值得一提的是，在合并之前呢，零食很忙和赵一鸣零食就已经发展成为了量贩零食领衔的头部品牌。由于主阵地都在南方地区，双方打的是不可开交。赵一鸣零食创始人赵定在谈及与零食很忙的合并时坦言，如果要真的去打的话，都是输家，没有赢家。2023年11月，为了增强竞争力，零食很忙与赵一鸣零食正式宣布合并，共同组建为明明很忙。新成立的明明很忙立马宣布，未来半年将投入超10亿元，重点用于拓展北方市场，加大调优加盟这策略，加大竞争市场营销，城市核心点位开发，直营店拓展等方面的投入。招股书数据显示呢，2022年、2023年以及2024年，明明很忙分别实现营收 42.86 亿元、102.95 亿以及 393.44 亿元。由此可见，如此短的时间内，营收迅速增长，离不开两家头部的合并。到2024年底，明明很忙共开出了14394家门店，一年新增近8000家。版图覆盖全国各省市。而且呢，在合并以后，燕州和赵定在选品、门店布局、数字化建设方面均达成了一致。在选品层面上呢，明明很忙提供了丰富的商品种类，涵盖烘焙食品、饼干、坚果炒货、糖果蜜饯、肉制品、膨化食品等多个品类， SKU 呢达到了3380个。明明很忙构建了初选、试吃、出尝、推广的标准化决策机制。截止到2024年12月31号，明明很忙有一支187人组成的选品团队，另外呢有全民选品的小程序，供加盟商、门店人员、选品团队及时的反馈。在门店布局方面，明明很忙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一方面在三四线城市及县域市场深度下沉，凭借高性价比的产品和亲民的门店形象迅速抢占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呢，在一二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和社区加密布局，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场渗透率。在数字化的建设方面呢，明明很忙持续投入，拥有中国休闲食品饮料专卖店中最大的数字化团队，打造了覆盖选品采购、仓储物流、加盟商以及门店管理等全流程的数字化能力。明明很忙率先部署数字化订货系统，推出了全数字化的仓储管理系统和运输管理系统，自主开发门店零售智能中台，并领先布局智能化远程巡店，进一步提升运营效率和标准化的水平。高质价比之战呢，是今年的2月，赵定现身明明很忙的发布会，宣布推出了自有产品和新店型等策略。发布会上，赵定提到了零食行业经历了从散装称重加进口食品的 1.0 时代，到品牌加厂牌并存的 2.0 时代，如今的市场正迈向更加有品质的商品加更加合理的价格的 3.0 时代。此外呢，赵定强调自有品牌对明明很忙很有必要，
通过去除了品牌溢价，红标系列的超高性价产品，如 1.9 元600毫升的无糖乌龙茶，直接满足了消费者对价格敏感的需求，同时呢，能够保证产品的品质。金标系列则通过严选优质原料来吸引追求更高品质生活的消费者，必要的时候可以启动子品牌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可以看得出来，在做大规模以后呢，明明很忙已经不再满足于扮演一个线下零食销售渠道的角色了。在转型的背后呢，意味着零食行业已经进入了质价比之战。对于明明很忙而言，自有品牌的建设不仅是对现有商业模式的一种补充和完善，更是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一次积极探索。通过强化自有品牌，明明很忙可以逐渐构建起自己的竞争壁垒，旨在成为社区零售 3.0 时代的领军者。薄利多销再次回顾明明很忙的招股书，能够看到薄利多销的经营理念贯穿始终。2022年到2024年，毛利率始终维持在 7.5% 上下，客单价也在35元左右。在厂商合作方面，明明很忙和众多的生产厂商直接合作。2024胡润中国食品行业百强榜中，约有 50% 的企业都是明明很忙合作的厂商，确保了商品供应的稳定和高效性。通过与厂商直连，大幅压缩中间环节，依托36个仓库、300公里仓储辐射圈以及24小时的物流体系，明明很忙将存货周转天数压缩至 11.6 天。由于节省的成本直接转化为对消费者和加盟商的价格让利，实现了多方的共赢。在产品形态方面，明明很忙通过定制化创新实现品质不下沉。 25% 的 SKU 为厂商的专属定制，涵盖地域特色口味、小规格包装以及场景化的组合。这种保留品牌力、优化质价比的策略，既满足消费者对知名品牌的信任需求，又通过供应链效率让度价格外的红利，使低价和优质不再对立。在盈利模式方面，明明很忙不同于品牌方赚加盟费的传统逻辑，和加盟商形成了伙伴的关系。招股书数据显示，2024年公司 99.5% 的收入来自向加盟店和直营店的销售商品，加盟费以及服务费收入占比不足 0.5%。 根据加盟商数量以及门店的数量测算，2024年平均每个加盟商有 1.98 家店，且在逐年的增长，说明不少加盟商为多店加盟，验证了盈利模型的可行性。在下沉市场方面呢，明明很忙持续深耕，1.4 万家门店所覆盖全国28个省份及县级的城市，有 58% 位于县城和乡镇，进入了1224个县，在县城中呢，覆盖率达到 66%， 对下沉市场进行了深度的覆盖，并有 1.2 亿注册会员数量。依托精准的低价策略、高效供应链管理和创新的加盟模式，明明很忙得以快速的扩张。明明很忙在招股书中表示，策略性的升级门店网络，围绕市场需求迭代产品，深耕现有的产品组合，并不断地开发新产品类别，发展自有品牌产品，持续优化升级供应链体系，提升数字化水平和提高管理效率，将是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两位85后卖零食，年入555亿。今年呢，也向这个港交所递交了招股说明书，拟主板挂牌上市。在中国休闲食品饮料零食连售零食商中排名第一，中国食品饮料连锁零售商中排名第四。我们希望明明很忙未来的路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近日呢，湖南佳汇集团线上团购订单销售额破亿的话题引发行业的关注。据抖音生活服务商业观察报道，从2023年佳汇入驻抖音后，线上团购订单稳定增长，累计支付销售额突破亿元。那么他们的核销率呢，也稳居行业的前列。1999年佳汇在怀化开办第一家超市，如今呢已经成长为零售连锁、供应链服务、农业产业化服务等于一体的大型商贸流通企业，业务呢覆盖湖南、贵州、重庆、广西等地区。相关的数据显示，2024年佳汇集团在湘、黔、渝、嘉四省市46个主要城市开办了连锁门店170多家，年销售额达到160亿元。在实体零售纷纷调改的环境下，佳汇如何走出了一条转型新路径呢？它的背后掌舵人如何将佳汇从批发业务做成区域零售的标杆？2023年，佳汇超市面临线下客流增长乏力的情况后，开始了探索短视频和直播的模式，围绕顾客在哪里，服务就在哪里的核心策略。佳汇以爆款商品为突破口，挖掘下沉市场对高性价比商品的需求，搭建了官方直播矩阵。相关的数据显示，通过直播以及推出高性价比团购券，在直播初期单月核销超百万元。之后呢，佳汇深耕线上渠道，并开始系统性的构建线上运营体系。在货品方面，打破了传统的货架思维，通过洞察用户消费行为重组货盘，将商品转化为多样化的品降券，叫做品类券，同时呢创新打造可视化的供应链，解决消费者对商品品质的信任痛点，降低用户决策门槛。比如说开展榴莲开果直播以及农产品基地溯源，再到达人探店种草，将直播间升级为沉浸式消费场景。湖南佳汇集团电商到店板块负责人邱安红提到，通过抖音团购券可以触达及全公司100多家店，顾客随时到哪个店去核销都没有问题。那消费者呢也无需担心门店的限制，提升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在管理方面呢，佳汇构建了长效的机制，通过门店分级管理，集中资源优先培育优质门店账号，针对内容创作人才提供系统化的培训和激励机制，确保高质量短视频的日产。同时呢，日常稳定开播6到8小时，展示商品细节和服务流程，强化用户粘性，在活动节点启动超长轮播。有数据显示，2024年双十一期间，佳汇直播间销售额就突破百万元。佳汇将传统商超经验和数字化相融合，打造出了一套差异化的经营模式。佳汇从单一促销的模式到多维营销矩阵的转变，这背后呢，其实离不开掌舵人李小红的商业洞察和创新的魄力。上世纪90年代正值国内下海潮，李小红捕捉到发展的机遇，在1995年与丈夫汤爱华投身商海，在怀化河西创办了联兴糖酒公司，从事副食批发业务。正是这段经历为之后的商业路埋下了伏笔。1999年，年仅27岁的李小红决定将超市这一新兴业态引入怀化。同年8月，她和丈夫汤爱华带领30多人的团队开出了第一家佳汇超市。一直以来，李小红就秉持着要把萝卜白菜卖出神圣感，粮油酱醋卖出使命感的创业理念，以亲民经营的策略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超市业务逐渐向连锁发展。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3年中国超市 TOP100，佳汇超市销售额达到60.11亿元，
门店数量达到133家。随着业务拓展，李小红的目光并未局限在零售企业。他发现怀化周边虽然农产品资源丰富，但缺乏大型的农产品批发中心，这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2010年，李小红投身到农产品批发领域，弥补这一市场短板。历经3年，农产品批发大市场成功投入运营，如今已发展到占地700多亩，覆盖蔬菜、水果、冻干、冻品、干货、粮油等全品类的现代农产品物流产业园。同时呢，李小红加速拓展佳汇的零售版图。2012年，参与怀化车站老商圈旧城改造工程，用4年时间完成了西都银座的改造，建成佳汇新商城。当年佳汇的销售规模就达到38亿元。2015年建成的佳汇城市中央 CBD 启动了城市共同配送中心、生鲜冷鲜加工中心建设。2016年接管新天地商业。在李小红的带领下，佳汇集团发展为零售、商超、农产品物流为核心，农产品生产基地、生鲜加工等为支撑的产业生态圈。关于在零售上的规模呢，李小红也公开表示他的计划，在新的趋势下，如何去夯实零售和农产品批发这两个主业仍是重点工作，着力做强供应链体系，以怀化、重庆、潜江3个点布局物流大仓，为200公里内的门店做发展支撑。近两年呢，在量贩零食、社区团购等业态的冲击下，传统商超在寻找突破之道。从2024年开始，佳汇以向内求的方式开启自我革新。一方面，佳汇坚定了以怀化、潜江、重庆为核心，搭建3大配送中心，深耕本地市场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呢，顺应消费趋势的变化，调整业务组织架构，创新生鲜营销模式，提升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将顾客服务工作提升至战略高度，严抓服务标准，优化卖场环境，提升人效。李小红直言，当下的消费市场，产品已不再是单纯的有没有，关键在于好不好。我们的使命就是为消费者精选优质的商品，打造舒适的购物环境，提供贴心的服务，全方位保障供给质量，让每一位顾客都能享受优质的购物体验。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怀化国际陆港的发展，惠农产品物流园区的区位优势日益显现，大大丰富了佳汇的品类矩阵，提升市场竞争力。之外呢，冷链专配网络不断的拓展，覆盖湖南、贵州等地区，进一步保障食品安全。佳汇在面临数字化转型机遇以及多业态发展的挑战下，凭借向内深挖、主动变革的发展理念，不仅为佳汇赢得市场认可，也为行业注入新的进步活力。

从批发到连锁，这个怀化商界一姐李小红，现在呢，这个佳汇产业园年入160亿。希望呢，我们的创业的朋友以及正在创业的朋友啊，能够从李小红的创业之路上能够探索一些先知，得到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得到一些智慧。当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创业者分享您的创业过程当中的故事，分享您的喜怒哀乐。我们在节目中呢给出的一些投资建议啊，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朋友们，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是12:54，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时代的浪潮中呢，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也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都将讲述商业大咖们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关关难过关关过，零食行业增长节奏感是最重要的。在2024年啊，中国零食行业成绩亮眼，板块营收达到 548.9 亿元，同比增长 6.9%。 在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如火如荼的行业变革正在加速，消费升级和需求分化是愈演愈烈，零食角色的定义正在从单一的味觉满足演变为承载健康、功能、文化等多重价值的生活解决方案。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多元需求，产品创新加速成为必然。2024年零食行业共推出了超过4万款的新品，贡献了 20% 的销售额。然而新品的生命周期正在持续的缩短，从短期的爆款到长期的大单品之间的进化之路充满了挑战。当然了，渠道的变革同样的剧烈，传统的大品牌加大单品加大渠道加深度的分销模式被颠覆了，渠道的话语权加速向终端倾斜。一方面，以钱大妈、新家怡、明明很忙为代表的社区零售，以盒马、胖东来为代表的创新商超，以及山姆等会员制仓储超市，正以燎原之势重构线下的零售生态。另一方面呢，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线上渠道持续爆发，成为品牌增长的新引擎。这些渠道新势力通过更精准的消费者洞察、更高效的供应链管理、更极致的用户体验，持续迭代零售模式，也倒追着品牌方重新的思考产品策略和全渠道的布局。在买方解法的时代，零售企业和零食企业还有零售企业都在积极寻求破局之道。我想呢，这也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做零食的啊一些创业者们和一些企业们的想知道的一些破局之道的方法。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顾问兼首席增长官王斌，成功的培育了红小派、黑金枣等多个红枣行业及大单，见证了企业完成了从专卖店加礼品的单一渠道模式到多元布局的战略转型。所以今天的我们的财富风云节目，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顾问兼首席增长官王斌，他从系统拆解了从爆品到大单品的进化密码与女娲造人式的渠道发展哲学。我们来听一听他揭示了零食企业第二增长曲线的底层逻辑和未来的机会。首先呢，很多的零食企业他就会问哈，这个爆品和大单品这个40分差在哪里呢？好想你健康食品的首席增长官王斌解答了大家的疑问啊，他说爆品呢，它不一定是大单品，大单品一定是爆品，爆品是60分，大单品是100分，那么中间差了40分，这40分的差距正是企业需要持续构建的竞争壁垒。我们来听听哈，爆品和大单品这40分到底差在哪里？首先就是供应链的标准化啊，基础分加10分。首先大单品呢，是因其规模效应必须建立标准化的供应链体系，同时也是为了品质稳定和总成本领先。这种从供应链维度出发的产品创新，既提升了效率又增强了产品力，最终呢是实现市场竞争力的质变。没有大单品只做柔性的生产，企业无法做到总成本领先以及标准的品质。正如枣夹核桃这款爆品，因为包含人工加入核桃的工序，没有实现完全的标准化生产，就很难成为大单品。
我们来看看第二点啊。第一点是基础分加了十分，第二点就是渠道的可复制能力，进阶分加十分。爆品呢是多在单一渠道爆发的，比如说抖音爆款啊，山姆爆款。大单品则需要构建全渠道的矩阵。其实王斌呢，他用这个农耕思维啊，对比这个猎人思维来强调渠道思维的差异。线下的渠道呢是农耕思维，需要开荒种地和精耕细作，并建立可复制的样板市场，比如说可口可乐、农夫山泉和恰恰食品，从区域深耕逐步扩展到全国乃至海外市场，通过一二线城市到县乡的层层渗透来建立长期的品牌价值。开荒种地需要的是大单品的思维，而线上渠道则更适合猎人思维。比如说三只松鼠快速地捕捉市场机会，根据消费者需求创新产品，这要求企业具有敏捷的捕捉能力，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快速地调整产品组合来圈地养猪。与之相对应的是流量思维。然而当前市场存在严重的思维混淆的问题，比如说高端性价比的提出，其实就是将品类思维和零售思维混为一谈，用渠道思维规划品类发展或用品牌思维指导渠道运营，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啊，品牌心智的站位升华分加十分了。爆品满足功能需求，大单品创造精神价值，企业需要通过在用户心智中占领一个独特的位置来创造精神价值。比如说好想你的新品黑金枣，通过更适合男性的定位，结合中医的五色对五脏认知，红主心黑主肾，而红枣呢通过固体发酵后变黑，用中年男人三大宝啊这样的广告语，将黑金枣植入了这个中年男性用户的心智，取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应。其实企业应该用品牌建设为用户提供精神层面的价值。第四个就是组织适配体系，决胜分加十分。爆品可以靠有战斗力的团队打造，大单品需要有大单品的体系组织保障。最后呢，这十分是最难的，有一个做大单品的组织，这包括供应链管理、渠道运维、品牌建设等全套体系的适配，是企业从偶然成功到必然成功的转化关键。好的，刚刚呢这个王斌啊也回答了大家的疑问，就是大单品这100分，也就是说如果你打造了一个爆品，那么现在只有60分，需要再加上这40分才能打造一个大单品满分。爆品这60分呢，如果你再加上基础分10分，就是供应链的标准化，加上进阶分加10分，渠道可复制能力，再加上升华的10分，品牌心智站位和决胜分的10分，组织适配体系，就能够打造一个大单品。

多元需求以及创新的趋势。所以说，从爆品到大单品的转型升级路径要分阶段走。首先呢，打造渠道爆品，比如说拿好想你举例啊，好想你的红小派通过线上引领直播开路的策略，从抖音渠道突围，紧接着实施线下扎根、网点建设、协同作战、共创佳绩的组合打法。好想你的黑金枣则选择从山姆会员店等线下渠道线下生根、线上生长，由下往上打的具体方式方法，完成单渠道的爆品突破后进行渠道扩张。当然了，扩张不是简单的复制啊，而是通过四P的动态调整来适配不同渠道的特点。比如说呀，产品形态匹配渠道特性进行包装规格形式等调整，价格策略呢要符合渠道用户的画像，渠道合作模式也应需因地制宜，促进活动应该针对渠道场景开展。当四P组合仍无法拓展新渠道的时候，则需要调整第五个P，就是组织问题，包括内部团队重构或者是外部合作伙伴的一个优化。其中呢，至关重要的就是通过供应链标准化来实现跨渠道扩张的有效支撑。尽管各渠道四P组合存在差异，但供应链端必须保持产品品类的统一性。过去呢，打造十亿级大单品需要多年的积累，时间周期长，如今可能一到两年就能够达到规模目标，但产品的迭代更快，所以企业啊，需要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既保持爆品打造的敏捷性，又注重大单品建设的系统性，方能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好的，我们来向王斌提出第三个问题，就是成功产品创新的秘诀是什么呢？王斌回答了，逻辑三洽啊，首先就是自洽，内部逻辑成立，他洽用户认可，和续洽就是可持续发展。很多产品内部觉得好，但是市场反应却一般，就是因为没有实现逻辑三洽。同样，失败的创新往往没有实现需求、用户、市场的三位一体。比如说以老人机为例，虽然老人机有需求和用户，但仍被旧手机给父母用的用户行为打败了。但是老人鞋就不同了，凭借对防滑、舒适等需求的精准把握，对老年用户的深度理解以及专业化市场定位，最终成为成功的品类创新。其实在品类创新中呢，第一性的原理思维至关重要，就是每个品类它都存在着市场固有认知的逻辑起点。比如说豆浆通常被认定是早餐食品，或者是红枣是女性专属等等，这些隐含着假设限制了品类的增长空间，而真正的创新是在于突破认知边界。比如说起点下移啊，边界外延啊，重新定义品类的第一性。比如说九阳豆浆，它通过将豆浆和健身场景深度绑定，并在豆浆中添加了鱼玉甘蓝和鹰嘴豆等身材管理的营养元素，创造出运动后喝豆浆就是自律的新消费认知。这款昵称为自律搭子的创新产品，线上实测首月销售便突破了50万包，迅速的成为抖音豆浆品类的第一，让豆浆成功实现了从早餐饮品到运动健身伴侣的品类跨越。之外呢，就是产品创新需让用户真切地感知到产品价值的变化。比如说当燕窝试图将消费群体从女性扩展到男性时，市场就出现了争议，问题的关键在于最简单的用户群体复制，还是真正实现了消费者可感知的品类创新。只是配方和功效简单的调整，消费者没有直接的可被感知的价值苗，这样呢，往往就会带来很多的争议。相比之下，好想你的黑金枣基于黑色入肾的传统养生智慧，有效地利用了消费者对黑枸杞、黑桑葚等黑色食材男性友好的认知基础。

础，对产品形态做出了从红到黑的可直接被感知的视觉转变。这种看得见的变化创造了有认知基础的联想，目标消费群体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产品价值的升级，因此呢，能够成功地撬动男性市场，实现品类的突破性发展。下一个问题就是品类创新如何突破渠道关呢？王斌说呀，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好想你发展出了一套女娲造人式的渠道发展哲学。首先就是建造骨骼系统，这个带引号的骨骼系统呢，核心策略是一高一低，中间架骨骼。高呀，指的就是山姆啊这种会员超市的布局，低呢指的是零食店折扣店设立。中间的骨骼系统啊，是指沃尔玛呀、华润等七大传统的商超体系。紧接着布局毛细血管，这带着引号的毛细血管呢，就是渗透到全家呀、711、罗森、美宜家这样的便利店的网络。最后长肌肉，在重点区域发展优质的供应商，实现深度的覆盖。在资源分配上，遵循七上八下的法则。当销售额在7亿以内时，要侧重渠道建设，突破7亿后，就要大力的转向品牌投入。小鹌鹑蛋靠渠道，大金蛋靠品牌。7亿是个关键转折点，这个时候必须实施饱和的攻击，通过高举高打的品牌营销，形成社会对品牌的共识。品牌费用和渠道费用是天平的两端，在渠道和品牌的资源分配上需要动态平衡，在不同阶段进行差异化的配置。营销呢，是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但最后是一门手艺。渠道建设也需要这样的工匠精神，我们不是简单的铺货，而是根据不同的渠道特性定制品销对路的产品组合和营销策略，让每个渠道都能够发挥最大的价值。那么企业如何找到第二增长曲线呢？王斌说，过去太优秀了，所以未来很难卓越，这是天道。人最大的敌人是知道，因为你知道，所以你做不到。企业找到第二增长曲线，要有遗忘力和学习力，这其实是很难的。传统企业创新第二曲线的最大挑战在于，企业家和团队都已经建立了成功的第一曲线，这些成功的经验反而可能成为新业务的绊脚石。那么好想你在做新品开发时，也经常要面对这样的困境。过去的成功经验到底哪些该保留，哪些该摒弃呢？所以说遗忘力是十分重要的。正如传统车企做电动车，最大的障碍往往不是技术，而是难以摆脱传统业务成长模式的束缚。放下那些曾经带来成功但现在可能成为包袱的经验，是变革的第一步。同时呢，企业要具备学习力，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和变化。所以说，在一个成功的企业中，既要有老人带新人，也要有新人带老人。这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需要落实到具体的经营动作中。市场营销呢，是一门实践出真知的学问。要推动企业变革，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创造小的正反馈，通过不断积累小的成功，一步一个脚印地推动转型，让市场表现来证明创新的价值。这种渐进式的改变往往比激进改革更容易获得团队的认同，也能更持久见效，因为实践是唯一的检验标准。那说了以上这么多，到底零食行业的创新机会是什么呢？创业者可以重点关注尚未被休闲化或者是礼品化的农产品领域，或者是缺少领导品牌的细分市场。
首先呢，中国零食行业和欧美市场相比还是存

在着显著的差距和巨大的机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哈。首先呢，从消费水平来看，中国的人均零售消费额市场增长空间巨大。其次呢，中国的行业目前正处于从农产品向工业化产品过渡的阶段。具体来看，当前市场上主流的零食品牌大多仍与农产品紧密关联。溜溜梅是梅子，恰恰是瓜子，好想你呢是红枣，百瑞园是枸杞，这些产品呢都还没有完全脱离农产品的原始属性。这种过渡阶段的特征呢，既带来了挑战，也蕴含着机遇。农产品的品牌化有两条可行之路。首先呢，就是礼品化路径。好想你早期把红枣打造成具有文化内涵的河南伴手礼，通过情感诉求和专卖店的渠道，强调地域特色和文化价值，成功实现了品牌化。第二条就是大单品化路径，通过将农产品快消化、休闲化或者是功能化，打造出像红小派、黑金枣这样的大单品，通过品类创新成功地打破传统农产品的属性。这两种路径各有特点，礼品化更注重文化价值和情感连接，适合发展初期，大单品化则更强调规模化和标准化，适合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突破。关键是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市场环境，选择合适的品牌化路径。

0: 王斌呢始终保持着独特的双重视角，既有咨询角度的认知模型和外部视角，又深谙企业落地执行时的步步为营与精打细算。这种复合特质在好想你的创新实践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红小派的品类创新，还是黑金藻的重新定位，都既有依托系统方法论的顶层设计，又能捕捉到渠道变革的细微脉动。从爆品到大单品的进化，本质是企业从单一产品创新到系统能力建设的跃进。其实成功的创新，它不是简单的产品改良和成功的复制，是源于基点下移、外界外延的第一性思维，突破与对消费者心智的重构。渠道拓展也不是盲目的版图扩张，而是先立骨架，再通血脉的渐进式生长，以及七上八下的资源调配的节奏。用系统思维驾驭市场未知和不确定性，以工匠精神打磨每一个商业细节，恰似王斌商业思想的写照，既有抽象思维的高度，又始终扎根于现实土壤。正是这种既尊重商业本质，又保持创新锐度的特质，推动着好想你相继攻克品类创新关、大单品长虹关、渠道升级关等关键的战役，在充满变数的商业环境中开辟出可持续的增长通道。
1: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七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0: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up.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来关注汽车方面的相关资讯啊。最近有一个话题啊，也是登上热搜。HEV 也就是油电混的车能救燃油车吗？这个下面的评论也是铺天盖地啊。然后最近这个吉利汽车表示，今年将会密集推出混合动力汽车，也就是 HEV 啊。HEV 其实我们翻译过来就是油电混动，未来这个燃油车全面 HEV 化，那么整个汽车行业都感受到了这个战略调整的分量。那么在新能源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的政策落地，行业渗透率已经突破 50% 的背景之下，这种曾经被插电式混动汽车，也就是 PHEV 啊，插电式混合动力啊，和纯电动汽车，也就是 EV 啊，挤压到边缘的车型突然重回市场中心了。这么多年，比亚迪、长安、奇瑞等自主品牌曾经大力压住 HEV， 却因为 PHEV 的成本快速下探而纷纷转向。现在市场格局已经重塑了，油电同价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HEV 的付出究竟是车企的权宜之计，还是燃油车的续命良方？那么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当中， HEV 能否开辟出稳定的生态位呢？2026年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的退坡，意外成为 HEV 的政策红利。根据规定，纯电动插混车型的购置税从免征调整为减半征收，单辆减免上限 1.5 万元。更严格的是 PHEV 的技术门槛，纯电续航里程从43公里提升到100公里。亏电油耗需要低于同级燃油车的 70%， 这个直接就把部分研发实力薄弱的 PHEV 企业挡在门外了。而这个油电混无需外接充电的特征和成熟技术路径，恰好填补了政策过度的市场空白。同时呢，这个分析也点出了 HEV 复苏的核心逻辑。那么这次政策调整实际上是为 HEV 创造了难得的市场窗口期，同时地方政策的倾斜更加让 HEV 如虎添翼。近年来，广州、上海等城市的地方政策纷纷向 HEV 倾斜。广州市使其享受与新能源汽车同等的限行豁免政策。上海就是通过节能车标签间接提升 HEV 的市场认可度。那么这种政策端的松绑，让 HEV 在出行便利性上获得了与新能源汽车接近的待遇，对现行城市的消费者形成了不小的吸引力。那么技术突破为 HEV 的复苏也筑牢了根基。曾经制约 HEV 发展的纯电续时短、油电切换顿挫、能效不足这些痛点，在电池技术进步与混动系统优化下已经全面改善了。还有就是从近年来的全球汽车市场数据能够看得到，动力路线分化的轮廓已经逐步显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他指出了，从全球汽车销量看，新能源汽车占比接近5分之1吧，主导份额仍然是传统燃油车。如果从国际市场潜力来看的话， HEV 更具国际市场的前景。2025年中国市场新能源渗透率已经突破了 50%， 那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存在明显差异，但是从国内巨大的保有量上来看， HEV 更具有燃油车的替代可能，那么这也是为 HEV 提供了生长的土壤。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的主导地位是难以撼动的，凭借绿牌政策优势、低使用成本和相对完善的充电网络，2025年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销量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不过里程焦虑与补能不变仍然是它核心的短板。 那么也有一些数据显示，纯电动汽车车主的跨城出行频率较燃油车低 40%， 这个痛点是油电混和这个插电混车型留下的市场缝隙。那么我们说到 PHEV， 它就陷入到政策依赖的尴尬处境。随着购置税优惠退坡，技术门槛提高，2025年 PHEV 的市场增速已经从2024年的 80% 放缓到 45%。 对于没有充电条件的用户来说， PHEV 车型3万到5万元的购车价格跟约百公里 5.3升的亏电油耗都是不占优势的。那么相比之下， HEV 百公里 4.6 升的综合油耗跟2万3万元的更低的购车溢价成为更务实的选择。所以说这个 HEV 的回归呢，并不是对其他动力路线的替代，而是市场细分的必然结果。相关调研显示， HEV 的核心消费群体集中于三类：年行驶里程 1.5 万公里以上的通勤族，无固定充电车位的城市用户，以及基础设施欠完善的县域市场消费者。那这部分群体既想省油，又不愿改变传统驾驶习惯，所以说呢，油电混就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这种差异化定位让油电混车型的市场替代潜力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到底是续命良方还是过度选择呢？我们把油电混置于整个汽车行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审视的话，它是不是能够拯救日渐式微的燃油车呢？从市场定位来看， HEV 更像是燃油车的升级版，而不是替代品。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超过 50% 的市场格局当中， HEV 的定位正逐渐清晰。一是作为传统燃油消费者的一个低风险过渡选择，尤其是适合充电条件不足或者对新技术持谨慎态度的群体。二是在商用以及特种车辆领域， HEV 快速补能的优势使它比纯电动汽车更具有实用性。广汽丰田的销售负责人曾经透露，凯美瑞混动版的客户主要分为两类啊，网约车司机看重它的低运营成本，中年消费者的家庭用户呢，则更加重视可靠性和省心体验。所以从战略布局来看的话， HEV 是传统车企双轨制的一个转型策略。一方面像吉利、丰田这种企业大力推进纯电和插混技术研发，另一方面它会通过 HEV 延续燃油平台的价值，为全面电动化争取更多缓冲的时间。以吉利控股集团为例，2025年其总销量达到 411.6 万辆，新能源车渗透率 56%， 而剩余 44% 燃油车当中， HEV 化已经成为快速降低碳排放的有效路径。那么从行业趋势来看， HEV 兴起映射出汽车技术的一个路线多元化的本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编制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 的明确提出，到2035年节能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将各占 50% 市场份额，其中节能汽车主要指向的就是 HEV。 那么这个规划既承认了不同技术路线并存的必要性，也否定了动力一元论的简单思维。也有一些声音啊，就是说中国地域广阔，用车场景多样，那么单一技术路线是无法满足所有需求的。无论是油电混、插电混、纯电、燃料电池，将会长期共存，各自服务不同细分市场。那么综合来看的话，我们说到这个油电混虽然难以拯救燃油车免于消亡，但是却为传统动力系统提供了一条渐进改良的路径。在新能源汽车尚未完全突破成本、基础设施与资源瓶颈的当下， HEV 作为次优解仍然持续着发挥它的作用。随着吉利等自主品牌入局， HEV 技术有望迎来新一轮的创新，进一步缩小插混纯电车型的环保差距。那么汽车动力技术的未来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不同解决方案的互相竞争补充的一个生态系统。 HEV 或许不会成为主角，但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 重要配角。HEV 的复苏呢，是汽车产业能源转型过程当中理性回归的体现。那么它既非新能源汽车挑战者，也非燃油车的救世主，而是特定阶段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的黄金中庸之选。政策退坡带来的窗口期，技术进步赋予的产品竞争力，市场分化制造的生态位，让 HEV 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中找到了精准定位。那么对于燃油车而言呢， HEV 是续命良方而非长生之术，它能延续燃油车的衰退进程，却无法逆转新能源汽车替代的大趋势。在碳中和目标下，纯电动汽车仍然是最终的方向， HEV 的价值恰恰就在于为这场转型提供缓冲，让车企有时间完善技术，累积资金，让消费者有机会逐步适应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习惯。汽车产业转型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 HEV 的存在也正印证了这种多元化选择的智慧与价值。

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是心理发展不成熟。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彩票的一夜暴富所吸引，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养成投机心理。第二，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如果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彩票，可能会影响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导致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例如，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会挪用零花钱或压岁钱购彩，引发家庭纠纷。第三，法律与道德责任。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然而，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违规销售行为，急需加强监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是：一、严格身份验证。在彩票销售点实施严格的购彩制度，通过身份证的核验，确保购彩者年满18周岁。第二，校园与家庭教育，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理性购彩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校园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未成年人和家长正确认识彩票的风险与公益属性。第三，举报与惩罚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举报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对违规销售者依法严惩，形成震慑的效应。第四，公益广告与宣传。在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社交网络，投放公益广告，倡导远离彩票、健康成长的理念。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不仅是对彩票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龙江体彩期待通过多方协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确保未成年人远离彩票风险，健康成长。我们来关注彩票神器正在偷走你的血汗钱。精准预测号码，中奖率 90%， 官方授权 APP 充值就送彩金。当这类广告在社交平台疯狂推送时，当陌生导师热情分享密中必中秘籍时，请立刻拉响警报，你正站在虚假彩票 APP 诈骗的悬崖边。奔腾融媒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报道了一起真实案例。呼和浩特市的丁先生购买彩票选号机，包裹里竟藏着一张二维码卡片，扫码之后，客服将丁先生拉入了群聊，诱导下载叫运彩 APP， 之后呢，套路层层递进，首充59元，提现103元，让丁先生尝到了甜头，再充390元，提现510元，他彻底对这个 APP 建立了信任。那么第三次任务操作失误啊，那解冻需要注资16900元，注资之后呢，没想到系统再一次报错，还需追加56800元，他不甘心提现失败，那么补交了93425元解冻费，结果17万元的血汗钱一夜蒸发。崇明警方也报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啊，也是一位来自云南的田先生，刷抖音看到彩票广告，添加微信之后呢，被推荐下载某 APP， 那么他加入了一个交流群，那么田先生按照群消息买了两次彩票都没有中奖，对方将80元本金退还，打消了受害人的疑虑。之后呢，对方又以进精准群为由，要求完成注资的任务。那田先生连续转账16次，最终是 13.9 万元有去无回。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呀，这些虚假的彩票 APP 名称碰瓷儿啊，比如说什么运某彩啊，这个模仿官方彩票平台，并且宣称在线投注、包赔协议、预算的预测算法等等，都属于违法的。那么这种 APP 后台呢，随意修改账户余额，伪造中奖记录，购彩者
支付的时候也会遭遇陷阱，比如要求转账到个人账户或者空壳公司。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所有诱导线上投注的彩票都是诈骗。那么彩票唯一合法渠道都是线下实体店。对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中出现的彩票中奖秘籍、内部投注渠道等信息，务必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人推荐的彩票 APP 和投注方式。平时在销售彩票时，可以主动科普在店内张贴的反诈警示，那么这是给代销者的一个反诈提醒，提醒购彩者所有线上售彩都是非法的，遇到可疑行为要立即拦截，如果遇到购彩者提及彩票 APP 返利导师代单啊，立即要警示风险。每一张体育彩票都在为公益事业、体育事业注入微光。走进街角那家体彩店，接过印着唯一序号的纸质彩票，这才是对公益最踏实的支持，对幸运最纯粹的期待。拒绝虚假 APP， 别让贪念浇灭善意之光。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4: 就现在啊，就是汽车发布了全域 AI 战略，之前是奇瑞，后来又理想的创始人啊、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啊、理想在线上的全员大会上大谈 AI。然后又有特斯拉表示将停产 Model S、Model X 转向生产人形机器人啊。现在车企都是在争相加码 AI 赛道，就是密集的发布这个就是怎么样布局啊这个攻势。当 AI 的潮流成为趋势，当车企对 AI 的探索从试水到深耕啊，一场关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乃至说汽车行业的发展格局的时代变更正在精彩上演。理想说过一句话，他说2016年呢是任何有志成为全球 AI 头部公司的最后机会。他这句话一出呢，就再度掀起了汽车行业的 AI 热潮。然后之前呢卢兰贝格也发布了研究报告，指出对于汽车行业而言，2016年不应该是迟疑观望之年，应该是全力推进加大投入的 AI 冲锋年。率先发出冲刺信号的就是各大车企的开年献词。吉利董事长李书福他说，全域 AI 技术成果正赋能汽车产业全链路，2016年将坚定不移的加大在 AI 等核心领域的创新投入。奇瑞董事长也是进一步的布局了固态电池、芯片、 AI、 人形机器人啊，还有包括绿能等前沿领域。未来创始人董事长李斌他在年初的一个内部会议上强调，2026年会加大 AI 领域的投入，并且希望全体员工细化深度运用 AI。 是多位车企掌门人的这个言辞当中啊，都透露出对 AI 势在必得。当然了，之前的这种算是前菜，随即而来的多场 AI 发布会，车企呢深耕 AI 的雄心可以说是暴露无遗的。小鹏汽车强调向全球物理 AI 科技公司转型，将用同一套 AI 技术体系驱动汽车、人形机器人、飞行汽车这些不同形态的机器人，把它们带到全球市场。随后呢，奇瑞汽车举行 AI 之夜，然后也是说 AI 要继续不客气，就是彰显了奇瑞推进全域 AI 的决心嘛。然后理想也是表示啊，公司未来的战略重心将彻底转向 AI， 全力布局基座模型、自研芯片、具身智能，包括底层操作系统。欲成其事先聚其人，现在是车企啊接连喊出深耕 AI 的口号，一系列与 AI 密切相关的组织架构调整也开始接连落地了。未来成立了人工智能技术委员会，重点围绕加强智能驾驶的全域开发。 AI 全业务链落地两大方向，加大 AI 的投入。小鹏汽车呢也将自动驾驶中心与智能座舱中心合并，而且成立了全新的通用智能中心，这个部门的定位是面向汽车加机器人的一个全新 AI 组织。理想同样开启新一轮的组织架构调整，将研发体系重组为基座模型团队、软件本体团队还有硬件本体团队三大团队，也是在应对新一轮 AI 的竞争。那么汽车产业在持续探索 AI 技术的应用，智驾包括智舱水平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当然了，现在就是随着车生活 AI 的一个普及，很多用户都能感受到 AI 的应用场景啊。之前呢有过一位北方工业大学汽车创新研究中心的主任 叫季雪红，他说得益于 AI 的技术赋能，停车交费、用车点外卖等这种场景正在成为现实。之前有个叫极豆科技的，就是与智谱包括中国银联携手发布了座舱原生支付的这么一个模式，让支付成为自然融入出行的体验之中。除了产品端的提升用户的体验以外， AI 也正在逐渐的从赋能汽车智能化技术向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以及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渗透。有一则报告指出 AI 对汽车产业的赋能可以说是并非局部优化，而是一场贯穿了产品研发、生产制造、营销服务和内部管理的全价值链的深度重塑。在产品研发端， AI 不仅能够推动产品功能的升级，同时呢，它也在推动汽车产品研发流程的变革。比如说利用 AI 辅助生成代码、技术文档自动撰写，在生产制造

端 AI 呢，也正在广泛的应用于智能环节的制造，以构建柔性、高效和快速的制造体系。在营销服务端，企业不仅可以利用 AI 构建用户的画像，走通潜客挖掘到销售转化的全流程，还可以为用户提供千人千面的个性化服务。在内部管理端呢，AI 正从效率工具演进为决策伙伴。现在目前已经有部分车企正在推动 AI 的全体系覆盖了。所以说 AI 的应用从技术部门扩展到车企经营链条全面优化的同时呢 ,AI 应用的场景在不断的拓展，越来越多车企都开始从汽车这个载体向具身智能等智能体拓展。现在 AI 热呢早就显而易见了。越来越多场景应用也让车企啊消费者真切感受到 AI 对于汽车的赋能。然而在 就是人人讲 AI, 车企都在推 AI 的热潮之下，难免让人产生一丝担心啊，就是现在汽车产业是否身处 AI 泡沫之中。之前呢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山姆·阿尔特曼他就表示过，就是说投资者整体处于 AI 过度兴奋的状态之中。聚焦汽车产业，日前理想以 AI 为主题的全员会就遭到了部分员工的吐槽。有员工表示，战略宣贯没有一句与汽车有关的内容，我们的主要产品不是汽车吗？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位总裁啊，他就是说，当前车企频频提及 AI, 实则与当前车市发展环境有一定关系。在他看来 ,2026 年呢，新能源汽车购置税的政策有所调整，燃油车市场出现一定回暖，新能源车企需要新的创新点来吸引资本的关注。那么在今年1月份，像上汽的集团还有吉利汽车等多家车企的燃油车销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增长。上汽集团销量是 24.2 万辆，同比增长了 19.19%。 就是与之对应的是什么呢，就是去年全年销量下滑的一个背景之下，理想去年1月份销量是 2.76 万辆，同环比都出现了一定程度下滑。可以说面对汽车本业持续下滑的销量表现，加之 AI 布局投入太大，耗时太长，员工对于理想的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啊。但是他也强调 AI 的革命啊，现在正在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汽车的产业当中。 AI 对于汽车产业的赋能呢，已经成为行业共识。如果目前车企对 AI 变革仍然无动于衷的话，必然会错失发展机遇。所以说与其探讨这轮 AI 热有无水分，不如抓紧行动，扎扎实实的开展 AI 的布局。当然 AI 加的战略之下， AI 能力的构建是至关重要的。理想也预测，就是未来全球范围内在基座模型啊、 AI 芯片啊、包括具身智能和操作系统这四大 AI 核心的这个领域方面布局，而且取得成功的公司可能不会超过三家，然后理想目标就是成为其中一家。2023年理想推出了自研多模态大模型啊，那以理想同学的形式出现在它的车机系统当中。2024年呢，理想又推出理想同学的 APP, 把整个能力拓展到手机端。25年理想发布的 AI 眼镜同样离不开这个叫什么模型基座的一个赋能。26年呢，理想又在这个全员大会上透露，一定会做人形机器人，而且会尽快落地亮相。小鹏新成立的通用智能中心同样建置 AI 底层的支持能力建设，这个部门呢也是围绕着基座模型啊，还有它的这个平台化的交付、产品和项目的质量等圈层结构设立相关的二级组织。它的 AI 技术中台底座后续将会同为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机器人啊一个

供一个支撑。深耕 AI 呢，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短跑，而是一场考验战略定力和长期积淀的持久战。车企唯有沉下心，筑牢 AI 基座，才能够在这场马拉松赛跑当中赢得胜利，率先实现全链路、全体系、全场景的 AI 布局。

0: 近，
1: 光束有远有近，
0: 新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新的距离隔远，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
0: 拉近
1: 新的距离。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3: 我爱漂亮，
4: 我爱小猪佩奇，
5: 我爱我老婆，
3: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6: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Webster。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喽。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进入我们的车友经营群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

最近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发布了关键词为持续萎缩、压力增大的2025年进口车市场成绩单。我国进口车市场在2014年达到143万辆的峰值之后持续下行，期间虽然稍有这个有一些稳定，但是自2018年到现在持续下滑，2025年最终以 32% 的降速锁定在48万辆。我们稍后来解读一下这个一泻千里的进口车到底是否有希望反转啊，大家可以来聊一聊，我们畅所欲言啊，就你眼中的进口车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